0: 油交易。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方最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华府官员说，伊朗袭击商船是完全不可接受，但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住诚意，以期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今次是继6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三艘能源运输船只星期二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其中一艘遇袭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卡塔尔注册，驶至亚曼对开海域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机舱起火，船员安全。伊朗国营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涉事船只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之下通过亚曼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无视伊朗警告而遭到攻击。卡塔尔外交部召见伊朗驻当地副大使提出抗议，卡塔尔批评袭击严重危害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威胁全球能源供应，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伊朗尽快解释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另一艘遇袭的超级油轮悬挂沙特阿拉伯国旗，同样在亚曼对开海域遭到袭击，沙特外交部谴责事件。美国撤销伊朗石油销售许可，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船只遇袭，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英美期油价格高收，收市后交易时段升幅进一步扩大至接近4%，至超过6%。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0.4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79%。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4.16美元，升2.17美元，升幅3.01%。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500指数收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一架巴基斯坦航空的货机在阿拉伯海附近失联，巴基斯坦当局正是展开搜救。涉事的波音737货机载有5名机组人员，由阿联酋沙加飞往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在声明指出，货机当地星期二晚9点几报告导航系统发生故障，随后接受卡拉奇区域管制中心引导，几分钟之后雷达监测发现货机快速下降，并急剧改变航行方向，在卡拉奇以西海面大约155海里处失去雷达和无线电联系，多个部门正是合作展开海上搜救。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瑞士和哥伦比亚经过加时仍然未有纪录，两队互射12码，瑞士赢4-3，相隔72年重返世界杯8强，下场将会对卫冕的阿根廷。另一场16强赛事，阿根廷落后2球，美段连追3球，3-2反胜威及跻身8强，球王美斯在今场攻入个人今届第8球，累计参加6届射入21球。再刷新纪录。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清楚以雷暴警。

0: 广告现正生效。
1: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的路面情况。先睇睇一个特别的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的管道快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咧系交通繁忙噶。睇睇各区的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窝打老道附近，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理工对出，而东隧过香港方面咧，前收费广场附近是见得到车龙的。另外观塘绕道西行方向，观塘工业区对开是见得到车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市中心一路塞到落去福亨村，大家请留意了。看看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和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1顺达新闻。顺达2025年转型，全年赚8亿1357万人民币，每股盈利4.8分人民币。由2018年上市至今，暂时未曾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8亿1394万人民币，按年增加接近 2.46 倍，预期每股盈利1.62分人民币。折算港币1.78，股价走势上2025年9月升到上市新高，随后辗转下跌至今年6月低报69.5元，跌幅超过36%，就以69.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7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39.07 倍。2025年是上市以来第一年有盈利，市盈率介乎 53.08 倍至到 202.11 倍。历史数据不多，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0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56.18 倍。以马价跌 10%， 62.6 止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9: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0: 有时间嚟到8:09，咁啊，琴日咧就一方面就升中嗰个啊，好开心咁啦，见到电视嘅画面啊，啲小朋友啊好开心，自己有一间心仪嘅中学入到。但系另一方面咧，又系关于应该都同细路仔有关嘅嘢，就系、是、有一个即系呢个叫人类生殖科技之旅嘅东西咧，即系关于胚胎嗰啲活检组织嘅咧，就做化验嘅呢个化验所咧，就出咗错咁。嗱，呢个咧都几关键咧，就系话如果你系人工受孕啦，你又如果系认嗰啲DNA 啊、卵子啊，喺实验室做检查，然后就跟住啊，即系检后边嗰橛嘢咁样啦。咁究竟系即系我见有啲人都系用呢个方法咧，系有咗 B B 嘅。咁究竟调乱咗呢啲胚胎嘅活检，会呢啲样本会唔会即系最后牵涉到咧，即系为别人生咗个 B B， 但系又唔系属于自己嘅基因咧？咁其实呢个后果都几严重嘅。咁而家咧就呢一间叫做希裕中心嘅呢个 lab 咧，就出咗一个错，但系佢有几宗罪咧，都几恶搞嘅。今次佢五月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有一个 case 咧，系即系错咗，因为送去中大实验室嘅时候检查嘅时候咧，就发觉系调乱咗。咁另外咧就系佢其实已经报警嘅，咁但系咧就到呢 兩日應該呢幾日啊，佢先至向呢個衛生署咧就報呢件事。咁呢個係一個重要事件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高風險啦。你搞到人哋變咗啊，

0: 啦吓，咁啊呢啲啊有排查噶啦，咁但系都五月到而家咯吓，咁、啊、如果当中有啲真系甩漏咗，就好严重嘅后果啊。咁啊而家咧就吓，亦都卫生署发现佢哋冇按规定咧，就要做呢个24小时
1: 通
0: 报啊呢啲咁嘅问题，咁啊勒令佢要啊即系停收新证啊。咁啊，喺呢啲咁嘅醫療嘅問題，即係嚇，即係日新又新啦。我哋大格局探討下，究竟點樣可以有啲拆解嘅方法啊？
2: 財資大格局。
1: 或者我哋都介绍下呢间希裕就比较少听到啲，但系咧如果新丰天域集团咧就或许有啲印象，而呢个新丰天域十年前成立嘅时候咧，就系、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咧就 partner 咗一个黑石嘅高层咧就 form 出嚟嘅，咁但系佢旗下嘅呢个希裕咧就只系大概三年到嘅历史嘅啫，但系无论点，正如呢个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医生话斋咧，几复杂嘅嘢都唔应该错噶嘛，如果唔系咁啊好大件事噶咯。
0: 咁啊呢个吓，即系事情系要继续等佢调查啦吓，咁但系相关嘅家长咧吓，即系夫妇咧就肯定啊如坐针毡啊，或者曾经喺个中心度接受过服务嘅咧，都啊担惊受怕。
1: 好似话而家嗰个都喺度嘅，只不过就系拎错咗去中大啫咁样。
0: 咁啊，究竟啊，即系呢啲出错点解会出现呢？咁其实啊，医疗嘅问题咧就真系无日无之嘅、啊、不过好多时又唔系话喺公众嘅视线啦。咁啊，亦都好多时轰动嘅事件咧吓、啊，即系热闹过后咧吓、啊，大家又会回复平静啊，医生啊照睇啊，药啊照食啊，针啊照打。但系咧吓，即系发生嘅问题咧，可能啊会喺你自己身上发生都唔定嘅。咁啊，当然呢个星期啊，大家好热门就系呢、這个吓双飞鲁坦英案嘅委会审判啦。咁啊，事件啊暂时就系、是、啊，即系以呢个停牌九个月作为惩罚嘅。
1: 即系个涉事医生啊。
0: 涉事医生啊。咁啊，但系其实啊，即系对整个香港嘅医疗嘅声誉啊，吓都带嚟咗沉重嘅即系打击嘅。咁啊，究竟啊，即系啊，进行啲医疗服务系咪真系安全咧？都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统计啦。
1: 话经历十六年都仲可以揾翻个公道，都算系啊，真系艰辛啊，真系。
0: 咁好多时有病去睇医生，好似成为咗常识。咁但系啊，即系你话即系出事嘅时候咧，你发现啊，原来哇，真系唔睇好过咁，但系发生咗嘅嘢咧，就好难翻翻转头啊。咁我哋睇啲 OECD 嘅统计啊，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嘅估计啊，相关咧吓，即系关于医疗照顾每年造成嘅吓，即系可避免嘅伤害同死亡咧，其实全球咧都数以百万计嘅，有接近300万人咧系因为呢啲咁嘅医疗照顾咧而死亡啊，咁啊。嗰、那个啊健康嘅负担咧，其实啊同呢个艾滋病啊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啊相当嘅。咁喺发达国家当中咧吓、啊，即系医疗嘅保健咧吓、啊、支出啦，每$10咧就一美金咧用于咧、啊、要处理啲首尾啊安全疏漏嘅后果啦。啊患者咧吓、啊，即系其实因为啲医疗疏漏咧吓、啊、而造成嘅啊即系经济损失咧，全球系数以万亿计嘅美金啊。咁亦都睇翻啊 WHO 啦，世卫组织嘅统计啊，每10名病人就一个人咧就会喺医疗过程里面受害嘅咯吓。低至中等收入嘅国家咧，更加咧每100人咧有4人啊会因为
1: 严重
0: 唔安全仲死亡添啊吓。咁啊又超过50%嘅伤害咧吓，20名病人大概一个啦吓，就其实可以预防嘅。咁啊当中有一半咧系同啲药物有关，即系俾错药啊剂量多少啊或者即系食用嘅时间等等种种嘅问题啦。啊，咁當然呢啲係頭先提喺低至中等收入國家啦，嚇、啊。咁但係常見嘅喺啲咁嘅醫療事故咧，即係即係最極罕嗰啲情況係經常見啦。咁、啊、即係唔係經常見啦，但係一般會出現嘅咧就係俾錯藥啦，嚇、啊，唔安全嘅手術程序啦，嚇、啊，醫護照顧嘅感染啦，嚇、啊，診斷錯誤啦、啊，病人會跌倒啦。压疮啦吓，病人嘅身份辨识错误啊，即系等头先我哋讲香港啱啱发生呢件事就系呢啲啦吓。
1: 有时左右又调转啦，胃同肠又调转嚟做手术啦，咁嗰啲做口又错晒，导致个患者就即系去世啦，咁啊呢啲都系吓非常之奇离。
0: 啊，咁仲有啲就係較常見又唔安全嘅輸血啦，靜脈血栓塞啦，呢啲咁嘅問題。

0: 咧，都会吓喺个医疗事故嘅名单当中噶啦。咁其实啊，好多咧吓，即系每三名患者里面一个咧吓，同药物有关嘅喺啲医疗保健嘅问题上面吓。咁啊，但系都讲啦，其实可以避免嘅吓。咁而手术嘅错误咧，吓全球每年咧进行啊，即系超过3亿次外科手术噶嘛。吓，就算个意识啊几高啦吓，即系大家对个风险嘅防范有几多啦，都好啦。呢啲可预防嘅伤害咧，其实都占咗咧整体嘅系接近10%。咁啊，大多数咧啲不良嘅事件咧，都会喺手术前同后都会发生噶。吓咁啊，呢个医护相关嘅感染咧吓，即系亦都有即系0.14%啦吓。咁每年啊以0.06%嘅速度上升。咁啊，亦都因为咧呢啲感染咧，会延长住院啊，增加咗长期残疾啦吓，即系抗生素嘅耐药性啊，带来一啲财务啊，同埋一啲可避免嘅死亡。咁啊，种种问题咧都令大家都关注，其实啦，即系做病人啦吓，其实咧嗰个危险咧都十分之高嘅。
1: 但系又好无助同好无奈嘅，有时系咪你自己病，但你又唔系好有医疗常识，咁你即系等人哋嚟决定你噶嘛？
0: 咁啊，但系其实就医疗事故如果出现嘅话咧，咁香港就我哋都发现即系问题都似乎都几艰辛啦吓。咁喺英国咧就曾经发生过一单好轰动嘅吓，即系恐怖事件啊，直情可以形容为啊呢、這个英国嘅家庭医生咧哈罗德啦吓，被称为死亡医生吓，可以话系史上最严重嘅医疗人员啊连环杀人案嚟噶啦。佢估计佢1975年至到1998年间咧，利用佢医生呢个职务咧，就至少杀害咗咧215名年老嘅患者啊，呢啲弱势人士嘅。咁通常佢系点咧即系佢会注射啲可乐英嘅吓，随后啊会喺个病历里面造假啊，就令到个死者咧好似系自然死于家中咁嘅。
1: 嗯，
0: 咁啊，凭住咧佢医生嘅身份咧，又会获得大量嘅吗啡啦吓，又可以篡改呢个吓死亡证明啦，同埋得到病人同家属嘅信任啦，长期都逍遥法外嘅。咁啊，直至到咧吓，即系1998年咧，一名死者嘅女儿发现可疑嘅遗嘱吓，先至曝光嘅。咁啊，政府开棺检验咧，发现啊，真系死者体内有极高嘅浓度嘅吗啡啦，扩大咗调查咧，去到2000年呢、這个啊希普曼咧啊，先至判终身监禁嘅。咁但系咧吓，即系呢件事件咧就揭露咗咧吓个医疗监督啦、死亡登记啦、药物管理上边咧，英国系严重漏洞啦。因为咁咧，英国政府啊成立咗个希普曼调查委员会啊，表过好多份报告嘅，咁大幅改革咗咧啊医疗事故嘅监管啦，啊事后嘅追讨啦，啊等等嘅制度咧就作出大幅度嘅改变。
1: 咁啊真系要死咗人先至有呢个改革啫，代价都好大。
0: 有个连环杀手出现啊，大家先至好似警觉咁样啊。咁包括引入咗独立嘅医疗审查官呢个制度啦，吓啊签署啲死亡证明啊，唔可以单一一个医生啊隻手遮天啦，吓药物嘅管理都加咗互通嘅机制啊，咁亦都咧吓重大改革咗香港英国啊医学总会啊 GMC 啊所有执业医生咧嗰个效绩评估啊。咁令到咧，佢对于点样同齐之间嘅监督啊，患者嘅反馈啊，同埋事故记录嘅资料咧，都会成为佢续牌一个重要嘅一个因素。
1: 即系冇得再医医相卫啦。
0: 吓，咁希望做到咁嘅目的啦。咁但系睇翻香港咧，我哋嚟紧今日都有条例会上立法会啊首读嘅。咁2026年医生注册条例草案，咁今次嘅改革咧，都只不过限于咧就系呢、這个。优化医委会嘅组成啦吓，咁啊令到医生委员嘅数目咧吓，即系都仍然不变嘅，咁啊都但系加咗啲非医生嘅注册嘅医护专业人士嘅所谓业外委员啦吓，咁令到整体嘅业外委员咧比例啊增至31%，咁啊亦都。由即系所有委员由特首委任嘅吓，咁啊医生委员咧来源亦会更加广泛咁话，咁但系呢个条例啊，相信都好有大机会都喺立法会通过噶啦，咁但系呢个优化咧吓，即系可以话同即系。英国嗰个大改革啊，真系争天共地噶啦吓，咁因为喺普通法底下咧，呢啲医疗

0: 法咧，其实要从翻呢个民事杀偿啊嘅嘅途径去进行嘅。咁你病人都已经病紧啦吓，你真系唔见咗个肾啊，咁你点吓即系身体仲有咁嘅余力去进行啲咁疲弊嘅吓民事官司咧咁样吓，咁而。过去咧都好多个案都讲噶啦吓，即系喺个诉讼过程咧，往往又揾唔到专家证人啊，啊搜查唔到病历啊，吓即系病人啊冇病历喺手噶嘛，吓被投诉嗰个医生啊，佢又揸住晒嗰啲排版，系嘛咁啊，当中都经常都有批评，就话嗰啲记录系冇修改过噶吓，即系手写嘅啫，咁样到今日都仲系咁。
1: 其实医生同患者之间咧，双方嗰个法律资源真系好唔对等，个资讯亦都好唔对等，因为个医生掌握住一啲专业嘅嘢，我哋又唔识。
0: 咁你虽然话香港有法律援助制度，咁但系又唔系人人可以符合资格。啊，咁啊，符合資格嗰啲人咧嚇，即係亦都可能咧，就未必有咁有能力咧去整理好啊，即係申請嘅資料嘅喎嚇，你淨要申請到啊法律援助嘅同意咧，你啊最首先你如果有專家證人去支持，咁先開到 file 噶。咁啊，而家好多時啊，往往咧就停留於喺嚇，即係好初階咧，已經係磨蝕咗你嘅意志噶啦。咁而英国咧就因为头先讲嗰个案件咧就设立咗唔同嘅新嘅投诉机制，咁啊分咗三级嘅，第一级咧就内部解决啊，咁啊有啲小投诉咧就可以同诊所啊医院咧就直接去处理啊，咁啊机构要三个工作天里边咧确认，同埋要合理时间里边咧要回应，
1: 即系私了啦，
0: 系啦，咁香港连私了都冇嘅吓，即系你嚟告我啦，医生一嚟就讲啲咁嘢嘅喎，啲啊负气嘅说话嘅，咁啊第二层咧就系独立审查啦啊，如果对于初步啊医院嗰啲回复唔满意咧，就可以要求更高层级嘅独立调查啦。咁第三级咧就系申诉专员啊，设立咗个机制咧，就呢个健康服务申诉专员啊，专门就处理啊呢啲个案嘅，咁啊即系会12个月内咧就要提交啲报告噶啦。咁而美国咧吓，即系又有呢个道歉法啦，同埋早期和解嘅制度嘅，咁啊鼓励咧。啊，即系医患之间嘅关系，有时啊，都啊有啲事件都未必系话个医生刻意去咁啊造成嘅，咁但系你个机制啊，道歉法咧就令到医生可以真诚咁道歉啊，向
1: 同埋有赔偿咯。
0: 吓咁啊，亦都个道歉唔会成为日后杀伤嘅理由啊嘛吓，咁豁免于此。咁有啲病人可能因为你真诚道歉啊，算啦，系唔好再追究落去都唔顶啊嘛。咁但系香港又冇呢啲咁嘅机制，咁你医生又唔敢道歉啦。咁我道歉咗，我认咗咯，你会之后告我咁点算咧？系嘛？咁即系呢啲问题啊，即系永远就讲下，就香港就冇话认真再探讨呢啲咁嘅道歉法。咁澳洲咧就有一个公开揭露标准嘅，咁要求医院咧就发生呢啲医疗不良事件之后咧，要同家属咧进行呢个结构化沟通同调解啊，即系唔系做下样嘅吓，即系认真咧系将个纠纷咧吓系避免进入真系司法程序啦吓，而患者咧可以要真相还原啦吓，咁有时系一啲疑惑嚟嘅啫嘛，个病人都啊系咪冇做错咧，咁你老坦英为例，咁肯定开头啊几多点打俾个医生啊，个医生系咪话拒绝翻医院去睇个 BB 啊？呢啲个家属啊点会知咧系嘛？啲时间线，咁你真相还原系好重要啊嘛。有啲纠纷可能系个还原真相之后，啊个病人都觉得啊都尽晒力噶啦，佢哋咁又未必话真系会进一步啊，正成为呢个纠纷噶嘛。
1: 今次嗰啲护士嘅证供就成为咗即系个医生系咪误判嘅一个证据咯。
0: 系咯，咁你第呢啲
1: 你喺个电话度判啫。
0: 咁但系病人系唔知嘅吓，你冇办法去攞到呢啲资讯嘅初步阶段。所谓攞返个自己的病历都系只能够攞到啊你真系有咩病啊嗰啲咁嘅记录㗎咋，你唔会攞到啲咁仔细嘅资讯㗎喎。咁但系其实永远呢啲医疗事故就系嗰啲仔细嘅资讯系十分重要啦。我哋提过啊头先啊即系你医院好多时发生医疗事故系病人跌倒啊跌倒致死㗎喎。咁你有几点跌倒呢吓？几点有人巡房嘅咧？点解冇人睇到佢几个钟都冇人睇到佢死咗喺个医院呢？咁呢啲问题，其实好多时家属就怀抱住呢啲咁疑问，就真系屈住好耐啊！咁而新加坡咧就成立咗三方独立委员会吓，就调解呢个医疗纠纷嘅。 咁成员要包括啲医生啦，当然啊，但有律师同埋社会人士嘅，咁致力都系希望化解啲对立啦，希望做到庭外和解同埋缩短处理嘅时间。咁德国咧就更加值得我哋探讨啦，佢一个法律保护保险啊，呢啲保险咧就主要咧用嚟咧支付咧面对法律纠纷时候嘅律师费、诉讼费同埋鉴定费嘅。咁呢个保险咧即系譬如你唔系净系医疗事故嘅话，你遇到房租纠纷都得嘅，交通纠纷啊、劳资纠纷啊，咁你都唔使担心咧，唉，我又冇钱去打官司啦咁样啊。咁通常都涵盖埋啊，即系其他啲咁嘅工作啊、房地产啊呢啲范围嘅。咁吓，而医疗事故都系其中呢个私人法律保护嘅一部分啦。咁令到咧，你真系因为医疗疏忽而出现呢啲诉讼嘅时候咧，你可以有一个保护啊。而家香港咧就系医生就有买个专业责任保险，俾人投诉咧就即时啊，无论医委会定民事纠纷咧，咁成队人出嚟帮嗰啲医生。病人咧就冇呢啲咁嘅保险咧，系可以买。系啊，咁系咪啊？业界可以谂谂啊，喺啲医保里边加入呢啲成分，咁啊，供款人啊都加少少钱啫吓，只要个资金池够大就自然会
1: 视乎呢个保护到啦。如果你话开一个 cat 咁唔难嘅，而家宠物都有得保啦。但系个问题系佢愿唔愿意俾一个咁样长期俾一个咁样嘅保费咧？你呢啲即系偶尔发生嘅嘢咧，佢又会唔会愿意咧？一般嘅市民
0: 吓咁啊，但系问题就系吓啊，哪管个风险系1%啦，但系发生喺你身上就系你嘅100%噶啦吓。咁所以呢啲话题啊，唔好话因为热度减少就大家唔会探讨落去啊。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4: FM99.7 至102.1。
6: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7: 早晨8点半。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的路面情况，先睇睇几个特别的报告。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的长青隧道往九龙方向快线和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的管道快线现在已经是解封的了。睇睇各区的路面情况，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在北角对开是车多繁忙的。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暂时在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附近的。东隧过香港方面咧，龙尾咧就一路屈到去汇景花园噶啦。睇睇新界区，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系车多繁忙；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沙田围一段咧已经开始多车；元朗公路出九龙福亨村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喺石门对开咧已经咧系有车龙。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星期三嘅早上时间系8:32，7月8日啊。今日的天气预测，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上午8:00，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是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大致天晴和有烟霞。提下大家先，有个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9:30，室外气温26.9度，相对湿度93%。
5: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8:36，星期三的早上，小麦早晨。
3: 早晨啊，程主播。
2: 哇，大大隻字咁啊，咩事呢？就是一间中心，系啊，啲医疗嘅中心，咁啊，同诶即系帮人生仔啦，啲生殖嘅医学中心有关嘅，咁、就喺香港嘅，就喺中环嘅。咁而家咧个报章出嚟咧就话，而家怀疑佢咧就系、是、因为我就即系成大段咧，我就好着眼睇到呢四隻字，就系、是、因为出错，就调乱咗个胚胎嘅活检组织嘅样本。咁啊，听翻咧卫生署方面咧就讲就系咧收到啊。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或者系唔系有呢啲新闻咧？
3: 都唔知道有呢个局噶嗬。
2: 冇错啦，咁呢个局当然就系管理关于即系一啲有时一啲夫妇啦，因为一啲唔同嘅原因，咁佢哋好想生 B B， 咁但系喺个生育上高咧，遇到啲问题咧，可能咧就需要去到呢啲嘅中心嗰度做一啲唔同嘅检查，甚至乎咧攞一啲即系胚胎啊、精子啊、卵子啊，跟住去点样用一个叫人工嘅方法，受孕，令到佢哋可以有属于自己嘅小朋友啦吓，即系简单嚟讲嘅程序通常咁嘅。咁但系之前咧一定要做好多唔同嘅即系检查。咁睇翻呢一单新闻咧，就似乎系一啲喺呢一间中心入边嘅工作人员喺成个即系抽取一啲胚胎嘅时候，唔知边个 procedure 搞错咗，咁所以咧就捞乱咗。系啦，本身对父母嘅胚胎出嚟咧就唔属于佢哋嘅。咁啊，睇翻呢一间中心咧，其实就喺中环嘅德辅道啦。咁啊，事件咧就涉及系两对准备接受生殖科技程序嘅夫妻。咁佢哋咧就系俾呢一个化验使用嘅一个胚胎活检组织嘅样本，有样本咧怀疑咧被其他嘅胚胎活检嘅组织样本替代，即系调转咗。咁化验中心咧喺呢个基因检测嘅过程当中咧，好彩就及时发现呢个错误，亦都同日间嘅医疗中心咧重新安排，即系要再攞个 sample 啦。
3: 系
2: 咁啊，涉事嘅中心咧早前咧就有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就即刻已经通报咗管理局啦。咁啊，管理局咧经过咗调查之后咧，就喺今个月嘅3号咧就通知卫生署，需要上报啦，因为发生件咁嘅事啦。咁于是乎，卫生署咧就已经系随即咧派人去到呢一个中心嗰度开始巡查同埋调查。咁啊，因应而家初步嘅结果咧，就话事件咧系有机会涉及一啲人为嘅因素，所以为咗因为未知道点样去再将啲程序啊，或者今次有啲乜嘢要重新去调整之前咧，为咗保障市民嘅安全咧，卫生署咧喺今个月嘅6号咧已经向涉事嘅中心发出咗要求通知，就要佢哋咧即时啊采取一啲嘅措施。sorry 啊，呢啲措施包括咩咧？就是、即时暂停接收一啲涉及生殖科技程序新证，即系暂时唔收新证住啦。直至咧完成成个调查同埋全面落实一个改善嘅措施，另外咧亦都主动通知咗而家已经接受相关服务嘅人士有关呢一件事，同埋咧按需要睇下系咪要再做过，即系其他人有啲咩嘅医疗嘅提议啦，同埋咧检测，咁啊作出一个合适嘅安排，咁啊确保咧受影响嘅人士咧喺成个过程之中咧都会系得到一个。即系啱数嘅一个检查啦，因为你做完之后，原来有啲嘢中间，即系除咗佢呢个 case， 我哋当然唔希望再有类似啦。咁但系唔知噶嘛，原来有人为嘅错误，即系咁嗰个人可能，呢单又系咁，嗰单系咁，会唔会有其他咧？咁所以暂时咧就系要向翻即系受影响嘅人士咨询啦、交代啦，同埋中间即系如果真系要再做其他嘅一啲检查或者抽取样本咧，就唔会再收费用。
3: 系，其实咧喺香港咧，我相信即系卫生署咧辖下呢一类型嘅服务咧，本身嗰个条例甚至乎咧佢嗰个监管咧系相当之严格，所以你话喺咁多唔同嘅重复检查入边咧，都出现问题咧，即系其实就算啊报纸今日唔写系人为错误咧，其实我相信咧大家咧都心中有数咧，系一定系一个程序上会唔会有嘢做漏咗、做少咗，导致有一个咁严重嘅医疗错误咧？嗱，好彩嘅就系今次咧冇发生咧，系植入去之后先至。 见到，诶唔系，原来系冇关系，系啊，即系好多嘢，可能你会话冇嘅，嗱，咁今次咪揾到出嚟咧，一个复检，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复检佢做嘅时候揾到，咁固然系不幸中之大幸，咁但系对于我哋香港整体嗰个医疗系统咧，其实呢件事令到人哋嗰个信心咧，系真系会有动摇。
2: 系，不过唔使太担心，因为听翻咧，即系管理局嘅主席咧，阿梁宪孙咧就话事件咧有可能涉

0: 系一啲人为因素，不过咧，佢哋已经透过卫生署咧通报咗警方去协助调查啦。咁呢一个管理局咧，亦都检视，即系佢哋成立咗一个委员会啦。咁啊，接咗呢个通报之后咧，已经系去咗几次呢个中心嗰度咧，同医生啦，同埋一啲胚胎嘅专家会面。咁啊，初步嘅事实咧就显示咧，中心整体嘅医疗程序咧都系冇出错嘅。病人嘅病历咧，亦都冇发现有主要嘅问题。所以而家目前咧，最重要就是要重新睇睇嗰个检测嘅时候，究竟会唔会系送检样本嘅过程出错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有机会涉及啲人员素，即系成个检查啦、抽取样本啦都冇事嘅，
1: 即系
0: 个医疗中心冇事嘅。咁但系送检个样本会唔会连错名啊，或者点样啊？咁而家咧就系警方方面，因为已经系去到即系警方去调查啦。咁所以警方琴日接获相关嘅部门转介咧，佢哋就而家系即系列入咗即系一个求助嘅个案，所以就警方就已经介入咗，就交俾咧中区嘅警局嘅重案组去跟进。咁咧暂时就未有人被捕嘅，咁佢哋系调查当中。
1: 系，其实咧香港嘅医疗水平一向。高啦！呢一类型嘅服务咧，其实我知道坊间咧，除咗香港之外咧，其他唔同嘅亚洲地方咧都有得做，就算平啲都好，好多朋友咧都系会选择留翻喺香港做。嗱，虽然监管系高啲，佢哋嘅选择系低啲，但系咧始终安全咧系最紧要，同埋可靠。其实喺其他地方做咧，林林种种嘅服务都会有，咁但系香港某一啲服务咧就系唔俾嘅。咁但系咧，好多家长即系其实佢哋希望生小朋友嘅时候咧，佢哋都会留翻喺香港。最主要原因咧就系最后唔想真系有呢一类型，或者系唔小心啊，医疗失误导致咧将来自己会后悔。
0: 我觉得喺个法例上高咧，如果你要做一个叫人工啊或者系胚胎嘅受孕咧，香港嘅法例咧系好严格嘅，
1: 冇错。
0: 但系如果你去到即系有时我哋听啲娱乐新闻啊，可能有啲知名人士咁。佢想就有自己嘅 B B， 咁佢会去到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咧，即系佢哋外国啊，喺呢一方面咧就有另外一啲嘅标准嘅。但香港对于一夫一妻嘅婚姻制度之下，先至可以生个 B B， 同埋系要即系经过好多检测，哦呢两个夫妇佢哋真系自己本身嘅身体状况，试咗好多次。都生唔到啦，咁先至可以用呢服务。同埋我以前有个朋友咧，如果系政府，因为私人嗰啲就好贵嘅，都好贵嘅香港。但系如果政府咧，佢经过检查之后，我识得有一对夫妇，佢系俾你试三次嘅啫。吓，即系如果你都系即系呢啲 trial 或者 attempt 三次之后都唔得嘅话咧，咁即系你个 quota 用咗啦。咁所以即系头先好似阿小马咁，香港其实一定程度上系即系保障翻我哋对于呢一方面，无论喺个我即系道德啊，或者喺嗰个社会嘅家庭嘅架构上，都系即系比较系认真同埋严谨。
1: 系，不过咧，我都听翻我身边嘅朋友咁讲，有朋友曾经咧寻求过呢一类型嘅协助，不过最终佢唔使用呢一类型嘅服务，因为最后咧，其实咧佢听多啲原来生活好快乐，
0: 快乐
1: 听下程主播讲养生，
0: 系
1: 其实佢将自己个压力减少咗，尤其是好多人唔知道，以为系女方嘅问题，其实。是男方的压力很大，导致整个过程是出现了问题。所以大家其实在很多东西上面很想寻求医疗上面的协助，但是其实医疗上面未介入之前，只要你
0: 问题是自己
1: 的。是啊，自己究竟你是不是早睡早起呢，你的飲食习惯会不会食烟飲酒，全部都会有影响。还有呢，记住真的有时候不需要太紧张，尤其是生育这个问题上面，你越紧张我见到大家就越不成事。所以大家在这一方面的问题上面，我相信可以寻求医学的意见，亦都可以注意一下自己身心灵的健康。听听 Misha 叶巧琳的作品《不是那种励志歌》。

0: 快乐。
1: FM 99.7真诚资讯台。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World Cup， World Cup。
5: 世界杯八强出炉，阿根廷啲波咧真系可以攞嚟拍戏，再次经历一场经典世界杯战役。今日凌晨16强对埃及，先落后0-2之下，彭基斯顿、罗美路同埋美斯入波追和，加上安素费南迪斯保持两分钟头槌得手，最后反击3-2晋级八强。跟住嘅瑞士对哥伦比亚世界杯16强，同琴日嘅估计一样，起身睇波嘅朋友有冇闷亲呢？双方踢完120分钟互交白卷，最终瑞士互射12码，以4-3赢。

0: 波将会同阿根廷争入四强。好啦，去到呢度世界杯八强落实，当中有六支欧洲球队。阿根廷连续两轮比赛踢得辛苦，但去到最后都逢凶化吉。咦，你咪话往往呢啲球队都真係有机会蝉联㗎。好啦，世界杯去到而家得返八场波，睇一场少一场，睇睇八强嘅对垒先。法国对摩纳哥，赢嗰队将会对西班牙对比利时赢嗰队。挪威对英格兰，赢嗰队将会对阿根廷对瑞士赢嗰队啊。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3: 好演唱会啦，
4: 好记得我弹刘德华
3: 上海滩嘛，
4: 更更更
2: 蹦
4: 蹦蹦，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咁样咯，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啦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2: 当时你系
4: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2: 喂，其实
4: 但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好多你需要去再进步嘅嘢咯。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搵嚟搞穿，有我黎莉。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2: 程海欣、麦卓华。
6: 8:53，继续星期三早上的原来生活好快乐，请主播早晨。
7: 早晨。
6: 讲到呢，有时候我哋成日呢都要争第一名啦。不过有啲第一名呢争唔争呢，我觉得呢都系睇下你点睇呀，嗰个角度。
7: 你成日争第一名嘅咩？
6: 吓，我好鍾意争第一名。
7: 哦，
6: 我试过细个考唔到第一名真系喊。
7: 咁我
6: 呢个唔值得学习啊，即系系我即系咁讲翻件事出嚟。
7: 唔系啊，我觉得呢、這个唔系一个差嘅事嚟㗎。点解要觉得好似系咯？你有
6: 俾好大压力自己
7: 哦，咁啊系，咁系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每一个小朋友啦，或者系佢见到屋企即系或者家人灌输俾佢嘅一种信息或者价值观，又或者系佢对自己嘅一个要求，我觉得又冇问题。因为我据我所知嘅小麦咧，读书都几叻嘅，咁所以我觉得你有呢一个心。咁一定係你觉得自己有咩机会係啦，所以有咁嘅希望。咁终于有冇试过考第一呢？
6: 有有有。
7: 我唔得啦，係啦 ,ok
6: 喎。
7: 係啦。
6: 係啦。咁所以你有试过唔得嘅。
7: 唔係，所以你嗰次唔得就喊。
6: 都喊得几凄凉
7: 㗎。
6: 即係会驚返屋企俾人闹。
7: 哦，咁咁你係。
6: 冇闹冇闹嘅返屋企。不过即係
7: 自己
6: 做小朋友唔知㗎嘛。即係可能屋企会觉得你应该考第一嘅。咁返到你唔知点交代。
7: 咁你觉得自己当时要考第一嗰种心态系啲咩？即系向父母交代啊，还是系自己好中意嗰种第一嘅优越啊？
6: 其实喺学校入边考第一，你嗰个优越唔
7: 系
6: 好大，因为佢写张成绩表度，佢又
7: 唔
6: 会公布，
7: 啊、
6: 我哋冇公布。
7: 我哋嗰时即系啲有啲学校咧会上台攞到啲
6: 系，
7: 即系点讲啊？
6: 奖学金啊，或奖助啊，我哋又冇，我哋写成绩表上边，当然其他人知啦。咁、但系唔会话一个好大嘅表扬。咁但系
7: 我哋嗰时派成绩表咧，
6: 系
7: 好真系恐怖噶，
6: 由头派到尾位，由尾数翻上头嗰啲，
7: 系
6: 我都有先生嗰阵时派考试卷都系
7: 咁。我一早就攞噶啦，即系嗰啲廿几三名嗰啲嚟噶，我系
6: 吓咁啊。但系讲到咧，全球啊，生活成本最贵嘅城市咧，你问我咧，我觉得如果香港攞咧，其实我哋大家就百上加斤嘅。不过今次咧冠军咧就系新加坡啊！
7: 恭喜佢哋。
6: 我都恭喜啊！即系大家嗱，即系如果你谂住去新加坡旅游嘅话咧，就带多少少钱过去啦。
7: 我哋都觉得去新加坡旅游系贵噶，
6: 系冇错，佢系全球啊！今年继续咧就系蝉联生活成本最高嘅城市。咁第二位咧就系瑞士嘅苏黎世啊！嗱，香港旧年系排第三噶，不过咧就比摩纳哥 爬咗头，今年咧就跌咗一名咧，就系第四位。不过其实咧，同考试系一样嘅，呢啲头几位咧，那个成本差距根本就唔多，所以大家嘅生活费咧，其实咧都相当之昂贵。不过讲呢一单新闻咧，最主要咧，反而咧我就见到咧下边咧有个注脚咧，我系觉得几得意。虽然我哋嘅生活成本咧就排起第四啊全球，但系买两样嘢咧，竟然咧喺全球就算系最平嘅那个平均。价格第一样嘢咧，就唔知道晴主播啱唔啱？你好似唔系好中意饮 champagne 嘅系嘛？
7: 啊，梗唔系咯，
6: 你红酒多啲噶嘛？
7: 不是，
6: 嗱，香槟咧，原来喺香港咧就系全球最平嘅地方之一。
7: 哦，咁要饮多啲，
6: 系啦，即系大家咧就可以咧去享受多啲咧呢一个嘅饮酒嘅时候，可能都会带嚟嘅一啲乐趣。不过记住适可而止啊吓。咁啊，另外第二样嘢咧。就冯女士都中意噶啦，我知道卡宴姐近来仲要做咗一个咧马来西亚品牌嘅代言啊，讲紧嘅就系珠宝啊。即系其实咧，你会见到咧，香港原来咧买珠宝咧，相对其他地方咧，虽然你可以买到好贵好贵嘅珠宝，但系原来嗰粒珠宝咧系可以大过其他地方好多，整体个价格
7: 即系性价比高，
6: 性价比咧都系比全球咧其他地方咧系高嘅，所以唔好谂住咧，我哋成日买嘢咧都好贵咁啊悭住个荷包，有阵时咧令自己生活快乐，爱自己多啲咧，买嘢都系其中一个咧乐趣嚟噶。谷阿薇嘅作品。爱自己哦。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个礼拜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最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华府官员说，伊朗袭击商船是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住诚意，以期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今次是继六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一连两日的北约峰会。特朗普批评在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期间，北约的表现令他失望。如果今次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能不会出席。特朗普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指出，美国对伊朗的行动无需任何人帮助，而北约成员国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已经明确表明不会参与其中，认为美国未有获得善待，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又说，格陵兰控制权问题影响美国同北约的关系，强调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时格陵兰被中国同俄罗斯船只包围，质疑丹麦并没有投放资源协助当地，重申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就说，美国希望占据格陵兰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是不会发生，促请盟国尊重丹麦的主权，接受格陵兰不予出售的事实。北约峰会期间并没有计划讨论格陵兰或者北极问题。被指控挪用公款的法国裔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宣布将竞逐总统。巴黎上诉法院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宣判，维持此前对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的有罪判决，但是改判较轻的刑期，判他入狱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可以采用带电子监控装置的方式在监狱外服刑。他还被罚款10万欧元和45个月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57岁的玛丽娜·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明年总统选举的资格。他同日稍后时间宣布参选。玛丽娜·勒庞接受传媒访问时，坚持自己清白，将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又说应该俾法国选民评判和作出最终决定。外界原本预期玛丽娜·勒庞无法参选，由他所属的国民联盟党魁巴尔德纳角逐总统。法国巴黎人报报道，六月初的民调显示，无论是巴尔德拉定是玛丽娜·勒庞参选，在第一轮投票中都可能得到30%以上的支持率。30岁的巴尔德拉胜出的机率甚至略高于玛丽娜·勒庞。美国纽约曼哈顿一带正在改建的大厦多个楼层塌陷，有倒冧的风险，当局紧急疏散附近大厦的民众并封锁周围街道。涉事大厦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楼高37层，是跨国药厂辉瑞的前总部，正改建为住宅项目。纽约市消防局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近8点接报，说大厦有砖块堕下。消防员到场后发现大厦的21楼和22楼有两条支柱弯曲变形，多个楼层出现裂纹和塌陷。据报大厦的21楼至26楼有持续塌陷的现象。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现场施工人员已经安全撤离，大厦处于不稳定状态，情况极为严重，工程师正研究加固方案，当局会协助加固，并在确认安全之后才会允许附近居民返回大厦。 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早段最多跌311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925点，跌130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跌超过400点，一度收复失地，临近美市再向下，收市报25818点，跌302点，跌幅1.1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3点，跌33点，跌幅0.45%。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6: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0: 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朝早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约1590公里，预料会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再同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朝早的9点30分。预料香港东部水域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9度，相对湿度92%。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9点08分的时间，小马麦翠华同大家看看最新的交通情况。因为交通意外，蝴蝶谷道往荔枝角道方向近呈祥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封闭了，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是交通繁忙的。跟着看看各区的路面情况，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太古去到北角一段的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另外告示打到东行入红隧方向，新鸿基对开是多车，而西行方向咧，湾仔段咧都系慢车噶。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窝打老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爱民村附近，而东隧过香港咧龙尾啱啱过咗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噶。睇埋新界区，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系多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龙尾去到隔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去到新墟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石门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啦，提你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9: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出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8: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9: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0: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运动魔法。
3: 9:11，你做乜咁样笑？要我帮你执咗呢一个布士？

0: 字，叫混合体适能。咁究竟点样混合法呢？就交俾阿教练讲下先啦。
1: 首先混合体适能咧，听落好似哇好坚，好激，会好攰，好高强度。其实咧就真系一个错觉嚟嘅啫。即系呢个字咧就系讲紧就系一啲有氧嘅运动啦，结合一啲无氧嘅运动一齐，所以就叫混合体适能啦。即系你可以想象为一个会喘气啦，然后有啲力量喺入边，有啲肌耐力喺入边嘅一啲动作运动咁解嘅啫。咁强度绝对系可以调节嘅，即系有高强度，有低强度咁样。
0: 不如我哋讲下点解今日你会选择呢个课题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先，好唔好啊？
1: 咁啊，因为呢一两年啦，我谂系越嚟越 hit 啦，即系一啲关于混合体适能嘅一啲运动啊，或者系比赛啊咁样。咁所以就可以讲下呢个 topic 啦。
0: 喂，你自己介绍下先啦。其实你自己做咗呢行几耐，同埋当时点解会开始想做呢一行嘅？
1: 暴露年龄系列啦，
0: 都唔系暴露年龄啊！我相信你嘅年龄暴露咗，应该都唔会好大嘅啫。
1: 好大镬啊！即系我真系唔觉数下自己已经入咗行十。一年
0: 有十一年，
1: 十一年，
0: 即系做运动真系有好处啊，可以防腐啊，知唔知啊？
1: 唔系啊，朝头早我依家好似只丧尸咁样。
0: 咁我哋睇画面唔系咯，而家即系可能你内心个心底里系啊，但系最少保持到呢个年轻。点解当时会选择做运动教练呢一样嘢咧？
1: 其实本身自己中意运动嘅，咁但系我读书咧就唔系读运动，我
0: 系
1: 读呢、這个marketing。出身嘅，咁当时我嘅好朋友咧，佢就想考消防，咁就因为要操 fit 自己啦，就捉埋我陪佢去操，咁啊操下咧就自己上瘾，运动上瘾，咁然后就毕业嘅时候就谂啊，如果做一份职业系即系自己相关兴趣啊，非常好啦，咁就谂起啊，不如可以做健身教练，咁我就2015年。2015年就去咗一间大型连锁嘅健身中心做咗一年嘅全职教练啦，然后之后就跳咗出嚟做 freelance， 就直到疫情嘅时候就有咗自己嘅 studio。
0: 由未入行之前到入咗行，而家都做咗一段时间啦。你话你对于健身甚至乎体适能嗰个睇法有冇唔同咗咧？
1: 都几大。
0: 之前系行外就好似我哋咁样，咁我哋都系当运动咁样做啦。咁但系而家啦，即系我都想你用第一身嘅角度去话俾我哋听，其实。你而家点睇体适能，同埋你点样令到一啲唔做运动嘅人用你嘅专业可以令到佢做运动呢？
1: 其实呢，我就
0: 除咗靠养，养应该得。
1: 其实系好多人咧嘅，即系热爱运动啊！依家系仲热爱过我去做运动嘅。咁我都系风气啦。咁由我入行嘅时候，2015年嘅时候，我谂头嗰几年做嘢都系兴一啲所谓嘅重量训练 weight training 啦，即系举器械啦，就以前系兴呢啲。咁之后慢慢睇到呢、這个即系。風氣啦、文化啦，慢慢轉為係做一啲所謂混合體適能嘅嘢，即係除咗做器械，仲會注重跑步啊、帶氧啊嘅訓練。即系见到呢十年嚟嘅变化系咁样。
0: 系嗱，我哋直播室入边有男士有女士咧，小豆咧，即系对于体适能，你嘅认知系点样啦？今日有个教练喺度俾你问啦。
2: 系因为咧，我即系对体适能嘅认知就系啲好静态，即系喐下普通喐下。
0: 就系头先佢讲嗰啲 weight training 啦。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第一次听到混合体适能呢一个 terms 嘅时候，我就会谂啊，咁到底同普通嘅体适能嘅好处又喺边一度咧？
0: 系有啲咩？即系
1: 原来体适能系好似好轻松，我仲以为系以前咧，
0: 所以我同佢都会有唔同嘅去理解咯。
1: 理解系
0: 系啦。咁混合咗，咁有啲咩好处咧？同相对一般就咁体适能
1: 系，如果一般嘅体适能咧，即系我嘅理解啦，就系以前咧，即系中学啊、小学咧，咪要有啲 test 嘅，要做啲体适能 test 嘅，咁佢就会去即系 test 下你，譬如做 sit up 可以几多下，一分钟几多下 ，push up 几多下，咁即系相关你嗰个运动能力系去到边咁啊。咁混合体适能咧，就系即系加埋可能系几样嘢一齐同时做嘅时候嘅过程，即系佢唔会分开做，
0: 系
1: 即系个体适能可能就喂你嘅掌上压嘅能力去到边，你嗰个来回跑嘅能力去到边，但系依家讲紧嘅系可能你。几样嘢捞埋一齐做嘅时候嘅体能系去到边，系都几唔同噶。
0: 系咁，我想问一下，头先都提过啦，可能年纪上嘅分别，或者有冇做开运动上嘅分别，都可以调教嗰个体适能嘅强度。咁男士同女士去做体适能嘅时候，其实又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
1: 男士同女士其实最唔同就系我谂。男仔咧就通常都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多于女仔。女仔保守啲嘅，即系可能接触任何嘅运动咧，佢哋都会好识得按自己嘅体感去做运动啦。但男士咧通常都觉得自己好坚嘅，即系一嚟

0: 唔够热身嘅情况下，就可能去到好灼。
1: 嗯，
0: 咁到头嚟咧，就好多人系会呕啊，有唔舒服嘅，
1: 即系过咗龙啦，
0: 过龙，
1: 大家喺度死定啦。男士咧，通常咧都系要面子嘅，即系呢样嘢我哋都好认同嘅。咁啊，所以大家做运动，正如每一次啊，每个星期运动魔法咧，我都同大家讲咧，真系睇住自己嘅能力啊。如果发觉有唔舒服咧，就好停啦。如果唔系咧，就做运动都变咗咧一场闹剧啊。Andy 黎展峰嘅作品《闹剧》重演，转头翻嚟继续。原来生活好快乐。

0: 快乐。
1: FM 99.7真诚资讯台。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5: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7: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以及星期六上昼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嚟到第九周，
10: 第三位。
9: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11: 第二位，嚟到建豪今个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由周深嘅呢一首新

0: 作品啊，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嗰星期再升多一级，去到冠军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
1: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4: 运动魔法
5: 9:24啊，继续今日嘅运动魔法啊，有 Caleb 教练喺度嘅，亦都有小豆喺度嘅。咁今日小豆好礼让啊，系咁俾啲问题我问。喂，但系头先咧，即系讲到做唔做运动，对于个体适能咧，嗰个强度咧，都系会有影响。系咪要评估咗究竟你嘅身体状况系点样？甚至乎使唔使话啦？第一次开始做运动去见体适能嘅教练嘅时候，喂，要攞沓医学报告去嗱，我有呢个病啊，或者我平时可能有啲咩？问题，你需唔需要睇到咁详细，先至可以同一个未做过运动或者好少做运动嘅一啲朋友想开始啦，你帮佢设计一个体适能嘅一个program，会唔会需要咁多嘢嘅咧？
6: 其实就简单啲嘅，即系呢样嘢咧都系由，譬如我哋可能接触一个新嘅朋友做运动啦，即系好似试堂咁啦，咁就会系有一啲好简单嘅动作去。已經會睇到佢嗰個運動嘅背景、運動嘅狀況係點。當然佢可以提供多啲唔同佢嘅資料俾我哋，即係了解多啲佢嗰個本身狀況啦。
5: 係係，喂，不過咧嗱，頭先咧，即係我喺休息嘅時間咧，我又曾經望過你嘅 IG 咧，你上面有講咧，啲試堂咧都有分咧一個人試堂同兩個人試堂。咁我突然之間咧，我又喺度諗下，究竟做運動，尤其是揾教練，揾多個朋友一齊去，即係除咗講緊 share 開個教練嘅錢之外嚇，即係呢個另。计啦，喺嗰个效果上边会唔会好咗定差咗咧？即系多咗一个人，即系唔系 one on one 咁样。
6: 因人而异啦，呢个因人而异啦。有啲人咧就中意被 take care 多啲嘅，咁当然你一对一家系可以个人化多啲啦。
5: 系，
6: 咁有啲人咧就怕闷嘅，咁或者中意捉人哋一齐入坑嘅。
5: 系，
6: 咁嗰啲咧就可能你一对二咧，咁佢又会有多啲动力。
5: 系，所以睇翻你自己个人需要啦。不过头先都提过啊，有啲男士咧做运动嘅时候咧都系比较逞强。不过好多时大家都是要小心为上啊，好似 MC 张天赋呢一首歌咁，男人怎可以？转头 MBO TV 见埋你。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路面情况啊，先睇睇几个特别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嘅蝴蝶谷道往荔枝角道方向近呈祥道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解封噶啦。不过咧，因为车辆故障，大涌桥路往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嘅中线咧，而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咧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至咧系交通繁忙。跟住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太古去到北角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入红隧方向，新鸿基对开咧已经见得到车龙。另外，西行咧湾仔段咧都系多车噶。睇睇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另外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红磡警署附近，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对开。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柳街咧系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方面啦，九龙站同埋南昌站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噶。睇埋新界区方面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咧，车龙咧而家咧差唔多消化晒，不过收费广场附近咧仍然咧系多车。屯门公路出九龙咧，市中心一段咧系慢车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收费广场附近咧系有少少车龙噶。提提你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

0: 委会。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9:32啊，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嘅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咧，正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雷雨。上昼8:00嘅时候，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嘅东南面，大约1590公里，预料会向西或者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展望方面咧，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不过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留意啦，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啊会极端酷热噶，大致天晴，但系咧亦都会有烟霞。睇睇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4度，相对湿度93%。
3: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3: 第三位。
5: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4: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99.1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运动魔法。
3: 9:37开始今日的运动魔法直播室入面有小麦麦卓华，有小豆，有跳跳闸的 Caleb 教练你好啊，
4: 忍住了已经
3: 是不想要继续跳啊，我们觉得做运动就是
4: 一个
3: 是啊，可以一起跳，我们成日那时候都讲慢跑呢，即对于我们本身的健康呢都是有帮助，我觉得其实做运动有时候未必真的要特登 set 个阵出来做运动，每日喐动
4: 随时随地
3: 是啦，其实都对个身体健康有帮助的，那我是一个反面的教材，教练一个正面的教材，上翻嚟 MBO TV， 打开新城广播手机应用程式，揿翻下面 MBO TV 咧，就可以睇到今日呢一条星画同步嘅直播。转头有几个咧入门级嘅动作咧，可以同大家试一试，睇下咧你咧究竟啊同运动今日咧有冇缘先，应该就冇问题嘅。我觉得有教练喺度。当然啦，如果你话呢一刻你揸紧车或者准备去开会，唔可以睇直播，净系可以偷听住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唔紧要。今日黄昏时间可以上翻咧 YouTube 频道啊，我哋新城资讯台的 YouTube 频道入面就会上载今天这一条的星画同步的片段之外，可以看回过去这么多个星期的运动魔法，还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在9:30-10:00时段的节目的影片内容，你慢慢看，我包你整个月不用走开都有得看，因为所有的节目都全部上载了。好了，我们将时间交给 Caleb 教练，看看怎样可以开始这个简单的动作。
4: 是的，怎样可以引你们入局进入这个热身的动作
3: 咁遠嘅，有啲人你入
4: 就先冇理由嘅。通常咧，如果做一啲混合體適能嘅運動咧，咁你會涉及到全身嘅肌肉啦。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咧就同呢個膊頭、手部嘅肌肉去做一啲熱身先，好簡單嘅啫，隻手掂住自己膊頭，做一啲旋轉嘅動作。
5: 旋轉
4: 係啊，旋轉嘅動作。
5: 向後啊，
4: 向後先啦，
5: 向後先
4: 係啦。咁就唔使話好刻意、好大幅度嘅，即係因人而異啦。嗰個柔韌度係啦，基本上咁樣咧，其實就已經可以熱身到多少少。你背脊啊、膊頭嘅肌肉噶啦，係啦，然後咧我哋可以向前咯，係啦，
5: 向前轉，
4: 向前轉啦。好多時候做呢個混合體適能嘅運動嘅時候咧，就好多腳嘅動作啦，就忽略咗咧做呢個上身嘅熱身啊。咁所以我哋就先做咗先，甚至自己唔記得咗要做啊。好，咁啊做完之後咧，就可以做多少少 core 嘅熱身咯，做一個旋轉嘅動作啦。
3: 係，如果呢啲動作都係比較容易。
4: 好易噶，所以係隨時隨地你喺街度諗起，你即刻做得噶。
3: 係，你會唔會喺街度諗起就會突然之間做呢啲？
4: 因為我諗唔起咯，我唔會喺街諗起。係，咁啊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同時咧都要記住個膝頭要轉寬嘅，即係唔好鎖死咗，仲係轉上身。
3: 你頭先講話轉寬，不如我哋而家詳細少少講俾大家聽眾朋友知好唔好？
4: 係啦，好。當你扭動你嘅身體嘅時候咧，其實你個盤骨都會想一齊轉啦。
3: 係，
4: 你要俾佢一齊轉嘅。
3: 係，
4: 同時嗰個寬同埋膝頭咧，你會 feel 到係有個轉動喺度。
3: 即係咁樣係嘛？
4: 係啦，即係你唔好絕死咗喺個地下兩隻腳，如果唔係你就好似咬住咗自己啲關節咁樣。
3: 哦，係喎。
4: 係啦，咁你其實仲舒服嘅。仲舒服
3: 係咪即係如果你話成個動作要 freestyle 啲，即係佢要扭過去就由佢扭過去。
4: 由佢扭過去。
3: 哦，
4: 係喎。咁然後就到啲腳嘅動作咯。
3: 係。
4: 咁又係叉住個腰啦，好簡單嘅啫。咁就做一個前後嘅踢腳。係。咁呢個動作咧就其實睇落就開始話好似好簡單個踢腳，其實同時咧你係平衡緊你自己身體嘅單腳。
3: 係。
4: 當然如果你話哇好難平衡喎，你就可以扶住啲嘢咯。扶住啲嘢嘅時候就會易啲平衡，咁如果唔扶咧，就其實係有啲難度喺度添嘅。
3: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咧做熱身同唔做熱身咧，嗰一個分別會係點樣啊？
4: 其實咧，如果你做運動嘅時候咧，如果冇做熱身嘅時候咧，你嗰啲肌肉咧未有一個好好嘅充血嘅時候咧，係。好容易整親
3: 哦，所以其實熱身係可以幫我哋個血液先循環，
4: 係啦，先循環，同埋啲肌肉好似預先你話佢聽，我準備喐你噶咯喎，咁樣，咁所以就預防受傷咯，
3: 係係喎，哇！呢幾個動作真係個人就鬆咗啦，而家
4: 即刻鬆咗，可以做運動咯，
3: 可以做運動咯，好，我哋而家嚟啦。
4: 咁個運動咧，我哋今日會做一個弓箭步嘅動作啦，咁都係先兩隻腳咧就膊頭闊咁企啦，咁然後咧就向後踏。咁向後踏之後咧，個膝頭微微可以掂一掂地企翻起身，然後就轉腳啦。我哋咁就到另外一邊腳，膝頭微微掂

0: 又可以企翻起身。咁向後踏嘅時候嗰、那個距離幾多咧？你向後踏嘅時候會見到大家嗰個膝頭哥大約九十度到，咁就 O K 噶啦，係、啦，又唔使話好精準度住嘅，但係大概啦，
1: 上嚟落去上嚟，
0: 即係唔可以太窄啦，嗰、那個步距，亦都唔可以太過闊嘅。

0: 嗱，由另外一隻腳啦，又上翻嚟。
1: 係要做幾多下先叫一組咧？
0: 通常我哋會大約30下到20至30下，因人而異。係都係因人而異。
1: 二十對定20下，即係每邊計定
0: 係？total 20至30係易計啲。
1: 做唔到20，
0: 通常都數唔到嘅。如果20個來回，
1: 做幾下俾大家睇下。
0: 試試佢。
1: 即係肩膊咁闊啦，
0: 係啊，肩膊咁闊啦，
1: 咁啊，
0: 可以企前定少少先，
2: 如果唔係就會
0: 要向後，係啊，會懟到半場，
1: 啱啊，
0: 誒，哇，都好，但係就係啦，個膝頭可以後少，誒，咁就完美啦，依家完美啦，
1: 即係呢一個先要完美啦，大家要留意嘅嘢就係呢一隻腳呢度要90度啦，
0: 90度，後腳都係大約90度，
2: 後邊只腳應該唔好墊曬落地下係咪？因為你要掹翻起身，如果你墊曬落地下係咪就
0: 係
2: 啦難啲起身，
0: 所以嗰個腳踭就唔會墊地下嘅，
2: 即
0: 係
2: 腳尖要踩，
0: 係啦，個腳。尖要頂住個地下，
2: 即係咁樣。
0: 係啦，誒又嚟個90度，90度，誒嗱，依家完美啦。
1: 好，
0: 咁啊前後腳，咁就企翻起身，就踏向前，
1: 就踏向前呢一腳，
0: 然後之後就轉腳啦。
1: 哦，
0: 咁啊左右交替，
1: 我覺得好好簡單嚇，但其實係唔係就係第二件事？嗱，我睇呢只腳先，咁樣
0: 係90度，係啦，然後之後翻
1: 翻嚟。
2: 但係譬如咧，即係大髀唔夠力嘅朋友仔啦，或者老友記啦。因為
0: 做咩？你望住佢嚟講嘅喎。
2: 因為一跪咗落去，可能成個人嘅重心擺曬落地下，就會好難起翻身。有冇其他可以輔助嘅方法？
0: 有嘅，
2: 幫助到。
0: 首先我哋可以減低個幅度先啦，即係唔使落到最低先啦。
2: 唔使落到最低。
0: 第二咧就揾一個
1: 翻身，我唔係嗰啲朋友仔，
0: 我即刻揾一個信任嘅朋友扶住咯，可以。
2: 係
0: 啊，信任嘅扶住。
1: 係。
0: 咁你可以借力咯。咁或者兩個人一齊做嘅話，咁咪可以扶住大家。
2: 可以做雙人版。
0: 雙人版，咁你兩個就可以扶住。誒，
1: 揾人嚟同我做雙人版。
0: 信任嘅朋友嘛。
1: 唔係，你試一試先，小朋試一試先。上翻嚟 MBO TV 啊，好。
2: 好。
0: 係啦，90，哇，好簡單喎。
1: 輕身啊嘛，佢。
0: 真係簡單喎。
1: 係啦。
0: 係啦，
1: 但你攰唔攰咧？你感覺係點啊？小豆可唔可以講嚟聽下？
0: 我諗要做30下先講到嘅，係嘛？
2: 唔係大髀要用多少少力嘅，即係平時咧，因為咧我好懶用大髀去發力啊，所以咧對於成日唔用大髀嘅人嚟講咧，可能做可能10多下就會開始攰啦。係。同埋我 feel 到 pat pat 啲肌肉都會用到少少力，其實係咪正常？
0: 冇錯，係嘅。同埋咧，你
1: 其實你係咪
0: 去
1: 考教練牌咧，小豆？
0: 佢已經有啦，係已經有。
2: 冇。
0: 同埋同時呢個動作，你會唔覺做多咗好多平衡嘅動作，即係你咪前後腳嘅。其實你個腳腕我見到你咧，都會想喐下喐下。其實你已經用緊力平衡緊自己㗎啦，係啊，係啊。
1: 喂，但係其實整體個動作上面，頭先小柳都提咗啦，可以做慣運動嘅好輕巧，但係譬如話我真係少做運動嘅咧，上上落落嘅時候真係少不免咧就有啲論盡啊嘛，咁點樣可以即係頭先你話可以有信任得過嘅人去幫你上啦？咁除咗係如果真係一個人做緊運動嘅時候，有冇嘢可以幫手嘅？
0: 可以揾張穩陣嘅台扶住，係啦。台啊、凳啊、牆身啊，呢啲都可以嘅，因為其實一扶住咗咧，你嗰個穩定性高咗咧，其實個動作就相對容易咗好多噶啦。
1: 我記得咧幾個禮拜前咧，即係阿勝教練咧，即係教我哋去做一啲動作嘅時候咧，嗰兩個禮拜佢咪讚到我不得了嘅，即係話我做得好好。
0: 佢嗰啲
2: 其實而家有效果啦，咪再瘦咗咯。
1: 瘦咗少少，咁但係咧個肌其實係做腳嘅，所以如果你上面見到嗰啲唔關阿勝教練事嘅 ，OK？ 咁好啦，做腳嘅時候，點解我想講呢一樣嘢咧？就係做完之後嗰幾日啊嚇，哇！我呢度痛到咧，即係之後個肌肉喎係會有反應嘅。我想問下，譬如頭先嗰個動作，因為有反應就即係你鍛鍊緊嗰度嘅肌肉。
0: 係。
1: 頭先我哋嗰個動作係鍛鍊緊邊度嘅肌肉咧？
0: 其實頭先個動作咧就已經涉及咗你講嘅大髀啦、股四頭肌啦，
1: 即係又係呢個位咯喎。
0: 係啊，前面有前，亦都有後，就係pat pat嘅位置，同埋大髀後邊嘅肌肉。咁然後咧，你咪話向後彈嘅時候咧，其實小腿都有少少穩定性去頂住個地下嘅。咁所以其實好多下肢嘅肌肉都用到。
1: 不如我哋做完之後有呢啲咧，即係冤啊酸嘅情況，其實係咪反而係一件好事咧？
0: 其實係好嘅，因為你知你自己練咗嘢。因為呢一種前性嘅感覺咧，真係唔係個個有嘅。有啲人係好似
1: 3、4日啊，兩個禮拜。係
0: 咩？咁好
1: 咯。我兩次用條橡筋帶都玩咗3、4日啊，痛咗。
0: 咁係好事嚟。係
2: 啊，好事嚟。
0: 身體有反應，話俾你知。係啊。
1: 咁我又真係好似 firm 咗。
2: 係
1: 我嗰日夠膽著一條窄腳嘅褲，即係當然唔係起上鏡啦，上鏡唔敢，我費事俾人 cap 圖啦。嗱，聽眾朋友咧，呢一刻咧可以上翻嚟啦，我哋 MBO。 TV， 真係俾啲評語。究竟我呢幾個禮拜咧咁努力啊嚇，去
0: 窄身褲
1: 減重，我冇今日呢條唔係窄身褲，窄身褲係咁嘅慘。咁你幫我 cap 個圖，

0: 鼓励下我又上嚟睇一睇，咁啊睇下究竟啊我呢个成绩做得好唔好之余咧，亦都跟翻住咧就阿 Caleb 教练咧今日嘅动作去做。不过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啦，俾大家时间 send message 俾我，转头翻嚟继续原来生活好快乐，运动魔法。记住原来
1: 生活好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3: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2: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3: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2: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3: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來。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2: 我中意林志乐啊！
3: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2: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3: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0: 繼續我哋今日嘅運動魔法。
1: 我俾個機會你講嘅，
0: 講多啲咯。
1: 但喺運動魔法嘅環節，除咗講多啲之外，我哋要做多啲。
0: 冇錯，
1: 好似運動咁樣，每一日咧，我哋其實都要抽啲時間出嚟做運動嘅。介紹多一次先。
0: 係啊，今日有我哋嘅毒師 Kylan。
1: 哇！
0: 好興奮啊！係啊，冇錯。
1: 下次我哋講嗰啲 ADHD 嘅話題都可以
2: 邀請我係嘛？
1: 係啦，冇錯。睇下佢平時小學。

0: 經驗分享。
1: 讀書嘅時候有冇咁嘅難題？
2: 啱啊，冇錯。咁我哋咧而家事不宜遲，快啲做運動。咁頭先我哋就做呢個弓箭步啦。
0: 冇錯。
2: 咁而家
0: 頭先咧就完全係難唔到大家啦，
2: 係輕鬆。
0: 咁所以咧輕鬆嘅。咁今次嚟緊第二個動作咧，就會做一個 high knees 嘅動作，
2: 係
0: high knees 嘅動作。咁呢個點做咧？我先示範下啦。咁、我打側啦，
1: 係。
0: 咁啊 high knees 就梗係講緊個膝頭要 high 啦，夠 high 啦，夠高。咁啊，但係高過嗰個 hip 位就已經 OK 啦。咁你就會轉腳，轉腳。轉腳，然後就再慢慢加速嘅，左右左右左右。咁同頭先嗰個動作好唔同，因為頭先嗰個都係一啲肌力嘅訓練啦，平衡力嘅訓練啦，呢個就係帶氧能力嘅訓練。即係陣間你試下做嘅時候，
1: 但都要去到一個階段先開始係帶氧
0: 係嘛？係啦係啦，即係你其實都唔係，可能你做三下已經到咗一個帶氧嘅階段。
2: 三下，嚟嚟嚟，
1: 我試下做
0: 膝頭高個 hip，
1: 咁睇小我嘅
0: 膝頭高 hip。膝頭高個 hip，
2: 慢慢嚟，慢慢嚟，唔使咁，慢慢嚟，一下一下。
1: 真係，
0: 然後之後唱首歌先。
2: 唱首歌，
0: 唱首歌，
2: 唱首歌，而家可以練歌啦。展示你嘅歌喉。
1: 你問咗情主播未？啱先呢個時間唱歌，
2: 唔緊要啦。
1: MBO TV，
0: 啊，做得幾好啊。
2: 係啊，但係我哋咪盡量其實都 hold 住一個直線，唔好向前，因為見到咧，而家小麥咧係 keep
1: 住。你係中意呢個？
0: O K 嘅，冇錯嘅，即係嗰個
2: 要控制到自己啊，因為
0: 係
1: 控制到自己就要停，唔好死頂住。
0: 都係嘅，嗱男仔就逞強咧，呢啲位
1: 係
0: 千祈唔好逞強。
2: 係，
0: 其實頭先個動作都係非常之好啦。
1: 我啱啱睇翻 paper 下成
2: 點，因為你會越行越前啦，跟住之後就會見唔到個人咯。
0: 係，同埋開始攰咧，你個人就會開始個心口挨咗喉，
1: 真係會咁樣
0: 少少咬腰啦，就會開始，因為好攰嘛。
1: 係
0: 一攰啲 form 咧就會冇。個 core 收得咁好，咁所以最緊要保持住自己個核心咧，要收緊啦。
1: 情主播又
2: 問，
0: 想一齊做啊嘛？
2: 要唔要嚟一齊做啊？
1: 但頭先我
0: 真係轉緊氣，真係
1: 我個動作本身，除咗頭先向後挨後之外，仲有冇其他嘢咧？
0: 都有嘅，落地都相對比較大聲頭先，係啦，咁所以盡量咧做嘅時候咧，輕盈少少，係啦，唔好太用力，諗住向下發力，向下發力 ，high knees 咧就向上發力嘅，
2: 向上即係抬高，
0: 抬腿啫，即係可以輕盈啲，輕盈啲，就唔好用力向翻下壓，係啦，
1: 小偷講到嘢啊，我想試多次，但我驚我講唔到，
2: 唔緊要，
1: 你嚟 OK，
2: 我幫你講嚟，好，
1: 嗱我對準咗鏡頭，
0: 係，
1: 好嚟咯，
0: 再嚟過啊，
2: 係嚟，
1: 好啦嚟啦嚇，
2: 咁我哋其實咧呢個就
1: 我哋首先個動作啱咗先，
2: 係啦，
0: 嗰個動作就左腳就右手啊，左腳就右手啊，
2: 鴛鴦手鴛鴦，
1: 我知啦，
2: 係啦，
0: 啱嘅，啱嘅，
2: 抬起左手就抬起右腳，
0: 哇哇捉到捉到。
1: 得唔得？
0: 哇，掂！
2: 係啦，但係咧，而家有少少個感覺係佢知道唔可以咁大力落地啦，佢會喺落踩落地嗰下會特登收個力，
0: 係嘅，
2: 特登就住。咁其實係咪都唔應該？會唔會容易受傷㗎？如果咁，
0: 其實如果咧比較容易即係覺得哇擔心我膝頭啊、腳腕啊嗰啲會唔會受壓好大嘅朋友仔咧，可以先唔提高咁高先個膝頭，即係將個幅度減低，咁你嗰個受壓嘅程度亦都會相對減低。當然做呢啲運動嘅時候，要之前做足夠嘅熱身啦，即係我哋頭先嗰啲熱身。
1: 好彩頭先做過嗰啲，
0: 做咗熱身咧就 OK，
2: 踢下腳
0: 係啦。
1: 不要熱身，調翻轉係咪要 cool down？
0: 係。
1: 即
0: 係
1: 我做完呢幾下，好似冇咁喘喎。
0: 係
1: 係喎，
2: 因為打開咗啦，我咪再講多幾下先嚟喎嘛。
1: 所以跟住到小豆要睇下點啦。
0: 係喎，
1: 係小豆你嚟，
0: 要試試佢喎，試試佢。
2: 我盡量就一就下只腳，只腳今日唔係咁好。
0: 係啦，做係啦，你先可以就咁做咗個動作先嘅，
2: 係
0: 慢慢先至再加速都得。
2: 係啦，而家就。但係我提高嘅時候，其實係大髀用力多啲啊，定係 pat pat 用力多啲嘅？
0: 其實咧，如果當你遞起嘅時候咧，你個寬屈肌嘅肌肉會做最多嘅。
1: 邊度叫寬屈肌？你指一指先。
0: 係啊，指指先就係呢度有一條肌肉嘅，就係負責幫你直腳遞向前嘅肌肉。
1: 呢條肌肉其實有陣時咧行得耐都係會酸酸地，會抽筋咁樣
0: 嘅。係
2: 我經常抽筋嘅呢個位。
1: 就係呢個位。
2: 係
1: 寬屈肌啊，大家
0: 咁你練多啲嘅。係
2: 啊，太弱啦，太弱啦。
0: 咁呢個寬屈肌啦，同埋其實股四頭肌都會用到嘅，都係幫你只腳帶起咁樣。咁呢個其實呢個動作除咗練你個肌肉咧，就係個心肺功能。 因為其實做咗一陣，你都 feel 到
1: 係啊，但係其實咁快就出現，即係頭先有呢啲咁樣嘅氣喘嘅情況咧、其實係咪已經進入咗嗰一個嘅我哋叫即係大氧運動嘅區域？但我知道大氧運動要做一段時間噶嘛，咁、我咁快就已經喘氣，咁咪完唔到咯？
0: 其實咧，你嗰個大氧運動咧，你頭先做緊嗰個已經係，但係你話啊，係咪要一段時間嗰、那個一段時間嗰個就係講緊有冇效果？係係啦，即係你要做一段嘅時間先至有效果咁解，但已經做緊㗎啦。
1: 但好多人咧，即係會覺得咧，大氧運動，因為出邊坊間成日都係講啦，由開始個心跳去到你嗰個大燃燒緊嗰個脂肪嘅鬆，咁可能當119、118心跳，開始啦，再計廿分鐘。但其實有啲朋友去到嗰個位咧，個人
0: 已經頂唔住啊，
1: 好辛苦啊，即係會咁點樣？我哋去選擇計嗰二十分鐘，可唔可以停一停啊？或者轉第二個動作啊？定係話原來斷斷續續計都計嘅咧？
0: 其實斷斷續續都可以嘅，即最緊要係你嗰個訓練量足夠啦。咁、其實如果你話二十分鐘之後，哇！我真係頂唔順喎，其實停都係冇問題。
1: 係，即總之就係話你去翻嗰一個區域入邊，你係可以再做多到半個鐘，或者再做多到十五分鐘、其實整體個效果就會起翻到。
0: 係啦，
1: 因為香港好多朋友其實我覺得係目標為本，即等於、教練應該你收好多學生，佢都係問你我想做啲乜，
0: 係
1: 好少答你佢淨係。想健康嘅，即係我哋啲節目就係咁樣講啦。但好多朋友都係最終就答你，我要減十磅，或者我要出翻條咩線條。所以喺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
0: 窄腳褲，窄腳褲啦，
1: 窄腳褲就我啫。咁所以咧，變咗好多朋友咧，其實佢都會好擔心，如果個量唔夠嘅時候，嘥咗時間，嘥咗錢。但其實做運動就永遠都冇嘥時間嘅。咁但係大家如果真係喺呢一個嘅方向去睇嘅時候咧，我相信啊就。真係要懂得點樣計咯，所以其實點樣計大氧運動嘅時間都好緊要。
0: 同埋最緊要係揾到一個你會持之以恆嘅方法。即如果你個訓練量話啊，我硬係要做三十分鐘嘅，你嗰日如果抽唔到三十分鐘，你就唔做嘅，
1: 冇錯，
0: 就仲衰。
1: 所以而家夠鐘，下個禮拜再講，拜拜。
2: 拜拜。
3: 原來生活好快樂。
4: 原來生活好快樂。
3: FM 99.7新城資訊台。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7: 早上十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再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伊朗南部嘅格什姆岛、石里克以及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撤销伊朗嘅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喺下星期五前终止石油交易。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嘅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批评伊朗嘅侵略行为危险，冇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最新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嘅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华副官员说，伊朗袭击商船是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强调即使局势升级，谈判人员仍然本着诚意，以期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甘肃省龙南市荡昌县的山泥倾泻事故，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共有21人罹难，7人轻伤。事发在昨日早上7点，33人被山泥掩埋，当地部门随即展开搜救行动，有12人获救，21人死亡。初步了解，他们负责林区杂树等清理工作，已经在当地工作过几次，今次是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遇上山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随后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亦都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港股早段系升超过400点噶，恒生指数咧而家最新系报紧23965点，系升471点，而家成交超过700亿。内银股同埋新经济股带动大市向上噶，其中啦建行、中行同工行咧股价都升3%，啲新经济股啦都系向上噶，阿里巴巴、百度、京东、小米都升超过2%，腾讯同美团升超过1%，中生制药同阿斯利康签订高达21亿美元嘅药物独家授权协议，股价升超过6%，系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7974点，升203点。政府今个月推出公务员持续学习计划，首阶段要求高级公务员每年需要参与公务员学院课程，取得120学分，否则嗰年嘅考职评级会被降级，可能会影响升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接受报章访问时话，计划喺两年内进行检讨，再扩展到中级公务员。杨何培恩相信公务员能够做到要求，唔会有人被罚，亦都唔担心会影响公务员工作。佢话计划会要求公务员喺三大范畴进修，包括领导及治理能力、国家、国际同本地事务、宪制制度、国家发展同策略，以及创新及科技。杨何培恩透露，计划要求公务员喺三大范畴进修，公务员学院会安排不同嘅课程、讲座等，会制定每个课程相应学分。公务员要在课后作答相关问题才算是完成，而各范畴需要获得40学分。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今早本港多处地区都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提供辅助生育服务的中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故，涉及两对父母。中心送检的9个胚胎细胞样本，只有1个样本同其中一对父母基因相符。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事件涉及送往化验的样本出错，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但是可能涉及人为或者刑事成分，已经报警。而希裕旗下的17项服务当中，有14项需要暂停。希裕发声明话，全块中心的原胚胎完整安全，不存在错误、掉乱、损毁或者其他问题。事件只是发生在少量送检样本的处理环节，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瑞士同哥伦比亚经过加时仍然未有纪录，两队要互射12码，最终瑞士赢4-3，相隔72年重返世界杯8强。下场将会对卫冕嘅阿根廷。至于阿根廷同日较早时对埃及喺落后2球之下，美段连入3球，3-2反胜埃及。球王美斯今场攻入个人今届第8球，累计喺世界杯射入21球，再刷新纪录。呢节新闻报道嘅。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9: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
9: 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骤雨仍然是较多，但稍后咧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咧，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大致是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10: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u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5: 早晨，早晨，时间10:09，小莫麦翠华咧喺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同大家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先睇睇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红棉路上山方向近香港壁球中心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市咧系交通相当繁忙噶。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太古城去到北角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告士打道东行入红隧方向，新鸿基对开是多车，而西行方向湾仔段都是慢车的。看看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附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碧街的，东隧过香港龙尾短很多，收费广场附近是有车龙，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柳街开始是见得到车龙的。西隧过香港方面，九龙站和奥运站对开是多车。看看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在收费广场附近仍然是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市中心附近咧系车龙有待消化噶。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6: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17: 劲爆开台歌，
16: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9: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0: 提到呢个运动科学，我越同呢位嘉宾倾偈嘅时候，我就发现

0: 冇嘢啦咁，但系有阵时我唔未必嗰排我系即系无啦啦，我又想啊，不如 train 下只脚啊，咁我就做下负重。但系第二日咧就真系好痛嘅咁样。咁我都谂紧，其实我哋有冇一个叫做运动之后要补充，令到我哋个身体个肌肉上面冇咁痛同冇咁攰嘅可能性咧？
1: 嗱，其实肌肉酸软咧，主要系因为有啲乳酸嘅积聚嘅，系啦。咁其实我哋积聚咗啦，系啦，尽快就系即系尽量排翻走去嘅。所以你话咧，食翻多啲蛋白质啊嗰啲咧，其实未必有一个好快有效嘅作用嘅，反而系一啲即系按摩啊呢啲，即系一啲按摩枪啊，系啦，或者啲引手咁样咧，即系推或者加速个血液循环。帶走翻啲乳酸，即係營養上都有啲嘅，譬如話蘋果啦，其實係有助即係排走嗰個乳酸嘅，係啦。咁所以有時點解做完運動，即係平時哦唔係補充蛋白質咁單一嘅，其實你整體可能啲水果啊嗰啲嘅礦物質啊嗰啲咧，都幫到你做呢一個步驟咯。
0: 但其實嗰個乳酸本身喺邊度嚟嘅？我做得運動係好劇烈，你做得好耐，所以佢有。定係其實你做運動有呢個乳酸咧？
1: 點都有，但係你越劇烈嘅時候產生嘅就會越多咯，積聚咗喺度咯。或者譬如我當你。平时都有做开运动，即系跑开步嘅，惯咗咧，其实身体冇咁容易积聚嘅。譬如你话你隔咗一排冇跑，譬如你嗰个月好忙啊，冇跑，跟住突然间跑翻咧，你就会觉得自己零舍攰，零舍酸软咧，就系、是、你身体唔适应，突然间好多乳酸，佢唔惯嗰个量，唔惯嗰个浓度啊，咁就唔够即时去到排翻走咯。但系所以佢唔系一个。整親嘅即肌肉嗰啲啦，咁有一啲酸軟啊、酸痛又唔係話太影響，唔會即係唔會影響到你健康嘅，
0: 係影響你行路啫。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可能行路太辛苦啲嘅，即係大家唔使擔心話啊，有啲乳酸積聚就係唔好啊嘅一件事嚟。係
0: 啊，我突然之間醒起一樣嘢咧，我好想問，因為呢個咧唔係成我嘅情況，我發現咧，總之有一日咧，我個狀態係跑咗30K，因為我平時我最多。我最低24啦，你當我24、5啦，即係可能平時自己跑嘅時候。咁但係嗰一日咧，我係覺得我跑嘅時候我唔覺得有太大問題嘅。咁但係總之跑咗30K啦咁樣，但係我咁啊瞓唔著。我跟住咧就有人問我你係咪 over 咗嗰個量？所以其實夜晚瞓唔著，因為原來有啲朋友成日咧，佢哋真係如果係 over 咗個量嘅時候咧，或身體可承受能量，跟住佢嗰晚係會瞓唔著嘅。有冇呢個可能性嘅咧？
1: 佢嘅 hyper，keep 住好 hyper 状态，所以瞓唔着。嗱，我自己都有类似嘅经验嘅，即系譬如我有时打波打到比较夜，可能11点咁样啦，系啦。咁跟住你翻去冲完凉，其实你第二朝翻工噶嘛，你想就系12点零就即刻瞓，冲完凉就即刻瞓啦。但可能你个身体 keep 住都系
0: run 紧咯
1: ，run 系啦，咁就好热啊，或者仲系好兴奋，因为你其实
0: 个脑咯
1: 系啦，你做运动嘅时候嗰啲肾上腺素都会明显提升。咁有时你太 hyper， 啲肾上腺素未。揿翻低嘅话，其实你就好难去到瞓觉咯。但你话如果真系打到即系 over 咗啊，应该系散晒。即系我当你只要你比完赛或者系做完运动之后，可能有几个钟啊呢啲，都应该唔会话继续 keep 住咁 high 拍嘅。除非 unless 系有啲可能中暑啊。即係嗰啲身體不適令到佢瞓得冇咁好咁樣。
0: 不過我嗰次跑步係即係夜晚嚟跑嚟嘅，係啦。
1: 成日跑完好接近你嗰個瞓覺
0: 時間。唔係跑完即係可能你當我9点，跟住我11点要瞓覺。
1: 係咯，都係得2个钟呢啲，有時就係身體都處於個 high 排狀態，未瞓得著咁樣咯。
0: 好，咁所以咧，大家咧即係跑步嘅時間上面咧，其實都係好緊要嘅。
1: 或者做運動都係嘅，即係有啲人就
0: 係。
1: 哦，你運動即係都係想健康啊嗰啲，咁你如果太影響你個睡眠質素啊，咁其實都係另一方面對身體或者個健康唔係太好咯。即係做完運動，然之後瞓得唔好，第二日冇精神，咁都唔好。
0: 係，但喺運我唔知呢個問題啱唔啱運動營養師答添，唔理啦，問咗先。咁有冇話其實做運動嘅時候應該係咩時間做運動係最好嘅咧？
1: 咁又冇喎，你問我，你有時間做已經很好。但真的太贴近睡觉就会影响个睡眠质素或者你入睡的时间咯。咁坦白讲，我是容易啲入睡，我冇咩呢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很难入睡，所以你哇运动得 比较剧烈，真系你本身都难瞓得着，仲难瞓得着，你即系拖到成三点都未瞓。

0: 着咁样，第二日好唔够精神嗰啲。
1: OK， 所以喺个时间性上面咧，就冇话即系特唔特别要去取态嘅，咁反而即系唔好太近瞓觉时间啦，
0: 同埋唔好食完嘢即刻做咯。
1: OK， 唔好食完嘢即刻做。OK， 好，因为我哋提过一样嘢，即系如果系一个好快速吸收，起码都可能半个钟。
0: 系啦，易消化嗰啲好快搞得掂。
1: OK， 咁但系咧，我之前咪有第一次嘅时候咪话空腹嘅，咁、你就话即系系咪都尽量？即除非你一個
0: 空腹係對於個運動表現冇咁好啫、但係唔係唔健康嘅，即係好多人朝頭早啊起身就跑個步先食早餐，咁佢 routine 嚟冇問題嘅。咁佢個跑步都係啊練下心肺功能啊嗰種，佢唔係要追時間啊嗰啲，咁冇問題
1: 嘅。但我覺得要習慣嘅，我覺得初初唔習慣真係好辛苦。
0: 係我習慣唔到。我试过，
1: 好辛苦，眼见人又未醒。
0: 我试过，乖乖地做完 gym 先翻工啦。哇，同夜晚感觉完全唔同，
1: 系咪啊？
0: 做咕哩咁样，举咗几块饼，辛苦到乜咁，完全哇晕低咁。就算我试过，我食啲嘢啦，因为都太赶，其实都冇嗰半个钟九个字。总之我食完就要落去做咁样啦。其实个感觉都系唔系太好，即系我觉得，好似。好似唔系即系用尽到你嘅力，即系你平时觉得唔止系咁大力嘅、你朝头早就系打个八折咁样，
1: 系咯，
0: 系咁，所以我之后就都放弃咗。
1: 我都系，
0: 咁咪瞓翻觉，今日放工先。
1: 我明明冇人跑咁慢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即系搞唔掂、
0: 啊。所以咪有时即系睇你个性质上咯，你要做下运动，伸展下、喐下咁冇问题嘅，只要你唔系讲个表现上咧就 OK 噶啦。
2: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不应该委曲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唔行，收几十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2: 搵嚟搞转村长黎莉。
3: 咁我要同你讲下表现上面啦，因为咧就系坊间里边咧都有一啲叫做即系心率。间佢叫做 fat burning zone 啦，系啦，咁其实有条数计嘅，咁如果大家要计条数嘅，系即系喺网上面咧，就绝对系有呢条数计嘅咁啊。咁但系咧，我就系谂紧啦，其实呢条数计嘅时候，佢其实提到咧，系咪叫做最好嘅心跳率系维持喺50%？我睇下40-60% 咯。
4: 嗱，其实睇，因为我哋俾啲嘅背景资料大家先啦，系啦，咁记住咧，我哋身体咧其实。燃烧啲咩去到提取个能量咧？喺唔同运动嘅剧烈程度系有唔同嘅。
3: 嗯，
4: 越剧烈嘅程度咧，其实主要咧只能够用碳水化合物噶啦。
3: 嗯，
4: 因为你譬如你短跑啊，跑100米、200米咧，嗰段时间咧，99% 都系要靠碳水化合物俾能量你嘅，因为先够速度，够快嘅。等你啲脂肪度，你都人哋都跑完冲咗线噶啦，系啦。咁你越个剧烈嘅程度低咧，系啦，就系、是、比例上，因为身体知道啊，其实你唔系咁扯噶，其实我有一部分可以系用脂肪去到俾能量你噶，系啦，咁就系呢个比例上嘅调控嘅。咁当然啦，你知道越剧烈，咁其实心跳就越高啦，系啦，咁所以就会有啊嗰、那个叫做燃脂嘅心跳率啦，系啦，即系控制喺某个心跳率，通常就系你最大心跳率嘅40%-60%嗰啲位啦。咁、你身体比例上咧，就可能有啊30%都系燃烧紧脂肪嘅，70%系用紧淀粉质嘅，咁、就变相系容易啲去到。burn 就你储存咗啲脂肪，达到一个即系减肥减脂嘅作用啦。
3: 嗯，系啦，可唔可以大概讲下条数系点样？大概啫，
4: 大
3: 系用年龄去计噶嘛？
4: 系啦，你用你最大嘅心跳率就系你即系220，跟住减你嗰个年龄，系啦，
3: 嗯 ，OK。
4: 譬如我咁样就我32岁咁样啦。
3: 好后生啫，32岁。
4: 嗱，咁我计下，
3: 黑松八百廿嚟噶，我而家都即刻计先，睇下先。220，你自己计你一个，系咪220啊？
4: 系系系，
3: 我计我自己一个，睇下先。我谂一谂自己几多岁，
4: 即系我最大心率就180咁样咯。即系你话我，譬如我60%咁样啦，
3: 再乘翻0.6，
4: 系啦，咁就112咯。或者你再想系 keep 低啲就可能。
3: 呢个系乜嘢啊？呢个系最佳嘅心跳呢个范围，
4: 唔好话最佳，即系燃脂嗰个
3: 心跳率啊。
4: 系啊，
3: 呢、這个范围系最言之嘅心跳率不断上升最佳心跳。点解我咁样挑战你呢？
4: 唔系嗱，因为我唔建议用最佳嘅，即系我系啦、
3: 啊，
4: 我自己觉得咧冇话边一个心跳率叫最佳，即系睇你想做啲咩咯。所以可以客观啲系、那個。
3: 你系112啊嘛？
4: 系即系60%嘅话计，
3: 计六即系你系一
4: 次先。
3: 睇下先嗱，因为有60%嗱，你系220，大家自己计。220减翻你嗰个年龄，我先要谂谂自己几多岁就系减唔掂，睇下先，数都唔识计，点算好啦？减翻你嘅年龄，
4: 60%到咯，大概
3: 系啦。咁跟住咧就系再乘0.6啦。OK， 好啦，咁因为系4-6%啊？
4: 呢段唔系60%到咯，60%到咯，
3: 主力系60%到。
4: 但系有啲再低啲，依家系咪好兴？有冇听嗰啲超慢跑？
3: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4: 超慢跑嗰啲就再低啲咯，
3: 就再低啲。
4: 但系、
3: okay.
4: 60%都差唔多噶啦，即系烧脂嗰啲攞60%系啦。
3: 系，如果多咗呢，你多咗而家呢个，譬如我当你112啦，你因为我系计到107点几，我当108啦，条数系呢个系烧脂。如果我多过烧脂，咁我身体会情况咩？会因咩出现情况？
4: 系啦，呢、這个咧就系好多人就误会咗嘅问题啦。其实过咗呢个咧，你唔会烧唔到脂嘅。
3: 系啊，我好担心。系啦，108点样好慢噶，我咪跑得。
4: 系啦系啦，呢、這个就系好多人咧，即系点样好刻意去到。减慢嗰个心跳，或者做得冇咁剧烈啦、但其实咧个结果咧就 result 上咧，其实系唔会帮你烧得多脂咗嘅，因为咧其实你谂下，我做嘅 剧烈嘅程度越高，其实我消耗卡路里系越高噶嘛。所以其实你话喺一个减肥嘅层面啦，系啦，你最需要 care 嘅咧就系你消耗到几多卡路里。
3: 嗯，
4: 系啦，所以你话我话你得一个钟做运动嘅，
3: 嗯，
4: 如果你嗰一个钟咧夹硬控制喺头先你嗰个108嗰个嘅
3: 心跳率，太低啦，我觉得
4: 系啦，反而系冇你个一个钟，我就系 keep 住做83或者84，因为你做83、84即系证明你辛苦咗噶嘛，
3: 嗯，
4: 其实你消耗嘅卡路里咧必然系比起特登控制在108個咧係多啲嘅，嗰，那個所謂點解我嗰個燃脂個心率咧，其實講緊你嗰一刻身體優先去用你嘅脂肪定係用你個澱粉質嘅啫，但係去到最後，因為你諗下，其實你好辛苦，我俾你長跑，你跑曬取曬啲澱粉質啦，咁，其實你最後都係用脂肪噶啦，
3: 哦，
4: 係啦，
3: 即係我哋就係聽話，如果喺某個 range 入邊咧，就係燒你嘅糖分，某个 range 咧就系烧脂。如果你 over 咗冇数，
4: 记住呢个系 short term 嘅表现上嘅，哦，所以呢个咧系喺减肥嘅层面咧系唔系太 apply 嘅，因为你减肥其实唔系睇紧 short term 嘅，你讲紧长远，你呢一刻系烧咗，咁你其实你食翻嘢补充翻。

0: 系冇乜分别。呢、這个心跳率其实系俾一啲真系运动员啊，即系精英运动员啊，佢要计下数，俾你知道，哇，其实我跑得太快。其实我冇晒我身体个储备噶啦，之后我就只能够用脂肪，咁其实我之后嘅表现就会慢咗好多啦。咁、反而佢可能控制个比例啦，即系譬如你有啲人即系长跑咁样，即系呢个咁讲，你嘅心跳率系咁，但系啲即系运动员其实心跳率偏低噶嘛，系啦。咁佢哋话比例上，哇，我 keep 住都系有三成系用紧脂肪去到做燃料嘅，我得七成系用碳水化合物嘅，佢本身啲碳水化合物可以襟挨啲咯。所以這個呢即這個燃脂心跳率呢是比較是啦、比較上是應用在運動表現的層面多一點的。
1: 但如果我們是減肥
0: 呢，在減肥其實你都是做得越多或者做得越長就是優勝一點的。即如果你的時間上你就是有一個鐘的運動，你不會特登想做慢一點、做得輕鬆一點，
1: 不會
0: 是著數過你做得辛苦一點的嘛，你一定是劇烈一點，是消耗得多一點的嘛。

0: 早上10: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骤雨仍然是较多，但稍后咧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大致是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当时咧一路讲嘅时候咧，我啱啱系谂住咧搵翻自己咧去跑步啲资料嘅。
9: 你平时跑步心跳大概几多？
0: 因为咧我平系啦，因为呢个就系我就系好想讲嘅一样嘢啦。咁啊，因为我啲朋友仔咧去跑步嘅时候咧，佢哋嘅心跳系我咁讲，其实我嘅血压系不嬲偏低嘅。
9: 嗯，
0: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我要去到，我谂好辛苦啦，我都系讲系1.5几嘅啫，
9: 嗯，
0: 系啦，咁但系平时咧，你当我5.5披醒啦，即系跑步10K，咁可能我嘅心跳咧系 around 82-83咁样噶啦，咁我纯粹唔想再跑咁。因为我有阵时觉得跑，因为我就成日听嗰个叫做
9: 系啊，你试下你特登跑慢啲咧，但系如果你照跑个长啲、那个公里数咧，其实个消耗卡路里会低咗。
0: 哦，
9: 系
0: 啊。哦 ，OK， 好，系搵唔翻啦而家，
9: 因为大概咯都唔会差好远嘅。
0: 系啦，系啦，即系我大概可能都系82-83咯，一路跑嘅时候，咁我想
9: 跟住，所以你话计数咗啊？头先计系你个即系言之个心率最理想啊，即系系108嗰个位嘅。
0: 嗯，
9: 但系只不过你108嘅时候咧，你就比例上可以烧得多啲脂嘅，但系嗰一刻嘅啫。
0: 嗯，
9: 系啦。
0: OK， 好，啱啱搵到一个喺上个星期一。其实唔系，我当我pacing五分嗰就5:40几啦。
9: 哦，都150喎呢个。
0: 系都150啊！
9: 你试下下次咧，即系同跑一样距离咧，但系你特登跑慢啲，其实嗰个
0: 唔制，跑快啲唔得。唔系啊，一个星期得，因为我最近整亲条腰啊，一个星期得一次咋。
10: 整亲条腰更加应该跑慢。
0: 跑慢，咪就系呢个已经跑，本身咪跑慢啲噶，但系跑下跑下个人会快咗。
9: 哦，
0: 系啊，
9: 所以就即系。俾大家知道咧，其实如果你喺减肥嘅角度咧，最紧要咧系 care 自己消耗咗几多卡路里。
0: 嗯，
9: 当一刻系咪燃紧脂或者比例上燃几多脂咧，系唔重要嘅。
0: 嗯，
9: 系啦，因为其实你 最后都是想 end up 燃烧得最多脂肪是越理想咯。
0: 是因为我其实现在看到大家呢成日都是戴一些运动那些智能手表啦、其实都有一个心率的嘛。
9: 啊、
0: 大家有时候都会看到心率的。我的朋友呢有时候跟我一起跑的时候或者他自己跑啦、他可能不是一个成日跑步的人啦但是他说、有时候他真的上到160几啊甚至他试过真的170他吓死他。
9: 不是170真的高。
0: 是啊、
9: 除非他很后生。
0: 不是啊。好担忧先噶，咁我就谂紧，其实系咪即系我呢个可能系一个唔系未必系营养角度啦，咁样。但系有阵时候我哋跑步，因为我好惊大家一听到哇，我要好劲，要跑多啲，要跑快啲咁样。但系其实睇嘅过程都要睇翻个心率噶啦。
9: 唔系，咁你都要睇安全，
0: 安全啦、啊，
9: 都要 keep 住个心率。其实嗰个心率最紧要都系俾个安全性，所以点解嗰啲智能手表你过咗某个数即刻响，系啦、
0: 啊，
9: 因为你真系有一个心脏病啊、晕倒嘅。风险咯，即系当然你话剧烈啲嘅运动系消耗啲，咁但系我哋唔系永远都要即系扯尽自己噶嘛，即系大家都要按翻自己个能力去到做运动啦，因为做运动都系想持之以恒嘅。你扯坏咗副计咁，你迟啲就做唔到噶。
0: 系啊，系啊，同埋啱啱即系

0: 我讲就系你唔需要再话成日要睇住呢条数去做人嘅，但系如果你真系想烧钱，我哋最好你都喺你嗰、那个啱啱我哋条数嗰个六成左右，
1: 或者因为我唔
0: 六成再以上啦，
1: 低咯，
0: 系啊，有啲人系低噶嘛，
1: 你加压到咁咧，其实你真系个消耗数字真系唔多嘅。
0: 你啱啱提咗超慢跑，我都试过超慢跑、啊。真系好低喎、啊，
1: 系真系好低，
0: 系啊，低到一个我系唔过一百噶、啊。
1: 所以其实佢喺嗰个减嘅，
0: 佢未必系以减肥为目标，系咪咧？
1: 咁但系我睇啲片，啲人都系
0: 减肥
1: 讲减肥，
0: 系咯、啊，我就
1: 系话佢冇同你讲锻炼啲乜嘢噶嘛。
0: 系啊，即系我嗱呢个系我有一个疑问喺里边。
1: 我会咁讲嘅，睇睇同咩比咯？你本身同嗰啲完全唔喐嘅人，咁超慢跑，你跑足一个月系。梗系会好咗嘅，咁、但可能对我同你嚟讲咧，哇！我哋做少啲，我哋本身做嘅运动，
0: 啊、
1: 做翻超马跑咧，其实一定条数会蚀底咗。
0: 系 啊,
1: 啊，所以可能真系嘅，for一啲喐动少啊嘅人，其实个超马跑就系俾佢哋可以 keep 住去持之以恒咯。你叫佢同你跑十 K。佢第二日都唔会同你做嗰个运动啦，
0: 听你电话添啦，直头
1: 系啦。咁但可能嗰个超慢跑对佢嚟讲就系一个啱啱起步，好适合嘅运动量嚟嘅。咁所以好多人都会问啊，阿 Dominic 做咩运动减肥嘅最好啊？咁其实最紧要系做一啲，你首先你 handle 到嘅运动先啦，即系譬如咧。即系你中意跑步，但系我系跑唔到步嘅，
0: 系
1: 我系 handle 唔到嘅。
0: 即系有阵时真系唔中意就系唔中意噶啦。
1: 系啊，因为跑步对嚟讲系真系辛苦嘅、我比较上系难啲去到 keep 住做同一个唔系话闷啊，系 keep 住嗰个运动量好稳定，我系唔系好得嘅。即系我打波嗰啲你。中间会有啲唞下嘅地方，是是是是打篮球啊，打 pickleball 中间执下波啊，呢啲位咪我有得休息下咯。我真系做唔到嗰啲系咁连住，即系游水啊、跑步呢啲好 constant 一个速度嗰啲、我唔得噶，我超级辛苦嘅。咁、所以对我嚟讲，喂，跑步的确你话跑一个钟咧，喺咁多项运动嚟讲咧，算系消耗得。
0: 系
1: 啦，但系我唔会话建议人一定跑步嘅，因为要睇下佢适唔适合。即系最紧要你揾到一样你可以做得耐，系啦，系有兴趣嘅运动先至系最紧要嘅。就算你话有啲运动系本质上消耗系唔好多嘅，系啊，譬如咧超马跑啊，或者有时即系空中瑜伽咁样啦。其实你话啊，一个钟咁计又消耗唔好多，但系你有心去做啊，一个礼拜去成三次啊，每次一个钟甚至两个钟嘅话咧，其实就摊长条数就话一定系最理想嘅。
0: 你同埋啱啱咧，你咁讲嘅时候，我突然间醒起咧，咁我即系有一轮系好跑得噶嘛，即系可能系一个星期即系跑四日，每次可能十几 K 咁样啦，咁样。咁我自问，我觉得我自己跑得啦嗰轮咁。咁但系咧，我好记得我系参加个仔嘅足球学校嘅，即系我哋自己一啲家长嘅踢波比赛咧，跟住咁我就落场踢波啦，哇！好辛苦啊！
1: 系因为唔同啊嘛，
0: 即系唔系系冇错啦，即系
1: 你譬如跑步就
0: 系
1: 惯咗啊，均速稳定嘅、但系要你突然间扯过一下，你就唔得噶。系啊系啊，
0: 要抢波喎！
1: 系啊系啊，
0: 即系我觉得哇，原来系真系你揾翻你自己啱，同埋个心跳加速度咧、我谂我跑步冇事，加速都咁紧要。
1: 因为可能平时啲肌肉咧练嘅嘢都唔同，即系你惯咗跑长跑咧，其实你肌肉都系耐力嘅，你啲肌肉就系冇乜爆发力，但系个耐力几好嘅，系啦。咁啊，调转我嘅话，反而系爆发力强啲，但系我肌肉系冇耐力嘅，所以我不能够系咁做一样嘢，而你又不能够。好扯咁样，突然间做呢啲嘢，咁虽然我知道系练得翻嘅，即系你要练同我要练，我哋都会练到另一边嘅，系啦系啦。咁但系如果啦，我哋即系搵吃分嘅，咁其实你就做一啲你自己身体觉得舒服啲啊，即系你自己觉得舒服啲嘅运动咯。
0: 最一开头就系吃分啦，同埋持之以恒为主啦。我自己觉得，尤其是养成一种嘅习惯。但系咧，其实我哋啱啱所讲，唔单止系一啲可能咩空腹啊，或者一啲即系延迟心跳率啊咁。其实而家都成日都有啲朋友会听讲，其实都几多朋友就系做 HIIT 嘅咁样。其实 HIIT 都几辛苦、
1: 哇，唔好话几嘅，我就。
0: 辛苦啊！
1: 我就咁睇嗰啲片跟过嚟做咧，我觉得哇，辛苦过打波好多。
0: 你都金片咧，嗰时候我就俾个教练咧，哦，今日 HIIT 啊，咁跟住我开头唔知咩嚟啦，咁哇，完之后我同佢讲，哇，似个

0: 唔做啊咁样啦。咁但系佢话系真系好帮到手嘅减肥咁样，系咪嘅咧？
1: 嗱 ，HIIT 就系个强度够高咯，因为咧即系你个心跳率。我冇 check 过嗰时做系几多啦，但系你如果除咗嗰啲 HRD 就一定系包你消耗得多，因为你心跳率就一定好高嘅。
0: 嗯，
1: 咁所以即系你嗱，你有冇发觉个现象好奇怪？你几年前又话边样消耗消脂又好，跟住早几年前咧 HRD 又消耗，依家又超慢跑又消耗，其实到头来咧咩运动都消耗到嘅，冇话真系冇话最好嘅，系啦，都真系。看你哋啊，系咪適合你自己去做咯？即系我做 HIIT， 我死俾你睇。
0: 但系你个 HIIT 系咪个原理？系咪因为佢嗰个心跳率好高，好快去到好高，系佢唔肯维持长时间？
1: 系啊，所以就因为佢你做嗰，我当你做过三分钟，嗰三分钟嗰个扯啊，嗰个消耗咧，已经可能等于你。跑步可能跑咗十分钟，咁咪中间其实佢俾你唞噶，佢间断噶嘛，佢唔系叫你哇，你扯到只狗咁同我做半个钟啊，佢中间俾你唞嘅，咁但系佢好扯嘅时候真系好扯，计翻云条数，其实佢消耗量都系高咯。
0: 因为咧，我喺度谂紧，我好奸嘅，我因为我中意跑步嘛，咁我喺个跑嘅时间，可能我有三分钟，我系拼命。劲快，将我心跳都吹到最高。
1: 咁你后尾嗰段路你辛苦到乜咁啊？真系。
0: 咁然后我中间停，跟住我中间超慢跑，慢慢跑，跟住我再快啲三分钟，得唔得咧？但系其实个表演都唔系咁样可以做得到噶啦。
1: 唔系类似都系嘅，即系你都系模仿 HIIT 嗰个。
0: 模仿紧啦，
1: 系
0: 啊，
1: 模仿紧。
0: 系咪可以试嘅咧？咁啊，唔系。不过我谂紧，其实如果个三分钟咁样跑咧，其实之后其实冇乜力噶咯，我相信。
1: 系啊，因为你扯晒冇晒你啲肝糖啊嗰啲，之后你就好难挨咯。
0: 系
1: 点解人哋即系长跑选手就系要 keep 住稳定？就系佢个心率就系控制。哦，我比例上我唔可以用咁多消耗嘅碳水化合物，我只能用八成系嘅啫。因为我一早就扯晒100%，其实我啲肝糖就好快冇晒咁样。
0: 咁如果咁样计，唔系有阵时候我成日都系咁样谂嘅，因为我成日都要减肥噶嘛，佢朋友啲弟仔都会减脂啦，系咪先？咁但我就会谂下，究竟有冇一个叫做譬如即系个。康复牌又好，或者我原来我时间上面唔够嘅，我要做 HIIT， 虽然系一个短时间，但我可以 burn 到好多 fat 嘅咁啊。咁定系真系即系我又唔系好多，即系嗱，我可能每一日都可以抽啲时间，但系每一日都真系30分钟运动。其实我觉得点样系先要最佳嘅消脂运动咧？有冇噶？
1: 呢啲真系好个人化噶，即系你话空腹跑，哇，嗰个人都顶唔顺，其实佢跑十分钟已经想。翻屋企嘅，咁对佢嚟讲呢个一定系一个唔好嘅方法。但系有啲特别系啲外国人啊，我都好欣赏佢哋。点解成日可以朝早起身？
0: 哦，系啊，
1: 晨早流起身跑去步做个 gym， 跟住先翻屋企冲个凉，先食早餐。唔系，人哋都系九点翻工。
0: 啊，系嘅咩？
1: 人哋六点起身开始做，七点起身开始做。
0: 咁啊叻哦，真系
1: 真系叻啊！咁啊，佢哋真系惯咗就 OK 咯。跟住我自己即系俾个建议，大家就。不要太模仿人哋点样做咯，即系人哋嗰套同你嗰适合你嘅方法真系完全可以系唔一样嘅。
0: 系，所以冇话边一个减脂效果系即系好唔好啦，就系、是、其实
1: 反而
0: 系
1: 你系啊边一个运动，即系令你觉得最舒服，令你做个时间系可以长啲嘅，系啦，即系譬如你问我，即系我依家打 pickleball 啦。咁你问我，其实 pickleball 咧消耗真系真心唔算高
0: 哦，系啊，
1: 比起你打网球啊，比起羽毛球，即系走动系少啲嘅。咁但系咧，你又好神奇喎、啊！你见到一啲诶波友啊，嗰啲其实佢以前可能做其他运动咧、打网球咁样啦，其实佢打两个钟就收工噶啦，一定唞噶啦，翻屋企噶啦。啊，依家虽然个消耗量系少咗打 pickleball， 但系佢哋可以打4个钟，系、啦，即系其实嗰一刻消耗上系少咗、但系可能佢中意啲啊，或者可能冇咁辛苦啊，令到佢做个时数仲多咗，系啦，咁佢其实最后个消耗量可能仲多过以前打网球嘅，因为我哋都系同头先所讲，最紧要就系你总共。消耗咗几多卡路里，嗰一刻系几多烧脂啊，几多用淀粉质，真系唔紧要嘅。
0: 冇错，
1: 所以你拣一个，即系都冇，我都羡慕佢哋嘅，即系退咗休咪可以话打4个钟，打4个钟，
0: 我
1: 点可以？
0: 我退咗休跑4个钟都得，我每日啊。
1: 所以我自己一个建议咧。

0: 或者 general 啲啦。如果你系时间唔系你嘅 concern，
1: 嗯，
0: 你好多时间做运动嘅，
1: 嗯，
0: 你唔使做得太剧烈，
1: 嗯，
0: 你做啲可能你就系，哦，我做咗甚至三个钟、四个钟嘅，嗯，你宁愿每一个 section 系舒服啲嘅，
1: 系，
0: 嗯，你个时数拉长咗咧，你应该有赚嘅。咁，
1: okay，
0: 可能呢个我当系 for 一啲中年或者中老年啲啦，即，嗯，退休或者咁好彩有啲唔使做嘅人士啦。
1: 我期望一日
0: 系啦，
1: 可以日日做运动。我觉得呢个真系自己一个取态，同埋一个即系，就是，你揾到你快乐嘅中意做运动嘅模式啦，系咪？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新城劲爆，落下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3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0: 上个星期亚军，今个星期成功去冠军。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一首描述深深陷入呢一段嘅感情爱河，为爱疯狂，迷失自我嘅作品。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0: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2: 但系最后呢，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反而我想问下呢个位咧，就系瞓觉。即系点解无啦啦运动同瞓觉呢？咁我觉得运动同瞓觉都有啲关系。话说我好快咁讲，有一次我就即系同我先生去参加一个，即系佢系热爱咗跑步啦。咁但系佢想有
3: 你感染佢定系
2: 我感染佢嘅，系啦，我感染佢嘅。咁跟住佢热爱跑步，跟住佢就由10K 开始啦。我等紧佢半马噶，不过佢成日话我唔想攞条命搏咁样啦。咁我anyway 啦，咁跟住10K。咁话说咧，嗰次咧，我哋即系都早瞓噶啦。但系应该唔好瞓得着，因为我哋要好早去到现场。咁、
3: 哦、
2: 然后咧，
3: 我嗰次踩单车嘅，
2: 即系我觉得咧，好，我对我一个不论系早开工啦，早运比赛啦，我觉得要一个早起咁早，早过平时，我可能五点钟起身，哇，我系半夜咧瞓唔着觉嘅，其实。咁但系咧，我记得当时咁我去跑步啦，咁啊都系跑十 K， 但系咧我嗱 suppose 正常嚟讲，你跑步比赛应该系会平，我自己觉得系会快过你平时嘅表现嘅，因为落场嘅气氛啦。
3: 但系因为你瞓得唔好，
2: 瞓得唔好，哇，好攰啊！我临尾个几 K 咧，我临尾个三 K， 我谂
3: 慢咗几多啊？
2: 我系同一个男人，陌生男人跑友啊，我哋系并肩而行，嗰个唔系我老公啊，但系我想讲，因为我老公已经系停咗啦，望个位停咗要行，系顶唔顺，跟住我系觉得好辛苦，但系好彩，即系嗰个跑友我真系唔识嘅。咁佢就即系同我一齐比赛，咁我哋大家都感觉得到啦，就诶、我哋都跑得好辛苦啦，不如一齐合跑啦，咁样我系感觉嚟嘅啫。咁我哋真系两个一齐冲线啦，咁样即系唔知以为第三者一样。跟住咧，哇！我就好感激嗰个人啦，因为佢陪住我跑，佢唔陪我跑咧，一定系冇乜可能可以
3: 你冇咗意志力，
2: 冇错啦。咁我想问系咪个跑步都好嘅？嗰、那个瞓觉系咪都好紧要咯？
3: 瞓觉超级重要，
2: 超紧要添啊！
3: 超
2: 级
3: 重要，
2: 哎、
3: 因为咧。你瞓唔够咧，其实即系你反应啊，或者肌肉啊嗰啲耐力系差好远。我正正就系早两日感受咯，因为即系放工先可以飞啦，跟住我搭就要转机嗰啲啦。我第一日比赛咧就瞓咗四个钟，吓、
2: 哦，
3: 跟住第二日咧，跟住觉得又热啦，哇！我嗰啲反应嗰啲咧系差咗好多，同埋咧你觉得个人系。啲肌肉好似好无力啊！即系几明知咧，你系要踏嗰步过去啦，
2: 你都去唔到。
3: 系你个脑系有晒呢个画面嘅，你脚咧就系唔听话嘅，系
2: 啊。
3: 所以你平时你话咧，我平时都瞓得少嘅，就冇问题嘅。但如果你平时系瞓开可能七个钟啊，
2: 系啊，
3: 而你比赛前咧就真系瞓得嗰四五个钟啊，或者三四个钟咧，系好明显影响个表现嘅。所以特别系即系跑友嚟讲咧就。难啲，因为你哋嘅比赛系一定系零清晨啦，开始、
2: 啊、
3: 你真系要可能早一两日都要 tune 一 tune 嘅时间、我嗰时即系我上次踩单车嗰时都系嘅、都系清晨出发嗰啲啦。我夜晚即系都系我平时咁，你十一点你基本上唔会瞓得着啦、我系会我嗰日系食咗粒。嗰啲收鼻水又有睡意嗰啲咯，即系令到我快少少，系啊，因为我都知道我就咁碌咧，我就系碌到可能一点，跟住你四点几又起身，根本系支撑唔到。
2: 系，不过我觉得好似你啱啱想，其实而家好多跑步嘅比赛即系运动比赛都系好早嘅，
3: 特别跑步咯，
2: 系啊，特别跑步。所以我同子讲咧，其实嗰阵时我有一轮已经冇再参加比赛噶啦，因为我觉得太早起身，真太早啦。
3: 咁反而咧，有啲人系会。早一两日咧，真系可能逼自己瞓少啲嘅，系、好让你，因为
2: 系、
3: 你讲真，宁愿你比赛前嗰日瞓得好啲、之前嗰两日瞓得唔好，瞓、得唔够，好过咧你之前嗰两日瞓得够，然之后即系 right before 你比赛之前就系瞓四个钟咧，系辛苦啲嘅，所以宁愿你前一日可能就系瞓四个钟，
2: 系
3: 嗰日咧可能你。十点就已经怼摊到个床啦，咁又瞓到四点啊嗰啲位，咁我反而
2: 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咁当然啦，大家揾翻个啱你嘅方法啦，系 OK。咁啊，十分之感谢 Dominic 帮我就系讲到呢个运动营养，睇下下次佢有机会讲边个营养先，唔该晒 Dominic， 拜拜，
3: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嘅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嘅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小型快艇。中央司令部早前话，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嘅打击，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据报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以及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其中在石里克的攻击中有多人受伤。原本在伊拉克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希齐扬紧急提前回国。美国财政部亦都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星期五前终止石油交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的行动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美国官员就说，即使局势升级，华府仍然本着诚意和伊朗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四川宜宾市高院今朝早先后发生两次五级地震，并有多次余震，两人受伤。首次地震在今朝早6:12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有174户房屋受损，道路受到破坏，两人受轻伤送院治疗，部分居民要转移安置。高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二级应急响应，大约四个钟头之后，当地再发生五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之后有多次余震，据报楼宇明显有震感。有民众就话震感较前一次地震更加强烈。甘肃省龙南市荡昌县嘅山泥倾泻事故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共有21人罹难，7人轻伤。事发在昨日早上7点，33人被山泥掩埋，当地部门随即展开搜救行动，有12人获救，21人死亡。初步了解，他们负责林区杂树等清理工作，已经在当地工作过几次，今次是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遇上山崩。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接受传媒专访时说，过去政府有不同的长期蓝图，但是步伐不一，而五年规划可以统一各决策局的进程，互相配合，定出优次，避免拖慢整体发展步伐。政府同时都为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展开咨询工作。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具有前瞻性和跨界政府的特质，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中断。展望五年后的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进不同领域改革，期望会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医疗、教育等，令到市民感受到香港变得更好。政府今个月会推出公务员持续学习计划，首阶段要求高级公务员每年需要参与公务员学院课程取得120学分，否则那年的考职评级会被降级，可能影响升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接受报章访问时说，计划在两年内进行检讨，再扩展到中级公务员。杨何培恩相信公务员能够做到要求，不会有人被罚，亦都不担心会影响公务员的工作。他说计划会要求公务员在三大范畴进修，包括领导和治理能力、国际、国家、本地事务和宪制制度、国家发展和策略，以及创新及科技。公务员学院会安排不同的课程、讲座等，会制定每个课程相应学分。公务员要在课后作答相关提问，才算是完成，而各范畴需要获得40学分。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中国始终愿意最大诚意通过对话化解分歧，但是同时坚决捍卫自身正当产业和贸易权益。 呢篇署名是中星的文章说，欧盟部分政客炒作中欧经贸失衡、产能过剩、不公平竞争和中国冲击 2.0 等接连推出限制性的经贸举措，根本就是对中欧经贸关系认知存在偏差，暴露对自身结构性矛盾的无力感，强调当前中欧贸易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效率、市场和供应链安全作出的自主选择，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应该亦都完全能够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出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骤雨仍然系较多，但稍后咧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啊，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11:45。预料大屿山、香港东部水域有局部地区咧系狂风雷暴。
6: 冰镇奶茶，

0: 听啦。
1: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0: 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 ，DSE 就放榜啦。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唔需要太过自责。佢只系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行落去。千祈唔好俾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啊！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李峰用呢一种曲风提到妈妈揾钱嘅辛苦，尤其是一开头形容妈妈嘅感觉，有冇望清楚妈妈嘅样子？有时我哋真系好似好耐冇望清楚我哋嘅家人。妈妈的钢管舞，王健儿。

0: 看個花真係幾記得，就係 Ralph。
1: 2026年新人換橋 Cypher， 用佢嘅歌聲告訴樂壇佢嘅故事。

0: 泳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给每一个在逆境之中依然想找回主导权的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劲爆恶势力，黎黎

一首歌呢其实都真係做咗好耐，不过提到 timing 啱啱好，佢哋就係冇分开，我们不分，嚟自 ERA。 好鍾意呢一开头不分嗰个 verse 嘅部分，我觉得好 catchy， 会令我继续想听落去。

0: 惠斯同戚新峰合作，
1: 偏偏永不敢惭愧。
0: 睇到呢首歌最难录啊，
1: 也没在乎你困，
0: 又唔可以太松啦，
1: 愿时代更迭，
0: 又唔可以太实，
1: 相约多次，
0: 又唔可以太虚，
1: 仍有我错，
0: 攞中间位。闹剧重演，佢系黎展峰，系简简单单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甚至歌曲都会令佢谂翻每次同 friend 见面，讲翻以前啲搞笑嘢，其实好珍贵。

0: 人与人之间如果可以有一种好珍贵的感情，仲要是跟你非血缘关系，其实都不容易。但是如果有时处理不到就算罢了。话题分离，来自陈建安。早上11: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出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骤雨仍然系较多，但稍后咧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啊，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11:45。预料大屿山、香港东部水域有局部地区咧系狂风雷暴。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申请，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5: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6: 小小的宇宙。
5: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吓，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几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4: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将是一种。
5: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4: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I'm with you, you, you. 新城资讯台。

失去有阵时系无可避免，所以眼前嘅相聚更加值得珍惜。嚟自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我成日都话好中意呢个歌名，呢、這个仍字，仍然见到，仍然珍惜，仍然相聚，继续仍然。

为唔知几时冇咗仍然，原来要讲再见。嚟自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同埋真系再见。

0: 二樓後續和二樓後座說再見。二樓後續他們是 No Rare Boys。 一日三餐都吃外賣，吸收高油高鹽高糖，容易破壞腸道微生物平衡，長期進食更有機會引致胃癌，有可能要切除部分胃部。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邝永恒医生讲解长期食外卖对肠胃的影响。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0: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劲爆恶势力，黎利。

记得之前同 Chantel 做节目都提过，其实录呢一首歌时候，晶晶佢对生活当中嘅迷茫，所以好容易投入到情绪喺呢一首歌曲。你自己叫卓飞，想飞之内心独白，本身系就咁内心独白，但系词人加咗想飞，觉得好啱，期待佢飞得更远。

0: 每次听住呢首歌咧，都会谂起泳儿喺 M V 当中喊到只眼都肿晒。
1: 山岗的他也正走，
0: 但系当中嘅发泄其实都唔系坏事。泳儿散光。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中央司令部早前话，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据报，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以及亚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其中在石里克的攻击入面有多人受伤。原本在伊拉克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希齐扬紧急提前回国，而美国财政部就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在美军攻击伊朗南部之后，伊朗攻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报复。巴林内政部说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的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他们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85个美军设施，报复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伊朗武装部队扬言会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坚决回应，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又强调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同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两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和袭击伊朗南部等，表明伊朗不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香港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特区政府要积极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在融入和服务国家的过程中形成协同效应，共同壮大。李家超接受传媒专访时话，本港可以利用国际化的优势，不断思考和理解如何主动服务国家，将以往只看自身提升到看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谈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规划，李家超说，科技共享是关键一环，香港必须打通上、中、下三游的条链，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圈。他以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在全世界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做到，而本港具备科研优势，内地在产业链整合、生产制造和市场规模方面具备稳固的基础，他对科研和生产链结合以提升高质量发展感到乐观。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都没有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需要暂停，只有3个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说可能影响市民对此类的医疗服务信心，特别是正在考虑的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他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通报的机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都必须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他建议中心检讨做好把关，例如重要的程序要由一名人员操作和一名主管级人员负责检查，达到双重监管作用。 元朗有豬肉檔棄置豬皮碎肉在路邊，引來大批老鼠覓食。食環署說，涉事地點是傳統舊區，附近有新鮮糧食店，如果店鋪未能夠妥善處理垃圾，容易成為老鼠溫床，署方會加強巡查和檢控。食環署接受報章專訪時說，今年1月起已經在元朗一帶巡查大約90次，提出4宗檢控，發出65次口頭警告，並在涉事地點捕獲53隻活鼠。食環署前年開始根據無鼠百分比的數據防治鼠患，在鼠患風險高的地點放置熱能探測攝錄機，並以 AI 分析錄像中鼠隻的行為模式。去年已經清除了67個鼠患主要黑點，鼠隻活躍地點由90個減到44個，捕獲的活鼠由近9萬隻大幅增加到近13萬隻。這節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李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骤雨仍然系较多，但稍后咧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嘅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6: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7: 各位 DSE 的同学，我是 Ryan 蔡俊彦。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是要记住，成绩单只是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不到你的人生。无论放榜结果是怎，都会有家人和朋友陪着你，未来还有很多精彩的风景等着你们。
8: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

0: 经台、资讯台、彩信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 劲爆恶势力黎黎。
5: 时间中午12:09，今日呢一首歌曲咧，呢一位嘅歌手嘅歌咧，好啱啊！因为咧，我都即系唔见咗啲嘢，唔见咗个人，唔见咗好耐，失物歌嘛，系咪先？而家揾啦，仲唔俾我揾到何家明翻嚟？
6: 我系咪今日就做咗个失物歌啦？系咪啊？识字
5: 听得几好啊！
6: 我
5: 当时我
6: 就系失物歌本人，
5: 系今日何家明喺度
6: ，Hello， 大家好。
5: 系咁啊，好似真系一段时间唔见你，
6: 系
5: 有冇谂住清楚地交代一下个人去咗边度咧？
6: 哦，冇问题。首先我人身安全系大家唔使担心嘅，
5: 我知道我开心添，
6: 系嘅，唔系其实呢段时间我做咩咧？唔系我都唔系消失，即我都唔系冇出现好耐啫。我对上嘅首歌系12月出嘅，
5: 嗯，
6: 咁跟住我真系好想讲，虽然喂啊，唔系我想讲应该是两个月之前，我就莫名收到阁下的一个非常之令到我惊喜啊，即系又惊又喜的一个 message，就突然间有个人就问我，喂，点解你咁耐冇出过嘅？说好的专辑咧，
5: 系啊，
6: 嗱，咁我想嚟系个目的嘅，我就好可以好确实咁答复俾你，即系嗰个唔见咗嘅专辑同埋啲歌咧，其实喺度啦，即系同埋我好可以好肯定咧，今年系会出到专辑嘅。
5: 哦，
6: 系啦，咁我消失咗。即系叫做冇出现咁耐咧，其实咧我真系准备紧呢件事，同埋我系为住呢一个目标，就系我同自己讲，即系依家啲所有嘢都差唔多 finalize 晒，已经决定好，亦都有一个叫做比较周长嘅计划已经做好，咁就系啦，今年何家明系会出到碟嘅。
5: 但系你呢一只嘅专辑咧，譬如今次就出新物歌啦，系咪同即系之前嗰啲嘅歌曲咧，都系一个一连贯性地收录喺个？专辑入边，
6: 仍然都系向住我谂我应该由好早混乱人生嗰阵时已经讲，我已经谂好一只碟叫做 Life is Chaos 嘅呢件事度，系嘅，系同一个目标，亦都系同
5: 混乱人生。
6: 混乱人生啊！
5: 几多年前啊？一两年前。
6: 喂啊！
5: 唔系我
6: 一年前
5: 有。
6: 唔系你我哋嘅世界过得太快，
5: 太快
6: 即系香港一年可以发生咗好多事。
5: 冇错。
6: 咁所以系啊，即系由混乱人生开始已经讲嗰件只碟系叫 Life is Chaos， 而呢只歌亦都系继续喺呢条 line 入边。咁仍然都系讲紧我即系人生入边有好多我觉得好棘嘅嘢，或者好嗰刻觉得好混乱嘅嘢。咁新物歌咧就系其中一样。呢首歌嘅诞生其实真系源于只系一个好简单嘅念头，就是、我好想同大家分享，我系一个好容易唔记得嘢，唔见嘢
5: 人，
6: 同埋我会唔记得带嘢嘅人。
5: 哦，你今日唔见咗同唔记得带啲咩咧？今日有冇啊？
6: 我今日发现咗我系又系唔记得咗带 AirPod 出门口嘅，系、所以成程都冇得塞住个耳仔做一个孤僻嘅人，系啦。咁但系即系就系咁咯，即系我本身源于个真系好简单，我就想同大家讲，何家明成日都唔记得带嘢，跟住我系咪我想揾下系咪香港有好多人或者身边有好多人原来都系同我一样咁嘅人，即系人生系花咗好多时间去揾嘢。
5: 系
6: 咁，但系咧。即系我其中一个我成日都会讲，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好惊喜嘅地方就系份歌词，即系我将呢个 idea 系啦，呢首歌其实系我谂系两年前已经写咗噶啦，咁而两年前其实已经份歌词已经喺度，但系即系我当时嘅感受讲翻出嚟咧系我收到份歌词啦，咁我本身只系纯粹系觉得用玩嘅心态，就话我好想写一首好无聊嘅歌，我就觉得人生咧起码有三分一嘅时间喺度揾嘢，咁你有三分一时间可能系瞓觉，其实你谂下，你只有三分一嘅时间，你真系运作紧做紧啲有意义嘅嘢，唔系真系好无聊，我真系纯粹想分享同佢讲紧呢啲嘢，然后佢翻咗份。

0: 影咗一啲咁样嘅面向出嚟，但系咧，我想讲嗰个惊喜就系、是，我唔知点解咧。嗱，呢只歌应该相对地，如果你听，其实都系一只比较 chill 啲啦、轻松啦，绝对唔系好似譬如陪你疯狂一啲嘅歌、感动啲嘅歌。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去到 second verse 或者第二段啦，总之嘅时候，我竟然有之前咧听下嘅时候系有少少眼湿湿嘅感觉。我觉得佢个歌词就系、是，我就想讲个惊喜嗰个位就系、是、
1: 俾埋歌词你睇啦。
0: 哇，多谢你。就系、是、去到嗰、那个从事卖艺到炒股票做过兼职，凡事应付出去，跟住然后落到去之后，佢就系继续有呢个念头或及固执决心，话原来读嘅时候咁难嘅啲歌词，唱嘅时候好容易。系啊，念头及固执决心呢啲就好容易，全部亦都趁入世先再逃。即系我觉得呢几句歌词咧，系可能我又真系三十岁啦，即系首歌系写三张已没权利，咁我就真系会觉得呢啲位系有少少个感慨喺度嘅，而我系冇 expect 到，即系我觉得个惊喜位就我冇 expect 到喺一首咁轻松嘅歌入边，系佢竟然会摆呢啲咁样嘅message落去嘅。
1: 系呢一首歌咧，其实我一开头听嘅时候咧，我觉得咧一开头吓，纯粹歌词上面，我觉得几直接，
0: 直接噶。
1: 系啊，即系我几中意呢种直接。但系后来咧，咦，又系咪去到咁直接咧？未必系，反而好似你啱啱所讲，三张已没权利啊，跟住即系又靠运气啊，即系等等，你就觉得咦，好似真系唔系净系揾嘢咁简单，因为开头其实真系好摆到明，就唔系喺度揾嘢，
0: 系一个揾嘢故事啦，纯粹只系。
1: 系啊，我咧。其实日日都揾几次电话，系十几次电话。
0: 诶、欸，啱你喎首歌。
1: 你知唔知我一睇嘅时候，我老公直头同我讲，不如咁啦，你总之全日真系吊住个电话喺身啦，咁样。同埋我系永远都唔开响机
0: 嘅。哦，
1: 系永远都唔开。咁跟住就，
0: 所以好难，所以更加难揾到你部电话啦。
1: 系啦，冇错，
0: 因为你成个响都唔得啊嘛。
1: 系啦。咁就永远就系唔知道，所以咧你问我自己好有同感嘅，即系唉系啦，其实人生我都觉得系每一日都花咗一半嘅时间都喺度揾电话，揾唔同嘅嘢啦咁样。咁但系去到真系揾阿陈志林所讲，可能系揾自己，或者我哋啱未开头未开咩之前，我哋讲初心啊嘛，
0: 系揾初心，唔系即系我觉得点解我咁感慨系，我冇谂过佢摆咗落去，系我成日都 focus 咗喺揾 physical 嘅嘢，即系揾系啦，揾电话、揾锁匙、揾银包，佢又真系摆到呢个概念，而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我觉得有时谂翻起。系小则你就平时可能系揾紧呢啲好好细件或者系真系好实在嘅嘢，大则就其实我哋每一日人生都揾紧可能快乐，揾紧开心，揾紧健康，呢啲嘢可能就调翻转头，当你细细个你就揾紧一啲好物质嘅嘢，到大个嘅时候，当你可能有好多人都有物质嘅时候，就揾紧，所以其实我哋揾翻一啲好精神上嘅嘢，咁所以其实我哋真系我俾佢。调翻转头点醒咗，嗰个我觉得人生三分一系喺度揾紧嘢嗰样嘢，原来嗰个 range 系咁大。
1: 系，同埋我会谂啦，原来揾物件咧，其实都最后你都会揾到，或者你揾唔到，你都可以买过。但系你啱啱所讲揾快乐啊，揾健康啊嗰啲咧，其实你要揾咧，真系未必揾咁容易揾得到
0: 嘅。同埋佢唔系用，即系所有都唔系可以量化或者物化嘅嘢嘅时候，嗰样嘢就永远都系。好似揾到又好似揾唔到咁，所以呢件事即系呢首歌，其实我本身冇觉得佢系一首咁凝重嘅歌嘅，但系录录下我又
1: 我哋都唔使觉得咁凝重，
0: 系啊，唔系啊，其实好轻松嘅呢首歌 ，sorry， 系啊，但即系我就觉得啊呢首歌都几好啊，即系我所以我冇改嗰啲歌词嘅，又系只不过嗰阵时我觉得未系一个最适合出呢首歌嘅时间，咁但系点解我会拣呢个时间出呢首歌咧？其实都系源于我做呢张专辑嘅时候。其实我一早已经决定呢首歌系要摆入呢张专辑度，因为题材所有嘢方向都好啱。
1: 啱啊！
0: 但系我又觉得嗰刻未系出嘅时机。但系去到今年，尤其筹备只碟嘅时候，我真系觉得揾嘢或者去揾一啲方向嘅时候，我觉得呢首歌就好系我呢半年入边嘅写照或者我嘅感受。咁所以我觉得。 就將呢一刻將嗰件事咁隻歌係今年先錄嘅，即係今年出之前嘅 production 嘅時候先錄嘅，所以嗰刻嘅唱嘅時候嘅感覺係我今年最 update 同埋最當下嘅感受。唱我就覺得啊，我應該唱出嚟，同埋我應該出咗呢首歌，咁就承接我做緊嘅，我自己做緊去計劃緊又好，或者做緊。

0: 我话做紧专辑呢样嘢嘅感受，去连带去俾听众听，咁我觉得成件事就啱啦。
1: 既然系咁，嗱，临去广告之前交低条问题，然后俾你用一个嘅广告时间谂下，究竟而家嘅何家明系揾紧啲乜嘢咧？咁样好冇？嗱，转头翻嚟就答我啊！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7: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行收，几十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8: 嚟黄埔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号星期日下昼2点半，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点半，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9: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视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2: 劲爆恶势力黎黎。
1: 点啊？你嘅人生揾紧啲乜嘢咧？何家明，
4: 钱唔系讲笑，讲笑，讲笑，系攞呢个嚟开场。
1: 无时无刻揾嘅，揾唔完嘅、哦。
4: 啊，生物咯，生物哥，我嘅生物就系、是、诶，唔系诶，认真答就系揾紧乜嘢咧？诶，揾紧，我谂系揾紧一个同音乐共存嘅心态啦、
1: 嗯。
4: 我到依刻其实都仲揾紧
1: 音乐共存。
4: 是啊，是啊，是呢件事听出嚟都觉得抽象，
1: 系
4: 咪、啊？我讲完都觉得自己讲得好抽象、
1: 啊啊。
4: 其实就系、是、因为其实我谂我做混乱人生嘅时候、嗯，都其实有分享过，即系出混乱人生之前系一个人生都一个比较迷茫嘅阶段。
1: 冇、嗯、错。
4: 咁自从嗰段时间之后，其实即系的确啦，即系嗰阵时讲，我因为识咗 Match 嘅兄弟，佢、
1: 嗯、
4: 哋令到我又即系觉得同音乐呢一样嘢，有好多本身因为音乐，我点解中意做音乐，我点解中意音乐，点解中意唱歌呢样嘢，系、嗯、真系个心态上面转变咗好多。咁、嗯、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因为我就系一个平时会自己打倒自己嘅一个人，嗯、即系我做一件事，即系譬如我今年做专辑，我就系一个我每做一个决定，一个比较重要嘅决定之前，我都系会觉得，不如我都系唔好做呢个决定。
1: 嗯、
4: 我就系个众人，咁然后就系、是有好多 moment 喺我谂，尤其喺呢个圈又好，或者喺做音乐呢件事情上面，我系不断咁样想放弃嘅。系、
1: 嗯、
4: 啦，那个放弃可能系小放弃，甚至去到大放弃。咁、嗯、源自就可能周遭有好多嘢发生啦，即系同人又好，或者同事情有即系任何啦人事啦。咁但系嗰个心态就系、是我每一次都我唔可以用捱过嚟去表达我点样去即系大家而家仲见到我全职做紧音乐、嗯、或者我全心做紧呢件事，即系证明我冇放弃到。咁、
1: 嗯、
4: 但系嗰个心态就系我一直都揾紧嘅，我觉得我自己有揾到少少、
1: 嗯，
4: 但系唔系一个我仍然觉得有一个更加好嘅状态，因为其实嗰啲嘢好 distract 你做嘢，就係譬如有啲嘢發生咗，然後我就嗰刻會令到我完全冇乜動力去前進或者做某啲嘢。咁、
1: 嗯、
4: 但係嗰啲嘢可能其實同音樂嘅本質係冇關係。咁、
1: 嗯、
4: 但係我相信呢一樣嘢係做呢一行，其實邊一行都有，就係好多一定同你本業冇關係嘅嘢，但係會影響到你，可能你唔會想繼續做本身你做緊嗰樣嘢。即係我覺得呢個心態就係、是，如果你叫我揀一樣嘢，我應該諗係揾緊呢樣嘢咯。係，
1: 同埋呢樣嘢咧，無時無刻咧，你以為揾到咩？轉頭我唔見咗喎。
4: 又可以打沉你係。
1: 係啊。
4: 系啦，但我又我自己就觉得诶，点解我会即系系啦？你话我有一段时间，跟住而家我依家
1: 你自首
4: firm 出嚟同你讲话，我真系出碟，
1: 系
4: 呢件事系我真系做，因为即系依家未公布详情或者细节啦，咁但系其实我哋一早提早会决定一啲嘢啦，譬如即系好多嘢啦，时间啦，系啦，
1: 睇你讲得啲乜，
4: 系啦，时间、地点、人物嗰啲咁嘅嘢啦，系啦，人物就系我啦，咁样啦，其他嗰啲再讲，系啦，咁但系即系要提早决定，咁我每做呢啲决定之前就系头先咁样讲，就系决定，不如睇下会唔会，不如摊下再睇下先啦。我好惊嗰样嘢会失败，
1: 系，
4: 但系我就系谂咗。点解会决定咗去做呢？系我真系觉得由2024年开始，我已经有呢个谂法。
1: 嗯、
4: 我系有时候我就同自己讲，我由2024年已经谂埋只碟个名叫咩名，即系我出只碟嗰只碟就要叫呢个名。跟住然后前嗰两年都不断咁样用好多唔同嘅因由去令到呢件事 delay， 我就决定今年我唔可以再 delay。系啦，我就话任何我真系唔肯定。我会唔会成功？我做咗呢件事会唔会得？
1: 系，
4: 但系做咗先咯。即系我今年最大嘅感受就系，我真系我唔 guarantee， 但系我唔拖得啦，我唔好再用呢一样嘢去。不如我2027先出啦。今年好似好困难啊，个所有嘅环境，呢件事只会更加 worse。
1: 系你放心啦，如果到10月嘅时候我仲未收到你嘅 message 咧，我会。再次一个 message，
4: 你会同埋你屋企人一齐攞住啲追我，你搞咩啊？咁样，
1: 未去过你新 studio， 我去过你旧嘅啫。喂，咁但系咁啊，仲有两分钟嘅时候，我一定要同你倾下咧。你嘅 MV， 呢个 MV 系咪台湾拍噶？
4: 系，要多谢我嘅兄弟啊，何浩文先生啊。
1: Okay.
4: 我又拉佢话，不如你同我去一个小小嘅旅行啦，咁样系啦，咁啊即系焗佢同我拍 MV，
1: 即系本身已经系谂住台湾拍噶啦。
4: 系嘅，因为我想呢个 MV 系好似一个去旅行嘅嘢、我觉得个即系画面性上面同埋，咁佢又帮我谂咗一个搵 AirPod 嘅故事，我都相信呢个大家都应该有啲共鸣嘅，唔见咗一只呢、這个，所以那个公司先会有单只售卖嘅服务啦，系啦，咁好明显就系需求嚟噶啦，系啦，咁所以呢、这个故事我觉得好啊，就好写实得嚟。呢、这个反映即系其实个 MV 反映咗我依家嘅心态嘅。我依家譬如唔见咗 AirPod 为例，我冇再执着揾另外一只嘅。即系当然我会先努力揾嘅，
1: 系
4: 啊，揾下屋企，揾下做嘢地方。如果揾唔到又真系摆住喺度先。但
1: 系会出翻嚟噶啦。
4: 但系啦。但我唔係代表我唔理嘅，即係我依家諗下嗰件事咧，一來因為頻率太高啦，我再咁樣咧，咁樣好執著嗰樣嘢咧，其實都係搞唔掂嘅。
1: 係
4: 係啦，咁所以咧，依家個方式係咩咧？旁敲側擊。係啊，就係、是、其實你唔係冇揾佢嘅，你過即係你擺低佢，其實可能你揾其他嘢、或者你做緊其他嘢，就好似做嘢咁樣，有時有啲嘢 stuck 住咗，你唔係唔做佢咯，係、你可能只係用其他方法。間接地推動緊佢，所以嗰、那個唔勉強，依家就可能成為咗呢個心態嘅其中一部分咯。
1: 係，我覺得何家敏先越嚟越靚。我呢個訪問裏邊唔使講太多，佢已經講咗好多啦。咁但係佢都講咗呢個 MV 啦，首歌宗旨啦，我覺得好舒服。但我想講下個 MV 咧，即係最後咧，我想講下就係、是、其實係一個過程啊。我係見到何家敏作為主角、啊，一開頭唔見嘢，跟住去到嗰種嘅 OK 唔見咗嘢咯，又咁嗰種嘅自在嗰種嘅過程啦。咁所以咧，即係。怎听嘅时候呢首歌咧系一种好 chill 嘅感觉，但系再听深层咧，你即系里边嘅歌词咧，陈志林嘅歌词咧，都系带嚟另一种嘅意义啊！咁所以期待住佢就系其他嘅歌曲啦，同埋11月嘅时候咧，即系喺何家敏嘅人生里边咧，又有嘢发生噶啦，系咁样。OK，
4: 好啊，
1: 期待啊，多谢见，拜拜，
4: 拜拜 ，thank you。

0: 12:31。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2: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8:30同步直播，
8: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11:30到12:00 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2: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00起，星期六日深夜1:00到清晨6:00，
1: 只想听音乐。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斗
1: Music Team
3: 主持小斗。
4: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边，除咗有音乐斗小斗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朋友仔，今年嘅新人有 Winky。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Sypha 永桥，
4: 系 Sypha。喂，我想讲咧，因为咧望住佢个名啦，绝对系会读错名。喂，你个名点解要拣个咁难读嘅英文名？
5: 其实咧，我自己就觉得唔难读嘅，系啦，因为其实呢个名都背后改呢个名嘅时候，嗰个过程都有少少长嘅。
4: 嗯，
5: 因为我自己就本身真名就唔系叫 Sypha 啦，咁、
4: 嗯、
5: 但系我就好中意二 set， 系啊，即系 alphabet 入边最尾嗰个二 set。点解咧？因为我之前即系未出道嘅时候，咁我都有问过好多人嘅意见啦。咁、
4: 嗯、
5: 跟住佢哋就话：，唉，通常啲 artist 都拣 A 字头噶，因为咧即系出咩 event 啊，定系去边度咧，个 list 永远咧 A 一定系排最顶顶嘅，
4: 系因为通常系排名不分，嗰个不分先后，但系就会用咗可能某一种元素，就有一个次序咁样。
5: 冇错，跟住我嗰次就可能啊，佢哋系都要拣 A 嘅，不如我反其道而行，我就拣 E set 啦咁样。咁因为通常中间嗰啲系难揾啲噶嘛，咁不如就系最尾啦。咁你碌到最底咪一定见到我咯，所以我就觉得几好个 E set， 又型型地咁样。
4: 系，其实咧呢一个性格咧系咪本来即都系一个你好天生嘅性格，就系、是、哦，我好多时候都要反其道而行。
5: 其实都系嘅，我觉得，但系唔系嗰只唔听话嘅反其道而行啊，系、嗯、反而我有时系我以前到而家系我不嬲都唔太觉得，如果而家呢一刻发生呢样嘢，唔代表我之后一定唔得咯。嗯、即系如果我嗰下我可能失败咗，但系之后唔代表我都一定系会再失败咯，所以我反而系呢一种有少少似嗰种啊，我就系唔想请，我就系觉得冇可能嘅，一定有机会，一定系可以再嚟多次嘅咁样咯。
4: 但系你系本身由细到大都系咁嘅，
5: 由细到大反而唔系，我以前接啲嘅个人，
4: 即系有啲咩令到你突然之间，我唔接啦，我要行出嚟话俾大家听，呢一个就系。
5: 我反而就真系又要翻去讲我改名嗰单嘢，系啊，即系反而我唔知啊，我觉得咧，我即系 confirm 咗我系 Sypha 呢一个身份嘅时候咧，我就啊，好似有啲唔同咗啊个人，因为你唔知你会唔会咧，即系系好关嗰件事，即系譬如嗰个人系叫 Sandy 咁样，佢有 Sandy 嗰个 vibe 嘅，系啦，咁我就啊，我当我 confirm 自己个名系 Sypha 啦，我就会有一种嗰种好 diva 嘅feel 咯，
4: 系、
5: 哦、你明唔明我嗰个感觉系咩啊 ？Sypha 但 diva 咁、哦。就
4: 系因为呢件事好搞笑，我觉得，因为俾人行出去嘅性格就是一个好强势嘅一个人，系、啊，但系喂，今日同你倾落去嘅时候，反而会觉得哦，其实呢样嘢并唔系即系细细个嘅你，而系慢慢突然间改咗名，我要做啦，到底 Sypha 而家最想做啲咩，又或者今年嘅目标又系啲乜嘢？
5: 其实我今年嘅目标，我又觉得唔好 set 得太远嘅。我自己就系觉得 kind of you go with the flow 啦，同埋我中意系 set 嗰啲目标系近少少嘅，即系慢慢嚟好过，哇要睇10年后咁样，即系好大压力嘅。我自己觉得啊，系啊，但系我都系要向住嗰个方向去进发咁样咯。咁我自己就今年嘅目标，我系想话俾大家听 Sypha 嚟啦，我想俾大家听啲以往大家未听过嘅嘢。系啊，我都想试下会唔会可以喺度做个 rock 妹咁样咧？
4: 哦，你系，所以你而家你嘅路向，你系会想出一啲比较 rock 嘅歌？
5: 系，但系好得意嘅，我以前唔系嘅。
4: 你以前系一个点嘅人？
5: 我以前系好 groovy 嘅，好 R&B，鬼妹性格嘅。
4: 你而家都有啊？
5: 嗱，我讲真，我而家冇之前咁鬼妹，我反而而家即系咩都，我系成个人唔同咗啊，由头顶嗰条头发到脚趾尾唔同咗，我而家系偏日系少少嘅，所有嘢都系啊，即系比较淡妆啊，系咯，即系我唔会化嗰啲超级欧美妆嘅，以前我会 attempt 去尝试。
4: 但是你都 carry 到的，即是你这个轮廓我觉得你都 carry 到都挺漂亮和挺有型的。
5: 多谢你。多谢你。是我觉得很爽的。每天出街我就是搽脂肪就是 OK 走得这样。不用黐假眼睫毛，什么都不用画。很舒服的。
4: 是。
5: 是所以我反而觉得现在这个我 so far 是最贴近我最舒服的位置。
4: 嗯。
5: 是啊，我都。系啦，即系拍下自己先 ，proud of you，proud of you。
4: 嗯，我觉得咧，你系一个好勉励自己嘅人。你平时系都系会系咁，定系其实你啊、你系经过好多事啊，跟住你觉得哦，我自己要多啲赞赏自己。
5: 其实之前系有经过一段时间，或者发生咗某啲事，我先系理解到呢一个道理咯，可唔可以话系道理咧？都算系嘅，因为其实。我首先歌即系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其实佢讲紧嘅嘢同你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呢个 topic 系差唔多嘅，因为我觉得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要行到去咩目标都好啦，或者你去到咩岁数都好啦，或者你发生咩事开心与唔开心 ，at the end 陪你行到最后嗰个系你自己咯，你要多啲去爱自己同埋赞自己咯，系、啊，或者你即系呢啲系好嘅嘢啦，咁但系当你发生唔好嘅嘢话，你做错嘢嘅时候，你反省都系一个自己内在嘅一样嘢嚟嘅，所以我觉得呢啲嘢唔好避咯，你要系你自己最好嘅朋友、屋企人咩都好啦，系、你要同自己个世界沟通，
4: 系因为咧 Cypher 啦，哇呢、這个入行嘅经历啊，其实即系对你嚟讲，你觉得系一个波折重重啊，定系其实都系一个人生嘅体验，令到你可能睇得更加多嘢咧？
5: 我好信 timing，我好信，即系我唔系老土，但我都真系好信宇宙嘅，因为我觉得未系时候就未系时候咯，或者可能个宇宙觉得你嗰下你未 ready 好，你唔得嗰下，咁咪未有咯，咁你咪 accept 咯，同埋我都觉得。好得意噶，有时咧喺人生中，你可能喺唔同嘅阶段发生一啲好类似嘅嘢，但系唔知点解，可能你嘅处理方法都好似差唔多嘅时候咧，你都系不停咁样跌跌撞撞咁样。咁假设啊，好啦，你发生咗三次，佢都系咁样，你都系啲唔开心嘅经历啦。你发生第四次，你试下用第二个方法或者第二个角度去睇嘅时候。你又成功咗，咁嗰下咪就系你 ready 嗰下咯。
4: 嗯，
5: 系啊。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0: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2: There are places I
3: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4: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0: 劲爆音乐斗
7: Music Team
0: 主持小斗，
8: 今日咧就带咗第一首歌啦上嚟啦，就叫做《我的心稍微大于亿》。一整个宇宙，我都话呢十二个字我一定会 keep 住噶啦。
9: 不如我哋一齐讲一次好唔好？
8: 好啊，
9: 一二三，
8: 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9: 我哋成功咗，
8: 系啊，因为咧而家咧，我发现咧，大家改嘅歌名咧越嚟越长啦，做咩改个咁长嘅歌名先？
9: 我都冇谂过系十二粒字嘅，其实我哋系有谂过将佢简单化嘅，
8: 系，
9: 但系的而且确，我觉得呢十二粒字嘅每一粒字都好有意思，
8: 嗯，
9: 系啊，当我哋尝试啊，会唔会不如短少少啊？四粒字咁样，但系真系冇得完完全全去 represent 呢十二粒字啊，
8: 嗯，
9: 因为反而。虽然佢真系好长，
8: 系，
9: 但系我觉得呢十二粒字好系我啊，即系，佢好 straightforward，
8: 系，
9: 但系你又有嗰个意境喺度，
8: 系，
9: 就好系 sci-fi 咯，我自己觉得就系，
8: 系，因为呢首歌啦，你当时咧收到 demo 嘅时候，其实系咪曲词其实已经齐晒嘅？
9: 唔系，嗰阵时咁就。阿拔啦，系啊，咁佢嗰阵时我就我哋有听，我谂其实都唔算太多几首 demo 咁样，咁跟住但系咧呢首歌咧就好 catch 到我嘅 attention， 系真系好 catch 到我 attention 啊，
8: 系
9: 系啊，佢系一播头几粒我就已经系啊头几粒音咋，跟住我就已经系超级激动啊，阿拔就系呢首咯，我要呢首做我第一首歌，
8: 系
9: 咁样咯。
8: 是，但是你觉得最 catch 到你那个那样东西是什么？你是听完那几粒音你脑海有一个画面闪了一下，定是它的曲风很 rock， 就是你想打造成你一个很 rock 的性格？
9: 两样都不是。
8: 那是什么？
9: 两样都不是。我是很凭感觉的。
8: 啊。
9: 是啊，即是那些是不是叫第六感？即是我听到一个旋律呢，我唔识讲，都唔识形容嗰种嘢，就系、是、我个人入边有个 system 咧，有个机制，
8: 即系小人仔咁样啦，当自己一个小人仔。
9: 系啊系啊，佢就系啦，就系、是、呢个啦。有时平时即系听歌啊，有啲歌我系唔识嘅，即系可能真系好偏门，好偏门。但系我就系听头几粒音咧，我就大概估到后边佢应该都几 catchy， 都会好听。我试过好多次嗰首歌。 出咗无奈，跟住我就走去听啦。跟住之后咧，我嗰、那个嗰、那个小人仔啊，喺度讲嘢，其实呢首歌应该会爆，佢真系爆咗，系、哦、啊，即系佢突然之间就唔知喺边度封魔咗一个大平台咁样，跟住我阿都话噶啦。
8: 喂，等阵先嗱，我唔输对下问啦，虽然咁样好光明正大，
9: 可以。
8: 你个小人仔有冇同你讲呢一首歌啱你出道？但系个小人仔有冇同你讲呢一首歌都会爆？
9: 个小人仔就冇同我讲太多嘢嘅，呢首净系听 demo 嗰一刻，
8: 系
9: 佢好 confirm 系82% 咁样同我讲话系呢首啦，呢首就系你行出嚟嘅第一首歌。

0: 因为净系头嗰几粒音都已经好代表到我个人生嘅经历嘅头嗰 part。
1: 嗯，
0: 系啊，即系好好 draw 到我入去嗰个情绪，所以我冇谂咁多，我直接同阿伯讲话系呢首啦。
1: 嗯，
0: 就系你再俾我听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都好啦，我应该都系会翻去呢一首嘅。
1: 系，
0: 仲要系好搞笑地咧，即系我咁 confirm 系呢一首歌啦。咁跟住，其实嗰日我同阿伯系上紧唱歌堂嘅。
1: 系，
0: 咁好啦，上完堂我翻屋企咯。咁佢下次再上去上堂嘅时候，我话可唔可以搵翻个 demo 出嚟啊？佢揾唔到啊！
1: 点解啊？佢收埋咗去边啊？
0: 佢其实佢系有一扎 demo 喺度嘅。咁跟住，其实佢应该系即系我第一次讲话我系呢首啦。佢系 kind of 有少少哦，系咩？哦咁样即系有少少 hea 地咁样。
1: 即系佢系冇好认真觉得真系呢一首，佢觉得可以再拣下嘅阿伯嗰时候。
0: 我觉得正常嘅呢样嘢，因为佢应该都会可以啊。不如你听多几首先啦，咁样。咁但系咁我第二次再上去，我再问嘅时候。佢揾唔到，佢揾咗好耐都揾唔到，跟住之后好啦，佢终于揾到出嚟啦，揾到呢首歌咯，佢播，佢话系咪呢首咧？好似唔系，
1: 跟住你唔认得啦，
0: 佢唔认得，佢唔认得，
1: 我佢唔，
0: 跟住我就话系呢首咧，真系呢度，你听耐少少，跟住好啦，跟住开始入 first 嘅时候，真系呢首咩？我系啊呢首啊，系啊，跟住又好似真系咁、啊、样，跟住佢就落踢咯，落我话不如你落个踢啦，即系下次你容易揾啊嘛，跟住我再上去嘅时候，落完踢都系揾唔到。
1: 你嗰刻有冇心谂吓、啊？其实个天系咪又唔想我出呢一首？
0: 系、哎、真系有、啊，
1: 即
0: 系
1: 卡住咗，系
0: 我有闪过呢一下呢样嘢，
1: 嗯，
0: 但系唉，又系嗰种。我唔信邪嘅嗰种性格啦我又出嚟啦
1: 系
0: 系啊唔信邪就冇可能嘅一定喺度
1: 系
0: 系啊我再搵我唔信咁最尾真係搵到嘅
1: 系
0: 系啊咁就係啦我哋一起一致认同呢首歌係要做第一首歌
1: 嗯
0: 就係咁样啦
1: 跟住之后係即係几经波折啦咁跟住之后先再搵雷伟乐填词嘅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伯找、雷伟乐。
1: 是但是为什么找雷伟乐呢因为雷伟乐写的东西很有诗意但是会不会即是你那一下会不会觉得啊我想做些很 rock 的东西但是这么有诗意的东西又会不会表达不到呢那一下。
0: 其实又不是、啊。
1: 嗯。
0: 我都几喜意今次这一份词、
1: 嗯。
0: 都不是几 是真的很喜欢、啊。
1: 100分有几分
0: 82。
1: OK。
0: 是啊是因为嗰阵时我就，讲明先，我读中文真系差，认真，我文言文系好差嗰只。
1: 唔紧要，我文言文都好差，系理解唔到啲字。
0: 系我完全理解唔到，系啦。咁跟住我就即系收到份词啦。咁我即系睇完一次之后，咁我好简单地就哦，即系字面上系咁样，系咁样，系咁样。咁跟住，但系唔得噶嘛，即系你唱歌，你要去了解每一粒字背后嘅意思。即系阿伯都成日同我讲，千祈唔好咁容易去放过每一粒字嘅意思。咁嗰阵时我佢就同我去拆开啲歌词，去即系话俾我听啊，呢样系点样点样点样。其实可唔可以话奇妙？我都觉得几奇妙。佢嗰下咧，其实系任冇情绪嘅，即系有份白纸，有啲词摆咗喺我前边。然后阿伯就逐句逐句，即可能佢真系纯粹系将嗰一句 extend 咗，
1: 系
0: 跟住佢越讲越唔对路，我系讲紧我唔对路啊！
1: 你个唔对路系咩？
0: 我唔对路咧，就系我啲情绪开始嚟了，即系佢无啦啦，我想喊，
1: 系咁你有冇喊啊？喊咯吓，情绪嚟就
0: 系
1: 喊噶啦。
0: 都系嘅，我冇 hold back 到嘅，
1: 系
0: 啊，因为我唔知道我有冇吓亲阿伯，
1: 唔紧要噶，阿伯见过咁多风浪，冇所谓
0: 嘅，都系嘅，可能又喊咁样。好似第一次叫我喊咗佢，系啦，咁嗰次佢就喺度同我喺度解释份词嘅时候，跟住讲讲下我就喺度喊咁样，跟住讲完啦，佢俾我 cool down 咗一阵，跟住佢都有问我嘅，之后佢就，你知唔知点解你喊啊？佢咁样问我，
1: 跟住你答佢，
0: 我好似冇答佢嘅直头，跟住佢就话就系呢一个我冇用任何语气去读份词。嘅时候，当你去真真正正去尝试了解每一粒字嘅时候，你个脑会有画面飞过。
1: 哦，即刻 click 开咗啦，
0: 就系、是、咁样 click 开咗啦。
1: 嗯，
0: 咁我就系咯，我嗰下都几，即系令到
1: 冲击心脏。 都拿一下，
0: 都唔系拿一下噶，系有把刀直接戳咁样，跟住仲要转多个圈，嗰下
1: 好痛啊，好痛啊，
0: 系嗰种感觉嘅。所以呢首歌对我嘅嗰个意思都几大啊，我觉得，同埋我都真系好多谢吕伟乐，系啊，因为你啱啱问我点解允许，其实嗰阵时佢都。啊、我不知道他们跟我说的他说他都有留意一下我的以前 他应该是有看到我的小小的蜕变的、
1: 嗯
0: 是啊、所以
1: 写一份这么贴心的词
0: 是啊真是这份词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呢反而是一句又不太起眼的其实
1: 是
0: 凌晨三点飞的去同处走
1: 哦
0: 是、啊、我都是很喜欢这句好我啊
1: 嗯，但系你觉得呢一个系孤独感啊，定系想去揾某一啲嘢嘅感觉？
0: 两种，嗯、即系佢好似你去，你好想去做一件事，好想坚持一件事，
1: 嗯、
0: 但系你嗰下系孤独嘅，
1: 嗯，
0: 但系你孤独紧去追寻呢件事嘅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其实都唔系咁孤独啫。
1: 嗯、你长大了
0: 系嘛？
1: 开咗系
0: 系，其实你都唔系咁孤独啫。一嚟你。你有你自己啦，
1: 嗯，
0: 系啊，即系你要去学识去令自己开心，
1: 嗯，
0: 因为好多嘢你唔识得去令自己开心嘅时候咧，你唔可以靠身边嘅人去俾呢样嘢你嘅，
1: 嗯，
0: 即系呢样嘢唔系钱可以做到嘅嘢咧，更加慢慢你知道咗呢件事，哦，你要多啲去 support 自己，多啲去爱自己，多啲去啊谂下自己，
1: 嗯、
0: 你 OK 嘅，放心冇事咁样，你要识得去氹自己咯，
1: 系
0: 啊，咁就慢慢你会留意到你身边嘅人，
1: 嗯、
0: 身边嘅事，
1: 嗯、
0: 其实有好多人撑紧你背后，
1: 嗯、
0: 即系可能唔系太 obvious 嘅，但系其实真系有咯，你唔孤单嘅。
1: 系
0: 系啊，
1: 我想
0: 讲，Even 可能系揸紧的士个司机，系啊，
1: 嗯，唔知道大家听到呢度咧，会唔会都觉得啊，嗯，其实有时候都可能系自己俾咗一埲高墙自己，令到自己好似俾人围住咗嘅感觉，系啊，跟住听完之后都觉得有少少眼湿湿，
0: 冇啦冇啦，有冇纸巾？
1: 不过咧，今日咧时间差唔多，我哋而家一齐啊，听一下 Wing 桥啊呢一首啊，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周一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中央司令部早前话，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无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美军打击伊朗的视频，在地面设施被击中，冒出火焰和浓烟。据报特朗普是在土耳其批准和下令打击伊朗的行动，而美国财政部都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至于伊朗就攻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报复，巴林内政部说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的军方说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的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指控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和马克沙克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的谅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以及袭击伊朗南部等。卡里巴夫表明伊朗不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都冇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暂停，只有3个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话，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话可能会影响市民对呢类服务的信心，特别是正在考虑的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林林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通报的机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都必须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他建议中心检讨要做好把关，例如重要的程序要由一名人员去操作，另外由一名的主管级人员负责检查，达到双重监管作用。申诉专员公署发表2025-26 年度年报，说公署年度内接到5167宗涉及不同课题的申诉个案，连同上一年度转入的个案共处理了5012宗，当中有3421宗经评审之后结案，1591宗已经跟进同结案。申诉专员陈积志说公署会灵活咁运用内部资源，透过去年成立嘅香港国际申诉专员学院，推广正面申诉文化，以及防范行政失当理念。喺监察效能上，陈积志话，公署年内完成10项主动调查行动，46个全面调查，合共提出573项改善建议，为不同范畴嘅公共行政推动实现变革，较上年度增加超过1倍，并全数获得相关部门同机构接纳。调解方面，年度内成功调解1145宗个案，比上年度增加超过一倍，占已经跟进的个案超过七成。近日有意见质疑，长期离港甚至已经移居海外多年的港人回流香港，仍然能够享用政府补贴的公营服务和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公共福利和服务各有不同性质，如果要调整甚至限制，需要审慎处理，不能一概而论。孙玉涵回复议员提问说，各相关政策局和部门会因应不同公共服务和服务的性质，按需要制定合作的模式和领取资格的条件。在公营医疗服务方面，所有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人士都可以使用资助公营医疗服务，并没有规定需要居住香港某指定日数。公屋方面，申请公屋人士和所有家庭成员必须现居于香港，因此居住在香港以外的人士不符合申请的基本资格。而领取现金援助亦都设有居港规定，但是离港日数限制会有弹性，以容许受助香港居民短暂离港，以及便利受助人士在粤闽两省养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4: Let me be, set me free. 尽情实现 who I wanna be.
3: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有你咁好戏，
7: 欢迎大家回到嚟，有你咁好戏，又一个礼拜啦，大家过得好吗？
8: 我几好啦。都是那句啊，你咪有问题问啲听众咩？
7: 系啊，咁啊，今日就问有冇食常餐啊？茶餐厅常餐啊？
8: 嗯，A 餐、B 餐啊、C 餐、D 餐嗰啲系嘛？
7: 都冇喎、啊，系啊，
8: 而家唔兴嗰啲噶啦，
7: 而家唔兴呢啲啦。好啦，咁就无论点啦，希望你哋准备咧去食一个丰富嘅晏昼，跟住再精力充沛咁样工作啦。咁又翻到嚟咧一周嘅有你咁好戏啊，师兄啊 Matthew 就同我一起啦。
8: 其实我哋做咗咁耐呢个节目咧，究竟点解叫有你咁好戏呢？其实啊，真真，
7: 诶，你反问我冇咁有趣嘅，
8: 系啦，
7: 其实就系呢一个我旁边呢一个男声嘅，呢个低沉嘅男声咧，佢谂嘅咯，佢亲自谂嘅咯。
8: 我唔系要话边个谂，系个意义系乜嘢？
7: 系啦，个意义就系咧，其实我哋都成日讲有你冇你咁好戏啊，真系
8: 真系冇你咁好戏，
7: 真冇你冇戏。咁非常耳熟能详嘅一个 phrase 咧，我哋就攞咗佢呢一个精要，但我哋将嗰个喷气嗰个气咧就变咗做戏嗰个戏嘅，
8: 冇错，而且系有嘅，唔系冇嘅，
7: 冇错啦。
8: 所以今日我哋有边个嘉宾咁咧？
7: 哇，今日我好开心啊！系啊，就系咧我。都可以话系识于微时，其实我同班同学嚟嘅，已经系佢同班同学。
8: 系、
7: 哦、啊，佢系我，即系佢唔知道愿唔愿意讲段故啦，佢即系嗰段
8: 古
7: 系啦，就系佢过往点样对待我，唔知道愿唔愿意讲。
8: 即系正定反面噶，
7: 睇你从边个角度睇咯，系啦。但系佢真系带俾我哋同学之间好多欢笑嘅。佢、本人咧就系、佢本人就系一嚿喜剧，我形容为。咁、我开心，终于可以邀请到佢嚟倾偈啦。不如先邀请佢出场先啦。
8: 好啊，系你介绍。
7: 好啊，
8: 好，
7: 我哋有请陈小东。
9: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东，大家好，
8: 你好啊。
7: 哇，几低沉嘅声音。咁咧，小东其实佢都系毕业于演艺学院啦，戏剧学院啦。咁啊，主修咧其实系表演嘅。咁但系佢后来嘅事业发展咧，就开始

0: 喺我面前讲一啲咩四十啊、三十啊嗰啲，就唔好讲嗰啲字。
1: 系，
0: 如果我会比较伤感噶，你明唔明？
2: 伤感啊。
1: 咁咧，我就毕业演艺学院啦，咁同阿珍珍同班同学，我主修表演嘅，咁啊都十零年啦。我谂呢啲咁嘅时间啦，咁出到嚟就做下戏先啦，但系。嗰、那個骨子里就好中意劇場，好中意故事，好中意講故仔。咁、於是咧就開始涉獵拍唔同嘅東西啦，我做下編劇啊，慢慢
0: 編劇都有
1: 啊，編劇慢慢做咗一輪編劇，跟住之後就又好似又唔係好滿足啊，又想玩多啲嘢。咁於是就做埋開始做下啲副導演啊，慢慢做下做下就去到今天就開始就做一個導演啦。就到唔同嘅制作啦，就係咁。
2: 哇，咁啊多妻女啦，好明顯。咁其實咧。我都知佢应该会谦啦，咁但系我都直接讲啦。咁其实佢喺编剧方面嘅作品啦，同埋导演嘅嗰种嘅天分啦、天才啊，可唔可以天才？天分、天分同埋能力咧，其实系好明显咧，越嚟越突出，同埋都广受认同嘅，系啦。从佢嘅作品一个只不过，我哋之后可以娓娓道来啦。咁既然你咁样提啦，我先想问啦，呢三个岗位你而家会最？即
1: 系
2: 最能够应用到你，
1: 成日都问嘅呢条问题。
2: 啊、
1: 我最中意做咩啊嘛？
2: 系啊，所以第一、一嚟问
1: 我都真系冇话最中意做咩嘅，好似日头、夜晚、下午咁嘅分别。咩、意思呢？就系、唔同嘅时刻咧，我就会中意做唔同嘅嘢。好似晚上咁样，晚上我中意写作，即系自己一个人我中意写作。OK， 咁跟住之后，早上起来嘅时候，我其实好鬼想。令到自己 cheer up 咧，我好中意导戏嘅，因为我之后我呢排即系我都叫做好早起身，唔知点解，唉过咗某一个年纪就
0: 呢、這个深深体会吓，你慢慢会更加多体会。
1: 系啊，就是、你唔知点解你瞓唔到咯，不如起咗身做下嘢啦咁啊，
0: 冇错。
1: 大约七点零咁，跟住之后就可以谂下嘢啊，咁又好想个脑开始组织下嘢咧，咁就好中意好。导戏我都晨早嘅时候就咩叫导戏咧？组织嗰件事情点谂？点样讲故仔？咁跟住，但系咧，你人咧总有好想个表演欲咧，都真系好鬼中意表演嘅。咁咧就某一个时间就好想去令到自己我又演下戏啦，咁样嘅。所以我就每唔使定到咁死啊。某一刻我成日都觉得我唔使定到咁死咯，呢个时候咪做呢样嘢，嗰个时候咪做嗰样嘢咯。而我睇外国嘅一啲，我中意嗰个编剧啦 ，Kaufman 啦，即系无痛失恋个编剧，咁其实佢又做好多唔同嘅岗位，又可以做监制、导演、编剧，咁我觉得真系唔使定到自己去系一定系要做嗰样嘢，同埋你。啱啱我哋喺咪前都讲啦，个市场会话俾我哋知噶嘛，
0: 冇错啦，
1: 唔需要自己去定义啦，系啦。
2: 咁 OK， 讲到咁样咧，我忍唔住问下啦，你而家都会唔会形容自己都仲好有表演欲啊？不如咁讲，讲对比啊，
1: 好有表演欲，我都一样好有表演欲，即系对表演好执着嘅，都仍然系觉得唔系咁，一跟住我就自己去示范，系咁样演，系咁样演，唉，所以好鬼中意掟戏嘅一个导演嚟嘅，其实系啊，
2: 系听众朋友掟戏嘅意思都应该听过系咪啊？即系代表示范嗰段戏啊
1: ，demonstration
2: 系啊 ，demonstration 直情系示范嗰个角色呢一个位可以点演啊？
1: 个过程系点样系？
2: 系啦，咁啊，我哋咧就由你嘅 B B 仔开始倾起，系啦，既然你都讲咗你系。咁有表演欲咧，系唔系真系由细个开始嘅咧？呢一样嘢，
1: 都唔系啊。但系我由细个开始，我记得我好细个嘅时候，对古仔系好向往嘅，即系对故事好向往。咩意思咧？如果要记忆点咧，我曾经参加过一啲叫故事改编比赛，好得意啊！在某一个社区中心咧，办一个童话故事改编比赛，咁就你嗰啲好多唔同嘅故事书，咁佢就话你改咗咧就会有某一份奖品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我参加一下啦，咁我真系用咗两个月时间，咁我就睇咗嗰本，我仲记得我点改嘅，即系好似系有一班。怪兽过嚟入侵一个村庄，咁跟住嗰个小嗰班主人翁咧就要对抗嗰个怪兽，咁于是咧就喺嗰个村庄嘅大门咧就改咗一只好细嘅门，好坚固，咁嗰班怪兽。

0: 唔到嚟啦，咁啊，即系类似一啲咁嘅故事，你重新去写作咁样啦。咁、个故事名我唔记得，咁然之后咧，咁我那个颁奖典礼咧，咁、我就去啦。咁好得意啊，佢哋啲奖项就系你改咗几多个古仔，咁就有几多个苹果。咁咧个结果咧就系、我见其他人喺两个月之内，那个改咗差唔多五六十个苹果出嚟。我是零零四四在最底嗰度得一个，跟住我心谂点解人哋咁犀利嘅，咁啊点解我净系得一个苹果嘅咁啊？咁但系我都冇，跟住我就但系唔系啊，跟住我睇其他人，我就开始批评其他人啲故仔，因为有得睇啊嘛。你改咗人哋个名啫嘛，你有鬼改咩？啲小朋友 jealous 咧，好妒忌啫。诶，点解块乒乓球拍喺佢身上噶？咁但系我唔系，我成个古仔改晒，咁样。咁我对故事其实有种兴趣啊。
1: 当时系几大啊？呢一个时间
0: 七岁。
1: 哦，七岁啫、
0: 七八岁，
1: 即小二啫、
0: 我成日躝街嘅喺嗰啲社区中心，
2: 七岁已经可以躝街噶，
0: 两系啊。
1: 哦，你小二已经咁识得主动，觉得哦呢样嘢我要做。哎，我阵间翻嚟听下。
2: 八岁开始，
1: 系啦，由八岁开始，我哋阵间。
3: 有你咁好戏，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不应该委曲求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嘅 Ivy。 我哋机构嘅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呢班流浪同埋被遗弃嘅动物。我哋中心而家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嘅动物，请大家支持我哋嘅工作。我哋嘅查询热线系9619-8780，多谢大家。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有你咁好戏，
6: 哈哈，翻嚟有你咁好戏啦！大家食饭食成点咧？应该都 OK 啊，
7: 差唔多食完啦，应该
6: 好快。食饭嗰段时间应该唔系好耐嘅，反而听嗰个节目嗰阵时候就要。
7: 攞
6: 啲时间，好啦，继续同阿小东倾偈啦。
7: 嗯，
6: 八岁啦，点啊？八岁
7: 系啦，八岁咁点咧？
8: 嗰个之后咧，我就一路都冇接触所有咩故事啊，因为好似正常嘅男仔咁咯，咁打下波啊，沟下女啊，都呢啲咁嘅时间。
6: 八岁未，
8: 系去到
6: 未嘅，
8: 八系去到一个几得意嘅时间点就系咪？我为咗沟女啊！
7: 嗯、
8: 我牺牲我自己嘅咩意思呢？嗰阵时候咧，我学校有个我哋可以有个叫做 campsite， 即系有个私人嘅营地咧，咁我哋可以随意搞一啲camp 啊，即系去 camping。咁咧，咁但系咧，我哋一定要有个叫做老师要陪同嘅。咁嗰阵时候我系一个天文学会嘅会长啊，咁咧我要搞一个天体营。观星人
7: 天文学会你参加、
8: 啊、天文学会啊，
6: 天文学会嘅营叫天体营，
7: 哦，
6: 因为睇个天嘅，
8: 系啊，
6: 哦，
8: 咁就观星啦。
7: 系咪因为天文学会好多女孩子？
8: 啊，因为我觉得好浪漫咯、啊，最主要同埋系沟女容易啩，我唔知啊，
7: okay，
8: 即系，但系我都真系中意，诶，觉得呢样嘢得意嘅。
7: OK，
8: 咁啊，然之后咧，咁我要搞一个即系嘅观星营啦。咁啊，观星营嘅时候要一个老师啊嘛，咁啊，冇一全校冇一个老师咧肯去、啊。咁咧，俾我遇着有一个老师，咁咧佢系教英文嘅，咁咧佢就又教音乐嘅，咁佢搞紧乜嘢咧？佢搞紧一个叫做英文周啊，咁咧嗰个英文周咧喺个舞台上边咧有一段表演，咁佢就话啊冇人参加嗰、那个英文嘅表演，冇人参加，咁于是咧佢就话，诶、你如果肯帮我表演一段。咁我就上台参加，我就同做你嘅大队老师啦，咁、哦、样咯。跟住之后，即、哦、系、哦、等价交换啦。
6: 系啊，几多岁啊？嗰时你
8: 十零岁，中四啊，中四啦、
6: okay，
8: 我谂、
6: okay， 合理啲，合理啲，
8: 中四啦。咁跟住，于是咁我就同佢等价交换啦，就我去表演一段。咁我做紧咩咧？我嗰时做就系、是、我表演呢个 Uptime Girl。
6: Uptown Girl， 即系唱首歌。
7: 首歌啊，
8: 系啊，系啦。咁同埋我系做成个 MV 出嚟嘅，我唔系净系唱嗰首歌，我系将，因为我唔想唱啊嘛。咁我就将成个我就咁播嗰只嗰个嗰首歌，咁我就将个古仔呈现个过程出嚟。我竟然系咁样
7: ，OK，
8: 即系唔系净系唱嗰首歌。
7: 系，
8: 总之
7: 你一个人啊。
8: 两个，我找到另一个同学，咁、哦、跟住之后，我哋两个咧就开始，咁好明显啦，咁我一定系个 uptime girl 啦，咁跟住就行出嚟，遇到另一个男孩，点样唔理佢，于是但系又爱上佢，即系将我将成个故仔咧编排咗出嚟、
7: 嗯，
8: 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呢个能力，即系但系我净系要处理一段咁样嘅表演嘅时候，我用咗咁嘅形式，佢做咗出嚟，咁、之后咧，但系跟住我就咁有比较噶嘛，有比较有伤害，咩、意思呢？就系、是、 其他同學咧聽嘅時候咧，做嗰啲唱嗰啲 opera 啊，練嗰啲英文聖詩啊，靜曬。咁去到我嗰段嘅時候咧，好 high， 好 high。跟住之後，我就開始初嘗就哇咁正嘅舞台，即係咁正嘅，原來表演咁正啊！咁啊，好明顯啦。咁跟住就有個種子埋下咗啦。咁於是咧就去到中午，跟住之後就要揾學校啦。院校升唔到啊，院校啲人好叻，好犀利。咁揾咗另一間中學嘅時候咧，就諗起真係就係嗰段時間係咁，有人問你你想做啲咩？你想做啲咩？真係開始諗下自己大個咗想做啲咩，想讀啲乜嘢。咁去到另外一間中學咧，就膽粗粗啦。咁啊，就同嗰間學校嗰个剧社个老师就系、是，我想搞剧社、我想接管个剧社，咁、我唔识噶，真系真真系噶，我想搞剧社，咁、我就跟住之后咧，个老师又俾我，好、肯就，好啊，你搞啊，咁佢净系听我嚟自边一间学校，佢就好放心俾我搞啦。
6: 我都一
8: 样
6: 嘅，
8: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嗰间比较
6: 名校，
8: 系啊，即系我名校转去另一间学校啦。咁另一间学校老师听我边度嚟就，俾你搞啦，俾你搞啦，系啦。咁跟住咁啊，如是者，咁我就开始搞剧社啦。咁我搞好多活动啊，搞个鬼屋啊，跟住之后就搞下唔同嘅表演啊。
6: 即系学校喺学校搞间鬼屋出嚟，
8: 系啊，喺下边搭揾啲竹去搭一间。

0: 鬼屋，又谂下啲唔同嘅鬼遇到啲乜嘢，成个过程咁俾个名佢，就开始即系有啲咁嘅谂头走出嚟啦。咁、然后咁就慢慢都慢慢就搞套剧啦。咁当时就好得意咁样参加另一个比赛，参加嗰啲短片比赛啦。啊，跟住嗰排最得意。因为你中六中七咧，基本上咧嗰啲老师咧唔会俾你参加，中七之后唔会俾你参加任何嘢、但系我就延续到去中七嘅上个学期。咁系咩意思呢？就系、我开始咧个老师同我讲，同间学校讲就系我可以自修。我就唔使去上堂，有啲堂我唔使上。我喺嗰个图书馆嗰度咧，就跟嗰个图书管理员学习一啲剪片。好得意噶，好得意噶，成个过程咁，所以你谂下嗰间中学可以，因为就系上堂就系瞓觉咯。跟住之后个老师，其实我够分读演艺嘅嗰阵时候，但系我都为咗唔辜负个老师咧，我就喺图书馆自修啊，即系睇英文报纸啊，去努力啲去学习啊。咁然之后就。
1: 我想问直白啲讲，系咪老师当时觉得你喺呢一方面系帮到学校？
0: 唔系，佢直头觉得我唔系啊，唔系帮到学校，佢直头觉得我应该要做呢行啊。所以我唔使唔好搞嗰啲咩读其他嘢啦，不如你专心啲学下啲唔同嘅技能啊，会好啲啦。
2: 即系同可能同舞台相关啦。
0: 系啊，跟住之后就中七咁、真系遇到第一、我中六嘅时候。哦，我唔记咗呢、中六嘅时候我就去咗参加嗰啲咩其他劇团嗰啲青少年劇社啦。咁遇到我第一个戏剧老师啦，郑国伟啦。咁跟住就哇，跟住就哇好正啊，所有嘢好哇好玩啊咁样。嗰陣时嘅有个嗰啲劇社嘅，即嗰个青少年劇社有个同学咁啊，赖慧玲啦。大家就系嗰个识嗰阵时候识嘅，咁跟住之后就翻去就中七啦，咁样于是啊立心真系要读 APA， 好得意噶。我立心到咩程度呢？我惊好鬼幼稚啊！我惊其他大学收我啊，我妈唔肯俾我读啊。于是咧，我将嗰啲个 Jupus 嗰啲次序咧，嗰啲港大啊，嗰啲中大啊，
1: 难度最高嗰啲，
0: 难度嗰啲调晒上去。
2: 系
0: 啊，咁
1: 就冇藉口啦，
0: 冇藉口啦，同埋就逼自己一定要读到啦。
2: 系，
0: 咁就系咁。
1: 即
0: 系
1: 毫无疑心，真系如果有
0: 义无反顾，今年考唔到，下年再考一个。
1: 你喺你嘅角度，你系觉得嗰股系你会称为系热诚啊，定系哎我唔知啊，总之我好想做呢样嘢系点样咧？
0: 唔系，真系冲出嚟嘅咋？呢样嘢我要得到。咁我就要就係咁咯，今年攞唔到，
1: okay，
0: 下年咁樣個感覺係咁啦。
1: O K， 咁係咪一考就入呢？演藝學院
0: 一考就入啦，一考就入。
2: 真真嚟
1: 咧，我唔係要考兩次，係我第二次先入。
2: 即係好似考，好似學車咁啊！
1: 傷心，傷心，
0: 機遇嚟嘅啫，大家遇到唔同嘅時間。
1: 咁你當時係話哇，我要得到呢一樣嘢嗰一樣嘢嘅時候，你係具唔具體噏到㗎？即係我要做演員，定係我要再了解多啲表演？
0: 冇噶冇噶，純粹係真系真系，我要入到嗰间学校，我要入到呢间学校，我要入到。
1: 哇、wow，OK，
0: 即系我都唔知道我要做咩，即系做边一，即系而家可能好多问题就系、是，你究竟想做明星啊、偶像啊？嗰阵时我冇谂过呢啲嘢，我净系我要入呢间学校，我想做表演，
1: okay，
0: 我想表演啫。
1: 直觉型啊，小东直觉型。好，我哋下一节翻嚟听下，咁入咗演艺学院又系咩个光景咧？阵间见。
3: 下昼1:33，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6: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

0: 获注册资格。旧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 新城歌曲播放榜嚟到第27个星期。

0: 始。
1: 讲嘢讲到听唔明，但唔讲冇人知。族群容易复制，你加条防线冇意思。
0: 至于亚军嘅位置，同样全身上榜。Mirror 嘅 Attention 播放次数147次。榜嚟到冠军嘅位置，嚟自大个咗嘅詹天文，声音上面都越趋成熟，播放次数161次嘅无疾而终。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2: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有你咁好戏。
7: 又翻嚟有你咁好戏啦！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在座咧今日有陈小东喺度啊， yeah. 一名演员啦、编剧啦，同埋导演。头先咧娓娓道来咧，已经讲到佢，我要做到呢样嘢，我要入演艺学院啦。因为
8: 每一样嘢都好似咁嘅谂法，真系可以就成可以成就到咧，咁啊真系劲。
7: 系啦，
8: 我要中六合彩，
7: 就可以行入去啦。几好啊！咁系唔系一件咁嘅事咧？你因为你小学、中学你。已经开始感受到啦，老师亦都系。其实我谂小学叫你做嗰咁英语 Uptown Girl 嗰个老师，
9: 中学系
7: 嗰、那个对啊，嗰、那个中学。那個、其实嗰个老师，我估佢眼睛里面睇到啲嘢嘅，好地地，点会同九唔搭八喺天文学会揾个男孩子话你嚟我哋即系英文周做个表演，跟住仲要男扮女装咁样搞咗一坛嘢。我估你应该开始 feel 到自己系喺呢方面系。
9: 我谂细个冇呢啲咁嘅。意識嘅，即係冇呢啲咁意識去消化、重組啊，諗下成個自己人生，真係冇嘅。即係你做完個英文週，你咪去打機咯，就去打籃球咯。邊有咁多意識去做呢啲嘢
7: ？OK，OK， 好啊。咁入咗演藝學院之後，係啦，有冇多啲意識同埋有冇衝擊啊？
9: 開頭嘅時候，我諗大家即係入到去嘅時候，第一年都係應該混混噩噩，唔知自己做啲乜嘢啦，同埋混混噩噩之餘，都覺得自己好好戲嘅，因為你入到啊嘛。应该系呢啲咁嘅，哇，哎，我真系好气啊！然之后揾好多嘢唔同嘢去练，证明自己。咁多谢啲老师啦，就开始打沉你啦，真系需要嘅。我觉得就系话俾你听，喂，唔系咁。
8: 喂，上多年嘅老师系边个？
9: 陈素仪啦，即系我哋老师系陈素仪啦，陈树荣啦，即系呢啲老呢一种呢一种老师啦。
7: 系啦，罗冠兰老师啊，等等。
9: 咁啊，就慢慢打沉你啦，然之后再扶翻起你啦，话俾你听咩叫真正嘅表演啦。咁我都好多謝呢啲老師嘅。另外咁但係我零零舍舍，我要多謝羅冠蘭嘅，即係羅冠蘭女士，真係咧，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個編劇嗰個路咧，係佢令到我開始嘅。咩意思咧？我唔中意，其實我唔中意讀書噶嘛。即係唔中意讀書到我連我一入咗演藝，我將屋企個書櫃啊、寫字台抌咗佢，我直頭抌咗佢啦。去到咁絕嘅，咁跟住之後以為唔使，因為同埋以為係唔使寫字啊嘛，入演藝，因為淨係做表演啫嘛，你寫咩字啫，係
8: 咪？
9: 係齋做戲啫嘛，最正係呢一點啊嘛，應該。咁但係原來唔係喎，去到degree one 即係第三。

0: 年我哋遇到罗老师，系啦，就开始话喂要交功课，剧本分析、角色分析，要用文字话翻俾佢听，你理解咗几多嘢？
1: 你有冇愤怒啊？有冇想反台啊？
0: 咩？
1: 有冇觉得服咗啊？俾人呃咗入嚟演艺学院，
0: 仲要系你其他功课，你第一二年都有啲文。都有啲文字上嘅功课你可以抄噶嘛，即系抄下定系得下，即系嚟研究下，真系嘅。咁但系你去到去唔得啦，你见到呢个老师个严谨就系话俾你听，我知道你边度抄出嚟噶，你哋唔好抄啊。我知道你抄紧其他同学噶，你哋唔好抄啊。而我第一份功课 D 减。D 减，大家都知道第一份功课嗰个严重，嗰个严重程度去到边度噶啦。如果你想毕业嘅话，你就做好啲。佢去到呢啲咁嘅程度，咁但系呢种严厉系需要嘅，即系呢种严厉。跟住之后咧，我就发奋啦。发奋咩意思呢？因为真系啊，去图书馆睇，真系去图书馆睇书啦。咁啊，跟住之后就阅读唔同嘅嗰啲分析啊、剧本啊，真系好摆好多时间喺。阅读上面
2: 跟住发现需要买翻张书台喺屋企啦，
0: 系啦，
1: 后悔抌咗，
0: 后悔抌咗啦。然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要讲逻辑噶，做一个演员，原来做一个演员你都要有啲文学嘅根底噶，说话嘅能力噶，并不是真系情绪啊、表演啊咁样就系、是啊，真系唔系一啲咁嘅光景噶，跟住改变咗自己嗰个年青嗰个感觉啦，慢慢你就会。踏实啲，我唔知系咪咁讲啊？你会有个脑袋分析，你处理嘅东西，咁开始就带领我，唔系喜欢文字嘅，即系你可以写作，真系可以写作，慢慢就由份功课，我都未去到唔系嗰啲美大团圆结局，最后嗰份功课 A 减嗰啲，唔系，讲真
2: D 加
0: B
1: 啦，依家成日都 B 啦，
0: 正常 B，
1: 哇好叻啊，
0: 叫做合格，系啊
2: ，B 唔系合格噶啦，
1: 进步奖啦，系咪啊 ？D 减去 B 大佬，
0: 系啊，即系叫咁嘅过程，
2: 喺一年里边啊，
0: 一年啦，去到最后嗰份功课咯。
1: 我想问睇书嘅时候对你嘅体会系恶唔恶啃噶？
0: 好恶啃啊！我又唔系嗰啲咩过度弱症嗰啲人嚟嘅，但系跟住你就会睇，因为你唔系睇剧本啊，你睇剧本，你演员睇剧本，你都可以入去。哎，我做呢个角色，我点样讲？但系你真系睇一啲分析嘅书籍，真系你就去系讲紧一个评论嘅目光啊，佢有个角度啊嘛。慢慢睇你就知道原来角度是最紧要啦。
1: 咁你用咩方法去令自己克服呢？咁恶啃矮咬咁应该。
0: 咩角度去克服啊？你恐惧啦，你即係毕唔到业嗰种恐惧啦。嗰种都係呢啲方法㗎咋嘛，仲有咩方法
1: ?OK, 收到你。收到你。咁喺表演上呢有冇乜嘢最大得罪演啊去呢段时间。即係有冇从老师身上攞到一啲对自己真系到而家都拿住喺作为演员上，
0: 我谂唔系表演，即系唔系表演啊，系嗰种礼仪啊，嗰种尊重啊，嗰种即系我成日都我一谂翻嗰段嘅时间，我最记得一段说话，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我哋睇完某一套戏，跟住喺走廊咧就开始扮某一个演员。劇場演員，跟住然之後咧，咁我哋真係上表演課嘅時候，閂埋房門，個老師就話：好好玩啊！你覺得好得意啊？點解要扮人啊？好有趣啊！每一個崗位都唔係老鳳嘅。呢個地方好需要尊重啊！你唔尊重其他人，人哋點尊重你啊？我諗呢個好深刻啊！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邊一日啊 ？OK， 咁但係呢件事就係、是、其實你。这个地方我觉得最漂亮就是那种纯粹啦。不应该有任何的私心，大家真的纯粹在一个平台边讲故事。即原来就好喜欢这件事，没有说所有的judgment 去比 在个剧场边发生的。那件事不是在个舞台上边发生的。在观众席和舞台之间，即如果要评论要 judge 那件事，导演之间跳出个空间，但当那个灯光一着，整套戏开始，就无论那套戏怎样都好，都是去了一个讲故事，这个纯粹很漂亮。大家一起讲个咩嘅故事、
1: 如果好似做一个编剧、你要去讲当你演艺学院呢个阶段系一个剧本啦、你会形容自己系由乜嘢去到乜嘢呢？即系当你毕业嘅时候，
0: 又哇

0: 由乜嘢去到乜嘢啊？
1: 由乜嘢转变成乜嘢？
0: 我谂啊，由一个 M K 仔转变到佢会着恤衫。
2: 哦，咁系，我今日见到佢着恤衫嘅，
1: 系啊，真系，
0: 即系类似呢啲咁嘅时间，又染发，觉得染发其实都冇乜大，冇乜特别啫。即系以前觉得可能外表
2: 内在嘢
0: 紧要啊，原来内涵好紧要嘅，作为男士，
2: 你又好啦，我两样都冇。
0: 哇，你冇咁，
1: 你咁样嘅，
0: 而家啊嘛，好 hit 翻啊！啲嘢我正想同你讲啊，
2: 系咩？
0: 系啊，你知唔知 hit 翻啲咩啊？
2: 唔知
1: 呢个讲啊
0: ，hit 翻 Pokemon 嗰首歌，系啊，你知有听过啊？雷都雷鬼版啊嘛，
2: 识啲嘢，
0: 识啲嘢啊，
1: 识过，
0: 系啊 ，hit 翻啊
1: ，OK， 咁啊，非常之好啊，我哋大概知道成熟咗啦，咁样讲啦，成熟咗啦，离开嘅时候可能对表演多啲睇法，知道内涵重要啦，诶，咁。嗱，因为我知道小东喺演艺学院其实唔差噶个成绩，其实佢都攞
0: 睇真真嘅学问。
1: 喂，我讲唔差系费事佢，费事佢又边料，觉得怕丑啊！
0: 多谢，
1: 佢有好几个奖学金，唔系少嘢嘅奖学金，同埋攞过最优秀男演员噶，
2: 哇，
1: 系亮眼嘅，同埋佢嗰个搞笑嘅嗰个特点咧已经。特点特长咧，已经
2: 唔需要再 mention 多次。
1: Sorry， 对唔住，系个特长咧，其实系好明显噶啦。咁啊，睇下，
2: 真系再理解多啲先。
1: 好啊，
2: 因为喺我嘅脑海里边嘅小东唔系咁噶，我哋翻嚟再倾啊。
1: OK， 有你
3: 咁好戏，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5: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6: 唔觉唔觉，英雄落幕。世界杯每四年都会诞生新英雄，但同一时间都有人踢完属于自己嘅最后一场。随住十六强踢完，好多个陪伴我哋十几二十年嘅球星正式告别世界杯舞台。另外，仲有啲用年龄推算，今届都可能系佢哋最后一届世界杯。我哋一个一个嚟。第一个当然是斯朗拿度，41岁的他由2006年踢到今届，横跨20年，刷新无数国家队纪录，可惜最终都是捧不到世界杯。无论你喜不喜欢他，都不得不承认他是足球史上其中一个最伟大的射手，但是属于他的世界杯已经完结。第二个是卢卡摩迪，40岁的摩迪曾经带领克罗地亚拿到世界杯亚军和季军。今届虽然未能再创奇迹，但依然用传播和球赛阅读能力示范什么叫世界级中场，只是再高的足球智慧都敌不过时间。第三个是孙兴文，34岁的孙兴文再次孭住韩国队希望，可惜分组赛出局。作为亚洲近代最成功的前锋之一，四年后已经38岁，今届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世界杯。第四个是云迪克，35岁的他球会层面几乎赢尽所有冠军，但世界杯同荷兰一样，始终都冇乜代表作。四年后已经39岁，再出战世界杯，相信机会已经唔大。第五个是穆罕默德沙拿，但埃及今届未能晋身八强，但34岁的他好可能已经踢完人生最后一次世界杯。作为一个世界顶级前锋，更加被誉为非洲近代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应该都踢完他在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最后就是德国门神纽亚，40岁的纽亚重新定义了清道夫门将，影响了一代的足球发展。即使德国今届32强出局，都不会影响纽亚在足球史上的地位。当一班传奇逐渐淡出世界杯舞台，亦都代表属于他们的黄金年代正式落幕。四年后我们见到的将会是另一批新英雄。

0: 相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1: 有你咁好戏。
2: Hello， 大家好，好多谢咁多位新城嘅听众翻翻嚟，有你咁好戏，我系导演陈少东
3: ，very good， 欢迎。我头先咧，我就好即系讲咗少少啦，即系因为咧，我以前应该喺某个年代咧都同阿少东合作过，但已经唔记得咗系咩嘅戏啦，咩情况啦。咁原来佢话俾我听咧，佢系嗰阵时系小朋友嚟嘅，
2: 小朋友，我做紧后台噶，咩都学啊嘛。
3: 后台系未入
2: BPA，ASM 唔系入咗啦，入咗我都照做，乜都学，好都喜欢嘅，乜都做下咁样。
3: 咁我都系嗰句啦，我都系大佢哋几年到嘅啫。上当年即系以一个师兄嘅身份咁样同佢合作啦吓。咁而家咧。阿小东已经是一个非常之有名的
4: 手可言，
3: 系啦，哇，真系吓死你去讲俾你听，佢而家做嗰啲咩戏吓死你，
4: 系啊，吓死你啦，
3: 一个导演啦，又系编剧啦，又间唔中就会亮下相做演员啦，咁我哋啱啱讲到去佢。读完 APA
4: 系啦，毕业出嚟
3: 又攞咗好多奖学金噶啦，应该
4: 系啦，
3: 好叻噶啦。
4: 嗰个初期嗰个事业生涯对你嚟讲系点？同埋离开嘅时候系抱住自信咁样离开啊？定
2: 系
4: 点噶？
2: 其实一做完个，我谂嗰即系好似好有自信，好有希望咁啊嘛。我觉得最正嘅即系个生命嘅轨迹就系咁样，因为一完嗰、那个有一日我哋叫做 showcase。即是成班同学一起表演，今日有啲前辈过嚟睇，有唔同 TVB 啊，即系唔同嘅人士会过嚟。
3: 我记得我曾经参与过一次嘅，
2: 系即系会过嚟望下。咁完咗之后咧，就会有好多人行埋嚟同我倾偈啊，直头系俾 offer 我。咁你会兴致勃勃啊，基本上，跟住之后眯埋眼嗰一日之后就，我半年我唔使再搵工作咯，即系已经失满咗半年至仲九个月呢啲咁嘅时间。
4: 当时是哪类型的工作啊？即刻
2: 舞台啦，
4: 表演的，
2: 表演的全部都是演员，全部都是演员，就即刻有了。咁你会觉得，喂，咦，好似哇，条路都几正，有个咁嘅感受。咁但系命运啦，就系我话生命嘅轨迹最正就系咁啦。你做完嗰九个月冇嘢做，跟住就等啦。真系等啦，等三个月。咁但系当然啦，嗰九个月嘅薪金。不能够令你放假的，其实都是每个月即清的。咁可能因为我平啩，即系新毕业一定是那个价钱啦。咁跟住慢慢就等了三个月，都是冇嘢做的。咁跟住再等的时候，就慢慢开始有啲惊栗啦，惊啦。咁我嗰阵时候，我走咗去做，真系冇 offer， 走咗去做电话访问啊。Hello， 你好，
3: 市场调查员，
2: 有冇时间同你做个访问啊？想问你边只番碱你用唔用嗰啲之类咁啊？做咗一路做咗三四个月，不停系咁夜晚就系嗰个时间就去打电话，就去讲嘢。咁同时间咧就系有一日咧，我打打下放工，我下午喺度做紧咩？因为你有时候有啲。嗰唔係淨係時薪再加呢個 bonus， 總之你完成到一個電話，可能額外有啲錢嘅。咁最慘就係你差唔多完成，你要講埋收嗰句，因為就係嗰句結語啊。咁你先有嗰個 bonus 嘅。我嗰日我差唔多到噶啦。因为成日都是呃人啊，阻你少少时间，但系个少少时间可能20分钟啊。咁我说服我自己就系少少时间，每个人定义唔同噶嘛。有啲人觉得20分钟系就觉得少少时间。咁你去到结语嗰句啊，就系差唔多到啦，佢又收你线。哦，跟住你就哦，嗰晚你就系咁，就系我做紧，跟住完咗之后，我知道做紧乜嘢。好想做翻我原本嘅工作。咁跟住，
4: 对唔住，我想查问一下，当时你去见呢一份工，你有冇谂过？
2: 我冇噶，我冇话俾人哋听我做咩嘅本身。
4: 哦，但系点解你与其系愿意都试其他工，点解你唔试下？譬如敲门啊，定系你有试过敲门啲剧团啦？
2: 跟住就唔系自傲啊嘛，因为你啱啱毕业嘅时候，人哋揾你啊嘛，你唔会走去咁样去咁，同埋人叩门啊嘛，未去到呢啲地步啊嘛。咁跟住之后你就喺嗰阵时候就开始咧就话，唔得，我真系要做啲嘢啦。跟住咧，我同我嘅朋友咧就开始就系，不如我哋自己搞个戏啊！冇钱都搞过戏，问人借我哋都搞过戏。咁边个写啊？我哋得两个人，三丁友嘅样，我写啦。咁就开始

0: 开始写剧本啦，唔识噶就开始写剧本啦、嗯。然之后决定咗呢样嘢咧，就有个 offer， 冇钱嘅，问我做唔做戏。
1: 系，
0: 我又系嗰种啦，即系引刀成一块啦。好啊，我 quit 咗份工，我出嚟冇钱，我做戏啦。
1: 嗯。
0: 系，咁就出咗去，就开始就 pick up 翻，跟住 pick up 翻个真系做下戏啊，咁啊做下其他，就开始又慢慢啦。咁当然冇等咁耐啦，有啲学校巡回啊，有啲文化大使啊，有其他工作开始 offer。咁同时间咧，我就开始继续写作。
1: 嗯，
0: 系啦，就开始写剧本啦，写一啲小型嘅制作啦。第一个戏就系喺艺水会嗰个楼上嗰个剧场啦，小剧场啦、嗯，就开始表演啦。
2: 嗯，
0: 啊，
2: 都系自己演，自己写
0: 自己
2: 演，
0: 自己写自己演，叫《情场摩西》。咁跟住之后就就开始，咁可能有啲人睇完就觉得几好，就开始做下啲唔同嘅巡回剧，就开始帮嗰啲巡回剧，即系学校巡回，就写剧本啦。咁、
2: 嗯、
0: 啊，写下写下写下就去到就慢慢就开始就呢段时间都一段日子咯，我谂六七年，咁啊，大约都系停留喺呢啲做下戏、做下巡回、写下剧本咁啊嘅日子啦。
2: 嗯，你头先提过三个人走埋一齐就搞戏啦，系、咪就系 BHT 系咪 ？BHT
0: 剧
2: 团嘅诞生，
0: 我自己剧团系，咁啊三个人走埋一齐。Benny 啦、余健生啦、胡俊谦啦，系啦，咁啊三个人走埋一齐就开始搞个剧团啦，就一年一个制作到啦。咁、
2: 当时就冇话谂咩嘅，最紧要真系好想做一啲嘢，想讲故事，
0: 想讲故仔，想做啲嘢、想表演，咁啊开始不停搞下制作咁样。
2: 咁、业界嘅生态都系咁，你开始可能有一啲嘅作品，咁啊俾人嘅，小东原来写到戏噶、原来小东做紧呢样嘢，咁不如揾你写啦，可唔可以咁形容啊？就开始 approach
0: 你
2: 啦，
0: 知你识得呢样嘢噶嘛？即系所以我好鼓励咧，而家啲新毕业嘅同学仔或者一啲一啲觉得冇咩嘢做，其实唔使等啊，即系你而家个网，我哋当初我哋冇个网啊，啱啱起啊。如果唔系，我都可能去做 YouTuber 噶，真系真系噶，真系要自己 show 下自己 quality。哇，去下，我唱首歌先啊，唔好介意嗰啲，喂，唱得好，会唔会俾人笑？唱得好唔好？唔系你谂噶，坊间去谂噶嘛。你唱咗一段时间，冇人揾你唱歌，咁你咪唔好唱咯。
1: 咁个坊间就话俾你听，你真系
0: 唔好
1: 唱
0: 啦，真系咁样。即系所以，我觉得个即系真系可以 pick up 翻呢啲咁嘅机遇
1: 啦。系，冇错冇错，而家系有好多可能性嘅，所以
2: 冇错。咁喺呢六七年里面，可唔可以话对你嚟讲，你系一个默默耕耘嘅剧场工作者？你嘅体会
0: 啊，系啊，即系六七年咁就慢慢开始平衡下啦。本身表演多啲嘅，剧本少啲嘅，跟住慢慢就系剧本多啲。咁啊，嗰阵时候攞咗个啱攞咗个小剧场嗰啲剧本奖啦，我谂
2: 可以讲埋戏名喎、
0: 啊。嗰、那个系
2: 系咪唔系顺风顺水？
0: 应该系垃圾，我记得唔记得咗系咪废柴家族定系垃圾啊？都
2: 系
0: 呢啲戏名噶。咁跟住之后，
1: 即系你都行呢个方向，
0: 好中意呢啲戏名啊！好似系垃圾。跟住之后就其他啦，就做咗个叫顺风送水啦，俾咗话剧团做啦，咁啊重演啦，咁就有啲评语咯，几好啊！咁啊，慢慢喺呢啲时间咧，开始个比重就编剧多过演员咯，咁啊可能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即系会谂下自我唔系应该要做一个编剧咧，冇做一个表演咧，咁都系50-50嘅个世界，咁慢慢要取舍啦，即系开始，喂，我冇咁多时间，一日我得咁多时间，咁就又系把心一横啦，就系嗰啲巡回剧嗰啲演员唔做啦，因为有时候写到咧四五点咧。癫到咧，又要起身七点咁做其他嘢，到尾发烧咁啊！
2: 精力有限，
0: 系啊，精力真系有限，要取舍啦、你发现自己开始逼到要取舍，就唔做嗰啲表演啦，就开始冇咩接啦，咁样咯。
2: 咁啊，有趣啦！嗱，我哋一路听咧都知道，小东明明佢一开始就话：，唉，唔理啦，乜都唔识，自己试下写啦。喂，写一下又攞奖又成，仲要
1: 垃圾嘅路出嚟，
2: 系啦，仲要垃圾同埋废柴嘅路出嚟。然后啲人仲要觉得喂写嘢揾小东啦，即系去到咁咁，其实中间有冇啲乜嘢特别刺激到佢，或者喺写嘢嘅技巧上面，系佢嘅转捩点咧？嗱，我哋真系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咁下个礼拜我哋一定要请翻小东翻嚟。

0: 我讲拜拜，又下个礼拜就要请翻小东再嚟到嚟吓，晒晒吓，
1: 系啊，系等紧你，多谢李师兄。咁啊，小东，多谢你今集嚟同我哋倾偈，下次再请你翻嚟。OK，
0: 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有陈少东先生，
2: 拜
1: 拜，拜
2: 拜。
3: 有你咁好戏，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两点。
6: 新城广播。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同埋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中央司令部早前话，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回应伊朗袭击三艘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司令部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冇正当理由，明显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据报，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石里克和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其中在石里克的攻击中有多人受伤。原本在伊拉克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的总统佩泽希齐扬紧急提前回国。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美军打击伊朗的视频，有地面设施被击中，冒出火焰和浓烟。据报，伊朗正在土耳其批准和下令打击伊朗的行动。美国财政部亦撤销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伊朗要在下个礼拜五之前终止石油交易。有美国官员说，即使局势升级，华府仍然本住诚意和伊朗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伊朗攻击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报复美军攻击伊朗南部。巴林内政部说，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指控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和马克沙克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和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烈斥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和袭击伊朗南部等。卡利巴夫表明伊朗不会屈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和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谢尔茨马共同主持中荷经贸混合委员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国商务部愿意和荷兰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现代服务等领域合作，希望荷兰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和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企业纠纷。中国亦都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根据商务部的网页，谢尔茨马表示，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荷兰愿意和中国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谢尔茨马在会后就说，正同中国积极合作控制安世半导体争端的发展和影响，他形容过程非常顺利。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没有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暂停，只有3个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表示，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说可能影响市民对这类医疗服务的信心，尤其是正在考虑的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

0: 怖事件，林林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通报的机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需要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他又建议中心检讨做好把关，例如重要的程序由一名人员操作和一名主管级人员负责检查，达到双重监管作用。双非婴儿脑瘫案拖延超过16年，令各界关注如何改善香港医务委员会申诉机制。香港医学会会长郑志文承认存在严重失误，建议在每一个阶段增设追踪机制和服务承诺，可以更紧密地处理和追踪投诉。郑志文在本台节目说，医委会正追查案件拖延调查的原因，但是强调是例外个案，呼吁市民不要因此对医委会失去信心。政府正修例改革医委会，考虑增加业外委员的比例，郑志文认为值得商榷，因为业外委员未必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又说大部分委员甚具声望，相互之间利益冲突不大，较少出现偏私的情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71%。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4: 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5: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

0: 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国事小专家，
5: 中国有五十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今个礼拜就等国事小专家 Alan 同大家去下云南，认识下当地嘅少数民族先。第一个介绍嘅系叔叔族，唔好以为系叔叔同埋姨姨嗰个叔叔，而系企人边做粟米嗰个叔。叔叔族佢哋嘅性格好刚烈，好勇敢，每个男孩子都系神射手，以前出门口嘅时候都一定会孭住一把弓箭。如果你在农历二月初八去到叔叔族的聚居地，你会见到他们的刀杆节。这个刀杆节真的跟刀有关系的。他们会用36把锋利的长刀，刀刃全部向上，绑在一支十几米长的木杆上面。叔叔族的勇士会赤脚踩着这些锋利的刀刃，一步一步这样登顶，还要在上面做些高难度的动作。这样都不得止啊。他们还会赤脚踩入烧到红卜卜的火炭里面。你可能会问，痛不痛的？会不会流血的？神奇在他们真的发毫无损，那种勇敢气魄和背后的技术，看到人目定口呆。虽然看到人胆战心惊，但是其实叔叔族人都一样有浪漫的一面。他们很喜欢喝水酒，是一种用山米酿造的低度酒。他们交朋友的时候，最高的礼遇叫做喝同心酒。两个人要面贴面，膊头揽住膊头，嘴唇同时凑埋去同一个酒杯，一起将一杯酒喝完。这个动作代表着我们是同心同德的好兄弟。如果去到叔叔族那里做客，有人请你喝同心酒，千万不要拒绝了，因为这个是他们对你最真诚的信任。而在云南地区，除了找到叔叔族之外，还会在怒江找到怒族。是啊，你没听错，是愤怒那个怒。怒族人住在怒江边，有一门生存的绝技。以前在怒江上面是没有桥的，水流又急，根本没办法可以撑船。这样怒族人到底是怎样过去隔离村的呢？怒族人的祖先就发明了流索。他们以前会用一条手臂那么粗的竹篾，现在就会用钢索横跨几百米阔、几十米高的怒江。过江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个木制的流板挂在索上面，将自己绑好，一用力整个人就唰一声，好像超级英雄那样，在几十米的江面上面飞过对岸。最厉害的是，他们一手可以抱住隻羊，又或者拎住一堆农作物，一边轻轻松松吹住口哨飞过去。这种潇洒真是好像世外高人一样。怒族人除了身手敏捷，亦都有温柔的一面。他们最隆重的节日叫做仙女节，亦都叫做仙花节。每逢农历的三月十五，他们会去到溶洞入面祭祀仙女，采摘满山的仙花。而叔叔族和怒族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生存环境一点都不容易，要靠他们守望相助才可以找到出路。以前怒族人最熟悉哪里有稳固的索道，他们会帮叔叔族的兄弟修理流索。而叔叔族人就擅长打猎和种植，他们会将山里面采到的草药、打到的山珍用流索运过江，和怒族人交换不同的食物。每逢过时过节，两族人就会聚在江边的沙滩上，一起跳起一种刮黑舞，是一种模仿动物动作的舞蹈。大家面贴面喝一碗同心酒，江水在下面咆哮，他们就在上面高歌，将峡谷的天险变成他们最热闹的舞台。今天和大家看完这一趟云南怒江 T

0: 育英室。
1: 我琴日咧同我 girlfriend 去咗一个有咗个好正嘅下昼啊，咁、我哋咧去咗，
2: 唔使翻工咩？
1: 系啊，中间摄咗个时间出去啦。咁、我哋喺去咗一个都几大嘅牌子，系一个嘅sale 嚟嘅，系啦，咁你要专登去早几日去 register， 跟住有要带晒身份证啊去 check， 跟住亦都收电话，收晒所有嘢嗰啲嚟嘅。系啦，咁因为佢咧就以防你系唔系自己用啊，你可能会系帮人买啊代购嗰啲嚟噶嘛。
2: 哦，
1: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嗰、那个security
2: 咁严重噶，
1: 好严重。
2: 咁你咁如果真系咁啊，你去我拜托你帮我买唔得嘅咩？
1: 我可以帮你买，
3: 可以，不如要试噶嘛。
1: 但你要试噶嘛，唔知个 size 啱唔啱，同埋你
3: 都唔系平噶。如果你
1: 系啊，同埋你又唔知道入边系有啲乜嘢嘅款式噶嘛，即系冇得 guarantee。
2: 哦，系啊，有咩你又整张相，你要边样啊？咁样
3: 咁都好啊，有时断码，
2: 佢就唔俾你啊。
3: 如果你
2: 斷碼，佢收咗你嘅電話，
1: 意思就係係啦。咁跟住咧，但係咧個最得意嘅位咧就係咁當然一定好多。
2: 有冇收獲啊？你
1: 有啊，有收獲，買咗個書包，係買咗對鞋。
3: 畢業啦喎，你仲書包
1: 嚟？咁要入 PCL 噶嘛 ？Anyway， 係啦。咁跟住咧就開頭嘅時候，我哋都即係好多個唔同嘅年齡層嘅女孩子都好努力喺度血拼緊啦。咁因為佢就係個鞋架咧，净系摆一只鞋嘅啫，就净系有脚嘅啫，系啦。咁你咧就要你睇完嗰样嘢，你试好咗，你再去个行去个 counter 度，佢俾个 shoe box 咁就齐晒所有嘢，执齐药俾你咁样噶啦。咁咧，咁变相咧就会好多女孩子就会一路不停咁试唔同嘅鞋啊，咁又会心大心细啊。究竟应该拣呢对好啊，定有钉定冇钉，定系应该拣几高好咧？咁咁呢啲就系一个好得意嘅情况出现啦。你就唔会淨係问你个 girlfriend 嘅。咁你就会搜罗到呢在场人士有边啲系一啲做 stylist 啊，或者系系啦，或者系做开服装又好，或者系 designer 又好，你感觉到嘅。咁有一下呢我就心大心细，我决定唔到呢我究竟要买一个啡色嘅手袋，即係啡色嘅皮袋，定一个黑色嘅皮袋呢。咁咁我就。
2: 款是一样的，
1: 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2: 啡色定黑色，
1: 是啦。
2: 做乜你找那些 stylist 问啊？
1: 是啊，我就是我 spot 到有一位的应该是 stylist，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咁佢咧就系、
2: 是、你认得佢添啊？咁咪即系出名噶咯？
1: 佢应该有。我唔肯定，係啦，唔 100% 肯定，我呢個少少時間 fact check。咁但係佢嗰個外形咧，因為好吸引嘅，佢係一位男士，好高大嘅男士，係啦，跟住然後咧黑框圓形眼鏡嗰啲嚟，
3: 係呢啲肯定係，
1: 肯定係，
2: 係啦，
1: 一定係。佢仲要行，你行到邊咧？你 feel 到佢嗰個氣場咧？佢望佢執嗰啲 size， 佢執嗰啲鞋咧，唔係你普通會著出街嘅鞋嚟嘅，嗰啲咧哇厚到唔可以再厚嗰啲，
3: 係啦。佢根本係一個 sales 嚟嘅，係全職喺度就係扮 stylist， 就慫恿你幫你去做決定。
1: 一定唔係。嗰度唔需要 sales 啊，直情唔需要 promo 啊，系啦。咁跟住咧，我就试探咗几下，就觉得 OK， 鼓起勇气，咁佢就排紧队去俾钱嘅时候啦。咁我就直接眼神 lock 咗嗰下，跟住我就举起晒两个手袋，我话黑色定啡色啊咁样。跟住佢真系答我，
3: 系。
1: 佢话阿妹，你梗系拣啡色啦，点会黑色噶咁样？跟住我即刻俾个啡色俾钱啦。系啊，即系呢一种嘅 chemistry 系好得意，
3: 有冇问攞卡片？唔系攞卡片啊，
2: 咁咪多咗啦，
1: 咁
2: 咪多咗啦，
1: 商会咩？
2: 你正话咧喺度又讲明你 sales 啊，而家又咩啊？你真系
3: 好理性噶嘛，
2: 真系
3: 我哋合理。

0: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
1: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手手指一天，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
2: 先喝完，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2: 喂，睇住嚟啊！
3: 好，你睇住嚟啊！

0: 艺人。
1: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0: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0: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听到 QQ 也在
4: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黄君贤。

0: 嗱，跟住落嚟咧，可能重口味少少嘅。
1: 你咧
2: 点样
0: 嗱就咁嘅，一名女网友咧就喺 thread 度咧就崩溃发文，就呢个贴就讲啦。佢问完一轮朋友之后咧，就发现只有自己啊去大解嘅时候咧，系会将嗰、那个即系屁股啦吓，系擦到张纸系冇晒颜色嘅。即系得佢一个会擦到冇晒颜色，话系要冇晒，于是咧就引嚟好多网友讨论啦。咁样
1: 讨论嘅意思系，
0: 即系话究竟系咪要擦到冇晒颜色先至系为之完成咗呢一个即系清洁嘅动作？
1: 系 啊，
0: 即系你哋都会
1: 的，我都系啊。
0: 哦，
3: 喂，有问题，因为你
0: 唔系
2: 系嗰啲网民啫，
3: 但佢呢个反应真系
2: 佢真系佢都系网民嘅一个，所以你攞出嚟讲，你想讲咩咧？你想讲网民啱定系个当事人啱咧？
0: 我想讲每个人有唔同嘅难处嘅，但系我而家会讲
2: 哦。Oh, okay.
0: 台湾大肠直大肠直肠外科医生就话啦，呢一种行为咧，虽然对个肛门咧系非常有诚意嘅，咁但系咧你咁样做咧，就会可能会长期咁做，就一边发红啦，亦都会令到佢即系唔舒服啊咁样。
2: 咁又睇下你点样擦法啫、
0: 擦到冇，总之擦到佢冇晒颜色咯，咁样。好啦，咁啊继续即系佢表示就话啦。擦到即系非全白不可咧，吓就惊即系好多时候会惊会唔会整污糟个内裤啊咁样嘅。咁但系咧，其实喺医学上边咧系完全冇呢个意义，亦都系冇必要咁做嘅。而从人体嘅结构嚟讲咧，佢话肛门本身咧就唔系靠嗰个卫生纸，亦都唔可能靠呢个卫生纸系擦到完全干净啊，即系无菌啊咁样嘅。咁所以过度而且不断用力重复咁样去擦拭咧，反而系会伤害到咧嗰个皮肤啦，引发红肿啦。疼痛同埋感染啊，咁样嘅
3: 咩啊？咁哇，我接受唔到啊！佢呢个讲法
2: 嗱，我咧就佢好似好有理据咁样，我突然间谂起印度人啫。
0: 你
2: 即系佢哋用手，佢哋用手可能都系冇去到好似我哋话要去到嗰张纸白晒先至完事咁样。咁因为佢都系一只手嘛，佢唔会用下去洗下就再翻嚟再继续噶嘛。佢都系由头到尾都系咁，可能都系叫做最紧要嘅第一两下就完啦咁。我啊觉得睇下你自己，你讲真啦，有阵时有啲人咧行过啊，真系有阵除噶，你都
0: 系
2: 冇啊。
0: 咁你可以有，你可以中间，你可以中间，你有阵除去到
2: 你
0: 去到好干净，中间都有好大嘅空间嘅。
2: 系啊，咁啊睇下你哋认为点样啦？嗱，你嗰个白。到点咧？你嗰个唔白又
0: 白
2: 又
0: 白到点？又抹到张纸冇色。
2: 嗱，而家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咧，而家科技进步咧，已经解决咗呢件事啦。
3: 有湿纸巾，
2: 就系湿纸巾。
0: 湿纸巾，
2: 湿纸巾咧又唔会伤害到你嘅器官，又可以绝对清洁地帮你。
0: 或者用洗嗰只即系
3: 洗
0: 屁屁嘅马桶啦咁样。好啦，嗱，医生就咁样建议，无论你用干嘅或者湿嘅卫生纸，要遵循呢个一沾二擦三转嘅原则就得噶啦。咩意思呢？咁如果遗留咗少少嘅即系淡黄色咧，咁去到冲凉嘅时候彻底地去清洗，咁就足够嘅。咁亦都系如果一般就咁淡黄色咧，系唔会沾到嗰个内裤，亦都唔需要咧系用一啲即系咩酒精啊嚟到去洁净嘅。如果你真系用要啲洁净嘅液体嗰啲咧，就要系啲冇酒精成分，咁就会比较即系卫生安全咁样嘅。
2: 系啊，咁当然唔好有酒精啦，
0: 当然啦吓嗱，所以第一咧就用温水冲洗嘅。如果你用有呢种嘅马桶，
2: 咁香港又真系少啲，
0: 比较少嘅，又唔系冇。
2: 但其实呢样咧，我都觉得咧，而家有咗呢个湿，可能我真系好推崇呢个湿巾、
1: 湿厕纸，
2: 因为冲得落去，
0: 分解到。
2: 但系咧，因为你如果用嗰、那个用即系。冲刺那个清洁自己咧，你系用翻好多纸巾嚟抹翻干你自己嘅，
0: 系咪可以用烘干功能嘅？不过就要嘥啲时间，
2: 要等啦
0: ，系啦。
2: 咁你好多时你都会想快噶嘛，香港人，
0: 系啊，
2: 咁你就会用翻多啲纸巾嚟抹翻干。咁入面有都系
3: 仲衰
2: 浪费。
0: 即解释翻咧，男士咧系会好明呢个道理，其中嘅原因咧，因为男士咧毛发就比较多。咁有啲嗰啲部位咧，其实可能里面都有毛发嘅，基本上系你永远点抹咧，都未必抹得干净嘅。
2: 哦，
0: 吓咁所以亦都系证实嗱，我谂好多人嘅角度，起码基本嘅就系唔好太拗教啦，
2: 系
0: 咪即系未完成啦？第二就系唔好痕先啦。 唔系我问过阿医生噶，阿陆海怡医生啊。
2: 你有污糟咪痕咯。
0: 系啊，佢话好得意噶，佢就要你清洁咯。皮肤就系咁啊，喺里面又唔痕噶，即系当个粪便喺个肠度唔痕噶。一出到嚟一沾到嗰个皮肤咧，就痕噶啦。你起码你抹到佢唔痕。
2: 因为佢系一个唔适当位置。
0: 系啦，好得意嘅，即系上帝啲创造就系你一定要处理佢。
2: 有赖上帝。
0: 唔系咁解，如果唔系点会无端端咁咧？系咪先啊
3: ？OK OK。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下昼2:34，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

0: 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71%。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3: 劲爆快台歌，
2: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4: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5: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6: Hello， 大家好，我系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5: 多儿王君怡。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Come Marv Gaye R.
2: 好好听啊！
1: 我都觉得，
3: 我都觉得
1: 系佢唱得好听啊！
2: 你嘅 rap 好好听，
1: 真系好。
2: 咁样我咧跟住来咧就想因为朱维德先生啱啱就离开人世啦，系啦，咁啊朱庸，咁啊就令我好想讲下曾经同佢一起相处过的一些时光就即当然是都是很多十年前啦。我一讲紧嗰个咧，系应该系发生在清水湾的年代。即系清水湾，即系由广播道搬咗入清水湾之后，就喺嗰度都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先再搬入去将军澳嘅。咁喺清水湾嘅时候咧，咁我都系一般咁啦，礼拜六日咧都系。做睇个厂录影嘅，咁有阵时咧就佢咧就会做一啲资讯性嘅节目嘅，咁总之就有阵时都会喺个服装间或者化妆间咧就会相遇，咁通常又冇乜特别交集嘅，咁但系就会即系大家都知道对方，咁就会好有礼貌地互相打个招呼啦，咁但其实咧喺我读训练班嘅时候咧。啱啱畢業咧，我就已經認識佢噶啦。咁點樣認識呢？就係嗰陣時咧，有一個叫建文會社，
1: 靜曬啦，靜
2: 曬添。建文會社咧，
1: 我識香港早晨嗰啲已經好勁噶啦，
2: 係啊，
1: 咁樣年代噶啦，
2: 冇錯，你又講得啱。咁咧，建文會社咧就係一個旅行社嚟嘅，係隸屬於 TVB 嘅，咁就喺銅鑼灣嘅。咁咧，咁建文會社咧就係專係搞旅行嘅，咁嗰陣時，朱庸咧就好似直頭喺嗰度，即係負責好多嘢嘅。咁啊，成日搞旅行團嘅，應該咁講。咁啊，佢咧就搞咗一個旅行團咧，就專係喺我哋啲訓練班同學畢業嘅時候咧，嗰呢個旅行團咧就出現啦。咁係咩旅行團呢？就係影相啊！即係如果你中意影相嘅人咧，你就會參加呢個團噶啦。咁我哋啲啱畢業嘅同學咧，就做咩咧？就做 model。咁每次咧，佢都會請。一个即个礼拜都有嘅，咁就咁我咧就系曾经有一次嘅旅行团嘅一个 model， 咁我哋嘅责任
1: 地区啊，
2: 嗰阵时啊，哇，嗰我而家讲紧系即系八。
1: 系啊，即系40年前咁啊，
2: 应该多，应该多40年前。我而家讲
3: 好有画面感啊，
2: 应该系81年咁样，
1: 即系我一岁咯。
2: 系啊，
1: 嗰阵时兴去边咧？
2: 嗰
1: 时兴去菲律宾咯。
2: 唔系，一定系内地噶，
1: 内地啊，
2: 一定系内地噶，因为我哋系啊，我哋搭火车，我仲记得嗰啲火车系共共共，即系有烟出嗰啲，
3: 系
2: 咁咧，我哋系搭火车，然后跟住就去到再转巴士嗰啲咁噶啦，咁咧就去到内地一个地方，咁我哋就我哋训练班毕业咧就多数系女仔去嘅，因为系俾个全部参加嘅系男士嚟嘅，同埋都系中年男士，即系揸住个相机咧，咁佢就嚟一齐，就每日嘅活动就系做咩咧？起身咧就嗰陣時好簡陋嘅，即係唔係話有早餐 buffet 食嘅，冇呢啲，
3: 想象到係
2: 啊，冇嘅，
1: 都係白粥油炸鬼嘅啫。
3: 未必啊都，
2: 但係都有嘅。總之有得食嘅，咁又
3: <Okay.
2: S 1> 跟住咧就出發噶啦，就上車就去到某一個地點。咁個地點咧就係礦，即係郊外地方嚟噶，有啲草叢啊，有啲石啊咁樣嘅啫。
1: 咁呢啲當時一定唔缺嘅，大佬。
2: 系啦，真系好记得咧，就系、是我哋当坐火车嘅时候咧，就算喺大陆都可以坐火车噶嘛。咁喺度经过嗰啲田咧，你系见到一望无际，你睇唔到尽头，但系全部都系田嚟嘅。咁我嗰阵时咧就喺度谂，啲农民点样行去嗰度耕咧？即系行到去都已经天黑
1: 了，
2: 系啊，但系嗰阵时嘅世界就系咁样嘅。咁我记得呢啲画面。咁我哋去到 location。咁咧就首先就係著自己嘅衫嘅，即係冇人提供任何嘢，冇服裝、冇化妝，乜都冇嘅咁。咁又唔知點解當年我又真係啊，真係習慣咗就係唔化妝嘅，
3: 即係當時都冇化啦，已經
2: 係我啫，
3: 但係 model 啊仲。
2: 系咯，我点搞啊？点搞？
1: 系
2: 咯，我
3: 系
1: 已经讲完啦，系咪？知啦，淡即系天生嚟噶，
2: 唔系唔系，即系系咯。我突然醒起，咁我仲记得咧，咁啊做 model 系点咧？就系人哋真跟住有一个 攝影即係參加嘅阿叔啊，
3: 係
2: 係啦，條佢一直嫌棄我咧，即係啲衫咧，即係我記得我最近一個藍色嘅冷衫啊，冬天嚟。坐喺个草丛度咧，根本都唔系好睇到你啊！嗰啲，跟住佢攞佢嗰件，好似系嗰啲运动衫嘅外套系红色嘅，佢要我着

0: 知其实我嗰时唔系几想，因为佢一件男人衫有浸男人味。
1: 系，
2: 但请问你嗰阵喺个草丛嘅时候，你嗰件衫系咩色噶？
0: 系蓝色，
2: 蓝色嘅，
0: 系、蓝色嘅冷衫。
2: 好，
1: 即系佢一点红喺个草。
0: 佢总之红色，觉得喺嗰啲草又唔系绿色，系枯草嚟噶。
1: 哦，又唔系绿色嘅。
0: 系啊，嗰啲草系已经枯咗嘅草，即系浅黄色嗰啲咁啦。咁佢就总之点解我会记得？因为我仲有好多呢啲相啊。
1: 哦，
2: 我好想睇啊！
0: 我一定会带俾你哋睇，因为我实在真系好多。
1: 好，
0: 咁点解
1: 其他两张系得噶？
0: 点解好多呢？就系因为佢哋嗱，咁佢哋嘅比赛个个影咯，几十人、廿人咁啦，系咁齐齐齐齐，你真系笑到咧！你冇停啊，因为停人哋第，总之系咁笑。
1: 人哋捕捉你噶嘛？
0: 系啦，跟住又影完呢个位，你就去嗰个位。咁啊，阿朱翁咧就喺我哋喺隔篱咁咧，好似指挥咁。阿德健，你去嗰边啦，咁坐一坐个石。
2: 咁响系咯，
0: 其实嗰阵时好多人听佢讲噶，
1: 系梗系咯，
0: 系啊，咁佢系领队嚟噶嘛，咁又去到咁啊影好多，咁啊影完之后咧，跟住又会做咩咧？夜晚就食饭，就即刻晒相噶咯，嗰阵时要晒嘅，好即系佢哋好紧张嘅呢节奏，
2: 好大工程啊件事，
0: 系啊，咁啊，
1: 哪里来黑房？
0: 唔系佢拎出嚟晒啩，唔系自己晒，拎出嚟晒。咁晒完之后咧，就点做咧？咁我哋夜晚就食饭啦，就譬如一个酒楼度。咁而家系好似而家呢度咁嘅酒楼食饭。咁咧就将每一个人参赛嗰张相，譬如你认为边张参赛，咁就攞出嚟写住自己个名啊。咁就粘晒喺前边咧个台嗰度。
1: 有困啊，大家。
0: 系啦，粘晒咁啊，大家咧就攞佢，但几十张都系我嚟嘅，你明唔明？
2: 明白。
0: 咁然后我仲记得咧，佢就请一啲专家，即系我记得那个评判咧，系当年咧已经70岁。我就成日都同佢一坐埋一齐倾偈，佢就成日讲一啲中国历史俾我听嘅。咁佢哋咧就做评判，就选咩相做冠军。咁啊，跟住影完晒之后咧，嗰啲团友咧点咧？佢唔要嗰啲相噶啦，佢就送晒俾我啊，因为系我嚟噶嘛，咪俾晒咯。
1: 所以
0: 我冇你咁大沓啦，
1: 系
0: 咁大沓。
1: 你做咗几耐呢啲 model？ 做咗几多次啦？
0: 做咗两次，
1: 我两次。
0: 但系佢每次其实基本上就唔系好要重复嘅，因为我哋有几十人毕业噶嘛，
1: 系啊，
0: 就咁咯。佢每次系每一次都系一个，因为你次次都系嗰个咧参加嗰啲人就冇人噶啦，
1: 你都想去再报下其他团啊，然后就再有啲新嘢俾佢影下咁。
0: 系啊，你系咪有唔同嘅人？咁人哋就会有第二个角度。
1: 有冇钱噶？你做呢啲 model？
0: 系冇嘅。
2: 哦，
1: 训练班果然秉承训练班嘅精神 ，keep 住啦。
0: 但系我哋只不过系唔使俾钱
2: 去搭火车，
0: 搭火车同埋食饭。
1: 哇，发达啦
2: ！free trip
1: 系咯，
0: 唔系，但喺嗰阵时个角度咧，都系觉得开心噶，
1: 系
0: 啊，起码你好似真系出 trip，
2: 又有曝光率咧，系啦，即系
1: 曝光
0: 冇曝光
1: 嘅
2: poster 喎，
0: 冇啊，佢影完之后俾翻相嚟，曝咩光啫？你
2: 应该有个拍摄嘅经验咯。
0: 但系其实而家谂翻起咧，真系笑到佢真系年轻嘅，你真笑到牙都硬嘅。
2: 呢位要
0: 系啊，
1: 照机硬晒
0: 系啊，真系
1: 嘅。咁但系你去做呢样嘢嘅时候，佢都会贴一啲宣传嘅刊物话俾大家听，
0: 冇
1: 嘅，即系佢唔会讲个艺人系边个嘅。
0: 冇，因为你系边个，你系 nothing 啊嘛，其实。就算你讲俾人听你系边个，咁人哋都唔知你系边个噶。系咪？咁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咧，朱翁就带领住好多嘅团友咧，嗰啲男人咧个个好听佢话噶。佢话做乜就做乜，我哋而家系做乜做乜，咁大家就听晒佢话。然后去到酒楼咧，佢就即系指挥大家咧点样安排啲相，点咪粘喺边度。咁以前又唔系咁多工作人员去负责噶，即系总之嗰个人一个就做晒。咁又啲人又听佢讲，然后就咁样咯。咁嗰阵时佢就叫我哋，我哋都好乖嘅。
3: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
2: 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阿姨。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经常觉得有冤痛。
3: 想听多些伍月彤阿姨同你讲故事，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9: 我的 Z 世代，
8: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00-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10: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1: 多儿王君怡。

0: 正话咧就讲咗，即系同阿朱庸咧就因为见闻会社，所以曾经咧一齐去过旅行嘅。咁啊，跟住咧就喺公司里边咧就成日都相遇嘅时候咧，咁佢就叫我做谭校长嘅都系。咁我哋个个人都系叫做朱庸啦。咁我哋就倾偈啊，就当中就讲咩咧？就讲潜水啦。佢成日咧就讲。即系佢就搞好多团去潜水，咁后期咧就慢慢咧就当佢都已经即系宣布有退休呢件事，咁退休咧咁跟住我又有机会又撞到佢，因为佢都会有阵时翻嚟做下嘉宾啊咁样，咁我就问佢啲退休喺度又点啊？咁其实我谂都有十几廿年啦都，咁佢话我仍然继续去潜水啊，咁有一次仲介绍一啲参与潜水嗰啲朋友俾我认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因为那些人是怎样呢，是一路跟着他旅行的。他一搞团呢，那些人就会参与的了。就不是说活天成的搞。只要他一搞，他一吹鸡，那就很多人都会即刻走埋来就跟他去的了。所以他一搞亲去旅行呢，就一定有人捧场。他说所以他就会继续搞，因为呢既然要有人捧场。我说吓，咁但是那些旅行还有潜水的。有喎、
1: 长者潜水团，
0: 咁你咁佢搞潜水究竟系咪仲系嗰班？我又唔知道、啊。但系有阵时借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就话佢仍然搞潜水，因为咧有好多跟中意潜水嘅人咧系好中意嘅，
1: 系
0: 系啊。咁我就留意系身边有啲中意潜水嘅朋友咧，无论佢去到边一度旅行，佢都系想喺嗰度咧潜下水嘅。
1: 咁可以叫深海奇英咯。
0: 深海奇英，
1: 深海几好听噶啦，加埋阿朱庸，即系如果佢好雄厚嘅声咁样讲出嚟，深海奇英啊，咁啊，
2: 电影名咁，
1: 几有气势真系。
0: 乜咁我嗰阵时咧就会已经系有一种哇咁有魄力嘅，因为你搞潜水咧、其实你系搞一个旅行团，你咪即系又搞衣食住行乜都聚用晒噶嘛，咁你。搞呢啲嘢其实好费神噶，
1: 系佢真系中意咯，
0: 系佢真系好中意，
1: 同埋佢中意同人互动啊、交流啊、做领袖，可能佢呢一 type 人咧，你唔俾佢做佢唔安乐噶嘛，即系有呢一 type 噶嘛，佢发挥到嘛，
0: 系咯，同埋佢我谂你有能力做，然后跟住你又会继续做，咁嗰个生活其实就系咁样先至会有内容咯，多啲内容
1: 系，
0: 咁啊喺佢成日都咁有拍，我成日都形容。我一見親即係有機會見到佢啦，譬如好耐冇見佢，咁我咧就會成日覺得你好有魄力啊，咁佢就都幾開心。
1: 中意去旅行嘅人通常都好有魄力嘅，即其實都去好多地方啦。如果咁講，
0: 係啊，即係世界好多地方佢都去過啦。咁同埋佢同佢太太都係好好嘅，因為佢太太咧又跟佢去潛水嘅。佢就記得有一次咧，佢就話俾我知，佢原來潛水咧潛到好低嘅時候咧，有啲人咧會因為太深咧，佢就會有一個。神经有个反应嘅，佢话唔系人人都可以去得咁低嘅。咁佢啊，佢话嗰次佢就去太太咧就有个反应啦。咁就有啲事，佢话就即刻咧就要即刻上翻水面。咁就冇事嘅。如果你睇及时，如果你唔理佢咧，咁就会出事啦。咁所以嗰阵时佢都讲咗好多啲潜水知识。咁当我咧都试过潜水啦。咁潜水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吓。其实海底真的很宁静，真的不怪之得他那么喜欢。海底是好像另一个世界一样。
1: 是他有幸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海域，都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来的。多谢阿谭你嘅分享啦，谂又令可以即系怀缅一个前辈啊，认识多啲啦。
0: 前辈去一天堂生活
1: 啦，希望佢安息，同埋屋企人唔好太难过，亦都即系振作，我哋都祝福你。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攻击巴林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报复美军攻击伊朗南部。巴林内政部说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的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指控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和马克沙克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革命卫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军 MQ-9 型无人机。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首席代表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和袭击伊朗南部等。卡里巴夫表明伊朗不会不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警告美国必须为违背承诺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和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共同主持中荷经贸混合委员会第18次会议，就中荷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王文涛说中国商务部愿意和荷兰加强在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希望荷兰为中国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应稳定，妥善解决企业纠纷。中国亦都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根据商务部的网页，舍尔茨马说荷兰政府和工商界高度重视对华合作，荷兰愿和中国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舍尔茨马在会后说正和中国积极合作解决涉及晶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顺利。荷兰政府去年以国安为由接管由中国企业文泰科技拥有的安世半导体，引发外交风波。文泰科技向荷兰法院提出诉讼，寻求恢复对安世的全部控制权。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中国始终愿意最大诚意通过对话化解分歧，但是同时坚决捍卫自身正当产业和贸易权益。这篇署名为中声的文章说欧盟部分政客炒作中欧经贸失衡、产能过剩、不公平竞争和中国冲击 2.0 等，接连推出限制性经贸举措，根本就是对中欧经贸关系认知存在偏差，暴露对自身结构性矛盾的无力感，强调当前中欧贸易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效率、市场和供应链安全作出的自主选择。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应该亦都完全能够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文章说欧洲部分产业面临的发展压力根源在于自身结构性矛盾、能源成本高企、产业政策摇摆、创新动能不足等问题，才是制约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以保护主义壁垒回避竞争，只会让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都冇依照法例喺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要暂停，只有3项嘅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嘅立法会议员林林话，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话可能会影响市民对呢一类嘅医疗服务嘅信心，特别系正喺度考虑紧嘅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他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加通报的机制，而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都必须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建议中心要做好把关，例如重要的程序要由一名工作人员操作，以及另一名主管级人员负责检查，达到双重监管的作用。一名无形玩具店东主未按时提供大约238,000元的货品和退款，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被捕。海关接获13名客人举报，31岁的男事主透过他的公司

0: 网店、网上买卖平台和即时通讯软件销售模型玩具。客人付款之后未在指定时间或者合理时间内向客人提供订购的货品，亦都未适时安排任何退款，共涉及276件玩具产品。港股午后升幅一度扩大到超过800点，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4085点，升588点，而家成交有超过3100亿。国企指数升274点，报8044点。科技指数升超过4%，报4698点，升191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75%。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Let me be.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5: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日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6: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王报天地美食坊1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1楼见。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2:00，自动为你的生活

0: 增值。
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儿黄君怡。

0: 我哋嘅直播室咧充满朝气啊，因为喺我身边咧就一位啊年青人，咁啊呢位年青人咧就叫做
1: 徐伟栋。
0: Hello， 欢迎你啊！
1: 朋友你哋好。
0: 咁大家咧就如果喺 NBO TV 咧，都会见到佢个样咧，你话哇咁似某一个明星嘅，咁系啦，佢真系好似佢阿爸噶，就系徐少强嘅仔仔啊。嗯，欢迎你，欢迎你，
2: 真系好似。即系越讲越似，
0: 真系饼人。
2: 不过你都听咗，即系都好多年噶啦，我相信
1: 系呢个系由细听到大嘅，
0: 系由细听到大，因为你嘅个子都似啊嘛，你嘅外形不但止你个样貌五官啊，你系成个嗰、那个。个高度啦，即系全部都系一模一样。咁啊，话说我点样认识阿栋咧？就系喺阿米雪姐姐个演唱会度，咁就见到咧你一家人啊，喺度唱歌。
1: 系我哋嗰日系因为姨妈佢有个55周年嘅
0: 演唱
1: 会啦，咁就有呢个机会就知道想我哋一齐上台同佢玩下咁
0: 样。
1: 咁又知道我中意唱歌，咁所以就特登。找了这一个节目等我们可以一家人唱首歌这样送给他。
0: 哦，是啊，那啊妹妹都唱得很好啊。啊跟着呢我就去后台遇到阿栋啦，那我说啊真的很想，原来你都 是一个艺人来的，哦，那啊不如就请你。
2: 拍过很多
0: 东
2: 西的，应该可以慢慢讲。
0: 你应该早点讲给我听。
2: 不是那你没问现
1: 在讲都不迟。
3: 我们这边
2: 所以不要访问。
0: 就是我说啊我很想认识你多一点，哦，那啊跟着说啊好啊好啊，咁啊，跟住就邀请到你上嚟啦，咁样。
1: 好啊，非常之多谢谭露英姐。我记得我嗰日见到你，因为我哋之前系唔认识嘅，
0: 然后
1: 见到你就有一个好好亲切、好开心嘅感觉，所以好多谢你邀请。
0: 好乖啊，咁讲。咁啊，今日咧，其实趁呢个机会咧，就好想认识你多啲啦。咁你唱歌又唱得咁好，咁啊，话说咧，其实我知道你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唔系喺香港生活噶。
1: 是啊是啊，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跟着家人去移民了加拿大。
0: 妈咪啦，
1: 是不是？是妈咪和姨妈一起，我们一家人这样过了去那边的。那就在那边生活了十几年左右，读书，中学、小学这样。
3: 那有什么机缘令到你回来香港呢？
1: 就是其实这样的，因为那时候09年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我是很沉迷音乐啊唱歌咁样嘅，咁我就参加咗当地嘅华人新秀啦，咁入咗决赛，跟住就入咗去电视台度做主持啦。咁当时当时好似10年咁上下啦，就因为姨妈嘅关系认识咗一啲香港嘅艺人。咁当时係曾志伟、志伟哥佢哋有一个variety show 在那边做，咁就带咗我去表演，咁然后就认识咗佢哋，咁就里面有人就俾咗个 offer 我，不如你翻香港试下啦。咁但系嗰时我系其实唔想离开嗰个地方，即系继续喺嗰度做我嘅音乐嘅。咁但系有呢个机会，我都想即系自己跳出个舒适圈去试下，咁就翻咗嚟香港，开始咗投身喺呢个娱乐界嗰度工作。
0: 边一年翻嚟开始咗你呢一个？
1: 一年咁上下咯，一年咁上下啦，
2: 咁但系你竟然唔系听到你讲，即系爸爸一啲嘅缘故，所以就反而系 connect 咗你，反而系即系姨妈嘅缘故咁样。吓，咁但系爸爸嘅对你嗰个影响啊，喺呢个圈里面有冇一个力量喺度？因为见你做嘅都系同呢个圈有关啊嘛，艺术啊咁样。
1: 爸爸对我嘅影响可能系变咗佢系一个。点讲一个水准咁样咯，即系佢既然都可以做到咁嘅层次，或者佢有咁样嘅表现，即系我一定要去起码 look up to 佢去做一个目标咁样，去提示自己一定要努力，
0: 系
1: 一个动力咁样咯。
0: 正话咧，同阿栋一见面嘅时候咧，咁我就讲，其实我识你妈咪先嘅，咁啊都应该系，其实你有一个姨妈咧，叫做 Apple 啊。
1: 是
0: 我其实跟他是同届同学添啊，是啊，我哋一起读训练班的，
1: 啊，原来他都有读过训练班的，
0: 是啊，
1: 我都不知道，
0: 他跟我同届的，哦，那时应该是79年，哦，
1: 都不是很久之前啫，
0: 啊，是
2: 咁样讲，大家明白
3: 啦。

0: 翻嗰阵时认识佢咧，就佢咧就点讲咧？佢又好主动同我哋倾偈嘅，因为阿 Apple 咧就唔系读我哋嗰班嘅，就系读夜班嘅。即系夜翻夜，我翻日我翻日头班，佢又翻夜晚班咁样啦，咁就唔系话即系成日都见到嘅。咁但系毕咗业之后咧，我哋就一齐出席一啲拍嘢或者咁就会见到咯。咁我最记得嗰阵时咧，佢系揸跑车噶，系啊。跟住我咧有一次咧就睇一个聚会，就系魏俊同学会嘅聚会，就系喺兰桂坊嗰度饮嘢嘅。嗰阵时后生嘅好多呢啲聚会，
1: 好有型呢件事。
0: 饮下嘢咧，跟住咧你嘅姨妈就嚟同我讲啦：，喂，谭玉英啊，你知唔知啊？冇船啊，而家就嚟打八号风球啊！叫我快啲搭船翻屋企，佢嚟提我。
2: 咁好窝心喎，佢起码见到你真系
0: 系啊！我就觉得好关心，即系系啦咁样咯。
3: 系佢好识关心人，同埋佢好开朗，
0: 系
3: 好开心，
0: 好开朗噶佢咁啊咁啊系咯，咁啊认识咗，咁我都有曾经咧就问过佢，哇系咪听讲咧你个儿生咧都系做呢一行噶？我去问佢啊，佢又话系啊。咁咯，我儿生女都系啊，咁所以我就认识咗你哋，但系又冇机会接触啦，咁所以后屘咧就接触咗你之后咧就邀请到你啦，咁啊希望你喺以下落嚟呢个时间咧就可以同观众咧就讲多啲关于你究竟系点样样发展啦，你点解会识做戏啦？
3: 好，我尽量讲多啲啊，因为我系唔系好识。怎樣去表達自己，所以
2: 我們在這
1: 裡，
3: 是的，幫助我，可以說多些東西。
2: 先說一下，你回香港，你第一個的演藝工作是什麼？你有個目的的嘛，你回來。
3: 當年回來，我記得就是參與電視台的一個旅遊節目，去了日本的，這個是我第一個回來香港的工作，那時候是自己是什麼都不懂，這樣勁怕醜，因為他們是很即係佢哋已經有曬默契，平時知道應該點樣喺電視機前面表現，係 TVB。咁我就唔識，咁就一路跟住佢哋，好似一張白紙咁樣周圍喺度學下嘢啊。但又表現得唔係咁好啊，所以就可能唔係咁起眼咯。當時
2: OK， 咁但係做完之後會唔會好即係有啲失望啊？但係好難，因為你第一次啫嘛。咁定還是你都繼續安慰到自己？
3: 都係嘅，同埋依個係電視節目啦。咁另外有一個第一次接觸電影咧，就係參與咗一個賀歲片，咁入邊做咗一個小角色，好短嘅一場戲咁樣，但係又係攞住個劇本，又係。鏡頭在邊又不識望，講劇本又口窒窒咁樣，讀對白口窒窒咁樣，咁即係所以全部都是由零開始。因為我當初翻嚟香港咧，我係抱住一個我想繼續做音樂嘅心態嘅，咁但係無奈當時公司咧，佢係比較著重喺電影影視方面嘅工作，咁就一路就。各自咗，
0: 都唔係你最中意、最擅長嘅一件事啦。
3: 係當時係比較抗拒，因為我細個係
0: 我仲要抗拒
3: 面對鏡頭嘅。咁但係我亦都有小時候點樣去克服呢樣嘢，就係我有去做過 model， 即係有影啲硬照嘅嘢，咁就可能會好啲。但係影像嘅咧就都係比較唔係咁。
0: 媽咪有冇俾意見你啊？阿雪梨，
3: 佢冇乜。意見嘅，其實佢就係話：我好啦，你去做啦，支持你啦，咁樣即係冇乜太多意見。
1: 咁有啲咩係開咗你對影視呢一個嘅契機咧？即係會唔抗拒啦，會係 OK with 呢樣嘢，同埋你會願意去踏入呢個世界咧？
3: 就係慢慢投入咗演藝工作之後，覺得演員呢一個角色，即係呢一個崗位咧，其實都係好似。做歌手嘅時候，咁都係投放一啲自己嘅感情，或者用一啲故事將你嘅情感放落去，而變為呢個角色人物咁樣。咁所以慢慢揾到個竅門喺邊嘅時候，以自己都做得有進步，所以就慢慢開始去鑽研呢樣嘢。即係自己得閒會睇下書啊，或者睇多好多電影。但其實我一路以嚟都好中意睇電影嘅，咁就可能自己冇聯想到自己有一日可以成為演員咁。卒之可以成為咗啦，咁就用心去學下點做咯。即係我而家都係一個學習緊點樣做演員嘅階段。
0: 咁最近都喺套戲裏邊咧見到你啦，係一個部門的誕生。
3: 係係最近上映嘅一個部門的誕生。
0: 你知唔知好彩我啱啱識咗你之後先睇噶，跟住我就知道，我識佢，你又識佢，
2: 有緣分。喂，咁啊轉頭咧就要講下咧，究竟即係呢一段時間你學到嘅嘢啦，同埋都分享下咧呢一部戲一啲嘅拍攝點滴啦。
4: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出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

0: 好危险噶。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3: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
4: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wift, I knew it, I knew it.

0: 上个星期亚军，今个星期成功去冠军。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一首描述深深陷入呢一段嘅感情爱河，为爱疯狂，迷失自我嘅作品。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儿黄君怡。

0: 直播室里面继续有徐伟栋啦，呢一位嘅演员啦。咁啊，头先讲咗即系你由加拿大回流翻香港，然后开始接触演艺圈嘅工作啦，咁样。咁喺嗰个嘅过程里面，会唔会其实成日都会问一啲嘅即系星二代咁样，即系爸爸或者妈妈都好，都系为人所熟悉啦。咁样、会唔会自己又会有好多嘅压力啊、比较啊喺里面咧？特别喺演戏方面，你讲到成系自己白纸一张。
1: 其实可能小时候即系后生啲嘅时候，唔系好识处理呢啲问题嘅时候，就会用咗一个。可能唔係咁合適，即係會抗拒呢件事，即係人哋會話你星二代就覺得好反感咯，標籤。咁但係我覺得慢慢即係理解咗，或者成個人成熟咗，其實就唔需要太在意人哋去點樣講你或者點。咁講確實星二代呢個係即係唔褒貶嘅意思，係你自己去感受咁。咁就唔需要話太抗拒嘅。咁我就覺得呢個係反而都係一個動力，應該點樣再做好啲，等更多人睇到你好嘅一面。因為人哋唔認識你嘅時候，當然都係睇得比較表面。咁你要人哋去深入啲理解你，知道你係一個咩人嘅時候，你就要多啲去即係。
2: 俾人睇到你究竟
1: 係咩咩人咯，
0: 係啊，係即係都要你靠你自己慢慢一路一步行。
2: 你想俾人睇到你係一個咩人啊？
1: 我想俾人睇到我係一個咩人？其實呢方面我都唔知道，因為我自己係有好多面嘅，即係
2: 例如咧，
1: 例如啊，
3: 好温柔啊，譚。你觉得呢
1: 你咁样我好惊，我唔知点讲。即系可能我
2: 你有几多面啊？
1: 譬如而家最近有好多人发掘咗我幽默嘅一面啦。咁我以前系唔识得点样去话俾人听我幽默嘅地方啊嘛。咁而家慢慢就开始去开放呢一个门口俾人去感受。
2: 即系话咧，你接触多啲人咧，咁人哋嘅 feedback 咧，其实就系展现到你自己嘅长处。
1: 系啊，即系多啲同人交流，先至更加认识到自己咯。即系如果自己匿埋喺房入边，你唔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樣，因為人家看你又不知道。
2: 偏偏就是你以往是經常躲在房裡面的一棟。因為只是你跟我說，你說你是一個很矮的人。其實聽你講嘢嗰啲語氣咧，你都係嗌嗌地，
0: 都係嗌嗌地啊，温柔啊，
2: 温柔啊。
1: 但係唔係喎，我都可以好粗魯
2: 嘅，係咩？係壓壓
1: 都得嘅，不過呢一面就少啲出現咯。
0: 幾時會出現咧？通常
4: 電影嘅時候
1: 咯，可能係啦，跳掣嘅時候就會出現咯。
0: 你咁冷靜，
4: 你點跳掣翻？
0: 都會跳掣。
1: 唔係嘅，呢個冷靜唔係即係。突然間，即係唔係一朝一夕嘅，係呢個慢慢訓練翻嚟。因為我細個都係比較暴躁啲，同埋即係情緒唔係控制得咁好。
2: 佢難搞
0: 嘅，係咩難搞嘅細個？
1: 即係都百厭嘅，真係
0: 即
1: 係
0: 打交嗰啲。
1: 即係打交呢啲就普通啦，
2: 日常啊。
1: 即係我講由細個開始細路仔嘅時候，已經周圍擒啊、擒槍啊，阿媽成日要捉我翻落嚟，即係甩繩馬騮咁。我亦都試過同細個跟阿媽去行街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個。好似一個以前公園咪好興嗰啲鐵架四四方方咁樣，咁有一個好類似嘅嘢，但係就係裝飾嚟啫，完全唔穩陣。咁我就咗去擒，成個跌咗落地下就冚親個頭。
0: 哦 no！
1: 可能就係冚親個個頭嘅原因，就自己成日嗰個控制唔係好控制到自己嘅情緒，
0: 都唔關事。
2: 但冚親就控制到你自此係咪啊？
1: 冚多幾次咯，
2: 好細個
0: 嗰陣，冇得靜咁樣。
1: 唔係，同埋好容易會令即係。人哋會觸動到我嘅情緒咯，咁而家我點解會咁 calm 就係一路知道自己有依個問題，就會去揾方法點樣去等自己 calm 啲，係啦。
2: 咁你個方法係咩？
1: 會多啲聽啲抒情啲嘅音樂啊，或者去學下點樣去打坐啊，即係有啲 meditation 嘅嘢，我都中意研究下咁。
2: 哦，真係有用嘅。
1: 絕對有用。
2: 真係好喎，你呢個例子講出嚟。
0: 不過你喺呢一個個圈就係咁啊，你有情緒，但係你有陣時你經常同唔同嘅人合作，有啲合作耐啲，有啲短啲，你就係要。去理解人哋即係背後一啲嘅想法啦，即係你要諗好多嘢咯，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哇呢樣嘢對於你嚟講都係好難去駕馭咧？
1: 係你提醒得我好呢樣嘢就係你平時儲埋咗好多情緒，就係你需要地方去釋放啊嘛，咁就係有呢啲機會係譬如接到一個角色，佢需要有啲情緒，咁儲埋好多就可以擺落去用咁樣咯。
2: 系喎，有阵时做戏就系咁样嗬，都系靠你有阵时日常生活咧，有啲咩嘢你会记低落嚟，跟住到你用得着嗰阵时，撩翻佢出嚟。
1: 冇错，同埋有好多角色，其实你自己现实生活系做唔到噶嘛，好多嘢，即系譬如可能杀人犯啊，或者一啲黑帮嘅
2: 作奸
1: 犯科嘅嘢，咁呢啲就可以将啲情绪投放落去，然后将佢转化成为你想要嘅角色人物咁样。
2: 咁啊，顺便讲下你喺嗰个角色里边啦，
0: 系咯，讲一套戏啊，
1: 呢套戏。一個部門
2: 係啊，誕生
0: 係啦。
1: 今次都幾得意嘅，我覺得，因為我 當初接到劇本去 casting 的時候是一個警察的角色嘛，我就以往演過這麼多警察，今次應該 OK 啦，十拿九穩啦，我就去很認真地做一個警察。誰知道導演跟我溝通完之後，即做完個 casting 溝通完之後，即我知道這個是什麼類型的戲的時候，其實是一個黑色幽默的喜劇，那就不需要說很認真地去做，反而你應該加入一些元素是令到這件事有那個戲劇效果，有個化學作用。所以之後收到完整劇本，到拍攝前期一些準備工作的時候，去到現場都好，我們都會跟我的 partner 灰熊，我們兩個人是跟著梁雍婷做的督察去，我們就變成在現場，導演也都給了很多空間我哋去谂点样做，咁我哋就会喺嗰个剧本上面睇下点样加入一啲搞怪啲嘅元素，令到
0: 即系你会试
3: 自己度嘅，
1: 系啊，会自己度，就唔好咁好似一个好硬朗嘅干谈行出嚟咁，即系反而
2: 正正经经，
1: 唔好太正经，
2: 因为成套戏都唔系咁样嘅 mood 嘅，
1: 系啊。
0: 咁你设计咧？你会你点样设计你自己镜头前嗰啲见到嘅你？
1: 咁我同我个 partner 就有度过嘅，就佢系比较。即係撇啲嗰只嘅，我就係好規規矩矩，即係跟住上司咁樣，盡量去配合佢工作。咁我亦都能夠保住我自己嘅崗位咁樣去嘅一個有一個咁樣嘅分別喺度，contrast 喺度係。
2: 你好似台詞都有句咁，我盡量配合你，
1: 盡量配合。有咩事就 sorry， 山姐，對唔住。
3: 我記得哇，入咗戲啊，
0: 係咯，真係好。
3: 系个分别好大，
0: 系咯，分别好大，就系同埋你讲嗰啲嘢系完全系一个好幻想，一个演员佢嗰个经历过，然后会讲嘅嗰啲，即系嗰个用词啊，你嗰个心路历程啊，咁样咯。
1: 系，
0: 喂，咁我哋咧即系先听下歌啦，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徐伟栋啦，亦都同我哋讲下佢即系演戏上面一啲嘅心态啊，亦都讲多少少呢一部戏《一个部门的诞生》。

0: 剛才我們聽到有谷亞薇的《愛自己》啊。
1: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來五年將會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鞏固和拓展優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經濟發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長官已指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展開公眾諮詢，歡迎你提出意見，一起勾畫未來五年的藍圖。
0: 下午3:33，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75%。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4: 线。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徐伟栋阿栋，咁啊同你咧已经倾咗半个钟啦，咁啊了解咗你多好多啦。咁你一个咧，其实我觉得你咧系 I， 但系 I 得嚟咧，其实你都可以好 E 嘅。因为如果咧，因为我觉得如果要你自己主动讲一啲嘢咧，你可能两句就收咗线啦。但系如果同你倾开偈咧，同你即系讲开个话题咧，你都有好多源源不

0: 切嘅嘢要讲嘅，就好似正话咧，你曾经一卵嘴咁讲咧，我想插但插唔到啊。咁我就谂啊，等你一卵嘴咁样讲都系好嘅，咁因为你讲你自己嘅嘢嘛，最认识嘅就系你自己噶啦，系咪？
1: 冇错。
0: 系咁啊，未来你自己而家喺呢一行业啦，咁你又有拍戏啦，正话讲紧就系话呢个一个部门的发生，咁咧就。诞生，咁你咧就讲下你点样去演绎，譬如你就系话你试下用一啲幽默啲嘅，咁但系你嗰个方式咧系你自己一度谂定就走入去会场啊，定系去到先至自己 create 噶？
1: 我觉得大概有个基础嘅心目中，咁但系去到好多嘢其实就系要同对手睇下点样去碰撞出嚟嘅，咁我盡量會即係唔好話將自己變成一個喜劇演員咁嘅模式去演繹，咁就變咗會好誇張。我係盡量將一啲細節，可能有啲反應表情放大。咁呢個亦都係喺戲入邊導演有提點過，就係話佢好中意我哋俾到呢個效果佢。
0: 即係你出去試出嚟，等導演邊一個收貨？
1: 係啦，咁佢嗰 tick 佢 OK 嘅，咁咪哦，原來係要呢啲，咁慢慢每一個 tick 累積就知道大概導演想要啲咩。咁就咁样去表演咯。
2: 咁呢个戏咧，对于你嚟讲咧，即系最深刻系有冇啲位你都觉得好难忘咧？
1: 最深刻都算系自己第一次参与呢种黑色幽默嘅喜剧啦。咁你话如果最难忘，其实就系可以有呢个机会喺咁多。即是我自己认为很优秀的演员群里面跟他们同一部戏，那
0: 真的是优秀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最难忘的地方。
3: 但我想知道呢，因为刚才我动一直的 sharing 都很谦虚的，但是呢刚才我到听的位置就是你由演员的路走过来，你是不是没有去上任何的戏剧班啊，或者 drama school 啊，是不是完全没有的？定系，因为你都其实你的作品都几多嘅，你个 list 都系啊，你参与过嘅电影啊，都嘅演艺嘅作品系好多嘅。咁系啦，你系要靠学术派去学好啲戏啊，定系即系哇，我系用经验去打出嚟啊，咁样嘅咧？
1: 以前最初头就系靠自己睇戏睇翻嚟啦，同埋慢慢每一次去到现场实习。咁樣去累積嘅經驗啊，同埋我中間亦都有睇一啲關於戲劇而表演嘅書啦，同埋有同一啲朋友佢本身係戲劇學院嘅人去好多嘅時候去交流去傾，或者大家去佢哋有啲實習或者有一啲可以 casting 嘅時候，我哋就會一齊去研究個劇本，而咁樣去透過呢一啲咁樣嘅練習去知道佢哋學院派究竟係學緊啲咩，或者點樣去做戲。咁亦都喺現場或者請教啲前輩，或者睇其他演員去做，咁就亦都理解到電影圈入面嘅人係點樣去用咩方法表演，咁慢慢自己變成自己嘅一套系統咁樣咯。
0: 其實幾全方位喎，你嚇，
1: 又睇
0: 又觀察。其實咧，做演員咧，我諗觀察真係好緊要。
1: 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我好中意嘅 exercise。就是人物观察，即有时你其实每一日生活你不用特登做的，你其实你只要行出条街就会好多嘢可以睇噶咯。
0: 咁呢个性格咧，系因为个工作使然咧，定系你本身都系一个咁八卦嘅人嘅？
1: 唔可以用八卦形容嘅，我会话系好奇咯，系即系我中意去睇多啲唔同层面方面嘅嘢。咁即系每个人嘅生活都有佢自己嘅故事或者佢嘅性格，咁我就中意睇多啲。咁你亦都。繼而透過呢樣嘢知道咩係好咩係唔好咁樣，自己去做一個準則
0: 判斷
1: 係啦。
2: 頭先你話即係請教前輩啊咁樣，其實即係屋企咪本身有兩個尊敬嘅前輩喺度啦，係咪？會唔會刻意避免咧？定係你都會即係俾佢喂睇下啦？你覺得點？即係
1: 都有嘅，即係呢一個係比較掙扎嘅地方，即係咯，你講得好啱，就係佢哋有咁好經驗嘅前輩，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做即係翻去屋企人嗰個關係入邊，就會你有時唔識得點樣同佢哋打開心扉去傾呢啲嘢，或者你知道佢哋亦都會處於一個佢係
0: 長輩
1: 教小朋友嘅咁樣嘅，
2: 係啦，
1: 咁就變咗大家唔係去傾偈嘅咯喎，咁我冇理由俾機會你去唔去。即系又教育我噶嘛，咪先？即系我都唔想喺呢个咁大压力嘅情况下去讨论呢啲事情，咁所以就有时会变咗唔识得点样去同佢哋倾咯。其实如果有大家有个良好嘅沟通嘅话，当然喺佢哋身上亦都可以会学到好多嘢。
2: 可能呢啲系事后睇翻个作品再俾 comment， 可能你会好过啲，
1: 可能会好啲，系啦。
0: 不过如果我系你咧，我都会主动啲嘅。 因為你咧，既然你有咁嘅優勢，我哋想問都唔知去邊度問噶嘛。
3: 係啊，你問 AI 嘅。
0: 你既然已經咧真係好家常咁咧，就已經問到啦。咁可以你即係放低啲呢啲男仔啦，年青人啦嗰啲自尊，放低佢先。我就係純粹好似一個海綿咁。而家你既然咧身邊有咁多咁靚嘅水質喺度，咁你就去吸啦。
1: 系都有嘅，其实呢个都唔系话完全抗拒，因为有时我都会即系睇下姨妈佢点样去准备一个剧本，咁佢亦都有时佢会，因为佢反而系佢系佢唔介意你想唔想听噶嘛，佢讲咗先噶嘛，咁我就会有时都会听到嘅，因此咁
2: 咪姨妈两样嘢嚟嘅，姨妈嗰个格外少好多噶嘛，即系冇个张力冇咁大噶嘛。
1: 咁又唔係嘅，姨媽佢嗰樣嘢就係佢係好想主導，令到你去明白呢件事。但媽媽唔係，佢比較即係 lay back 啲、chill 啲
0: 嘅，
1: 誒做啦 ，OK 嘅啦，試下啦 ，OK 啦，
0: 佢
1: 咯，係啊，就個性格咁樣咯。咁就係曬，有時所以講翻佢點樣，因為我就覺得有時另外一個點點解會抗拒唔到同佢傾，就係我覺得佢嗰個有時佢嘅諗法未必係。適合在我身上，即我知道你的经验或者你的东西一定是非常之好，但我就有时个方法不知道怎样去可以吸收到你的东西。
2: 你讲了我做不到，又好像是不是我问题呢？
3: 有时我
2: 没听
1: 到，所以就反而会自己在身边认识到一些演员前辈，或者他的东西我觉得啱用，那我就会去请教。譬如好像最近寻秦记的时候认识了陈国邦老师，那我也会在借票的期间会跟他谈很多偈，又问下他戏剧上面嘅一啲建議經驗，
2: 佢都肯分享啦。
1: 佢係非常之樂意分享。
2: 係咯，佢教戲噶嘛，本身都係。OK， 咁呢一套戲咧，佢帶俾你嘅係乜嘢咧？目前去到呢一刻，你依家拍嘅呢一套，
1: 我覺得更加多係喺套戲出咗街之後，即係譬如觀眾嘅反應啊，我哋而家成日去借票嘅時候。面對觀眾啊，呢個係有兩個好重要嘅經驗俾到我，就係點樣去面對觀眾啦。一嚟，第二就係啲觀眾俾咗 feedback 我哋之後，亦都喺網上邊有咗一定嘅討論，就知道觀眾中意啲咩，我哋喺我亦都可以俾到觀眾啲乜嘢，咁我就會更加去即係花時間花精力去睇下點樣投放自己一啲優點，令到自己更加好咁樣。
0: 呢個互動對你有幫助，
1: 非常之有幫助，係。
0: 咁事實你都係一個咧喺度，即係不斷即係想自己進步，喺不斷喺度即係留意身邊嘅事，亦都聽人嘅意見，
1: 係
0: 咪啊？
1: 冇錯，每一次嘅經驗，即係譬如好似今日嘅訪問，或者我哋每一次嘅借票，我都當係一個學習嘅機會，我點樣可以有新嘅嘢學到翻嚟，或者。我以前已經識嘅嘢點樣做得更加好咯，咁我就會抱住呢個心態去面對我每一日嘅工作。
0: 哦、真係好啊！
2: 係咯，喂，唔緊張。我訪問頭先你話你做訪問嘅係咯，你話好即係係咯，我覺得你係好好。
1: 咪譚玉英姐姐喺度係好啲嘅，佢咁親切，即係好似一個屋企人咁樣。
0: 哇！你
1: 係
0: 親切啊！
1: 咦，你哋好似有啲意見
3: 啊？冇嘅。咁除咗電影之外咧，頭先我哋一聽一開頭阿棟都有同你 share 就係話你對音樂嘅 passion 其實都幾深厚嘅。咁而家仲有冇想接觸音樂嗰邊嘅嘢？會唔會想發展？
0: 梗係會啦，
1: 係咯。而家就係嚟緊會有啲機會，同埋就係因為今次姨媽即係帶咗我哋上台表演之後，又重拾翻自己嗰團火，又想唱翻。
0: 你真係唱得好聽㗎！
1: 多謝多謝，真係㗎，客氣客氣。
3: 咁你嚟緊會做歌定係點啊？係。
1: 都有密谋緊睇下同啲朋友去做一啲即係原创歌嘅。咁亦都最近就係八月份就会有机会去加拿大嗰度表演啦，係下个月。咁、就都係唱歌表演。咁就睇下即係好似有一啲咁样嘅缘分嘅时候，又唔算係登台嘅表演啫。
2: 你明啦，
1: 系啦，有呢啲机缘，不如就尝试的起心肝去做翻自己曾经中意做嘅嘢咁样咯。
2: 会唔会拎住喺个窿度咁样咧？又惊，即系嗱，因为呢个系你安舒区嚟咁样。做音乐我闩埋房，你话嗌人吓自己整下呢样嗰样，但拍戏系对住一大棚人，好多唔同嘅指令，操控性极低。你会唔会即系哇？音乐真系正啲咁啊？
1: 唔会嘅，你始终音乐都要。面對大家嘛，就算 even 你個樣唔出，你隻歌出咗街，人哋都會聽，或者你上台表演都有咁多觀眾，所以都係同樣嘅，唔會話拍戲就多啲人要面對嘅。
2: 唱咩多咧？你
1: 我自己以前就唱啲band sound 或者 canto pop 比較多嘅，即係偏向一啲即係情感類型多啲嘅音樂咯。係啊，我以前我啲 friend 會稱呼嗰啲做跳樓歌，因為每次聽完都好個人都會。

0: 好
1: 粗灰，
0: 好淡，好粗，
1: 好凄凉，
0: 好凄凉。
2: 你凄唔凄？
3: 不如你把声都系咁样喎，真系你把声都系啱嗰啲咧，好深情，好深情嗰啲。
0: 系我就系将我嘅呢一面投放喺音乐上边。
1: 但系
0: 外貌
1: 唔似喎，个 contrast 好大喎，即系嗱高高大大、黑黑实实啦，但系唱紧最深情嘅歌嘅跳楼歌。
2: 呢啲先杀死啊！真系睇唔出，都有柔情噶嘛？你明唔明啊？
0: 讲得好，讲得好，即系唔好俾我个外表嘅阳光气呃咗。
2: 唔系你有冇经历过情伤咧？咁样你能够唱到呢一种叫人跳楼嘅歌？
0: 咁当然应该，
2: 仲有
0: 好多人都会有经历过情伤嘅。咁我自己可能细个都比较呢方面恋爱脑啊，恋爱脑啲啦，比较咁就呢啲可能其实。而家睇翻唔係啲咩事，不過當時就會
3: 細細個，
0: 係啦，就會好似真係要想
3: 跳落嚟啦。
0: 咁當然好好彩，就冇諗呢啲，唔好跳樓，即係唱歌去跳樓好。係，
3: 即係話咧喺生活，即係話其實唱歌咧，你都有一啲體會嘅喎，即係從一啲經驗裏邊去揾出嗰啲感情。
0: 係啦，我覺得點解會自己中意唱歌啊、做戲就係呢啲。是一些媒介渠道可以将你的 情感抒发出来，就不用
3: 很过瘾、啊、这种方式
0: 是的，我就是喜欢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这样、
2: 嗯、所以 so far 去到这一刻你都完全是不会后悔当初在温哥华回来香港，
0: 没后悔，
2: 是你会做些什么呢如果不回来？
0: 可能一直都是做音乐，但是
2: 做到了
0: 可能更加生埋生多两道门。
3: 是啊，
2: 点会做
0: 唔到？以前那个年代可能真的做不到，但是现在是资讯的年代，是网络世界嘛。你在地球每一个角落，你只要上网都可以做的。
2: 嗯，
0: 时代不同，
2: 时代不同。
0: 当年当然是不得的，所以就需要回来了。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新城歌曲播放榜来到第27个星期。

0: 事。
1: 讲嘢讲到听唔明，但唔讲冇人知，族群容易复制，你加条防线冇意思。
0: 至于亚军嘅位置，同样全身上榜。Mira 嘅 Attention 播放次数147次。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嚟自大过咗嘅詹天文，声音上面都越趋成熟，播放次数161次嘅无疾而终。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儿王君怡。

0: 咪先至了解到你呢一方面啊！原来你咧就根本咧就好有工作经验嘅，直头离开香港喺北京亦都住过。
1: 嗯，
0: 咁啊，你即系始终咧系有啲唔同文化噶嘛，咁你都可以适应到。你讲下你嗰阵时喺嗰度嘅生活嚟听下。
1: 嗰阵时嘅生活都有啲唔习惯，因为北京嘅天气非常之干燥，咁、我就会经常流鼻血。咁同埋即系工作环境亦都转换咗啦，因为同香港嘅文化系个工作模式系好唔同嘅，系啦，有讲普通话啦，咁同埋即系有时多咗周围去啦，因为佢唔系喺一个城市里边去工作噶嘛，即系佢唔会喺翻北京工作，有时可能佢需要喺嗰度取景就飞去嗰度，咁就多咗同剧组嘅生活变咗更加紧密啲咯。但系香港嘅工作就可能系会你嗰日开完工就大家各自翻屋企咁样咯。
0: 咁你咪好能够拿捏到咧点同人哋相处咯？
1: 嗯，
0: 因为唔同人咧，即系嗰种工作环境唔同咗咧，咁你就要去适应，系你要去适应人啊嘛。
1: 反而可能因为我本身唔系好识点样同人交流啊嘛，咁你变咗香港工作就少啲机会交流，但系你喺内地工作咧，你四成人喺埋一齐，咁就多咗机会交流，就会熟络得更加快啲咯。因为我比较慢热啊嘛，咁就变咗可以、
0: 反而好啲添，
1: 好啲系啦。
2: 同埋你去过嚟横店嗰啲日子，咁你基本上冇乜嘢搞嘅啫嘛，咁你就系咪焗住都系完全系同演员，一系就幕后。咁就係要互動啦，不斷係咪咁嘅咧？
1: 工作嘅時候食飯咯，都係基本嘅應酬交流啦。但係我自己變咗多咗時間去做自己想做，即可能會個生活比較規律啲，而唔使開工嘅時候，我每日會安排特定嘅時間要去幾時做運動啊，或者自己
0: 影相，
1: 因為係嗰段時間就周圍去影相啦，可以好多時間。就反而而家喺香港就少咗時間。嗰陣識咗好多女性嘅朋友啦，男性都有嘅。不過我以前咧就少啲影男仔，我都係中意影女仔比較多。
0: 係哦，點解咧？
1: 因為我中意女，
0: 即係你中意女仔
1: 女性嘅美，即係佢哋每個唔同嘅性格都投放緊一種唔同嘅美，所以可能自己細個就係、媽媽、婆婆、阿姨、
0: 妹妹、
1: 妹妹，即係周圍都係女性嘅時候，就變咗好鍾情喺點樣去欣賞女。不同的女性的美咯，
0: 亦都有得擅长同佢哋交流一下，
1: 系
2: 即系暗暗地里咧，
0: 咁就点解？
1: 好似有啲
0: 系咯，我忍唔到你讲添，咁我就坦白啲啦。咁啊，家伙到而家都未有女朋友咧？
1: 呢个就可能因为依排少影相，可能影翻多啲相会快啲有女朋友。
2: 即系做翻
1: 个朋友先，
2: 系啊。会，但系调翻转，可能女仔未必有女朋友就唔中意你咁样影相噶啦。
1: 都会嘅，咁但系佢
0: 有嘅影定唔好啊？
1: 唔系，佢肯定系。拍了先，他知道你得了，咁唔想你去找其他女仔噶嘛，先至要收埋你噶。
0: 系啊，咁收埋你，你又冇得影噶咯。咁究竟你中意影定唔中意？
1: 到时先算啦。做人就系要选择嘅，你唔去到嗰个位唔知嘅，到时先算啦。
0: 讲出咗你嘅心底深处，即系话其实你都想有个女伴喺身边。
1: 当然啦，
0: 互相支持下啦，嗬。系啊，又可以倾诉下心事。
1: 系。成家立室都是其中一个目标来的。
0: 即是你都是一个家庭男人来的。
1: 可唔可以咁講？即係我會，
0: 你會想結婚？
1: 係啊，中意做家務啊，中意執到一個即係自己每日都會翻去休息舒服嘅環境，有一個好嘅環境咁。
0: 哇！你 sell 緊自己喎，
2: 要俾翻三十秒你，即係
1: 冇俾佢我哋，我哋時間緊迫，我哋傾多啲偈，等大家理解多我多啲，
2: 講笑啫。係
0: 咁啊，其實而家真唔係咁多男仔好似你咁嘅，真係即係比較中意同人出去飲嘢啊、傾偈啊咁。但系你中意做家务嘅，
1: 系咯，系因为我系有强迫症，同埋系我中意执到全部嘢都好整齐，每样嘢都系每日都系去翻嗰个位，即系好似示范单位咁。
2: 哦，真系你系自己住定系咩噶？
1: 同屋企人住，但
2: 系你个 area
1: 我嘅 area 都系咁，同埋我比较简约啲、简洁啲，冇乜太多杂物，
2: 即系唔中意买嘢嘅。
1: 某啲嘢自己中意，譬如可能我以前会中意储啲模型车会买，但系而家都停止咗，因为你呢个系
3: 唔
1: 会停嘅，所以你就要揾一个位置等自己唔好再沉迷咁。
0: 哦，你都系一个节制嘅人，又节制又有理想， 又肯做付出，然後仲肯做家務，都強調下呢一點先。
2: 係啦，又 ready
3: 做家務，係
0: 啊
3: 係
0: 啊，
3: 好多嘢。
0: 又中意整齊，啊，真係又中意影相，係係咪影得好靚㗎？
3: 誒，呢個見仁見智啦，藝術嘅嘢見
2: 仁見智。約個騎，朋友約個騎啦。
0: 唔好啊！影相要化妝。
2: 咁啊係，係咁嗱，你誒即係電影圈，即係依家其實你都知係非常艱難嘅一個時間啦。咁你自己對於即係誒前路有冇啲咩嘅想法啊？咁樣咧，會有試下唔同嘅發展啊？咁咧，
1: 我唔抗拒其他發展，因為我自己都中意做啲幕後嘅工作嘅喺呢一方面。咁但係我覺得每個時代每樣嘢佢都會轉變，咁睇下你係點樣去跟住佢一齊轉變啦，但係令到佢有一個另外轉變出嚟嘅，
0: 更好
1: 生到啲咩出嚟咁樣咯。咁我覺得我哋而家電影圈就係大家都需要努力去睇下佢可以變成啲乜嘢咁。
2: Thank you。
0: 阿龍真係一個好努力嘅人啊！咁你一定會大紅大紫啊！
3: 多謝，
2: 希望
0: 加油，
2: 唔該曬，
0: 加油，
1: 好。

0: 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攻击巴林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报复美军攻击伊朗南部。巴林内政部说，当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报巴林传出多次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就说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指控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空袭霍尔木兹金省和马克沙克尔省沿海多个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为回应美国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通过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摧毁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设施，并击落一架试图干扰行动的敌方 MQ-9 型无人机。革命卫队又说，在马克沙克尔地区应对来袭无人机期间，一名海军人员死亡。伊朗和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烈斥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恢复石油制裁和袭击伊朗南部等。卡利巴夫表明伊朗不会屈服。路透社引述乌克兰无人机指挥官和飞行员透露，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干扰技术，能够干扰星链卫星网络系统，破坏乌克兰的中程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大部分空袭任务都使用星链系统，让飞行员远端操控无人机。乌军研发的中程无人机能够精准而且低成本地打击前线后方几十公里内的目标，一般亦是透过星链系统进行。乌克兰国防部顾问说，俄罗斯目前正在开发多种方法来应对这种中程打击。目前已经探测到俄罗斯拥有大约10套新的干扰系统，足以破坏大约20平方公里内的星链连接，干扰乌军的中程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指挥官补充说，俄罗斯保护燃料等军事物资的方法五花八门，包括使用小型民用器车、摩托车等向前线运送燃料和弹药，又会利用废弃建筑物和农业设施来隐藏军用补给。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埗。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一架从香港飞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当地时间上星期六下午近两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时，未有与民航管制部门联络，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在边境作目视警告，客机随即联络控制塔，战机亦返回空军基地。据了解，涉事的是国泰C-257 航班，机上最多载有334人。客机当日准时抵达伦敦希斯路机场，国泰暂未有回应。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没有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认为，调乱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不寻常，强调政府十分重视事件。活检组织样本被其他样本替代，不是由污染或者程序违规引起，可以说是被调包或者顶包。而事实上，中心的活检程序以至样本处理有双重监管，由一名人员操作，另一名见证，亦需要两人同时签署证明。目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已经成立调查组，通过一次突击检查以及两次跟进调查作出详细分析，局方基于报告决定报警处理。卢颂茂说，中心通报政府的时间确实不理想，会根据各方调查报 报告，检视法例和程序上的改善空间。现阶段最重要工作是照顾原本在有关机构接受服务的人士，如果已经开始升职程序会被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5: 停留在这里，能甜蜜空虚。
6: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好快就放榜啦，大家最紧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仲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样，我都撑你。
4: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5: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来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6: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7: OK， 返嚟我们的 Z 世代啊 ，Z 世代麦克风会，
8: 喂，你个人精神翻啲得唔得？
7: 我个人都好精神噶，
8: 咁难得两个都系男嘉宾，你个人咁颓嘅，你平时唔系咁噶喎，
7: 唔系，
8: 仲咒你唔到
7: ？OK 嘅 ，OK 嘅 ，OK。喂，唔系啊，咁啊，今日咧两位嘅男歌手上咗嚟啦，一位就上过嚟啦，一位就第一次上嚟啦，
9: 新人啊，新人啊，其实系第二次噶啦，我上过一次嘅
7: 系，先上麦克风会，
9: 哦，呢个系第一次，新城。第二
8: 哇，好嚇死！我差啲想落歐啊！
7: 唔係，
8: 嚇
7: 死我！
8: 有做過咩？
7: 我哋谂我哋都好少唔记得上过嚟嘅嘉宾，
8: 果然男女系有别嘅。
7: 系 OK 咁啊，另一位就系讲下你边个啦。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ns 梁伟谦。
7: Hello，
1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系啦，咁啊，大家咧都新歌啦。
8: 唔系，佢冇介绍自己喎。
7: 系，冇介绍自己喎，你即系话
9: 佢俾时间我介绍。
7: 对唔住，你快啲讲。
9: Hello， 大家好，今年新人汤子希 Gavin。
7: Hello， 系啦，咁啊新认识嘅一位朋友，同埋一位上过嚟嘅朋友，都带住自己嘅作品上到嚟呢一个嘅节目啦。不过其实系两种 vibe 嚟嘅，我想咧轻松超啲先啊，不如表弟讲先啦。
10: 好耐，
7: 系啊，咁啊，你嗰只嘅歌啦，《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0: 冇错，
7: 写紧自己。
10: 唔係我覺得我七，我諗六成理性啦，四成感性啦，我自己就
7: okay，
8: 即係單純得無可救藥，
7: 單純
8: 冇戀愛腦，
7: 冇戀愛腦，無可救藥，係。

0: 精神状态上有啲无可救药。
1: OK OK， 哇，咁啊呢一首作品介绍呢只歌词《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系啊，呢首系一首比较 groovy 啦，有少少浪漫嘅作品啦，都系小弟第一次试下曲词边间包办嘅作品啦。咁、呢首亦都系我觉得系佢系描述嘅一啲热恋期间嘅一啲恋爱脑嘅一啲，即系情人眼里永远都系出西施嘅一啲故事啦。系、okay. 就系我自己比较八卦嘅，即系讲开呢首歌，其实我系一个好中意喺条街咧望到啲人咧拍拖都会望佢啦，即系嗱，唔系呢个字听落好似好变态，即系呢个字某边
2: 痴汉，绝对系你呢个形容。嗱，你讲快啲，你唔好再停顿。
0: 我呢个咧就系、是、我纯粹就系、是、啊，见到对学生情侣，见到佢哋啊拍拖，
2: 仲要学生，
0: 唔系
2: 搞唔掂啊！
0: 佢哋难离难舍嘅时候咧，
2: 你咁样搞唔掂啊！师兄，
0: 我见到佢哋咁样，佢就啊，好似好好青春哦，好得意哦，跟住就见到佢哋嗱，即系。哎、我听日要翻学啦！哎呀，但系我想见到你一阵喎，即系
2: 你确定你冇因为咁样俾人打过？
1: 冇。即系而家嗰啲咧，嗰啲学修恶噶嘛，望咩你？
2: 仲问望咩？一拳飞咗埋嚟啦！
1: OK， 系，所以呢只歌个 idea 就
2: 系
1: 望住啲
2: 学生
1: 嘅
2: 嚟。
0: 唔系，其实呢个系佢，只不过系其中一个令到我会写呢样嘢灵感，但系有我自己嘅事件事件出嚟嘅。
2: 咁你自己嘅事件，
0: 系我自己嘅事就系我系一个都几中意储存，即系如果你另一半攞素颜嘅生活照，冇错啦，
2: 劲啊，嘉文劲啊，嘉文，
1: 好嘢，嘉文，中意，
2: 你可以嚟做主持啊，
1: 你，
2: 冇，今日冇，
1: 继续表弟，
2: 唔系你攞边个生活照？你讲先，你可唔可以重组句？
0: 冇错啦，就系
2: 攞字，
0: 冇错啦，其实就系一啲对方即系一啲生活嘅照片咁样啦，系啦，咁就系可能对方会觉得，哎呀，好样衰，即系其实一啲好不经意嘅一啲照片咯，跟住就，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好得意啊，对方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恋爱脑嘅表现嚟嘅，系啦，就系咁样。
1: 所以就有呢一首嘅歌嘅作品出现咗啦，系啦。咁啊，呢一首嘅歌咧，其实成个嘅感觉，成个嘅 vibe 咧。是超的，是有一种甜蜜在里面的，是的，帮你兜兜它先。是的，其实就都很日常的浪漫来的。是的。你是喜欢日常的浪漫的。
0: 没错，是一些小品的东西。
1: OK。哇，但第一次自己落埋手，喂，回来先给你。是的，第一次自己落埋手做編監啦。是的，就是四个 department 都落晒脚落去做啦。觉得最感受如何啊？有冇啲覺得哇，其實真係好唔簡單啊！或者你最深刻、最難嘅個關係咩？
0: 我覺得都係揀 tick 咯，係啦，即係揀 tick 啊，即係自己唱嘅時候，你揀翻幾個 tick， 然後就發覺詞差唔多，係咯，即係呢一個係有少少難度嘅，即係你唱得多，你會麻木噶嘛，即係你就要可能隔多幾日，跟住你就要翻屋企瞓個覺先，跟住之後第二日再翻 studio。
2: 隔幾日先瞓個覺？
1: 隔幾日瞓個覺
0: ？James 係唔瞓覺嘅，冇錯 ，James
3: 啊。系啊，我瞓觉噶。
2: 系啊，你有冇听过咧？人系越年纪大先越唔使瞓觉。
1: 系。
0: 咦？
1: OK， 冇嘅，我哋唔好再逼入去啦，我哋唔好再逼 deep 啦。OK，
2: 咁所以你就揾到个 friend 帮手啦。
0: 其实我纯粹就系、是、喺拣 tick 嘅时候就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比较难嘅一样嘢咯。即系我对于我自己嚟讲，因为我第一次我要拣啲唔同嘅感觉嘅一啲 tick， 咁但系个旋律永远都系一样噶嘛。系啊，咁你听得多会麻木。我觉得呢个系最大嘅少少考验咯，自己监翻自己嘅作品，冇错。
1: 所以反而监制对于你嚟讲系最难嘅一个部分，
0: 冇错。
1: 喂，咁啊呢个时候听一听呢首歌先啦，你曲词编监啊都有你份嘅呢一首。嘅作品啊，《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佢系表弟。

0: 灣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嚟到第九週
2: 第三位，
1: 嚟到今個星期嘅季軍作品啦。咁啊，上榜兩個禮拜，上個禮拜第四，今個星期升咗一級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係周欣婷。
2: 第二位。
3: 嚟到建屋今日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由周深嘅呢一首新歌。

0: 緊啊！上過三個禮拜，上個禮拜亞軍嗰個星期再升多一級，去到冠軍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声势力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旧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斗。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美光许哲佩。

0: 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2: Your Connect。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世代主持 T-Max JY。
0: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啱啱咧表弟讲，
5: 嘉凡头先笑得有几开心，而家你就
0: 你有几声，你有几小心，
6: 你都有只歌啊嘛，介绍下只歌先啦。
7: Hello， 我只歌叫做《没结果但花开过》，已经其实上咗架啦。呢首歌其实简单介绍下啦。
0: 系，
7: 咁佢我写呢首歌嘅灵感系嚟自于我嘅成长经历。
0: 系啦，所以你有一个咁样嘅对象嘅，就系、
7: 是、有真系有嘅，系 exactly 即系 100% 嘅成长经历啦，
0: 就系、是、呢个女主角嚟嘅。
7: 角色啦，嘅結合咯，即係呢首歌我想表達好多貪心啲啦，想表達好多嘢，咁我就想寫友情又好，有愛情又好咁樣，跟住就呢首歌就出咗嚟咁樣。
0: 但其實呢首歌係你自己即係作為新人，即係叫做第一首嘅作品，
7: 係
0: 你點解會揀呢一個題材去代表自己？
7: 因為簡單嚟講就係我好中意將自己嗰下感受講出嚟。系啦，即系嗰下感觉我要写首歌咁样。其实因为呢首歌咧唔系我第一首写嘅歌，
0: 哦，
7: 系啊系，呢首歌系我第一首歌，但系唔系 exactly 我第一首写嘅歌。其实我第一首写嘅歌咧系更加爱情，
5: 系更加一个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就
7: 系你。系啊系啊，可能真系，其实我都系啊。其实我以前、
0: okay.
7: 其实我以前都系真系恋爱脑嘅。
0: O K，
7: 系啊系，即系人哋去到边度，我好想知佢喺边啊，跟住我又想。
5: 咁点解而家唔系啊？
0: 系咯。
7: 就係、是、經歷咗咯，經歷咗呢首歌咯，
0: 就係因為呢個咯，
5: 就係因為開咗花無
7: 邊，係啊，
0: 但開花
7: 經歷咗呢首歌啦。
0: O、okay, K， 所以呢只其實係一隻遺，係咪係遺憾嘅作品咧？如果
7: 你睇佢個 M V 或者睇佢歌詞咧，其實遺憾係多啲嘅，係、但係其實我主要想帶出嘅信息係遺憾，但係你再睇翻一次，其實所有嘅遺憾都令到你成長，令到你學多好多好多嘢。所以就算遺憾唔開心都好，但係當中你。得着咗好多嘢，所以呢首歌我最尾嗰度有句歌词叫做感激给我辛酸，系即系快乐嘅都要感激啦，但系辛酸所有唔开心嘅嘢，我哋都要去多谢呢样嘢，令到我哋成长。
5: 咁你得着咗啲咩？
0: 得着咗，
7: 系嘛？得着咗，
0: 我听得罪咗。你得罪咗啲咩？得罪咗，唔知
7: 系嘛？即系最简单嘅就系经一事长一智啦。即系你就算你细个中学嘅时候，你由中一去到中六呢段时间，你学校发生好多嘢，跟住又拍拖啦，跟住又好多身边嘅朋友啦。我最想分享嘅得着就系、是、因为我中学毕业之后咧，就疫情。疫情好多年，咁中学毕业咧，我啲同学好 bad， 即系老 bad 啦，嗰啲 Gen Z 叫做，咁就
5: 就自己唔系啊，
6: 啲 Gen Z 叫做，
0: 啲 Gen Z，
5: 而家啲 Gen Z，
7: 其实我都就嚟唔系噶啦，
5: 唔会变噶，
0: 唔会变噶，
7: 系嘅，啱嘅，咁系啦，啱啱讲到毕业之后就啲。老 best 啦，佢哋走曬，即係離開曬香港啦，有台灣、韓國、英國、美國。咁其實我哋佢哋走嗰陣時咧、哦，我哋話：哎，每年翻嚟見一次啊嗰啲，但係跟住就疫情啦。
0: 哦，
7: 係啦，跟住 hold 咗四五年先翻到嚟，見到一個，
0: 見到一個，
7: 一個。
0: 我以為個 MV， 因為我見到個 MV 係見曬噶嘛。
6: 見唔曬啊
7: ！MV 見唔曬，其實見唔曬，即係我哋未試過畢業之後再重新聚翻一齊咯，未試過。
6: 哇！
7: 未試過。
6: OK，OK， 所以就將呢樣嘢成為，會唔會係呢一件事都令到你寫咗呢一隻歌嘅個最大嘅契機？其實係呢樣嘢。
7: 係冇錯。
6: 有冇 send 俾佢哋聽啊？
7: 有
6: 翻嚟啊！
7: 有，
3: 唔該曬佢哋翻嚟啦。
5: 其實呢首歌係西瓜歌嚟嘅，攞嚟召喚翻啲朋友出嚟。
7: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咯，召係啊。
6: 咁佢哋咧，佢哋聽到嘅反應有冇有福利噶嘛？
7: 佢哋咧就覺得其實我寫愛情多嘅。
3: 哦，即係其實召喚緊啲女性，
5: 理解咗啦，唔係我明白咗你諗緊咩啦？
7: 我想召喚嘅人唔係首歌入邊嗰個。嗰個你哋睇嘅意思，我想召喚所有身邊嘅朋友，即係包括以前愛情又好、友情又好，所有人，即係我想翻嚟真係再食多一次飯。
6: 唔係，或者可能佢哋明嘅，不過咧佢哋咧嗰啲咧唔係我嘅，唔係講我嘅嗰啲咯。
7: 冇可能，
5: 你講愛情，
7: 冇可能佢哋，冇可能唔知咯，佢哋係啊，冇可能唔知。
6: OK， 哇，咁但係呢一個係。一个，我想话呢只歌咧，其实我系有啲感触嘅，睇佢个 MV 嘅时候，因为系我自己都系一个好耐冇同我应该我最后一个中学同学都冇联络啦，而家即系十几年嘅时间都冇联络啦。咁我睇到嘅时候都觉得，唉，其实。系啊，我冇话我后生，系啦，现场观众唔使笑得咁开心，
7: 即刻计下十几年前系几时？
3: 我头先已经开始计咗，我手指啦，已经开始
6: 数唔到，小心啲啊！系咪咁啊？所以其实睇住个 MV 嗰段嘅情节嘅时候系。唉，系真系觉得有啲，点解系咪真系应该打个电话呢？
7: 电话有，梗系有打啦。
6: 有即系我自己嘅讲紧。
7: 哦，你讲你自己，咁梗系要打啦，帮你打咯。
6: 帮我打，
7: 帮你打电话。
6: OK， 跟住我自己听，系啦。OK， 系咁，所以呢个系感触嘅，再加埋嗰个有种咧，其实我觉得嗰个剧情有少少令我谂起嗰啲日本嗰啲。动画你知我讲咩啊？
7: 唔知
6: 咩唔知啊？唔系入嗰啲青春总系遗憾嗰啲啊，即系男儿当入樽嗰啲咧，即系你一定唔系完美的结局噶嘛。
7: 系，
6: 其实佢个 MV 都系噶，佢去到最后都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噶。我都佢都摆低咗嗰条红绳噶，系啊。咁所以其实嗰样嘢你都系要 move on 咯，系啊。咁所以呢一个系一首我觉得。好陪伴、好有共鸣嘅作品嚟嘅，系啊！你自己系本身中意呢种类型嘅嘢啊，定系你其实我就系谂到咩写咩噶？
7: 我其实我中意好多，有中意好多种类型噶。我系比较中意唱好 sad、超级 sad、好 emo 嘅情歌，即系
6: 惨到不得了，
7: 惨到不得了嗰啲。
6: O、okay. K，
7: 即系夜晚可能喺屋企一个人，跟住冚住张被，跟住嗰种心情咯。咁嗰下我写首歌嘅时候，我其实因为嗰下。我仲系谂紧我啲朋友，因为真系
6: 其实原本呢只歌个编曲会唔会同而家出，因为而家都系遗憾，但唔系惨绝人寰嗰只啊嘛。但其实本身你个 idea 系咪惨绝人寰又想去到？
7: 都又唔系嘅，系嘅。即系我本身想写嗰首歌嘅时候，我一开头谂呢首歌要写嘅时候，我唔系第我第一个方向唔系谂咁，唔系谂爱情，唔系谂分手好惨嘅爱情，唔系嗰啲。我系系唔系有爱情喺入边嘅，但系主要都系友情多。
6: 嗯，
7: 系啊。
6: OK， 所以一首遗憾嘅作品啦，一首关于即系青春嘅作品啦，系即系青春远去啦，
7: 好想用呢首歌记录下我嘅青春。
6: OK， 哇，系咁啊，唞唞。先啦，转个头翻嚟，我哋再讲。
8: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9: 下午4:30，
1: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 ，DSE 就放榜啦，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 万一失准，亦都唔需要太过自责，佢只系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行落去。千祈唔好俾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啊！
10: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5: 新城资讯台，
16: 沿途有我
15: 陪你一起过。Z 世代主持 T-Max JY。
17: 好，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咁啱咧，啱啱都同 Gavin 讲起个 MV 啦。其实我咧最想问 MV 嗰个咧，我系想问表弟嘅。
3: 咦？
17: 系啊，因为点啊？呢个算唔算系少少私心咧？我见佢拍嗰啲 scene 咧，哇，好 sweet 喎、啊！
3: 自肥，
17: 自肥计划，
3: 自肥计划，自肥计划。
18: 你冇储啲咩相噶嘛？如果有你就唔好讲啦。
3: 琐碎嘅生活照，琐碎嘅生活照，冇错啦。
17: 喂，咁成个嗱呢个曲词编曲，今次嘅歌系你啦。个 MV 你又参与咗几多咧？成个创作上，
3: 其实呢个系导演嘅少少 idea 嚟嘅呢个。跟住佢就同我讲话，不如试下喺天桥底拍诶，即系。
17: 我想讲呢单嘢真系好好笑，
3: 系咪？
17: 我睇咗最后嘅时候，我捞咗一秒，我话即系其实个景一路都喺天桥底，
3: 冇错。冇
17: 錯，佢係有一個咁樣直角，
3: 係直角嘅畫面，係啦。跟住我哋就行入個仙嗰度咁樣。
17: 我想話分分鐘貴過你租個牆喎、啊，做
3: 呢
17: 個事。
3: 呢個係我哋玩嘅一個少少 humor 嚟啦。
17: OK，
3: 即係最尾我哋特登想穿翻件事出嚟，話其實我哋喺天橋底嘅咁樣。即係導演咁同我講啦，佢話就算係喺唔同嘅地方，你有你愛嘅人一齊生活，呢、這個就係戀愛到嘅真體啦。
17: 哦，
3: 冇錯啦。
17: 我想講你呢、這個你咩令我想起咧？以前咧老一辈嗰啲人啊，成日话嗰啲人
3: 有情饮水，
17: 唔系啊，系话嗰啲人玩音乐啊，玩音乐你以后瞓天桥底噶啦，
3: 真系瞓咗，
17: 真系瞓喺天桥底，成个 MV 就喺天桥底嗰度拍嘅。哇，咁但系中间有冇之前有冇试过去到咁嗰种甜蜜嘅感觉啊？嗰种啊咁 sweet sweet 嘅状态啊，会拍起上嚟都有少少。嗯，有啲尷尬，力不從心咁樣。
18: 定係真係自肥啊？
17: 係定係？
3: 其實我係。
17: 如果要知道佢係咪自肥，首先問呢個問題嘅女主角係咪你揾嘅先？
3: 女主角我本身認識嘅、
17: 啊，
3: 但我同導演都有傾過，係咪揾佢啊？咁樣
17: 係，跟住你就
18: 其實係咪真係導演 idea 嚟㗎？
3: 都有我自己 idea 喺入面嘅。本身佢都係一個好犀利嘅演員，佢係一秒入戲嘅，係啦。即係我係最驚係拍呢一啲即係情侶檔嘅時候咧，會有啲尷尬嘅情面出面。咁但係佢又好快可以一下子帶到你入去嗰樣嘢。咁、我又覺得係應該係咁樣啦。即係我係好驚，即係如果去到大家拍嘅尷尬就比較係啦，所以就冇呢個尷尬嘅情況出現。
17: 冇呢個尷尬。
3: 所以我揀佢係其中
18: 一個係
17: 真愛嚟。
3: 冇错，系我哋系无可救的恋爱咯，我哋的确喺入边系真爱嚟嘅。
17: O K， 喺个 M V 入边系真爱嚟嘅。
3: 冇错啦，
17: 入边哇，但系咁多个先最，你觉得最甜蜜对你嚟讲啊，最符合你对浪漫甜蜜嘅定义，有冇喺个 M V 度出现到咧？
18: 就系天桥底啦。
3: 我啊，
17: 唔使买楼，唔使供。O K， 继续。
3: 如果你问我嘅话，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佢其实是同居的生活，即是我哋其实是讲一个同居的生活。
17: 系啊系啊。
3: 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本身都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17: 即对你嚟讲，浪漫的定义是你觉得一定要同居的
3: 又不是话一定是同居，但我会觉得如果同居呢件事都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0: 嗯 ，OK， Gavin 咧，
1: 你兜咗个圈先，
0: 系啊，
2: 认同。首先要同居喺边度先？
0: 天桥底。Anyway， 唔系，你嘅浪漫咧，你嘅浪漫又会系点咧？
2: 浪漫咧。对我来讲不是那些送花那些东西的，即对我来讲个人一点，我觉得浪漫是两个人在家里放假，
0: 两个人在家里放假，
2: 跟着就他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互相 不是很打扰到对方，跟着有时间出来问喂吃不吃东西啊，整包薯片吃啊，落街买点外卖啊，即两个人很开心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就过了一个礼拜。
0: 如果
3: 这个是很老夫老妻的那些。
2: 但是很浪漫的，你不觉得
3: 吗？是啊，的确是啊。
1: 悭很多钱添。
3: 是啊是啊是啊。为
0: 什么大家都是想这个问题？要看那间屋在哪里。如果是 Gavin， 如果是表弟那个。
1: 那个不是悭很多钱的。
2: 那个都悭很多钱。
0: 那个是不用钱。
1: 那个是周星驰啊，丐帮来的。
0: 是啊，那个是丐帮来的。完全是另一个 level 的状态变了。所以对你来说，大家的浪漫都是日常嘅，
3: 都系。
0: 咁有冇一啲，即系你哋觉得如果系惊天地泣鬼神嗰啲咧？你哋如果觉得想做嘅，或者你接收过，你觉得最浪漫嘅一件事系咩？
1: 不如你抛砖引玉啊！
0: 我抛砖引玉，我冇接收过浪漫。
1: 咁你做过啲咩？
0: 我做过啲咩啊？我系会为咗一啲日子去。啊！我收过一次最浪漫啊，都有我可以讲。我收过有一次最浪漫就是我生日的时候，我生日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曾经有一任的女朋友啦，咁样就、其实就普通 staycation 嚟嘅啫。咁去到的时候咧，我就见到那间房咧就黐即 decorate 晒所有嘢嘅、哦，做晒所有系啦。咁、哦、然之后咧喺张床上有好多张卡嘅。咁嗰啲卡系咩咧？
1: 叫你一嘢砸烂晒。
0: 唔系，系啊。然后咧嗰啲卡咧其实系全部一啲我自己的朋友寫给我的生日祝福、但我是不知道他私底下找了我这么多的朋友、那裡是三十几封的、即是他是逐个逐个在那里找，然后叫他们寫完，跟着因为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呢如果你要这样做 decoration 呢你是要 book 多一晚的，所以其实他是早一日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是在那里夜晚已经拿了那间房，然后整了一轮 decorate 所有东西，跟着再跟楼下那人交代就说嗱，你阵间我哋听日会嚟 check in 嘅，你扮到好似咩都冇咁样做多一次成个程序，所以我是乜嘢都不知道
1: 的。咁做一晚你做紧啲乜嘢？
0: 我冇啊，做一晚我咪喺屋企咯。佢话佢夜啲翻，咁咪佢咪夜啲翻咯。系啊，我完全冇谂，我冇谂过，因为大家做嘢间唔中都会咁啊嘛，所以我冇怀疑啲咩。然后佢又翻咗嚟噶嘛。即是他不是消失了一晚，他是有回来的，所以我是完全不知道原来他早一天是搞了不知六个几七个钟，就是请了一日假，就是
1: 你这位前度是 fan planner 来的，
0: 很犀利我觉得他
1: 效率这么高，
0: 跟着他还要在那里收买一份礼物，跟着要我找，即是做完所有这些 decoration， 但我觉得最 warm 的位置是那三十几封朋友写的生日卡，即对我来说就是原来他不是，他觉得这个关系不是只是我和他，而是我身边的所有人都是令到今那天他认识到我，令到我们有这个缘分的，他有跟我讲回这
1: 个。所以两位听完你觉得自己经历过
0: 最浪漫的
1: 做过
0: 做过的
1: 最浪漫是什么？
2: 做过即我做过最浪漫，
0: 你可以做过
2: 我做过最浪漫的可能是整整花咯，
0: 整花
2: 即不是出去买那些鲜花，
3: 即
2: 有种
3: 开始，好
2: 兴
3: 嗰啲。
2: 哇，咁我由上年开始种啊，嗰啲银纸花嗰啲，我由上年开始种起喎。咁
0: 表弟讲咗出嚟咧，我第一个留嗱，其实表达咗你中意咩噶？
1: 银纸花直接第一个抽出
0: 嚟，你系咩花咧？
2: 用一啲我唔知嗰啲叫乜嘢咯，好似织颈巾咁样嗰种咁样嘅形式，跟住织一朵玫瑰花出嚟。
0: 哦，即有少少似嗰啲公仔嗰啲。
2: 类似啦，类似。我唔系好知嗰啲。
0: 我知佢讲乜嘢，嗰啲针线。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毛冷嗰啲。
2: 系啊系啊，跟住用嚟跟住整，因为我个人咧就唔系好识得去做呢方面嘅细节，即系细活啦，呢啲叫做，所以我搞咗好耐噶。
0: 整咗几耐啊？
2: 唔好嘅都好耐之。
1: 会唔会你会唔会真系由种子可以种起会快啲啊？
2: 真系可能会啊！即系上年种完摆到，跟住每日淋下水一出。
0: 啊，好嘅，
2: 做咗都好耐噶，都应该个几礼拜。
0: 哦，好耐，呢个系即系呢个系你觉得自己暂时做过真系，
2: 对我嚟讲系好大挑战咯。即系我第一次同埋
0: 为咗对方去做
2: 系
0: 嘅一件事，
2: 冇错。
0: OK， 表弟咧，
3: 我嗰阵时就系、是、诶。这个应该是我出道之前的，跟着就是我 因為我諗我話我既然係咁，我不如試下做音樂啦。我就淨係做咗一隻碟，即係一隻碟咁樣，跟住就其實是一首歌嚟嘅，係冇俾過任何人聽，淨係俾過。就整一組一隻實體碟，一次係一隻，今日送咗俾個女士。
0: 好貴喎！聽到呢件事，我覺得訂一堆可能仲平過訂一隻，
2: 都唔係紙燒啫。
3: 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少少心意，即係我覺得係我自己做我最擅長嘅嘢，可以俾到一個即係專屬於你嘅。一个礼物咁样，
0: 所以你出嘅第一只碟就唔系 public 嘅，系已经出咗第一只碟啦，所以不过得一只，
3: 得一只，
0: 即系佢歌手路上佢已经出咗第一只碟啦，不过系得一只歌，而且俾一个人，
3: 冇错冇错，
0: 系 limited edition，
3: 冇错
0: ，OK， 咁佢收到嘅反应系点咧？
3: 佢收到嘅反应系佢屋企冇黑胶机，
0: 你整嗰只黑胶啊？
3: 你做咗只黑胶，吓？即系其实你上网系揾到嗰啲即系嗰啲细细只嗰啲黑胶嗰啲，去叫佢订咁样，即系真系咯，
2: 吓？
3: 冇错。
2: 跟住你咁有钱嘅，买只银纸花啦，我捞到啦而家。
3: 即系做完，所以咪冇钱咯，所以我要收翻银纸花。
2: 唔系咁你又做漏咗步啦。你既然都有钱，
0: 你买埋部黑胶机俾人啦。
2: 你连埋部黑胶机送啊嘛？你点会做漏呢个 step 啊？嗰个黑胶机对比你订只碟都赚好远啦个钱，
0: 唔系啊！我想话咧，最屘而家咧，其实仲要咧，就系而家有一啲嘅台毡咧黑胶样噶嘛，我好惊咧，如果正佢送完之后咧，人哋收嘅时候，哦，你送咗台毡啊，
3: 刀面啊，摆落去先咁啊！
0: 我见到有啲咁样嘅嘢，
2: 有啊，煲完汤个煲好热，
3: 跌咗一辣辣冇晒，
2: 唔系一掂落去吓，点解裂咗嘅？假噶，
0: 你边度卖噶？你要卖先。越嚟越過分 ，OK， 哇！但係其實係，但係我又咁講，我同意表弟用黑膠嘅，黑膠係再 upcast 咗嘅嗰件事。
2: 唔係啊，但我唔同意佢冇連埋部機一齊送咯。你點會 expect 一個普通人有呢、這個年代係有黑膠機嘅呢？
0: 係啊，其實表弟我屋企都冇黑膠機，即
2: 係我屋企都有隻黑膠啊，但我冇黑膠機啊。
0: 你屋企有嘅？
3: 我小弟係都係上個月先買到部黑膠機嘅啫。
0: 咁我哋知道去邊度聽啦，全部湧曬表弟屋企。喂，借部机嚟，
3: 冇问题，冇问题。
0: O、okay, K， 喂，讲呢度唞唞先，最后翻嚟继续讲。
4: 就算打击再大，都唔会吞噬我嘅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场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Z 世代主持 T-Max JY。
5: 翻翻嚟啊！我们的 Z 世代，Z 世代麦克风会啊啦！咁啊，讲完表弟浪漫啦，佢嗰只歌，其实咧我就好想问埋另一只嘅作品嗰个主题啦 ，Gavin 遗憾。系啦，呢、這个世即系你哋暂时为止啦，行到今日呢一步，
6: 嗯、
5: 你觉得喺你嘅人生入面，你觉得令到你最遗憾嘅事系乜嘢？
6: 就系拣咗做音乐。
5: 你好衰、啊，
6: 唔系呢个系银包表达嘅遗憾，唔系自己表达嘅遗憾，系自己个银包为表达嘅遗憾。
5: 即系如果我自己，我先抛砖啦，由我谂最我嚟讲最大嘅遗憾就系我选择咗中四之后就冇读书啦。
6: 嗯，
5: 系啦，呢、這个对我嚟讲系一个最大嘅遗憾，因为。我嗰陣唔識諗，其實我去到中四之後我就冇讀，咁但係我到而家會覺得，哇，其實我 miss 咗，係 DSE 係好辛苦，但係佢的確係你人生入邊一個只有一次嘅過程啊。
6: DSE 唔辛苦，
5: 唔係你啫，係啦，即係你嗰種，你就算我而家去考翻都好，我都唔再係嗰種中學一班人，哇，去
6: 自修室
5: 啊，好熱血啊，即係好努力，係啊，哇，捱眼瞓啊，又講曬粗口啊，好驚啊嗰種，我冇咗嗰種感覺噶啦。咁、但係嗰段嘢過咗就係過咗，咁、所以對我嚟講嗰個，就跟住 grad trip 我又冇去，又冇機會去啦，即係我又。

0: 會有一班中學同學去 grad trip， 冇呢啲嘅回憶啦。咁所以對我嚟講，我覺得呢樣嘢會係我暫時我覺得人生入邊我其中一個好大嘅遺憾嚟嘅，即係當時嗰個決定，但係都做咗啦，咁我冇得翻轉頭，但係會係一個遺憾。你哋有冇呢啲類似嘅感覺？
1: 有嘅，其實係你個遺憾咧喺。其实都是向朋友方面那 边方向来的。因为呢我由中一开始呢就同识了一个中一的朋友同学。他同我由中一先开始学乐器。我是中一先开始简单学一些吉他怎样玩樣、
0: 哦。
1: 因为我很喜欢唱歌、
0: okay。
1: 但我不懂任何乐器。他一直陪着我，大家互相学习。即他都是新手，我也是新手，大家都由零开始。我们其实很 friend 的。中一啦、中二啦、中三啦、中四啦这样上去，我们年年都有参加成 con 啦。跟着大家的那些、对于音乐的认识都多了。去到中三中四啦，嗰段時間啦，我唔知道，因為我分咗班啊、因為 我以前係唔係喺嗰個，即系佢係喺 C 班，
0: 啊、
1: 我係以前喺 C 班嘅，咁、我就轉咗去 A 班，係、啦，咁我轉咗 A 班之後咧，我同佢嘅距離疏遠咗好遠，疏遠咗好多，咁佢就開始繼續研究佢嘅音樂啦，因為我去咗 A 班之後，我就識咗其他朋友。系啦，识咗其他朋友，咁其他朋友咧，我就同佢哋嘅相处时间多咗，跟住同佢一直玩音乐嘅时间又少咗，跟住一直去到中五、中六咁样出完咗之后咧，我已经冇乜同佢联络啦，
0: 冇咗，
1: 冇咗联络，
0: 冇咗，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呢件事咧，佢系佢陪住我去成长，我又陪住佢去学习音乐，咁但系去到最后，我同佢依家系基本上冇乜联络。
0: 好像一个交叉线，唔系一个平行
1: 线，系啊
0: 系啊 ，cross 咗一点，跟住大家就越行越远。
1: 系啊系啊，佢依家都成为咗一个音乐嘅 producer 噶。
0: 哦，
1: 系啊系啊，其实佢有邀请我上去噶，系、啊，我有应承噶，不过我到依家都，
2: 系啦、
1: 啊，唉、啊，对唔住。
0: 系咧、啊，点解唔上去呢？你系唔知点样面对啊？定系真系隔唔到时间啦、啊？定系咩？
1: 感觉上冇同佢隔咗一层膜
0: 啊，
1: 系可能系。
2: 咁你咪自己打破翻佢
0: 咯。可能佢邀请你都系想打破。
1: 系啊，佢有其实佢有邀请过我嘅。佢话佢嗰阵时啱啱开嘅个 studio。咁我就佢话诶，啲得闲上嚟坐啦。依家 studio 上面都仲有位好多位啊，咁嗰啲。跟住我话好啊，
0: 得闲上嚟。咁样讲嘅 studio 好多位。
1: 唔知啊嘛，今日即系佢
2: 个位俾你。
1: 佢嘅意思系好空嘅意思，即系话应该系
0: 揸紧你咯，咪就
1: 系。佢可能系咁讲咯，即系
2: 去啊，
0: 系咯，
1: 忙啊嘛。
0: 唔好攞呢个做藉口啦，
1: 可以咁讲嘅，可能系依家觉得系咁样系一个藉口咯，但系我唔知点解我系有一种感觉，就系令到我觉得有层
2: 唔系你而家
1: 我打
2: 出嚟啊，你同佢讲我而家得闲，我而家上嚟，
0: 唔系你下次我就直接揾佢做咩咯？
3: 朋友我都觉得系可能系即系太耐冇见，你第一次又要想约翻出嚟，
1: 我
3: 有一种
1: 我嗰个感觉系即系我转咗 A 班，跟住我同佢，
0: 你觉得你掉低咗？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嗰、啊、种即系我同咗一班新朋友玩，跟住我掉低咗你啦，你曾经同我一齐，我
2: 陪咗有班新朋友噶嘛。
1: 不知佢咧，有一定有嘅，即系入面本身喺 C 班嗰班嗰啲一定就喺度嘅。咁但系我即系因为我依家最好嘅朋友就系我转咗班之后嘅呢一班，系、
0: 哦、
1: 啊，所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系、是，哎呀，我对你唔住，我转咗去嗰边，跟住我就同你好似。
0: 唔係啊！你而家出埋即係做咗新人，
2: 你講到好似勞斯萊斯咁，
0: 係有少少似，係啊！但係你而家做咗新人啊嘛，出咗第一隻歌嘛，最快打破冰嘅方法就係下一隻歌揾佢做咪得咯。
1: 我其实我有想过叫佢嗰度做少少 cover 噶，
0: 系啊，
1: 做下啲唱下其他歌 cover 咁，因为佢都帮好多人。
2: 你唔好谂啦，你而家攞个电话出嚟
0: 啦，
2: 唔系做啊，
1: 不如
2: 你而家攞个电话出嚟约，
1: 系嘛？真系
2: 噶，
1: 拎电话出嚟，
2: 真系。
0: 你等表弟讲下先，系你嘅遗憾咧。
3: 我遗憾其实就反而就系一个
2: 唔记得锁部黑胶机，
3: 系grad trip 嘅一个遗憾嚟，即系其实我哋系即系我谂六七个男仔咧一齐去日本咁样，跟住但系其实系为咗好多好琐碎嘅嘢，跟住闹交咯，跟住就之后就成班人就冇乜机会，即系会有即系我觉得系有少少感情，即系大家感情上面有啲决裂咯，跟住就冇再
0: 琐碎到咩程度啊？
3: 其实真
0: 系好琐碎嘅，你食乌冬啊嘛？
3: 即系有一个人就佢又会即系买好多嘢，但系个箧又唔够，跟住霸晒人哋啲箧嚟做。
0: 哦，
2: 呢个唔琐碎，
0: 呢个
2: 梗系叫佢自己记啦。
3: 咁仲有啲咩？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咁但系呢个系其中一件事啦。咁样跟住就。越嚟越去就会变咗好越嚟越小圈子，可能两三个啊，三四个。
2: 呢个系年纪大咗啫，
0: 都係我明了低講嗰樣嘢嘅，即係咧，當你約咗嗰個小圈子，如果你出現之後咧，你就會發現佢哋又會講一個唔喺度，
3: 冇錯
0: 嘅人。嘅嘢，即係譬如上次啊，佢喺日本啊，都叫佢唔好買咁多噶啦，又唔夠力攞，又唔夠位擺，15kg俾佢擺咗14啦，咁樣嗰啲咧，
3: 係類似會有呢啲咯。跟住你就會覺得冇咗嗰種一大班人喺度咁樣嗰種感覺咯，係啦，就變咗做即係小圈子圍內再多啲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少少遺憾嚟，對於我嚟講。
4: 不過一班人旅行咧，係最緊要識放手。
0: 哦，系啊，
4: 即系唔好强迫要成班人一起去所有地方。
0: 哦，系啊，呢个系最
4: 识放手咧，然后大家就冇嘢噶啦。
0: 我上次去第一有一次去日本都系咁嘅，我哋直头有一两日咧，基本上就系各自时间起身，各自时间出去，跟住各自时间翻嚟。
4: 唔系噶，我每次就算我 one on one 即系两个 friend 去咧。我都系同个 friend 讲，你起身去食嘢先，唔就理我。总之我 ready 出街，我会同你讲噶啦。我哋睇下有冇一齐行啦。
1: 其实好睇咩人嘅，即系而家好兴嗰啲 MBTI 噶嘛，大家睇下旅行 J 人 P 人嗰啲噶嘛。
0: 哦，系啊系啊。
1: 毕业旅行其实我毕业旅行系我分唔分享大家？
0: 我讲得，
1: 因为我惊阻住你先。
0: 冇。
1: 我毕业旅行咧。我是一個人包還曬所有嘢嘅，即
0: 係你係 J 人嚟
3: ，planner 嚟喎。
1: 我係 ENFJ。
0: 哦，你千祈唔好同我去旅行。係
3: 啊，咁你
0: 嚟。
3: 我唔係，好隨性嘅。
4: 我嗰時嗱，我唔係我好笑又係大學差唔多 grad 嘅時候，先同中學同學去 grad trip 啦。跟住之後咧，係有兩個 friend plan 曬所有嘢啦。而我係 P 到一個點咧，就係話不如你哋去先啦，我再揾你哋。
3: 我嗰陣時係佢哋去咗話，不如去迪士尼啦。跟住好似唔係迪士尼，佢哋去周圍去 shopping 啦。跟住。我自己一个人走咗去日本嘅其中一个钓鱼场嗰度钓鱼咯，
0: 点解你好似阿叔咁？
3: 真噶，跟住捉埋第二个 friend 去，跟住我个 friend 话：
4: 咁夜晚有冇？你夜晚有冇加送啊？
3: 有嘅，系真系钓到条翻嚟嘅，但系就纯粹就系我去咗钓鱼，跟住佢哋就去咗唔知去 shopping。
4: 其实咁样好紧要噶，咁样真系好紧要噶。我觉得就算 plan 嗰个都要接受咧，啲 friend 会唔跟咯。
0: 你接唔接受咧 ，Gavin？
1: 即系接唔接受人哋唔跟？
0: 系啊。
1: 暂时应该话唔接受我嗰啲人应该唔会同我旅行。
0: 即系如果咩嗱，你同我去旅行咧，就 please follow the plan， 我会 send 翻嗰份嘢俾你噶啦，系啦个 schedule 系啦，一个 Excel 档啊咁样系啦，咁啊有个注意事项喺个 Word file 度嘅。哦，你觉得烦啊？咁你唔好同我去。
1: 其实我
3: 签 consent form，
1: 睇人数咯，即系例如如果真系好大班人，其实嗰个活动应该真系好大班人玩先开心嘅。
0: 啊，
1: 咁如果你突然之间嗰个活动你要去，突然之间做乜嘢嘅话，即系如果突然之间要咁样嘅话，我会唔开心咯。即系我 plan 呢个活动可能就
4: 系
1: 为咗大家，
4: 譬如系去主题乐园咁样，就会同个 friend 讲嗰日系有 schedule 嘅。即系就算我咁冇 schedule 嘅，我都会讲声嗰日系有 schedule， 我哋几点要出到门口噶啦。跟住你大概你当嗰日要 stay 到几点啦，咁即
0: 系
4: 呢啲就会一齐咯。
0: 所以通常我自己会攞 balance， 即系如果我同一啲 J 嘅朋友去旅行，就话你 plan 还唔 plan， 总之你吉一两日俾我，系我唔知做乜嘅咁样，系啦，即系我即系咁嗰日你可以 plan 到继续。
4: 我调翻转，我系话你 plan 嘅嘢咧，唔好一定要有我先。我 OK， 我会 follow 嘅，但系我会坚持夜晚一齐食饭咯。
0: 你明唔明啊？对于一个 J 人嚟讲，佢 plan 嘅时候唔知遇唔遇你，
3: 系
0: 好难 plan。
4: 唔系啊，
0: 好
4: 难。唔系啊，所以佢哋譬如真系去主题乐园啊，或者去一大班人玩嗰啲，佢哋就会问咗我去咪先咯。
0: 你试下调翻转啦，你叫佢 plan 少一两日，就嗰两日你唔使 plan 我啦，咁你咪自己
4: 唔系啊，真系唔得咧。
0: 点解咧？因为你嗰日你
4: 成日都
0: 会，
4: 我会成日都肚痛
0: 啊，
4: 所以大家 plan 嘅时候唔好遇我嘅话咧，我就系唔肚痛，我就会出现咯。
0: 哦，
4: 我肚痛就可以匿埋咯，或者自己匿喺民宿或者酒店咯。
0: OK， 好难度好高啊，同你
4: 嗰个唔高，我啲 friend 惯晒。
0: OK， 好啦，喂，咁啊，
4: 我几次都系我 friend 系直头朝早起身，自己食完个早餐，行咗一转翻嚟，跟住然后你得未啊
0: ？OK， 得，喂，讲到呢度啊，喂，咁啊，今日再一次感谢 Gavin 同表达
3: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5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嘅气象署话，最快可能喺听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听晚至后日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喺今明两日要完成防风准备。气象署话，巴威结构对称，近中心嘅风速达到每秒60米，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四月嘅强台风新洛克，更系1995年以嚟最大台风。预计巴威接近台湾时，暴风半径仍然维持350公里。预测听晚起，巴威嘅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宜兰降雨逐渐增加。星期五日间开始，北部同宜兰风雨明显增强。其他地区降雨亦将逐步增加，星期五晚间至星期六整日会是巴威影响最剧烈的时段。北约峰会今日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南韩外长赵显举行三方会谈，聚焦中国和印太局势。日本外务省说，会谈围绕凭着力量或威逼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交换意见，再次确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三国亦就日前中国军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表达关切。茂木在会谈后说，希望进一步拓展日本和美韩的合作范围，说日美已经确认将为应对印太局势继续合作。他亦将会积极开展日韩首脑间互访的穿梭外交，两国政府会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他说和鲁比奥谈及伊朗战事，日方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强调保障自由安全航行至关重要。美伊再次互相攻击，中国外交部回应说，正在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向，强调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中国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政府前年农历新年期间首次作出特别通关安排，延长罗湖口岸及深圳湾口岸的清关服务时间，但之后多次长周末的最后一日，多个陆路口岸仍然出现人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深两地政府正全力推展皇岗口岸和沙头角口岸的重建工程，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为跨境旅客提供更大便利。邓炳强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说，过去三年入境处陆路边境管制站达到目标，98%的香港居民能够在15分钟内办妥出入境手续，95%访客能够在30分钟内办妥手续。邓炳强又说，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各管制站的运作，并因应节假日通关需求，与内地口岸部门协商特别通关安排，便利两地人民往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只是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即日往返，亦会在交通、餐饮、体验活动等方面产生实质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罗淑佩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说，启德主场馆至今已经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有效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数字持续上升，好大程度是反映盛事加旅游的策略成功。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又嚟到呢個新城文化會館啦，逢星期三有呢個部分咧，就係無限定嘅直播室方面，除咗有在行 Michael B 繼續有我拍檔，
1: 有我 Marvin，
0: 咁當然啦，今日亦都有
1: 因為有我個一個好朋友喎，咁我就喺學校認識佢嘅，咁就係、是、佢個 title 好得意，我識佢咁耐，我都係今日先知佢個 title 係做乜嘢。咁就係 Eric Sir 啦，
0: 係 Eric Sir，
1: 係啦，啲同學係叫佢噶 ERIC Eric，
0: 係
1: ERIC Eric。
0: 另外
1: 咁仲有個朋友係
0: 阿 Don，
1: 係啊，可以，
0: 係
1: 大家好，
0: 係。咁啊，其實咧，即係佢哋兩位上嚟咧，即係最主要咁，當然啦，就係因為阿 Marvin 啦，就係認識佢哋啦。咁啊，就
1: 但係就唔係講學校嘢嘅，
0: 唔係講學校嘢嘅，係啦。咁啊，或者同大家介紹下，即係佢哋少背景，佢哋係乜嘢人嚟㗎？點會上嚟咧？
1: Eric 咧就係一個指揮，係啦，佢喺呢個樂團咧。我哋今日主要係想介紹佢咧，佢係一個網絡交響樂管樂團，
0: 係
1: 網絡交響管樂團，
0: 係嘅指揮，
1: 嘅指揮，係啦，係亦都係總監。
0: 阿 Don 就係成員啦，係嘛？咁
1: 經理
0: 亦都係經理，係啦，
1: 樂團經理
0: 嚇。嗱咁啊，今日咧即係阿 Marvin 即係介紹嘅時候咧，咁啊就同我啊有一個即係樂團上。我因為我以前細個咧，我少 background，我以前都唱過 choir 嘅，即係叫做合唱團啦。咁我講當時細個係觀塘兒童合唱團嘅嚇。咁喺我嘅即係個 background， 即係嗰個年代，我認識好多即係呢啲譬如合唱團啊，或者係樂團啊，都係屬於政府
1: 搞嘅，
0: 可以喺民政事務處啊、類似啊呢啲即係地區性嘅。咁但係我發覺而家好得意喎，你哋個名啊，第一樣嘢就係你哋係屬於
1: 網絡
0: 私人性質啦，
2: 係
0: OK， 個英文都好有型啦，叫做 Cyber Symphonic Winds OK 網絡交響團。咁啊，當然我都做咗少少功課，知道咧其實你哋係由呢個2018年開始成立噶，係咪？咁又亦都係源自一樣嘢，就係好得意，就係即係華明網啊嘛，係咪先？香港最勁嗰樣嘢，或者最多人談嘅就係高登網，你哋嚟自呢個
1: 點樣起嘅咧？
0: 係啊，高登交響樂團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講你哋故事咧？
2: 喂，咁不如我
1: 講先。
2: 喂，講起呢個高登交響樂團咧，好犀利噶。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即係可能2007、2008年嘅時候咧，即係啱啱開始高登最興起嘅時候咧。其實嗰陣咧，啲網民咧都好擔心一樣嘢，記唔記得係咩啊？就驚被起底啊！以前咧係大家都好擔心自己嘅真面目會被發現，知道你真正身份噶。而家好似彷彿唔驚咁喎，你諗下而家中
1: 學生，因為而家一定會被起底喎。
2: 係啊，佢哋係唔怕噶，以前好驚嘅。
0: 咁
2: 所以一開始咧喺高登咧，我見到有人話即係號召啦，想整個高登交響樂團嘅時候咧，
1: 有人號召出嚟嘅，
2: 好多人都唔敢出嚟噶。係啊，有人號召嘅，我哋遠古好耐之前。咁嗰陣咧，我都仲係即係中學生啦，我都出過去跟佢哋彩排試過一兩次嘅。系啦，咁嗰阵大家都好惊起底啦，其实跟住到最尾，好似佢哋有个表演，跟住其实我都冇继续参与噶啦，系啦，咁事隔多年之后，沉寂多时就慢慢开始到网络交响乐团崛起，咁Eric 翻嚟，即系 Eric。搞起先喎，不如交俾你講埋。
1: 點樣崛起咧？
3: 好咁，嗰陣時咧，其實大概2018年我都仲讀緊書，即係讀緊大學。咁我讀音樂教育啦。咁而且自己都即係有興趣指揮啦。咁我又覺得都好希望有啲機會實踐啦。咁啊，即係你諗下，唔會有咁多團可以指噶嘛？
0: 幾好笑喎！
1: 即係自己揾嚟整去做。
0: 即係你都要有人俾你指揮先。
3: 冇錯啊！咁當然亦都幸好即係咁啱有啲朋友即係都係讀緊書嘅同學啊，又問我喂有冇興趣去指揮啊咁樣，我哋又想搞個團喎，咁就係嗰陣時高登佢哋好似 kind of 有少少不和咁樣，
0: 係
3: 拆分咗出嚟，咁啊再搞個樂團啦。咁所以有啲 core 嘅成員就喺高登嘅，咁然後再加啲重新再
1: 加唔同嘅人
3: 啦。
0: 因為始終我覺得嗱講翻就話，譬如可能當時嚟講，可能高登都係有少少換票性質啦，即係同埋即係阿 Don 我都想問下，喂咁當時點樣佢突然間喂我哋要搞個樂團，即係有冇人出嚟參加啊，或者係？即系一齐 join 去玩，跟住你就咦，我试下咯，咁样系嘛？
2: 嗰阵真系胆粗粗嘅咋，中学生去中三定中四嘅，跟住就跟出去玩。即系当然要联络佢哋某啲 committee 咁样。以前好似真系 WhatsApp 都未兴，
0: 系啦，
1: 未2007、2008未有
2: 嘅。系啊，真系喺高登个
1: 留言，
2: 即系佢哋私下回复咁嗰只，跟住留下，好似

0: 乐团人都有。
1: 嗱，我又讲翻我少少经验啦，即系都想问下你哋，即系譬如同乐团嘅分别就话，以前譬如我要入去嗰、那个即系乐团啦，即系我叫做 choir 咁样啦、，OK， 观塘儿童合唱团嗰阵时啦，佢哋就即系当然嗰个年代做得要好严格，即系好严肃嗰啲嘢，因为你一定要即系可能要唱几首歌啊，你有冇走音啊？即系总之嗱，我细个当然啦，即系。我自己覺得我當時我係冇選擇，係人哋揀我嘅啫嘛。即係咁當然，
2: 唔好咁講，
1: 即係
2: 細個嘛。
1: 我媽咪嗰啲即係即係父母當然好推，你最好慘噶呢啲啦，係咪先？即係細路仔係唔會又唔知個，咁佢叫我唱咪唱咯，佢覺得我得我咪得咯。係咁，但係好啦，好似你哋呢啲，譬如可能之前可能好似高登咁樣，或者可能即係而家你哋Cyber Symphonic 咁樣，咁你哋點樣去挑選嗰啲人？即
2: 係咪嚟就得嘅咧？
1: 係啦，好似你話佢細喂我都學過鋼琴。我细个
2: 系咯，
1: 四级都唔合格咋，咁我可唔可以参加？
2: 唔紧要，都学过。
1: 系啦，即系你哋点样
2: 去拣咧？
1: 系啦系啦，
0: 明白。咁其实本身我哋乐团咧就主要，因为以 community band 形式咧，我哋就唔想系话，即系佢哋一定要。好高要求，我哋唔係話要專業級嘅。咁當然，你對最緊要對嗰件事係有興趣、有心
2: 有 passion，
0: 係啦。咁但係大部分我哋嚟嘅團員咧，都可能本身有一啲樂團背景嘅，即係可能例如中學夾開 band， 甚至可能想即係我哋夾 band 嘅意思係講玩開管樂團啦，
1: 管樂團
0: 係管樂團，
1: 即係 classical 嗰啲
0: 係啦。咁
1: 即係睇舞嗰啲啦，係嘛？
0: 冇錯，係
1: 啦，即係睇，你識睇鬥士
2: 係啦，
0: 冇錯係啦。咁然後亦都有啲即係讀音樂主修嘅人。又有出嚟教緊樂器啊，都有嘅。咁如果你話佢哋嚟去點樣做選拔啊，多數我以前咧，我哋真係會收下片咁樣嘅。但係我哋嚟緊近年咧，即係我哋希望真係嚟咗俾佢感受咗，我哋成班人一齊玩啊
2: 嘅氣氛，
0: 嘅氣氛啊。咁我哋
1: 即係你睇下先，我
2: 可以都可以試下幾好，
1: 即係好 friendly 喎。因為同埋我又覺得就係頭先又係我覺得好得意，就係講翻高登嗰啲啦，即係因為嗱，你兩樣嘢唔同嘅，咁譬如。你哋呢個2018年開始正式成立，你哋呢個係一個好，即係好一個實在嘅嘢，真係有一個即係叫樂團啦。高登係大家夾埋一齊玩噶嘛。咁當然我有時就我就會有而家會覺得就以前啲人就會比較純品少少，因為而家點樣呢，大家都會驚騙案，因為你明唔明啊？係咪先？以前可能冇呢樣嘢，純品少少，咁可能即係出嚟玩啊。咁當然啦，因為可能如果即係你有可能網絡，大家叫做
2: 估下估下
1: 一齊喂。一齊玩玩完之後，就可能就冇話真係一個實質嘅營運。咁但係去到即係譬如 Eric 咁，你亦都可能因為你又去讀呢個 music education 啦，咁又係指揮啦。咁可能你會唔會你讀嗰科亦都對呢樣嘢點樣營運一個
2: 樂
1: 團都係即係有一啲知識嘅。
2: 有冇咩技巧？除咗靠經理之外，靠阿Donny經理之外，
0: 其實咁啱咧 ，Donkey 咧都同我一樣讀 music education。
2: 佢叫 Don， 佢叫 Donkey，
1: 係
0: 啊。
1: 呢
0: 個
1: 名
0: 咯，唔緊要嘅，繼續。咁啱即係都係讀 music education， 因為始終我哋同學啦。咁嗰陣時要搞嘅時候啊，我又揾下啲唔同嘅同學啊，或者朋友啊。係
1: 係
2: 咁當你嗰個 moment 就一定係嘅，因為你冇理由喺街揾嘅。
0: 知邊度揾啲人翻嚟啊？
2: 咁又要肯陪你做喎。
1: 但你哋係兩個讀埋係同一個學系，即係exactly 係兩個同學嚟嘅。
0: 我哋定係科嘅，不過唔同
1: 科，
2: 唔同嘅，有師兄師弟，
1: 同一間學校，同一間學校，類似
0: 冇錯，
1: 幾好幾好，即係我同校，然後認識咁樣就一齊。咁啊，當你嗱，你係讀指揮，你係讀咩啊？
3: 其實我讀音樂教育，即係我哋嗰個，我哋嗰科
1: 都係叫音樂教育，
3: 係啦係啦。咁當然就自己唔同嘅主修樂器咁樣啦。
1: 係
3: 啊，我主修樂器吹小號咯。
1: 小號，
3: 實不相瞞話俾你聽，你講起合唱團咧，我都有做過地區嘅合唱團。咪頭話俾你聽邊度？
1: 好，轉頭翻嚟繼續啊。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0: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继续翻嚟新城文化会馆就是星期三方面的无限定啦，有在下 Michael B 继续有
1: 猫 Win， 今日
0: 两位音乐人，
1: 音乐人，
0: 哇，即系我自己即系都叫做学过阿琴咁样读，即系都读过少少音乐咧，即系我其实真系好佩服即系读音乐嘅人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对我嚟讲到而家咧，即系都系最难克服嗰样嘢就叫斗士，
1: 系要睇谱嘛，要睇谱嘛，
0: 最难嘅我而家都
1: 我都学过小提琴噶，小学嘅时候。
0: 系啦，细个嗰时即系净系即系记得记手指啊，或者诸如都识计少少。Anyway 啦，咁啊，即系当然啦，咁我哋今日有佢哋两位，
1: 系啦，有阿 Eric 啦，同埋阿 Don。
0: 就係屬於呢個 Cybersymphonic，
1: 咁你點可以揾到你哋㗎 ，Eric？
2: 啊，咁我哋其實 Facebook 同 IG 咧，我哋個名咧就 Cybersymphonic Wings 啦。咁其實喺 IG 同Facebook 咧就咁打 Cyber，
0: 係
2: Symphonic S Y M P H O N I C 啦 ，W I N D S
1: 就揾到你哋㗎啦。
2: Wings 就
1: 即係話，如果我係一個聽眾有興趣 join 你哋嘅，都可以去呢度。DM 你哋，
0: 咁大家即係可以上去啦。即係其實我都知道咧，即係如果對於玩音樂嘅人咧，即係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好多經攞經驗。咁所以我相信即係話尤其是啦，即係冇理由我自己淨係屋企即係彈琴啊，即
1: 係
0: 一定要即係可能夾下人啦，合奏啊，先即係先好玩啦。咁啊，你哋嗱由2018年開始叫做起家啦。咁我又想知道，即係當時你點樣 recruit 啲人，或者最初時嗰啲成員
1: 係喺高登啲人射過去啊，定係點樣去又揾啲同學定點咧？
3: 冇噶啦，以前嗰個班底玩嗰班人應該完全甩曬
0: 㗎，冇曬㗎。係、
3: okay, 啊，後邊再嚟過嘅時候，其實好多時都會係可能指揮 Eric 佢自己帶啲朋友嚟啦、
0: 啊，
3: 又或者我哋自己 friend
0: 嚟 friend
3: 嚟過嚟。
1: 哦，咁都幾犀利喎！你砌下而家三四十人，
3: 都唔止嘅。跟住我哋仲會網上即係公開招
1: 募，公開招募。
0: 同埋我覺得就話好似譬如你哋運作咗，譬如由2018年去而家，我相信。有些人又嚟咗，有些人又走咗噶嘛。我又想問一樣嘢喎，嗱咁即係當然啦，即係最初成立一定有你兩個先啦。咁你哋譬如一路 recruit 嗰啲叫做叫做
1: 團員
0: 嘅 members 啦，究竟要有幾多？即係先至可以喂，譬如冇理由即係打麻雀咁，你都要四個先得，
1: 冇錯，
0: 三個就
1: 唔齊㗎，
0: 唔齊㗎。咁譬如好啦，一個我當管弦樂團啦，即係一個 classical， 你哋要究竟要最 basic
1: 要幾
0: 多人先要
1: 十個？
0: 你先話喂，我可能即係唔好話叫出去接 job 啦。喂，我要咦有表演㗎喎，即係我都有起碼真係有小號啊，有指揮啊、琴啊，主要要幾多人，或者我咪同大家講下，要有幾多個 members 先至可以做到。
3: 我覺得比較成型啲嘅，我諗起碼都要15-20咁樣先叫成型。
0: 都
3: 係啦，咁少啲嘅唔係唔得嘅，即係真係幾個人嘅都可以做一個表演。咁但係好難叫樂團。
0: 係啦，因為我都見到有啲 busking 咧，我見到可能即係有啲可能即係 shopping centre 嗰啲咧，即係好興嘅。咁當然感覺上有人可能拉下小提琴啊，即係 cello 啊，咁諸如此類嗰啲，即係唔同啲。咁當然嗰個又唔係樂團。哇！咁如果咁講，你哋就要揾夠。即係15-20人咁計啦，咁但係我有樣嘢想問啦，因為其實可能嗱，譬如香港普遍就可能多人學琴啦，咁可能小號又唔係咁多啦，喂，
1: 最缺
0: 係
1: 咩咧？
0: 幾難揾喎，
1: 會最缺啲咩咧？
3: 最缺
1: 你應該係 recruit 人嘅，
3: 特別係大型啲樂器啊，低音樂器咁
0: 就先大提琴嗰啲咧，係
3: 啊，例如大號嗰啲，其實真係孭住行出街都有困難嘅，
1: 仲要擺喺，但係仲要擺喺屋企喎，
0: 係咁當然咁即係都難揾，咁最後咁都係靠。靠翻你哋自己，其實最 basic 係你哋自己人脈網絡先嘅喎。
2: 同埋即係除咗呢樣嘢，因為始終我哋都希望俾啲學生去實踐。
0: 哦、
2: 其實你話學校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有一啲自己嘅管樂團啊，其他唔同嘅樂團啦。咁但係有時學生佢哋可能除咗玩自己樂團、學校樂團之外咧，就冇乜機會出去玩。咁、所以我哋都有時會招收一啲，即係俾啲中學生真係過嚟去玩，即係實踐多啲。咁佢又。建立多啲少少自信啊，啲經驗咁樣咯。
0: 因為我自己都有少少經驗，就我同你都係啦，小學我哋都係即係參加個 choir 嘅，係啦。咁當然即係正如頭先我講過，可能以前啲小朋友你要去到可能地區性嗰啲即係兒童合唱團啦，你又要選拔過先啦。咁當然啦，可能我最記得係嗰陣時我細個，喂一齊唱歌，咁可能我入咗，咁我隔離嘅同學仔入唔到喎。
1: 咁你仲玩唔玩咧？
0: 咁但係其實佢都中意唱歌，咁有時冇真係得嗰四十位啫嘛。咁我冇理由個個都入。咁好啦，咁呢啲咧就可以而家就話可以 join 到，即係啊，我哋即係想試下喎。咁你可以
1: 因為幾好啊？我點解今日其實我講多少少，頭先都收咗講件事。我點解揾到 Eric 啊同埋阿 Don 上嚟訪問咧？因為佢呢個樂團咧係無常㗎。
0: 係，
1: 我覺得係最難得係咧嗱，
0: 點為之無常先？你呢個字好奇怪。
1: 即係大家都係義務性質嘅，大家都義務性質嘅，咁大家都係為咗興趣去做，咁所以你要啲大人啦，好有熱誠啊，練習啦，要俾好多時間啦，咁你真係好好，你話去 recruit 翻啲學生去做呢啲又 win win 嘅喎，
2: 係啊係啊，咁同埋因為始終。搞樂團咧，即係喺我哋角度咧，第一你想成班聚埋一齊，其實一齊合奏啦。當然喺嗰個合奏中揾到個快樂啦。咁其次你都想做啲嘢係唔係就咁夾完就算？
0: 係，當然啦。
2: 即係如果有意思，即係你亦都令到一啲下一代或者再更加中意音樂又實踐得到嘅，咁即係何樂而不為？
0: 係，
2: 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哋個目標，即係
1: 傳承落去，希望下一代繼續有用。
0: 咁輕問一問，如果譬如年紀方面咧，即係當然我相信 free 嘅。有冇话
1: 中学生以上，
0: 即系最细或者同最大嘅相差几多？
1: 你哋个
2: 我哋有个比较年纪大少少嘅，真系都五十几都有，即系比较年纪大嘅。咁亦都近年，其实除咗我哋乐团啦，即系都多咗一啲金陵啊、银铃
0: 系
2: 嘅合奏。
0: 因为其实可能有啲退休人士问，可能我退休我都想学翻琴噶。
1: 唔系佢啱啱想讲，
0: 我打破翻去翻。
1: 唔系 Michael， 头先佢话年纪大啲嘅人，我谂咧，我哋好似差唔多。我頭先我話年紀大啲五啊幾，好似我同你都差唔多。你 Eric 咁又
0: 你練翻學翻，我哋可以試玩。
3: 不如下禮拜就嚟參加啦！
1: 你喺度 recruit 人喺度係。
0: 係啊，咁啊好啦，咁啊譬如即係學生咁啊，即係唔同年紀。好，咁我又想知道啦，譬如你哋要練習，或者可能你哋因為冇理由次次，譬如你三四十人咁，次次都三四十人出齊嘅。
1: 係啊，好難。
0: 咁譬如你會唔會話或者可能有啲 project 啊，即係點樣去會唔會分組啊，或者？
1: 定系点去练？
0: 系去点样去练习啦？可唔可以同大家讲？
1: 每一次都三四十人咁，你知唔易约噶嘛？有做嘢或者学生都。
3: 调翻转讲，真系每次都三四十人，永远都系咁齐人咧，永远都系最好个效果。咁但系你话会唔会分组练咧？有阵时我哋都会安排嘅，例如有啲小组嘅表演啊、演出，咁我哋都可以做到分组。但系普遍嚟讲，都系一齐练效果最好，因为有好多嘢就系今个礼拜你冇嚟到，你冇听到，上个礼拜讲咗，你今日坐翻低你先嚟，你唔知咁啲嘢错咗咧，今日好麻烦。所以其实真系正式训练，譬如。以前你唱 choir 都會係咁噶啦，有啲團上個禮拜冇翻圈，漏咗一乜嘢，
0: 你唔識唱咯咪？
1: 我都唔知要唱呢一首。
3: 原來講咗呢句男仔唱先嘅，你唔知人哋唱咗。
1: 喂，咁但係你遇到呢個問題，咁你點算咧？係咪真係次次都 gather 到三四十人咧？
3: 所以呢個我諗真係我哋所謂
1: 經理係好難搞。
3: 社區樂團嚟講要面對嘅困難咯，你唔同學校啊嘛，學校以前你唔到，
1: 我哋翻學嘛，
3: 捉住你啊，
1: 我仲翻學㗎。
0: 咩？以前你如果學校你一定要到，如果唔係到，
1: 嗰本手冊。本手冊寫咗，
0: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細個咧，即係我哋小學啦，我嗰陣時可以剔課外活動噶嘛，咁我即係當然我嗰陣時係入咗 choir 嘅，咁啊學校揀咗嘅，跟住我揀咧咁我諗住課外活動，
1: 有人寫曬，
0: 喂個個都揀體育，其他嗰啲唔得，你一定要入音樂咯，我冇得揀喎，即
1: 係今日有
0: ，anyway 我又想嗱，咁你要三四十人，咁你哋嗰個場地通常係會揾啲咩地方，係咪會有啲困難啊呢樣嘢？
2: 其實。去聚集咁多人，即係多數咧，我哋私營形式咧，都係揾啲工廈嘅，即係啲工廈比較可以大嘅地方啦。咁啊，平時觀塘度排練嘅，喺觀塘嘅工廈。咁本身其實嗰個場地亦都有另外一個樂團去，即係類似我哋 community band 咁嘅形式咁樣去經營咁。咁其實香港即係好似講翻頭先，你咪話本身可能以往淨係得地區性嘅，咁而家其實真係多咗好多私營嘅搞。咁因為始終人即係多咗，越嚟越多人學戲啦。咁再加埋唔同嘅樂團個背景，有啲可能係舊生嘅樂團啦，即係某間中學舊生樂團，咁可能或者某啲機構嘅唔同嘅樂團，咁佢哋有自己唔同人去再搞一啲，就冧埋我哋咁啊一齊去 share 咁去租一個場地，
1: 都幾好，
2: 係啦
0: ，OK，
1: 好啊，
0: 好啊，嗱，我哋今日咧就暫時講到呢度啦，下個星期咧即係繼續有阿 Don
1: 同埋阿
0: Eric 咧即係同大家分享下，究竟我好想知道。究竟點樣練習呢？即係如果唔同級數，好似我呢啲渣啲嘅，同可能
1: 遇到啲好多問題
0: 㗎，特別勁嘅咁點可以裝埋一齊咧？
1: 唔同 level 㗎嘛，
0: 好，下個星期繼續，
1: 再見，
3: 拜拜，
1: 拜拜。

0: 鼠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0: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下昼5:34，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6:00，周三限定，有
9: 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8: 从生活。

0: 好啦，又嚟到呢个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就无限定啦。咁继续咧喺呢个直播室方面咧，又在下 Michael B 啦。咁咧，咁当然啦，今日亦都有一啲系唔同嘉宾嘅。咁啊，而咧每一次呢个无限定方面咧，都会有一啲系唔同嘅题目。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IT 行业知多啲，系啦，请到呢位嘉宾，我介绍佢名先，系 Frankie 梁梁先生，欢迎你。
1: 我其实应该我咧就唔会同佢咁客气嘅，点解咧？啊，其实佢系我表哥嚟嘅，
0: 系啦。咁咧即系点解会请我表哥上嚟咧？就系、是、因为咧就佢、是、就而家做紧呢个 IT 行业啦。啊，绝对咧就唔系呢个叫公器私用，系私器公用。啊，就因为咧佢每年咧都会翻嚟香港啦。咁我哋就倾倾偈啦。咁啊，同佢即系就知道而家佢就一路即系做呢个 IT 工作啦。咁所以就倾开就话，不如上嚟讲下啦。系啦，因为我觉得而家即系佢同我讲喺佢而家就喺呢个雪梨方面啦吓、啊、，IT 个行业佢系 work from home 喎，系嘛？
2: 系啊系啊，而家我主要都系 work from home 为主啦，咁其实就好少翻公司、可能一个月可能一次两次啊咁样咯。
0: 嗱咁啊，或者同大家讲解一下啦。嗱 ，IT 咧就其实就好笼统嘅，我成日觉得即系应该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嗰个工作性质，会唔会同大家？即系简单啲讲解下你嘅工作性质系咩噶
2: ？OK， 其实咧我而家就系主要系做cloud engineer 啦，其实就嗰一边其实都好 broad 嘅，咁就主要都系做support 咁样啦。咁我哋会接 ticket 嘅，咁即系譬如啲客佢，譬如用我哋公司嘅 service 啦，咁佢啲喺 cloud 咁，咁佢有啲咩问题嘅，佢可能会issue 一个 support ticket 咁样啦。咁嗰啲 ticket 就 depends on 佢咩问题，咁就可能譬如 error 啊，可能 database 啊，唔同嘅范畴嘅，咁就我就会 assign 俾我去做嘅，咁就会帮啲客去 shoot 啦，咁样啦。
0: 哦，即系基本上即系所有嘢都喺呢个电脑上面即系解决晒啦。啊，听落都几开心，即系我突然间咧幻想一样嘢，咁其实你咪可以喺coffee shop 做嘢都得
2: 可以嘅，即系咧问题系就话咧，譬如咧你喺一啲公众嘅地方嘅话咧系可以，但问题就话咧，如果譬如因为我哋成日都会 call 嗰啲客噶嘛，咁、可能你个 background 就会好嘈啊，可能有汽车声啊，
0: 都要电话嘅、
2: 当然要啦，因为我哋 shooting， 尤其是咧我哋唔系净系电话嘅，咁我哋咧系会用一啲譬如一啲 remote， 譬如一啲 team 啊咁样嘅嘢啦，咁、个客咧要 show 个画面俾我哋睇噶嘛 ，share screen 俾我哋睇、或者我哋会问佢喂，你啱啱做咗啲乜嘢啊？你不如可唔可以 repeat 翻你做过嘅嘢，跟住等佢爆翻嗰个 error 俾我睇翻啦，咁会咁，所以我哋其实好多时都会同个客会有 interaction，
0: 系啦系啦系啦。好啦，咁大概知道即系阿 Frankie 咧，即系工作方面咧，即系主要就系呢样嘢之后咧，咁问一问啦，咁记得咧，即系我就即系大家即系由细玩到大啦，知道。咁 Frankie， 我记得你最初嘅时候咧，即系computer science 或者电脑唔系你本科噶喎。
2: 哦，系咁样嘅，其实咧我。80年代尾咧就過 Sydney 就讀 high school 啦，去留學咁樣啦，咁之後咧就讀 U， 咁其實咧我個 bachelor 咧就係讀 psychology 嘅，咁其實點解會讀 psychology？ 其實當然depends 好多原因嘅，咁譬如你當時考出嚟嘅分數啦，你揀嘅 U 嗰個 location， 因為我哋嗰陣時候我哋當年都係留學生，即係要自己賺生活費噶嘛，咁如果你我哋就要揀學校咧，就唔可以唔想話揀啲太 remote， 即係好偏遠地方嗰啲大學，咁啊揀翻啲近 city 嘅地方方便我哋揾工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揀，咁你知越係近 city 嗰啲學校就可能啲入嘅分數就會高啦。咁其實當年嚟講嘅話咧，其實電腦啊同埋電腦個分數係會比psychology 高嘅，咁所以變咗嗰時咧就揀咗psychology 讀。讀完一年之後咧，咁其實就諗住想轉科嘅，都有想轉去電腦嘅，咁但後屘就問過，可能你到時可能要重新再讀過啊，咁變咗就嘥咗一年嘅時間同埋錢啊咁樣咯，咁就後屘就冇再考慮，咁就畢咗業，畢咗業之後翻嚟啦，咁就其實初初都唔係做 IT 行業嘅，即係做翻啲譬如 customer service 啊啲嘢咁樣啦，咁後屘
0: 你係都係屬於電信科技，我記得
2: 係咯。咁後屘就做咗幾年，跟住就翻去即係叫做坐移民監咁樣啦。咁啊翻去坐移民監嗰陣時候就讀咗個IT master， 咁就開始就真係正式去做同IT 有關嘅嘢。
0: IT 有關嘅嘢，因為咧我就開頭就成日覺得就話會唔會因為你係做呢個電信科技咧，其實都接觸好多呢啲 technology 嘅嘢噶嘛，即係我自己。咁跟住就對呢樣嘢有興趣，咁發覺咦，其實可能即係 IT 呢個行業以後嗰個要求或者 者需求会好多喎，咁先至会有呢个决定，有冇影响咧呢样嘢？
2: 冇太大影响。其实咧，我自己本身其实真系对IT 呢一行，即系对电脑啦，唔好讲 IT 先，对电脑其实好有兴趣，因为以前咧都中意玩下砌下机啊，将啲可能将啲 display 卡啊 RAM 啊咁拆嚟拆去啊，咁其实自己本身对呢一方面系有兴趣先，最紧要系因为本身就其实我拣嗰时咧就唔系话真系100% 考虑份工搵唔搵到钱，
0: 即系你真系对嗰样嘢
2: 有兴趣嘅，有兴趣嘅，因为你话如果搵钱，其实可能你再嚟考个 psychologist 嘅牌，可能你搵嘅钱可能会仲多添。
0: 哦，系，
2: 所以其实就始终我系对于电脑呢一方面即系比较有兴趣啲咁样咯。
0: 哦，咁当时就系话你喺香港咁啊，做咗即系几年嘢之后，就直接 apply 翻去即系 Sydney 嗰边就读 master 收咗你，就直情过翻去就去进修呢样嘢啦。
2: 进修顺便又坐移民监咁
0: 样。哦，顺便坐移民监。OK。难唔难考啊？我想问当时。
2: 唔算太难嘅。因為其實 master 分兩種嘅，一種係 by coursework 啦，一啲係 by research 咁樣啦。research 嗰邊就會難啲，咁其實 coursework 就好容易，即係好似平時咁啊，讀書啊、考試啊、做 paper 啊、做 assignment 啊咁樣咯。
0: 啊，我想知道，譬如如果即係當然啦，我哋即係就咁諗咗啊，其實即係電腦可能佢基本上有好多即係基本知識需要嘅。咁但係如果譬如你本身譬如你之前唔係話即係讀呢個可能電腦 degree， 咁突然之間再去入翻去嗰個 master。會唔會即係自己要惡補多少少啲嘅知識咧？
2: 要嘅，因為咧佢收你嗰陣時咧，佢都睇你嘅 background 嘅。咁可能如果你係真係可能本身係讀電腦 background 嘅，咁你可能佢要佢個有啲譬如有啲 core subject 啊、elective 嘅 subject 又會唔同啦。咁如果我唔係 IT background 嘅，咁佢可能佢要求你讀嘅可能由最基本嘅嘢開始讀起咁樣嘅。咁所以就會唔同。同埋咧，我一入去咧就唔係話即刻可以讀 master 嘅，因為咧我個 background 唔係電腦嘛，咁係由最基本可能我哋讀開始讀個 graduate diploma 先嘅，咁就讀一年，咁可能讀一啲好基本嘅嘢啦。讀完個 graduate diploma 之後咧，咁先至佢睇咗你啦，哦 OK， 跟住就再 apply 去讀master 讀一年咁樣。
0: 我想知道咧 IT 咁當然咧，即係分好多唔同嘅範疇啦。我成日有即係尤其是呢幾年啦，我突然間咧就有呢一個嗰個睇法，就話其實 IT 都好似醫生啊，即系咧嗱，醫生有本科，即係當然基本嘢你要識啦，即係我係求雲生慶嗰啲，即係門診要識。咁但係之後咧 ，after that 咧，咁就開始就會進入嗰個專科啦。咁可能你耳鼻喉啊，或者可能心臟啊，即係其他嘢啦。咁譬如喺你哋而家 IT 即係資訊科技，咁你哋又會唔會點樣分呢樣嘢？
2: 有噶，分好多噶。譬如我哋分唔同，譬如分做，譬如我做 database 嘅，我做 network 嘅，寫曲嘅，或者甚至乎係可能唔同嘅範疇，即係其實好多分得，其實都分好詳細。
0: 會唔會直情係嗰個？我想知咧，即係 let's say 喺嗰個 department 度分，因為我哋當然我哋可能公司即係分基本嘅 marketing 呢個 accounting 呢個可能即係promotion。咁你哋譬如 IT
2: 係點
0: 分
2: 法？其實咧department 就好睇你間公司嘅規模嘅。咁因為你其實就始終一個大，應該咁講，一個大嘅 IT department 下邊分唔同嘅 team。即係可能譬如我係 database team 嘅，我係network team 嘅，我係support team 嘅，我係 server team 嘅，咩 team 咩 team。

0: 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u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3: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0: 好，繼續翻翻嚟新城文化會館就無限定啦。咁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是、I T 行業知多啲嘅，請到我呢位表哥 Frankie。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係啦，咁啊屬於呢個 I T 方面嘅從業員啦。咁啊頭先咧我哋就傾開啦，即、就、係、是、Frankie 就即係、就是、之前本科唔係 I T， 咁但係其實佢一路咧即係對呢個電腦咧都好有興趣嘅嚇。咁、啊、跟住就翻香港做咗嘢，即係幾年時間咧就把心一橫。就去即系考翻呢、這个即系master 啦，即系呢、這个电脑啦。好，咁我知道咧，即系而家阿 Frankie 喺一间即系叫做国际性嘅公司做啦。咁啊，基本上都应该佢哋即系都好仔细嘅。咁我好想知道嗱，咁你点样去？好似我头先讲，好似医生咁、嗯，咦？可能我觉得哦，基本嘢识啦。咦？跟住之后就做咗下，发觉啊，我对耳鼻喉咧有兴趣。咁跟住我就可能专攻呢样嘢。咁譬如喺你哋电脑行业，有冇呢样样嘢嘅咧？
1: 有嘅，一定有嘅，因為咧其實都要進修，譬如可能啱啱出嚟睇下你自己啦。通常好似我個 case 咧，我一出嚟咧，其實我就做啲好最簡單嘅、可能 desktop support 啊嗰啲咁樣，可能server support 啦，開始又玩 Windows 啦，玩下跟住就。玩 Linux 啦，因為其實你一定要識嘅啦，因為你去到好多其實都係 Linux 嗰啲好多都要掂到，咁變咗你就自己有時就要自學啦。咁當然我嗰陣時候公司都有啲 training 你可以讀完咁可以 claim 翻嘅，咁其實都係要一定要增值嘅。
0: 好喎呢樣嘢，
1: 一定要增值嘅，因為其實 IT 你知就出得好快噶嘛，就算我做 network， 我掂寫份 network 你都不停要進修，因為佢不停有啲新嘢出啦，咁你就要你都要識啊。係
0: 啊，因為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其實我自己嚟講咧，好似我哋 media 咁、以前可能即係剪接換普通嘢，咁而家嗰個 mixing 又越嚟越深啦。咁好啦，咁你點樣去一路可以保持唔會脱節咧？自己
1: 最基本，我諗第一樣嘢其實真係我諗真係要興趣咯。有時咧，你可能係得閒無事咁，可能我都會睇下啲同 IT 有關嘅嘢。而家呢期有啲新嘢玩喎，即係你要有興趣啊咁樣咯。
0: 即係要好多時間去試啊。
1: 試咯，咁同埋譬如好似我哋初，譬如我真係做 support， 譬如玩Linux 嗰時候，都自己 build 啲VM 啊，咁你自己去試下唔同嘅 command 啊，玩下呢樣，玩下嗰樣啊。咁其實真係要
0: 即係從錯誤中學習啊！有陣時
1: 一定係咁樣嘅，即係變咗哦，原來咁樣嘅，原來下次我就知係咁樣。
0: 咁去到而家啦，咁你專門係邊一樣嘢？
1: 我而家就做 cloud， 做 cloud 嗰邊多嘅。咁其實 cloud 都分好多種，其實 cloud 入邊咧就
0: 即係嗱 ，cloud 嘅意思即係雲端。
1: 雲端，
0: 我哋簡單啲解釋俾聽眾聽咧，即係其實即係我哋一般咧呢啲點個細公司又未必用到，咁但係可能一啲中規模啊，就開始大公司就會
1: 其實唔係嘅，其實咧，雲端嚟講咧，其實就自己我自己攞一部laptop， 我就已經可以 remote 落去我 cloud 嗰個好勁嘅 Windows server 入邊去做一啲嘢咁樣。咁同埋佢個好處就係話咧，我成個 infrastructure 我唔使自己 build 啊嘛。咁你可能你
0: 所以係喎，而家我都係有啲 software 係咁啊，即係所有嘢都
1: 係
0: 喺嗰個即係上網嗰度佢搞掂啦。基本上
1: 即係譬如我哋而家都傳統嗰啲嘅，咁你 on-prem 我可能我要租個 data center 買個 rack， 跟住唔知買幾多個 server。咁你就搞一大輪嘢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而家 cloud 其實就未必一定係大公司嘅，細公司都可以用嘅。其實
0: 同埋個好處，即係其實個人都得嘅，基本上係啦，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電話其實都即係用咗呢個技術嘅啦，基本上。
1: 咁同埋佢係 PSU 高啦，譬如可能我譬如佢有啲可以做到，譬如high availability 咁，可能我而家好忙，佢可以 set 到可能個 auto bonus scale 嘅，咁可能我而家我呢一期可能Christmas 啊或者promotion 啊好忙嘅喎，咁我可能我會好多 transaction 啦，或者好多人睇我個 website， 咁我就佢會自動會同你
0: 跳
1: 去 expand 咁樣啦，咁
0: 係
1: 啦，咁好啦，到冇人冇乜人啦，佢會幫你收數翻。咁其實你個 cost 就 depends on 你用咗幾多嘅啫嘛。咁變咗我就唔需要話好似你傳統嘅 on-prem 咁，可能我買咗啲舊嘢就我無論我 transaction 係一又好一千六，我都係要俾嗰嚿錢
0: 嗰個 link cost 咁樣咯。即係有時就話變咗啲即係 cloud 呢啲雲端技術就係可能未必話你本身你自己嗰個電腦嗰規格要幾高，咁其實即係都係跟翻可能即係你用邊個公司啊？
1: 你可以買到好即係入邊，你可以買到好勁、好勁、好 top 嗰啲都得㗎。你俾錢係又或者睇你嘅，即係睇你有冇咁樣個需要嘅公司。
0: 明白好啊！我想知道一樣嘢咧，咁其實即係譬如講，你哋都係會即係 support 到你哋嗰啲 client， 即係所有都係可以即係叫做點啊？係咪叫 auto 啊？定係 remote 啊
1: ？Remote。
0: 嗰個 service 係即係大概係點樣樣
1: 嘅？譬如佢要買我哋個 service 嘅，咁譬如佢 say 啊，我派咗个 ticket 俾我，譬如假设啊，譬如啊，我个当我个 network 有问题先算啦。咁我哋当然我哋会睇翻佢个description 啦，睇下系需啲乜嘢啦。咁我另外咧，我哋其实 back end 咧就会有啲 tools 咧可以去 check 到，可能我打咗你啲你架 account number 或者你一啲嘢落去咧，我就会我可以睇到你入。
0: 即系如果讲而家你哋直情系可以完全睇到人哋嗰啲电脑。
1: 其实咧我哋系睇到佢个 health 唔 healthy， 佢个入边啲嘢咧，其实我哋睇唔到嘅，所以放心。即系其实个 part 嘅时候有嘅。
0: 有時好驚
1: 啊！唔會嘅，即係咧，譬如你入邊，你電腦入邊咧，你有啲乜嘢咧？入邊嘅 content 咧，我哋睇唔到。但係咧，譬如假設我 say network 啊，可能我會睇到哦，你呢個 network 啊，譬如係啦，穩唔穩定咧？正唔正？甚至乎，可能我個 database 啊有啲唔得喎，可能好慢喎，咁我就幫你睇究竟會唔會係可能你個 resource occupy 得好高啊？會唔會係某個 process 或者 application 啊攞咗好多？即係會睇呢啲咁樣咯。咁就係入邊啲 content 咧，其實我就睇唔到嘅，
0: 睇唔到
1: 嘅，我就冇 write 睇嘅。
0: 呢樣放心啲。咁我想問，譬如你哋而家即係你哋公司咁樣啦，你 serve 係都係喺翻澳洲？
1: 唔係㗎 ，global 㗎，我哋 global 㗎，係啊，唔定㗎。咁但係當然啦，佢都會派翻去你個貪鬆嘅
0: 國際公司嚟㗎嘛。
1: 咁啊貪鬆嘅，即係譬如可能我哋 APEC 貪鬆，咁當然唔一定澳洲嘅，可能佢有啲喺 China 啦，可能馬來西亞，可能總之就 within 你個貪鬆，咁唔會話你譬如我澳洲佢就唔會按我俾個喺美國嘅，可能半夜三更，即係唔會即係就唔會咁樣嘅。
0: 咁譬如如果咁講，即係頭先即係我哋之前就講開話，你都會即係面對面喺個 video 嗰度，即係會睇到噶嘛。咁會唔會話譬如你哋公司都會翻可能如果識中文嘅識普通話嘅，或者可能即係識英文，可能我唔知啊，會唔會有啲可能日文嘅就會 serve 翻嗰邊嗰啲人咁樣？
1: 我自己咧Mini 都係英文嘅，英文嘅。咁但係咧，據我所知咧，就我哋其實咧都係 general 咧，即係其實 basically 都係用英文去做 support 嘅。咁
0: <Okay.
1: S 2> 當然有啲譬如日本嗰度咧，其實咧之前都做過，就話咧佢哋係有一班喺日本專門即係日本嘅講日文嘅人去 serve 佢哋嘅，
0: 係
1: 試過。咁另外咧喺 China 都有嘅 ，China 有某啲好大嘅online 嘅公司咧，其實佢都有一班特別嘅 China 係講國語嗰班人去 serve 佢，咁但係咧我就未有機，即係我就唔會去 serve 佢哋嘅，因為我明嘅講。
0: 咁如果咁講，你咪有機會可以 serve 到我哋香港咯，即係廣東話。
1: 有嘅會有，
0: 係咯，
1: 做過。其實咧有某我嗰時都 serve， 唔係我哋唔係廣東話，講英文，講英文嚇。但係咧係香港。
0: 但係如果譬如我當我喺即係市場見到你咁，但係其實我知你識講廣東話，咁唔可以講廣東話咪容易啲？
1: 冇嘅，通常咧都係會好多人係要。以英文為準，所以就依份，譬如我，因為我之前咧，我係support 過兩間香港好大嘅公司，咁我都當然我知佢識講廣東話啦，咁但其實我哋都係用英文去溝通咯。咁可能佢 offline 之後，咁可能佢自己同隔離嗰人去用廣東話，唔知講，咁我當然我聽得明啦。咁但係其實當我哋大家去溝通嘅時候，都係用英文為主。
0: 哦，因為如果咁講，我喺度 immersion， 哇，可能你會揾一啲可能唔同國家嗰啲人。
1: 所以 that's why 我哋係 global， 譬如
0: 幾得意呢樣嘢。
1: 咁有啲譬如我見過有啲係send 一啲message 咧，可能我見到有啲外文，可能佢哋可能嗰、那個譬如假設我 engineer 可能譬如西班牙嘅，咁佢咁啱嗰個人去 serve 佢嗰陣時候咧，佢可能會用一啲西班牙文嘅去答佢咁樣。咁當然、如果係講嘅時候咧，其實咧好多時都係mainly 都係英文為主嘅。可能當然你可能你會答一兩句，可能佢哋自己識嘅，但其實我哋 mainly 都係英文為主。
0: 因為呢樣嘢咧，突然間令到我諗起，可能我哋以前即係我都澳洲讀過書啦。咁其實我哋嗰陣時咧，即係其實喺一間即係一個 class。入面有很多不同種族的人嘛，可能即有可能真係埃及啊，或者可能即東南亞，或者即大家不同語言，咁就變咗大家就可能統一翻用翻英文講，
1: 英文
0: 就會即general 啲，即大家起碼明白多啲，即唔會有一啲即可能陣間可能傾開嘅話，即你個 engineer 唔識呢樣嘢就會麻煩少少。
1: 我哋都係英文為主，英文為主
2: 好，我哋今集咧就暫時講到呢度啊，下個星期繼續我哋呢個話題 ，IT 行業知多啲。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话，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会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的可能性。早前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此表明反对。克格塞斯亦会同以色列防长卡茨会谈，讨论伊朗问题。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话，当前两国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制裁，并将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土耳其一直批评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曾多次指责以色列试图破坏美伊停火协议。内塔尼亚胡说，土耳其狼子野心，反对美国向其出售 F-35 战机，此举将破坏中东权力平衡。早前有实习和住院医生涉及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不会容忍任何损害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而过去五年有12至35宗实习和住院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或者违反专业操守而被纪律处分个案，强调占比较低。卢颂茂在立法会大会上说，2021年至今年有2500名医科生毕业，只有3人未能完成实习，比例相对低。有议员提问，是否可以为刚毕业的实习医生增加定期测试？卢颂茂回应，很多模拟测试远不及真实的临床经验，认为很多年轻医生都是跟随年资高医生，在实际临床过程中培养对病人关怀和照顾。亦有议员关注，是否

0: 有部分学生只求考试合格，一进入医院就将操守抛诸脑后。卢颂茂话：两者之间唔一定有直接关系，但系希望医学院唔只系收到好多状元，更应该强调要出到几多华佗。一名业主不遵从清拆令，昨日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定罪，罚款106,000元，当中6,000元属就罪行持续日数所判的罚款。个案涉及观塘云汉街一座商住大厦地铺，一个面积大约44平方米的阁楼，僭建物并没有事先获得屋宇署的批准及同意。屋宇署根据建筑物条例向业主发出清拆令，但业主并没有履行清拆令，被屋宇署检控。屋宇署发言人说，僭建物可以导致严重后果，业主必须尽快遵从清拆令。对于未有遵从清拆令的业主，屋宇署会继续严厉执法，包括提出检控，以保障楼宇及公众安全。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话：六在区区设施引入私营机构参与投标后，营运支出较上一张合约平均下降近20%。黄淑娴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话：环保署在去年初涉及12个回收便利点的招标中，首次容许私营机构参与投标，一共收到超过60份标书，营运支出较上一张合约平均下降大约20%，显示引入竞争后能够有效降低营运成本。他说环保署去年11月将50个公共屋邨回收便利点的合约整合为14份，营运支出较2023至2024年期间预计平均下降大约30%。环保署亦将会按18区分布重新整合现时由不同团体营办的六在区区设施，成为区域性社区回收网络。中学文凭试 DSE 下星期三放榜，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当日起可以按所属学校安排回校领取成绩通知书，自修生的成绩通知书会以邮递方式发放，预计同日会收到。自修生若果在放榜日未收到成绩通知书，可以在星期四上午8:30至下午5:30亲身到考评局修顿中心办事处柜台，或者自电公开考试咨询中心查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爸爸媽媽你好嗎？
10: 各位 DSE 的同学，我是 Ryan 蔡俊彦。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是要记住，成绩单只是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不到你的人生。无论放榜结果是怎，都会有屋企人和朋友陪着你，未来还有很多精彩的风景等着你们。
11: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2: 一日三餐都食外卖，吸收高油、高盐、高糖，容易破坏肠道微生物平衡。长期进食更有机会引致胃癌，有可能要切除部分胃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邝永恒医生讲解长期食外卖对肠胃嘅影响。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9: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9: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Hello， 星期三七月八号嘅理事会，你哋好，我系叶文辉啤梨，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今日星期三，我哋理事会会有点唱嘅时间，大家可以咧透过你哋嘅手机啦 ，send message 去我嘅 Facebook 或者 IG 嘅inbox。简单直接地话俾我听啊，你如果点唱嘅话，你俾三个志愿我，有边三首歌你想听到？咁当然啦，俾三个志愿嘅目的就系一嚟睇下有冇撞啦，二嚟就睇下边一首合适啦。咁同埋点解会想点唱呢？同埋如果大家有啲

0: 嘅事情发生咗喺你生活上面，开心唔开心嘅，或者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嘅，都可以 send 去呢个地方俾我啊。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0: 进入接收大家点唱嘅 message 时间。期待你哋嘅 message 啊！

0: 既然你喜欢国语歌，即刻揀回这首歌，我其中一首我觉得挺好听的国语歌啊， Hebe 的作品，歌名叫做小幸运，转头我就会播你们揀的歌了。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很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哇，啤梨理事会
13: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2: 喂，真系关你事啊，
14: 都关你哋事啦。
15: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16: 都关你事。
17: 嘿，我系少女，哎，我中意听嘅啤梨理事会，
13: 啤梨、哦、叶文辉、哦，我睇住佢大嘅
14: 啤梨理事会叶文辉，
13: 哇，喺
18: Facebook、IG 同。

诶、hey, ，多谢大家嘅 message 啊！咁啊，有听众话咧 ，Billy 啊，好得意，寻日嗰个嘉宾，诶、hey, ，我每日都有好多唔同嘅嘉宾都几得意嘅。寻日嗰个嘉宾系啊，好得意噶，即系而家香港有好多歌手咧，其实佢哋即系有好多身份噶嘛，唔系净系歌手啊！我谂而家听紧我做节目嘅你，可能你都有好多个身份啦，可能你系一个小朋友嘅爸爸。你亦都系一间公司嘅一个员工，又或者一间公司嘅老板，又或者根本上咧，你平时嘅你咧就系一个中意玩 Pokemon 嘅一个人咁样之类。即其实而家每个人咧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嘅。至于咧一阵间喺我节目咧有一位朋友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身份。中意足球嘅人咧要留意住啦，啊各位球迷啊，嗱我呢啲咧。就咩都中意八下，但系有时要去到即系要专咧，就要揾啲专家嚟啦。一阵间咧就会有阿至尊喺度出现啦。我继续睇下大家点唱先。好呢一位 ，Hello Billy 你好啊，我系 Alan 啊。你仲记唔记得我啊？我移民咗多伦多十几年啦，等我谂下先，少少印象都冇乜嘅呢个 moment。我要睇翻你嘅 profile 先，应该系我嘅听哦，即系佢话佢以前曾经打过电话俾我，我真系唔记得，但系我继续读埋落去啦。佢话咧，而家咧喺多伦多呢边咧，即系生活咧都几好，咁但系咧，其实反而咧喺多伦多之后咧。就一定系会听翻我个节目、哦，诶、哎，多谢你、哦。跟住佢问嗰啲好好笑，啊，有冇兴趣同阿黎耀祥哥嚟做 show？ 我讲跟住嗰啲我唔讲啦。系咪骗徒嚟噶呢啲？系咪骗徒嚟噶？我一睇亲呢啲成日好多好多呢啲噶，耐唔中我喺我嘅。D.M. 里面咧就会有啲人咧就啊，我啊想话你出席一个活动啊，啊我啊想话你拍个广告啊，真定假都好啦，就算你系骗徒都好啦，咁我都唔系要多谢你，骗徒就唔好揾我啦。如果唔系骗徒嘅话，就都多谢你啦。好，跟住有呢一位叫做 Bobby 啊，你好啊。我想点唱，好，你揀嘅歌我而家要即刻为你而揀先。佢揀嘅歌，我叫我而家同事揾一揾啦，你睇下揾唔揾到呢啲啦。佢就咁样讲嘅，呢首系啦 ，OK， 或者呢几首都得。我真系揾噶，你睇下而家我同我同事喺度夹紧，因为咧我觉得要为你而播。佢就话咧，七月一号，即系好几日之前，Bobby 个婆婆。就上咗天家啦。佢话虽然咧同婆婆咧唔系成日见嘅，佢话但系咧佢仲好记得啊，佢哋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同婆婆之间嘅一啲交往啦，一啲片段啦咁样。咁佢就话好挂住婆婆。同埋咧好挂住婆婆嘅鸡蛋汤。嗯，不过你令我想起即系 我相信而家听紧我做节目嘅每一位听众咧，你哋都可能心里面咧都好挂住一啲人，而嗰人咧喺呢一刻可能唔喺你身边。咁当然啦，时间冇得翻转头啦，佢唔喺你身边，我哋只有喺个心嗰度一路记挂住佢啦。但系如果有一啲人佢呢一刻喺你身边嘅话，你要记住记住。好好珍惜同佢嘅相处日子，就算几忙都好，都就算见唔到面，都要打个电话去问候下佢啊，咁样啦。咁啊，佢头先阿 Bobby 就话好记住阿婆婆嘅鸡蛋汤啊，其实我都好挂住我嫲嫲嘅汤圆，我觉得系全世界最好食嘅汤圆，佢逐粒用手搓出嚟嘅汤圆咧，真系好挂住，好挂住。好啦，跟住佢就话想听呢一首歌。Bobby 嘅点唱？

0: 仲有位听众咧，佢叫成成成啊，佢就话啤梨，我咧今年咧先得50岁，不过近排觉得身体差咗好多，真系觉得自己老咗啦，年纪大咗啦。唔紧要啊，最紧要你知道自己而家咩状况咧，咁做多啲运动，即系食饮饮食食休息都检点啲，都要为自己嘅身体咧付出一下。希望我啲听众都吓健康啊，知唔知啊？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

0: 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黄昏6:3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歌曲播放榜嚟到第27个星期。

0: 嘢讲到听唔明，但唔讲冇人知。祝群容易复制，你加条防线冇意思。
1: 至于亚军嘅位置，同样全身上榜。Mirror 嘅 Attention 播放次数147次。榜嚟到冠军嘅位置，嚟自大个咗嘅詹天文，声音上面都越趋成熟，播放次数161次嘅无疾而终。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哇！啤梨理事会
5: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4: 喂，真系关你事啊？
6: 都关你哋事啦！
7: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8: 都关你事。
5: 啤梨喎，叶文辉喎，哇，系。
9: 理事会咧，今日特别咧，请咗位嘉宾嚟咧，要 update 下先啦。话晒大家日日就喺度讲呢个世界杯啦，讲呢个足球啦，所以咧，我身边咧请咗位真系专家嚟噶啦，就系至尊。Hello，
10: 大家好。
9: 喂，欢迎晒至尊啊！其实咧，嗱，至尊咧呢位专家啦，我相信即系香港 local 嘅中意踢波嘅人啦，或者一啲中意足球嘅人咧，可能都听过你个名噶啦，你个大名噶啦，因为你喺香港又有队球队啦，系啦，你队球队就系至尊。足球啊，
10: 至尊沙田啦，而家
9: 至尊沙田啦，你系班主嚟嘅，
10: 系啦，
9: 哇，即系喺香港咧，要有几耐先至系会想成立一队足球队咧？几时成立噶？
10: 我哋其实就3年前成立嘅呢队球会，
9: 哦，3年前
10: 系啦系啦，咁啊由丙组每年升一级，就升到今年上超联咁样样咯。
9: 嗱，我要即系 update 一下啦，如果听开我嘅听众咧，就知道我系咩嘢噶啦。啱啱而家 random 咁啱又听到我咧，我要即系厘清一样嘢，我唔系一个超级球迷嚟嘅，所以咧我系可以照顾一啲咧你哋对足球唔系好认识嘅人。咁我想问啊，我代佢哋问，即丙组啊，香港系有分咩咩丙组，点样分嘅？其实
10: 香港就最低级别就系香港丙组联赛啦。
9: 哦，
10: 咁佢就有丙组升上去就系乙组。越早升上去就是甲组，然后甲组升上去就是港超联，系啦。咁大家最熟嘅南华、公民，咁而家佢哋就属于系甲组啦。咁杰志、李文就系属于超联嘅球会咁样咯。
9: 哦，咁你哋算系而家呢个 moment 系咩啊？
10: 我哋就啱啱喺甲组攞咗冠军，就同沙田区议会合作就升咗上超联咯。而家
9: 哇，恭喜晒！
10: 系啊，
9: 3年系咪算唔算快噶？其实
10: 快啊，其实都每年升上去都唔系咁容易咯。咁我哋咁啱就一年升一级咁样，就上咗去超聯。哦

0: 边咁样咯。
1: 哇！我谂好多人咧都系即系一听到咧都成日 follow 你哋啊，相信特别中意踢波嘅人。我身边其实所有身边嘅 friend 都好中意足球噶。
0: 系
1: 我所有男仔 friend 睇波好踢波好，个个星期咧你试下唔俾佢踢波啊，同老婆闹交都似，个老婆就唯一就系放佢踢波嘅啫，跟住乜都唔放啦。即系其实香港好多人好中意足球啊。
0: 系啊，香港足球其实真系。我觉得第一运动嚟噶啦，真系算系。
1: 系啊，
0: 但系睇启德挫爆四万几人，其实都即系话俾大家听，其实有好多好爱足球嘅香港人嘅。
1: 同埋好多男人啊，好多麻甩咧，特别系可能即系由读书开始踢波，到出到嚟有家庭嗰啲咧，踢波嗰一日啊，嗰、那个有咩动力令到佢要咁早起身，踢完个波走去食早餐咧，从成班麻甩咧，嗰样嘢系男人先明噶。
0: 当然啦，
1: 系嘛，
0: 而家女仔都明啦，开始。
1: 开始啊！你哋搞咩咧？睇到你哋，哎呀，原来我老公中意足球咧，系咁欣慰嘅。咁譬如话你呢队球队啦，有冇咩目标啊？
0: 目标都系希望帮多啲香港嘅小朋友有机会踢到。即系高水平嘅赛事啊，或者入到香港队啦。咁啊，
1: 点帮啊？因为你哋有教佢哋系嘛？
0: 因为其实超联呢个平台系一个都几即系几唔系咁好嘅状态嘅。因为而家好多比较好啲嘅球队都系用鬼佬啦，即系外援踢啦。
1: 系
0: 咁都好合理嘅，因为外援本身嘅战力就比较强啲嘅。
1: 本身嗰个体力或者各样嘢都唔同嘅身形啊，系啊，
0: 系啦，体格啊嗰啲都差好远嘅。咁我哋其实都系就系第一就自己本身沙田仔，咁觉得。即系可以喺自己细个长大嘅地方，即系同自己即系学街场踢波啊，去运动场踢波嘅一啲地方，可以息息相关咁样样去做一件事，本身就几热血啦呢样嘢。
1: 其实好有回忆噶，你细个嘅时候咁咪就喺呢个场踢咯，
0: 系啊，
1: 我咪喺嗰度跌低咪屈亲咯，咁嗰啲所有回忆喺晒度啦。
0: 系啊，同埋我以前细个冇机会啊嘛，即系譬如话我哋细个踢波想踢职业嘅，其实。冇機會
1: 嘅，香港真係比較困難嘅。
0: 難嘅，
1: 係啊。咁如果而家即係聽緊嗰啲，突然間咧好似叮一聲嗰啲男人咧，著咗團火喺個額頭嗰度咧，佢哋其實係咪唔容易嘅？即係要行你哋呢啲路，或者要有冇得加入你哋噶？
0: 好難啊！咁呢個水平就超聯水平就難嘅啦，真係、真係需要都真係由細踢到大啊嗰啲咁樣。咁、我覺得香港足球環境最近十年都好咗好多嘅、多咗啲足球學校，多咗唔同嘅平台。咁但係都係嗰句咯，即係希望自己有個故仔可以。帮到啲再细个啲嘅，即系有个信念，有个理想，觉得喂，好似我呢个区或者我呢个平台有机会俾我试下咁样。
1: 系咪有机会咧？可能咧，边个个仔其实佢唔知点解天生就特别好波噶啦，咁啊佢又叻仔咁样，有一日可能佢踢下波，你就会走埋，咦？有冇兴趣走嚟吓做训练生啊？咁啊嘛，
0: 会啊会啊，都会，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平台上嘅嘢咯。
1: 哇，正嗱，其实中意足球嘅人咧，好得意嘅，又中意睇，又中意踢，又中意球衣，你就系即系中意到咧，你做呢方面嘅一啲生意，
0: 系
1: 一样点样嘅球衣嘅生意嘅。
0: 其实我以前细个就储好多曼联波衫嘅，咁我同好多。普通香港人其实冇分别嘅，都系每年会买一件，跟住
1: 其实嗰啲即系曼联波衫好，或者唔同国家队嘅波衫都啦。曼联系咪国家队啊？
0: 唔系球会，
1: 球会。嗱，我就系呢啲啊，即系呢啲咧，系咪我点知佢系正版定老翻嘅？系咪好多翻版？
0: 其实佢好大学问嘅，因为咧嗱，老翻就老翻啦，大家都知啦。咁啊，呢个就
1: 系
0: 我哋所谓最平嘅买法啦。
1: 啊，当然啦，唔好支持翻版啦，大家吓。
0: 系，咁跟住你就会去到买球迷版嘅球衣啦。咁球迷版嘅球衣咧，就系由譬如 Adidas 啊或 Nike 出嘅一啲官方嘅
1: 运动品牌嘅衫。
0: 系啦
1: ，OK。
0: 咁又会有球员版，咁球员版咧就系质地再好啲。着得再舒服啲，
1: 咁球员版系得嗰个球员着嘅啫，咁其实
0: 唔系噶，球员版系纯粹就系一个 spec 好啲嘅一件衫。
1: 咁喺咩地方买？都系喺啲运动品牌嗰度。
0: 系啦，就可能你球迷版700蚊，球员版1200蚊咁样样。
1: 哦，即系譬如话我喺一个运动品牌里面，佢有两个版，其实都系 under 嗰个运动品牌出嘅。
0: 系啦，
1: 咁运动品牌就一定系即系 official 啦，即系嗰个运动品牌 official 啦。咁有冇啲同运动品牌无关嘅，但系有 official 噶？
0: 有。咁嗱，咁啊下一再上一级咧，就叫做更衣室版啊，我哋叫做。
1: 哦。
0: 咁更衣室版就系平时球员去比赛嘅时候，佢哋有嘅一种衫。咁有机会着过

0: 有機會冇著過。咁但係更衣室版嘅無論佢嘅 product code 啦，同埋佢嘅剪裁啦，同埋佢個 sponsor 嘅大細啦，全部同埋你喺市面上買到咧係唔同嘅。咁所以
1: product code 係咩噶
0: ？product code 即係件衫，譬如話我本身件衫係個 product code。系，
1: 即系个 number 咁样
0: 嘅，系啊，六五七三二咁样。
1: 哦，即系呢个系大家就知道有呢个 number 嘅咧，就系代表佢呢件衫 official 嘅一个认证或者 number。
0: 系啦，系啦，咁你就唔会喺街度买到佢更衣室版嘅球衣。
1: 哦，
0: 系啦，咁你再上多一级咧，就系我哋所谓嘅 match one 啦。咁 match one 嘅意思就系话呢个球员系着住呢件衫比赛。然后佢完咗场比赛之后咧，佢就一系洗咗啦，一系冇洗，佢就会拎，即系佢就会除咗佢，然后就成为咗一个收藏品啦。
1: 哇，嗰啲系有战绩嘅、哦，
0: 系啦，
1: 即系好似一个军人咧打仗嗰件军衫一样、哦，有历史有战绩嘅、哦，
0: 有泥有、哦、臭味，有汗味，即系一件即系战选咯，你叫做即系玩 figure 咪叫战选版咯，你叫做。
1: 咁即系嗰个更衣室版同埋即系落场版嗰。两件球衣正常普通我哋呢啲市民就买唔到嘅，正常喺度街嗰度
0: 系啦，
1: 系球员佢哋自己，因为佢真系球员，所以嗰个球队俾佢着嘅衫嚟嘅。
0: 系啦，即系我当时储衫，一开始可能经济环境唔系最好嘅时候，就会买一啲平啲噶。跟住到大个，可能搵到啲钱啦，开始就会开始去用唔同嘅途径去买一啲着过嘅衫，去俾自己一个回忆。譬如话我去咗嗰场波，去咗睇，咁我又会想喺嗰场波攞到一件佢嗰场有人着过嘅衫，去俾自己收藏咁样。
1: 所以去到嗰个位已经唔系话佢系咪舒服啲啊，或者靓啲 quality 啦，而系有啲回忆或者有啲故事喺度，
0: 即系所谓 memorabilia 咯，纪念品咁样咯。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足球又好啦，篮球又好啦，总之甚至乎音乐都系啦，即系任何一啲大家喜爱嘅嘢咧，嗰班人咧就会即系除咗系想拥有之外，系想拥有背后嘅故事理念嘅。嗱，而家咧各位听紧我做节目嘅朋友，你哋叫晒身边嗰啲中意踢波啊、中意睇波啊、中意足球嘅人咧，留意住，一阵间咧我要问多啲关于嗰啲，即系究竟有边件衫啊，你点样得嚟啊，而家咩情况啊，我哋唞一唞先啊。
2: 哇，啤你哋事会，
3: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2: 喂，真系关你事啊，
4: 都关你哋事啦。
5: 哇，我日日都听啤你哋事会啊，
6: 都关你事。
3: 啤你喎，叶文辉喎，哇，系。
7: 2026年新人换桥 Cypher， 用他的歌声告诉乐坛他的故事。

0: 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2: 新生代接力，越踢越积极。世界杯从来都不只是争冠舞台，更加是球星交棒的时刻。当斯朗拿度、摩迪等一代传奇慢慢告别，今届决赛周亦都有一班年轻球员踢得非常上力。以下五个绝对有能力成为未来十年的世界足球主角。第一个不用讲了，得18岁的西班牙翼锋亚马。他在度和不在度，西班牙是两个表现的。当然他不可以叫新星了，因为一早已经成名，但世界杯始终是最高舞台，而今届他再次证明自己不单只是天才少年，我一出来就可以左右大局啊！无论是一对一爆破、最后一传，亦或是阅读比赛能力，都不似是一个18岁的僆仔，已经有资格成为西班牙新领袖。第二个是18岁的阿根廷中场弗兰高马斯坦托洛，年纪轻轻已经敢在世界杯舞台主动要波、推进和组织进攻，一啲都不怯场。美斯当然是阿根廷灵魂，但马斯坦托洛的出现令到球迷开始期待阿根廷下一个黄金年代。第三个是19岁的巴西翼锋艾斯迪华。巴西虽然未能晋级八强，但艾斯迪华展现出的爆发力、扭波能力和创造力，令大家见到，咦，巴西足球原来还未欧洲化得晒，还有些传统森巴风格啊！经过今届世界杯洗礼，他的成长速度只会更加快。第四个是23岁的英格兰中场艾利洛安达臣。过一年他在球会已经持续进步，而今届世界杯更加表现出非常之稳定的属性。他的跑位覆盖、防守硬正度和推进能力，令到英格兰中场更加平衡，亦都证明自己在大赛可以孭重飞啊！最后是21岁的英格兰多功能球员尼高奥莱利。他由原本外界眼中的潜力股，去到今届世界杯多场重要赛事获得重用，他的多功能性成为英格兰一大武器。这些球员真是万能插，什么位都踢得，而且踢法成熟，对任何教练来讲都是极具价值的球员。世界杯是一个大舞台，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可能四年后再回望，今届世界杯就是他们统治世界球坛的开始啊！
0: 以上环节由黄暴天地交给你。
3: 哇，啤梨理事会，
4: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3: 喂，真系关你事啊，
5: 都关你哋事啦。
6: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7: 都关你事。
4: 啤梨，叶文辉，哇，系。
8: 继续翻嚟理事会啊！今日同大家讲足球啊！喺我隔篱咧有 MWS 嘅老板之一啦，就系阿志尊。Hello，hello，hello，
9: 大家好。
8: 嗱，头先知道你又有个球队啊，又有一个即系营运呢一个球衣嘅一个生意啦。头先讲到你话有啲落场版着过嘅，其实你有啲乜嘢嘅呢啲 product 试过喺手啊，或者见过呢啲球衣？
9: 系咁，一开始就系自己去揾唔同途径去买呢啲衫嘅时候，就发现咗点解。喺我哋个市场上面咁难去买到呢啲衫咧，因为其实以前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即可能又要揾球员去攞啦，或者要揾一啲更衣室做嘢嘅人去，
8: 即系要揾嗰啲好传统啲识嘅 friend 楞 friend 嘅，
9: 系啦系啦。咁如果你睇譬如话篮球啊，或者棒球啊，或者漫画书啊，咁其实喺美国已经好多年嚟都已经有一个好好嘅制度或者平台俾你去买到呢啲即係所谓嘅 match one 嘅衫俾你，亦都有价有市嘅。
8: 嗰啲就係一啲叫做可能唔知点样係有一个认证或者有一个公信力嘅。
9: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足球呢一路以嚟都冇一啲平台係真係有会令到譬如话我想买 Michael Jordan 嘅。我可以喺收付俾搵到。我可以话喺 Golden 揾到，咁但系如果我要买香港足球咧，就或者足球衫咧，我系冇一个平台系有公信力去做到呢件事。
8: 系啊，即系我有好多 friend 咧，佢哋成日就喺度讲咧，仲系讲紧嗰个 level 已经系呢件衫真啊，呢件衫假啊嗰啲咁样咧。其实去到你呢啲有故事性嘅咧， 我真系唔知道信边个喎。
9: 系啊，你买咗都唔知佢真定假噶。
8: 系咯、
9: 啊。系啊，咁所以我就一路喺度储，一路喺度使紧呢啲钱嘅时候咧，就谂啊，点解我哋唔官方去做呢件事咧？咁样，咁、所以我就同咗两个荷兰嘅 partner 就一齐去谂咗呢个 idea 去做呢个 platform。
8: 啊，
9: 咁就直接就去揾球会，揾国家队、就同佢有一个分成，就话喂，不如你哋俾完赛。你俾啲衫我哋，跟住我哋摆上我哋嘅拍卖平台度拍卖，几多钱大家都见到透明嘅，边个拍卖我哋都可以知道系边个，咁、我哋大家就分翻啲钱啦，咁样样。
8: 咦？咁即系话，举个例子，C 朗咁啊，
9: 系，
8: 举个例子 ，C 朗，
9: 系
8: ，C 朗件衫摆咗上嚟拍卖，
9: 系，
8: 然后我买咗，
9: 系。
8: 其实 C 朗一定会 check 啦，佢话究竟件衫卖咗几钱咧？
9: 系，
8: 所以其实 C 朗系睇到我俾咗几多钱买呢件衫嘅。
9: 系啦，
8: 啊，
9: 咁你譬如葡萄牙国家队或者曼联当年嘅 C 朗嘅，咁佢都会攞到大嚿嗰嚿钱咯，即系我哋只系攞细嚿嘅啫。
8: 哦，哇，咦，呢件事好近喎，同啲超级球星嗰个距离。
9: 系啊，
8: 因为佢哋即系你俾嘅钱，其实佢代好多都
9: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即系因为其实我哋系一个平台咯，即系我哋俾翻公信力你，话翻俾你听我哋嘅来源喺边度，咁然后俾翻证书你，咁啊变成你买咪买得安心啲咯。
8: 有冇边啲好劲嘅历史或者有啲故事喺背后好劲嘅，而你又真系掂过啊，或者攞过上手啊咁样？
9: 譬如我哋而家有一成啦，咁我哋做紧一个展啦，咁就有 C 朗上届世界杯对摩洛哥。出局嘅最后嗰件衫，
8: 哇！
9: 系啦，咁我哋咁啱又有乌兹别克今届今年对乌兹别克入两球嘅更衣室版，而家又啱啱上咗我哋有一成嗰个战嗰度。
8: 哇！作为男人，你咁中意足球，有件咁样嘅衫。你会攞去闻下，其实臭唔臭？
9: 日日都闻噶，屋企真系，其实就系翻去睇咗件衫，你就觉得哇，好似望住个 R P 术，望住个
8: 黐线噶，但系又真系好黐线啊！嗰、那个热血就系嚟自个黐线啊！
9: 系啊，即系其实所有嘢都系黐线噶，即系我哋呢样嘢系一个无价，你冇办法用金钱去 quantify 佢嗰件事，咁所以我哋就会觉得。喂，咁我中意曼联啫，咁我都有利物浦嘅球迷，有阿仙奴嘅球迷，有车路士嘅球迷，咁、我哋点样可以做到个平台，系令到呢啲人都可以有办法去攞到呢啲嘢，去一齐去享受嗰件事？呢、這个就系我哋创办呢间公司嘅起源。
8: 有冇签名啊？因为除咗有啲汗之外啊，有啲泥之外，
9: 有嘅。咁签名咧，其实就我哋会写得好清楚，呢件衫系更衣室版啦，定系 match one 啦，有签定系冇签啦，然后又俾埋相。上載喺我哋個平台，俾佢哋選擇。咁但係譬如話，即係我咁啱得咁巧，我哋世界盃啦。咁我哋葡萄牙最近對西班牙嗰場波就全部都冇簽名嘅。咁原因就係因為個球員出咗局唔開心，咁佢哋都冇心情去再簽名或者啲乜嘢嘅。係啦，所以其實好睇個球員本身心情係。
8: 喂，咁啊真係好 make sense 喎。喂，講真，依件衫係勾起佢哋一個唔開心嘅回憶啊！呢個事實啦，輸咗波啊嘛。
9: 係
8: 係咯，咁。你话唔签冇心机又真系，你话我赢咗我签大大只啦，系嘛？
9: 系，所以好多嘢都系你要睇，譬如有阵时有啲球员啦，佢可能又会想俾佢屋企人啊，同其他球员交换啊，咁所以其实每场波究竟我哋最捞尾攞到啲乜嘢落场嘅衫，我哋其实都控制唔到。但系我哋就会因为同球会或者国家队有个直接嘅关系，所以我哋起码知道。即系有第一手資訊咯，即系咁講。
8: 哇，好熱血啊！我覺得呢件事亦都即系，就算好似我咁啊，同大家一樣，未必係去到好貼近，但系我都會俾呢一種嘅熱血咧，即係感染到。有時你見到人哋嗰種投入咧，係感染到嘅。你睇到每一場比賽，好似今屆世界盃，哇！即系日本雖然輸咗，大家都讚哇，日本好勁啊咁。有咩時候你輸咗，人哋會話你好勁啊？就是、感受到你嗰个热血啦，
9: 系
8: 系今届世界杯你一定有睇啦，
9: 系我都去咗，啱啱翻咗嚟一阵咁，可能我哋好快又会再去
8: 你去边度？你睇边场啊？
9: 我睇晒葡萄牙嘅比赛啦，小组赛，跟住睇咗荷兰对瑞典，
8: 哇，
9: 系啦系啦，
8: 正唔正啊？你喺现场睇感觉如何？
9: 其实我届届我2014年开始追噶啦，即系我2014年巴西，2016年法国，2018年俄罗斯，2022年喺卡塔尔。咁、我基本上我每一届我都会飞过去睇嘅。咁、今届美国就第一啦，美国就好方便啦，啲嘢真系。咁但系个门 飛真係好貴，因為都係嗰句，都係一個資本國家，所以都好多人有錢去買飛。
8: 幾錢㗎？你嗰次美國？
9: 我買嗰啲飛全部都因為經足總拎，所以就平啲啦。
8: 即係 official 嗰、那個
9: 係啦係啦，就原價啦咁樣。
8: 原價幾錢㗎？
9: 原價今次都三四千蚊一張嘅小組賽都，
8: 哦、
9: 但係個炒價到真係去到萬八兩萬蚊港紙咁樣咯。咁、
8: 哦、
9: 係前所未見嘅，因為我喺卡塔爾睇全部都係原價多少少，俄羅斯又係原價多少少。
8: 哇！我又想問一樣嘢，即係。譬如在香港，我哋都大家都鼓励，喂，唔好买炒飞啦，系、嘛？即系喺 official 买啦。但系譬如呢啲咁大型嘅足球比赛咧，嗰啲炒价嗰啲 platform 系咪都系 official 定系 unofficial 啊？
9: 今年 FIFA 就做咗一个叫。

0: dynamic pricing 嘅一個 system 嘅。咁呢個就係官方俾你去佢個平台度做二次銷售。
1: 係啦，咁就會變成一個其實我就係想你哋自由市場價高者得，但係嗰個就都算係。OK 嘅，
0: 系啦，你摆上去我又收你15%，你卖出去我又收你15%。
1: 哦，其实咁又真系几自由啊！嗰、那个经济个效益方面，
0: 系咯，即系起码架张飞唔会假咯。
1: 系咯，系咯，
0: 系咯，即系譬如大家都系讲炒得起嗰啲啫，咁有啲炒唔起嘅，可能仲低过原价添。咁其实个 system 都一样咁样行咯。
1: 你支持边队啊？今届世界杯？
0: 我本身当然，因为我自己最中意 C 朗啦，咁我就好希望葡萄牙赢啦，咁就好不幸地，琴日就出咗局啦已经。咁但系自己当然即系咁多年就英格兰嘅，因为我以前喺英国读书，咁
1: 我都见到你依件系咪英格兰嚟？
0: 系啊，今日着住呢件都系一件英格兰嘅波衫咁样。咁啊，系咯，咁就而家都英格兰就好神奇喺墨西哥度就成功出线啦。咁下场就对夏兰德啦，即系挪威啦。
1: 有冇机啊？你觉得？
0: 今年好难讲，我觉得，因为有法国真系好强，咁西班牙都非常之强，咁阿根廷就即系因为我 C 朗球迷，所以我好唔中意美斯嘅，咁琴日就即系出晒千咁样就成功出线啦，咁样，咁所以究竟英格兰去到四强，如果有机会对阿根廷嘅，会唔会又有即系叫做主场鸡，我哋叫做系啦，就可以研究下呢样嘢咯，睇下佢哋入唔入到去决赛咁
1: 啊。系啊，球迷就系咁样噶啦，我唔理啊，就算明明咧觉得咦赵庆嘅话咧嗰、那个赢面唔大都好啦，我用我嘅念力咧。可能会帮到佢嘅咁样，
0: 系啊，就爱就系咁咯。
1: 到最后咧，即系如果你去翻跳翻出嚟啊，即系唔计英格兰，你觉得最大机会赢嘅系边队？我睇下，法国
0: 系法国。
1: OK，
0: 即系如果你以波论波，
1: 以波论波
0: 系啦，一定系法国今年。
1: OK， 我哋拭目以待啊！今日好开心，你俾咗堂课我啊，喺呢个足球嘅世界里面，咁啊，中意踢波嘅又好，或者你今日咧听完之后，你觉得咦，足球都几有热血吓、啊，可以 inspire 到你好多人生唔同嘅嘢，咁啊都可以留意一下。我觉得呢个世界有好多有热血嘅人做紧一啲好值得支持嘅嘢嘅，下次有机会再同你倾过。
0: 好多谢你嘅邀请，
1: 拜拜。
0: Bye bye
2: 哇！啤你哋事会，
3: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2: 喂，真系关你事啊！
4: 都关你哋事啦！
2: 哇！我日日都听啤你哋事会啊，
5: 都关你事。
3: 啤你喎，叶文辉喎，哇，系。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晚上七点。
8: 广播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话，原定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听日举行嘅会谈取消，原本两人将会讨论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嘅事。至于克格塞斯会否继续与以色列防长卡茨举行会谈讨论伊朗问题，就未有定案。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嘅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话，当前两国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制裁，并将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土耳其一直批评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曾经多次指责以色列试图破坏美伊停火协议。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籍，意味俄罗斯运动员有望重返奥运。克里姆林宫话，此举是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权利的重要一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罗斯将继续努力争取俄罗斯运动员能够参加国际比赛。国际奥委会发声明说，俄罗斯奥委会已经完成整改，在成员名单中剔除所有乌克兰领土内地区体育组织，因此决定暂时解除2023年10月暂停俄罗斯委员会会员资格的处罚。至于可否在奥运会比赛场地展示俄罗斯国旗和奏唱 唱国歌将另行裁决。另外，为消除体坛对俄罗斯运动员回归国际赛事的顾虑，所有重返国际赛场的俄罗斯运动员必须全面遵守反兴奋剂相关规定，接受独立检测。国际奥委会强调，将持续密切监控俄罗斯奥委会的动向，保留采取后续措施的权利。澳洲最大电信商澳洲电信公司今日系统故障，全国多地断网，导致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中断。故障持续近12小时，由当地凌晨4:30开始，直至下昼5:30左右，服务先至全面恢复。澳洲电信公司首席财务官阿克兰向公众道歉，他话初步调查显示，今次事故嘅原因或者是因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深层原因仍在调查中，暂时没有证据表明事故涉及外界恶意攻击。受事故影响，多地铁路停运，银行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用信用卡消费或者用提款卡提款，部分电动车充电站亦受影响。一名男子策划假结婚，被控一项串谋诈骗罪，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处监禁15个月。入境处经调查后发现，58岁被告以中介人身份安排一名内地女子和一名香港男子2023年在香港假结婚，被告多次陪同及协助该名内地女子办理相关文件和申请手续，被告一共收取10万人民币的中介费用。涉案内地女子早前已被控串谋诈骗罪，判处监禁9个月。参与假结婚的香港男子承认一项串谋诈骗罪，正等候法院判刑。入境处正继续调查其他涉案人士，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话：六在区区设施引入私营机构参与投标后，营运支出较上一张合约平均下降近20%。黄淑娴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时话：环保署在去年初涉及12个回收便利点的招标中，首次容许私营机构参与投标，一共收到超过60份标书。营运支出较上一张合约平均下降大约20%，显示引入竞争后能够有效降低营运成本。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李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
11: 微蓝保险。
1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4: 倾心倾城，
15: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6: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经试拍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1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8: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19: 多堪记。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3: 树窿78号，李石宏。
24: 听说我爱你，
25: 树窿78号嚟到星期三晚有听说我爱你点唱嘅环节，先回应翻啲听众嘅问题先。有听众咧就话，可唔可以咧唔点唱，净系咧同我分享，又或者想我答问题、回应问题，当然可以啦，一直都欢迎嘅。好啦，时间唔多，事不宜迟啦，读一读今晚第一个点唱先，系嚟自沙律小宝贝。想点俾立仔大宝贝嘅，同佢讲，当你听到呢个点唱嘅时候，我已经身处一架飞往距离香港有9600公里远嘅飞机上面。你系咪即刻吓到个心嚟一嚟啦？唔使惊，我只系去处理少少嘢，好快就翻。嗰边舍得抌低你一个人喺香港啊？呢坛嘢真系你赶我都唔会走啊！总之你放心，我处理好手头上嘅事，就会即刻翻嚟见你噶啦。唔好扁嘴同扭计啦，成日扭计会唔靓仔噶。我爱你啊，我嘅大宝贝。今晚我哋在梦中相见啦 ，Good night， 送俾你杨千嬅嘅《爱在旁若无人的太空》。

柠檬就想同文新天讲，首先想恭喜你拎到张唔错嘅成绩表，终于都知仲要等几耐先至可以见面，感觉唔错吗？你要加油，距离可以见面嘅日子已经唔远啦。由三年前嘅相遇到后来嘅相知，再经过努力嘅相知，终于走到今日嘅相爱。希望即使你比我早放学都好，都可以时刻谨记约定，遵守承诺。你都唔想俾我扭耳仔噶？你咁精明，一定识计数嘅。一花花世界，定一个愿意用余生同你相依相伴相随嘅我，自己谂啦。最后，曾俊轩，我爱你。今日送俾你五月天嘅《任性》。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新城劲爆，立刻爆！
5: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it。

上个星期亚军，今个星期成功去冠军。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一首描述深深陷入呢一段嘅感情爱河，为爱疯狂，迷失自我嘅作品。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2: 听说我爱你，
3: 花心 Lam 少咧就话专属点俾阿 Lin， 同佢讲收到你嘅爱啦，睇下你啊，好多谢喺我生日嗰日赶上见面，我唔知系咪见到你，我嘅脑轻咗机定系你轻机咧？我错失咗捉住你手嘅机会，但我哋嘅眼神冇离开过大家。我记住你同我承诺过嘅每一样嘢，我哋都会一一兑现啊！呢一日好快就到，你仲有四个月咧就毕业啦，我哋到时见啦。要俾我见到饱先至算数啊 ！Miss you and love you always。今日送俾你范玮琪嘅《如果的事》。

傻小弟就话想捉傻强姐姐，福如东海，寿比大武山，永远都咁傻，咁靓，咁正，做翻一粒开心果。唔开心嘅事已经过去咗啦，一切会变得更好嘅。快啲谂定十零廿个愿望，旁身扎袋啦，小弟一定会帮你一一实现佢嘅。唔好再成日逼我食酸嘢啦，我胃痛啊！快啲开翻个定位，俾我寻找装置。无理闹我咧，我周身唔聚财啊 ！Happy birthday，wish you all the best。今日送俾你关楚耀嘅，你当我什么？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来到第九周
2: 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啊，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2: 第二位。
3: 嚟到建豪今日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有周深嘅呢一首新歌《等晴天》。
2: 第一位，
4: 第一位。
1: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今个星期再升到一级，去到冠军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5: 声势力，晚上7:33，
0: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0: 黎王报天地，见证足球王者诞生。7月19号星期日下昼2:30，王报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纪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8: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7: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8: 但是子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7: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3: 听说我爱你。
4: 波多野说说咧，就想同阿钟讲。不定期点歌俾你听嘅时间又到啦！适逢节目嘅今日系本小姐嘅生日，必须要嚟翻首 party 必播嘅歌先。By the way， 见到你就分一个生日愿望俾你啦，记得唔好讲翻出嚟。如果唔系咧，个愿望就唔灵噶啦。今日送俾你 Flowrider 嘅 Low。

阿泰咧就上电俾翠珊同佢讲，愿你平安。又到咗冇乜假期嘅两个月份啦，喺平淡嘅日子里边咧，彼此各有忙碌，但我知道我哋珍惜嘅系能够彼此去过日子，珍惜眼前嘅人，平稳嘅日子亦都得来不易。美好嘅东西咧唔会永远都留喺度等人嘅，唯有伸出手去珍惜。喺平淡嘅月份咧，多谢你嘅存在，继续请你多多指教。今日送俾你扎导嘅《不要认输》。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3: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4: 树窿78号李石宏，
5: 听说我爱你。
6: 来自草草的信，想同贝贝讲，我的宝贝大人终于抽中了，虽然暂时来讲都不算是寄过很多次来点唱，但是你要知道要抽中一次的难度真系唔细嘅，随时系1000分之几，就好似我哋两个能够相遇、相识、相知、相爱，知道你期待咗呢个点唱好耐噶啦，因为我都系啊。当听到个名嗰阵，有冇啲心跳加速先？面珠仔同耳仔有冇红到先？好啦，甜嘢咧就留翻私下再讲啦。今晚我哋一齐发个好梦 ，Good night, my wife。今日送俾你 Anson 边嘅聪明豆。当你

今日读嘅最后一个点唱咧，系自 L B 嘅，佢好开心啊，抽中咗。识 L B 嘅人都知道我特别中意啦女团歌嘅，不过咧今日唔点 K pop 住啦，因为最近时冬时热，搞到病病地，特别想听广东歌，所以咧就点首 Lollipop 嚟自肥下嘅。另外咧，仲想传达啲信息俾啲朋友仔嘅，有大哥德华 Eddie 老明，点解咁耐都未收到你哋消息噶？唔通同我一样都病咗？无论如何，都希望你哋身体健康啦，小心身体，同埋多饮水啊！仲有佩奇 Kiki， 相信你有收到我信嘅，唔使估我系边个啦，你一定会估得中。转咗环境，希望你可以生活顺利，有时间咧就同我讲多啲新环境同以前嘅分别啦。我哋有咩试下再倾，唔阻你哋听歌啦。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Lollipop 嘅三分甜，听晚树窿78号有今晚我 solo， 听晚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8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卡塔尔外交部发声明话，应该继续坚持对话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呼吁各方应该喺美国同伊朗早前达成嘅谅解备忘录成果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同国际安全与稳定。声明又谴责伊朗再次袭击巴林同科威特，重申卡塔尔坚定声援巴林同科威特，支持两国为维护自身主权同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早前卡塔尔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起火，据业内消息人士透露，所有船员已经安全撤离，船上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灭火工作仍在进行中，火灾扑灭后将进行打捞和回收等善后工作。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的气象署话，最快可能在明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明晚至后日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在今明两日要完成防风准备。气象署话，巴威结构对称，近中心的风速达每秒60米，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四月的强台风新洛克，更是1995年以来最大台风。预计巴威接近台湾时，暴风半径维持350公里。预测听晚起，巴威的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宜兰降雨逐渐增加。澳洲最大电信商澳洲电信公司今日系统故障，全国多地断网，导致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中断。故障持续近12个钟，由当地凌晨4点半开始，直至下昼5点半左右，服务全面恢复。澳洲电信公司首席财务官阿克兰向公众道歉，佢话初步调查显示，今次事故嘅原因可能系因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深层原因仍在调查中，暂时没有证据表明事故涉及外界恶意攻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埗。国泰回应，上星期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 CX57 航班，当日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供应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安排，航机的通讯之后恢复正常，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及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有关事件，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国泰一架飞往伦敦的客机在当地时间下午近2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未有同民航管制部门联络，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在边境作目视警告。政府前年农历新年期间首次作出特别通关安排，延长罗湖口岸及深圳湾口岸的清关服务时间，但之后多次长周末的最后一日，多个陆路口岸仍然出现人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深两地政府正全力推展皇岗口岸和沙头角口岸的重建工程，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为跨境旅客提供更大便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7: 时候不早，无谓的东西不借不还。
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T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9: 哎呀，
1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9: 唔该晒，
10: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9: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2: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1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甩出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1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喺所有建筑地盘禁烟。

0: 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5: 显得这故事尾声。
6: Hello， 你好啊！嚟到7月8日星期三晚，又系阿 Mac 同你分享音乐嘅时间。嚟到七月份咧，我哋天气就真系咧又热啦，又闷焗咁样。但系呢个星期开始咧，我哋嘅乐坛上面咧就非常之热血沸腾啊！点解咁讲呢？因为我哋无论系红馆啦，定系我哋嘅启德主场馆都好啦，都有好多我哋热切期待嘅演唱会睇。嗱，好似有近排我哋乐坛非常之瞩目嘅新生代歌手 MC 张天赋啦，之后呢个星期尾我哋又有 Sammy 啦。不过咧，虽然 Sammy 嘅演唱会咧就有少少阻滞，需要改期嘅。咁不过同样时间咧都会有一个 fans 见面会先嘅。哇，我都非常之期待，因为我都会有份去噶。再之后我哋有谭校长啦，又有安仔许志安啦，同埋咧呢啲仲有其他唔同歌手嘅一啲小型音乐会等等嘅。所以应该都有好多唔同嘅 fans 喺度期待紧嘅噃。而我咧今日就想喺度同你分享一下关于呢一位乐坛嘅新生代男歌手 MC 张天赋嘅音乐世界。适逢佢呢几日啦都喺红馆开紧演唱会嘅，所以都希望同佢加油努力打下气。同埋点解我今日会准备咗佢一啲歌同你做分享做主题呢？因为咧我一路都几欣赏 MC 张天赋呢位歌手噶。咁咪最初可能大家都会记起啦，佢喺选秀比赛嘅时候可能当时就有啲年少气盛啦，咁啲态度就比较直接啲，所以有时呢就会惹嚟唔少嘅批评㗎。后来呢佢喺一啲访问嘅时候呢都有好坦诚咁样讲过，喺当时佢比赛緊嘅时候，同时间呢係佢屋企陷入咗最困难嘅日子啦，因为家道中落啦，之后到佢爸爸又患咗癌症。当然另外有一件事係令到佢最痛心同埋最遗憾㗎啦，就係佢爸爸最后身体都係挨唔住，喺佢入决赛

之前呢已经离开了他，不能够亲眼看住他仔仔的成功。但 MC 他也说过，其实爸爸生前一直都是很支持他，很鼓励他。最终他由街头的 busker 再去到网上直播，一步一步地走到去今时今日，能够完成到很多歌手心目中的一个梦想，就去到红馆开演唱会了。我觉得他之前一直都在这么多困境、这么大压力的环境之下，仍然都很有勇气地去坚持住他的每一步，是令到我们最值得欣赏他的地方的。所以都真的令他很开心啊，终于能够捱出这条路来。相信他天上的爸爸看得到他今天的成就呢，都会感到非常之欣慰的。那不如我们就现在一起走入去他的音乐世界，一起欣赏一下他在每一步走过来的时候一些出色的作品吧。

啱啱听过咧，就有 MC 佢喺佢2021年3月嘅时候咧，正式出道嘅第一首歌曲。唔知你又中唔中意佢呢一首起步嘅作品呢？送俾你有 Good Time。

啱啱听过呢一首咧，我觉得可以形容为令到 MC 可以真正咁样走入咗好多听众视线范围嘅一首代表作嚟噶，一首充满住好浓厚 R&B 味道嘅情歌。而呢一首歌都有好多唔同分量嘅音乐人帮手制作嘅，包括系冯允谦啦，同埋陈永谦。送俾你有反对无效。

0: 又是威文的词，讲的不需要做什么天下第一、世界第一，我只需要做你一个人的世一就已经足够。有没有试过呢？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你不是最叻啦、最靓或者是最好的一个，但在他眼中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就已经足够。相信呢，这些才是最真挚的爱情了。你呢？你又遇到你的世一未啊？送给你由 MC 二三年的作品《世一》，转头再见啦。
1: 新城歌曲榜榜榜来到第27个星期。

0: 面前。
1: 讲嘢讲到听唔明，但唔讲冇人知。祝群容易复制你家条裤线，冇意思。
0: 至于亚军嘅位置，同样全身上榜。Mira 嘅 Attention 播放次数147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嚟自大个咗嘅

0: 詹天文，声音上面都越趋成熟。播放次数161次的无疾而终，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Happy Friday 演唱会。
5: 我叫做 Mushroom，
6: 我叫名 Sanjay，
7: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tt。

而啱啱听过呢首歌呢，亦都曾经喺唔同嘅音乐平台上面呢，哇，非常之犀利，应该都占据咗一段时间嘅冠军位置㗎。亦都曾经系我哋新城劲爆流行榜嘅冠军歌曲添。我想仍然都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无论是听歌或者唱 K 上面，依然都是会经常翻听或者翻唱的年度金曲来的。送给你有记忆面。

0: 而今次呢，我就想介绍一首佢有份参与作词部分嘅歌曲俾你听。而啱啱呢，我就特登揀佢呢一首英文歌俾你听，都好想同你分享到，无论佢喺广东话啦，或者系英文歌曲部分呢，都可以能够拿捏得非常之好㗎。表面上可能我哋话俾人听，I'm fine, OK 啊，冇问题。但实质喺当时嘅状况，可能我哋系一啲都唔 OK 噶。你又感唔感受到呢一种感觉？送俾你有 I'm OK， 转头见。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晚上8: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6: 逢星期日晚上6:00至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5: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7: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8: 我们的 Z 世代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5:00，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9: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读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
6: 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5: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 Amet。

如果你平时都有听开 MC 嘅歌咧，应该都会知道咧，佢嘅音乐啦，从来都唔会系局限咗喺一两种风格上面，佢都系几中意玩一啲唔同嘅元素噶。之前有啲访问啦，都听佢讲过，佢咧都系好中意周杰伦嘅歌啦，亦都好中意佢啲歌咧，有时系夹杂咗一啲中国风味道嘅元素喺度。所以佢今次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将呢个 R&B 啦融入埋呢个中国风入去，咁再加埋威文嘅词咧，就带出咗一种穿越时空嘅浪漫味道俾大家。我觉得令到呢一首歌咧更加有味道添。送俾你有老派约会之必要。

0: 剛才我們就聽過一首充滿著 R&B 和中國風味道的浪漫情歌，轉過來我又介紹另外一首它的風格是更加截然不同的歌曲，有一種非常之強大的對比，但也很想告訴你，其實它真的做不同類型元素的歌曲都能夠表現到它不同的 character 的，就像我們剛剛聽過的這一首歌一樣，將它渾身的爆發力都出現在這一首歌上面，是它另一首的代表作，也都同樣是表現著它非常有實力的唱功歌曲來的，送給你有小心地滑。
1: 就這樣講沒當初的感覺，其實我一

0: 再接下嚟，我哋听到啱啱喺2025年咧，佢推出嘅另一首大热嘅作品。同样咧，一推出之后咧，亦都系横扫咗好多唔同各大音乐平台嘅冠军歌曲。一首好有吸引力同张力嘅歌曲，送俾你由雪芳姐。转头翻嚟同你分享乐坛嘅另一位传奇人物啦。
1: 童年在难泥路里，身几安，一对耍把戏艺。
2: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2: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就算打击再大，都不会吞噬我的内心，因为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幢宇宙，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5: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6: 回到来节目的最后一次呢，就想和你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呢，我就看了一套属于27年前的港产电影《流星雨》的 4K 修复版本，也很开心今次电影的完结部分呢，之后是有导演张之亮和当时只有4岁的小演员和我们做影后分享。咁当然啦，当时的小演员呢，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变成30多岁的成年人的啦。哇，时间真的过得非常之快啊。其实除了很挂住哥哥之外，也都好想同你喺呢个部分分享两首哥哥久违咗嘅作品。
7: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

除了这个电影故事非常之感人之外，同时间这首歌也是哥哥亲自为电影作曲和演唱的歌曲来的。虽然他的歌词是很简单，但也都非常之充满爱意。哥哥的曲再加上林夕的词，属于电影《流星雨》里面的主题曲《小明星》。

属于纪念哥哥的电影活动，而他的名字就叫做第70个春夏秋冬。所以今晚就特登揀返这首歌和大家做一个对哥哥的回忆。突然间听翻哥哥两首作品之后啦，都觉得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转眼间咁样，哥哥就已经离开咗我哋23年嘅时间啦。

0: 送俾你有都是他1999年的作品《春夏秋冬》。不过无论怎样都好，他的歌声、他的电影、他的故事永远都会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希望这些不同时代的歌曲都可以带给到大家不同的回忆之余，也都继续传承下去，发光发亮。下星期三晚继续同样时间，阿 Matt 陪着你分享音乐。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9点，
4: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北约峰会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闭门会议上向与会的北约领袖话，美国愿意继续留在北约。据报特朗普话，无论北约盟国怎样使用武器，美国亦准备继续向各盟国售武。会上特朗普并没有再提及对西班牙的批评及格陵兰问题，亦没有谈及终止与伊朗的临时停火协议事宜。早前特朗普批评西班牙的国防开支太少，而且在伊朗战争不同美国合作，扬言要停止与西班牙的贸易，又重申美国应该控制格陵兰。他曾经多次说美国有意退出北约。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第二季度例会，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认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疲弱，地缘冲突和经贸摩擦频发，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分化，通胀走势和货币政策调整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但仍然面临供强衰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问题和挑战，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苹果与博通达成合作协议，总值超过$300亿，双方将共同设计及生产供苹果产品使用的客制化晶片元件和无线连接技术。今次合作预计将会生产超过150亿伙美国制造的晶片，并为几百个美国就业岗位提供支持。协议是苹果美国制造计划去年启动至今规模最大的承诺。根据协议内容，博通将以$150亿对科罗拉多州的生产设施进行提升改造。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说，今次合作进一步深化双方对美国制造业与创新的承诺，生产的尖端元件对于实现客户期待的卓越性能至关重要。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话今年上半年录得233宗相关意外，提醒市民搭扶手电梯时要加强安全意识。港铁话，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宗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今年上半年录得的相关意外，当中60%同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人撞倒或者携带大型物件有关。港铁话，近年利用大数据锁定意外发生频率较高的车站，以加强宣传。由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建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测有没有螺丝或者碎片等物件掉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即时处理。人称朱庸的资深艺人朱维德离世，享年94岁。朱维德的社交专页朱庸同行发文话，朱维德在昨日安详离世，家人希望能够安静处理后事，感谢各界的关心和体谅。朱维德1931年出生于广州，1950年移居香港，是香港文化历史研究及行山爱好者，曾任前丽的影星主持、电视新闻主播和不同类别节目主持人。有人形容朱维德是香港第一代 KOL， 透过节目和社交媒体分享他的游踪，成为不少人认识香港文化原格和掌故的启蒙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1: Music on board。
2: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 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Cell.
3: Let me be, set me free. 尽情实现 who I wanna be.
2: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Cell.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The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放榜了，东华学院提供8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日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周三沿途好友，
1: 嗨，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7月8日，又嚟到呢个星期嘅中段。每逢星期三，大家希望咧已经习惯咗，即系得分为你安排。星期三咧，我绝对唔觉得系孤零零。其实平时1、2、4、5咧，我都唔觉得孤零零嘅。不过礼拜三特别咧，有朋友上嚟嘅话咧，我就特别之开心。咁喺我面前嘅咧，哇，梗系开心啦！即系我净系第一次见佢咧，系透过照片吓，同埋睇佢咧就系、一啲自己拍嘅一啲嘅 cover song， 跟住后嚟仲有自己嘅歌，终于见到佢真人啦！咁咧呢位朋友，严格嚟讲系咪旧年出道啊？系咪？应该系2025年，即系经已不再系新人，但系感觉到仍然系好新鲜。嗱，起码对得分系啊？点解咧？我第一次见你。放心啊，各位朋友，即系我叫得佢嚟嘅咧，即系我首先今日因为我哋冇视像啊，吓，佢绝对系一位靓女嚟嘅吓，佢比较怕丑吓，一阵就唔会怕丑噶啦，因为同佢倾咗阵偈咧，发觉啊，唔系，佢讲嘢咧好犀利，因为头先我哋拍咗好多，我哋又即系我哋八大家好多嘢要揾你拍啦，发觉咧口齿伶俐到不得了。喂，讲咗咁耐，佢系边个咧？佢英文叫做 Jazz， 即系 Jessica 啦，就我哋简称佢哋做 Jazz 啦。中文名佢叫做冼婉文。Hello Jazz， 你好。
2: Hello 嘉芬，大家好，我系 Jazz 冼婉文。Hello。
1: 系啊，咪听佢把声咧，发觉咧，竟然都估到佢讲嘢咧，都唔会有甩咳噶啦。
2: 过奖啦，过奖。
1: 喂，即系点解你讲嘢咁？即系头先听你录嗰啲嘢咧，其实录啲咩咧？就系、我呢啲嘅 endorsement 咧，即系包括咧，即系恭喜我哋八月份，我哋就系新城资讯台嘅台庆大日子啦，
2: 35周年。
1: 系啦，哇，系咪记得快？记得晒好清楚先。
2: 系嘅，
1: 系咪先？可唔可以讲翻？讲翻一次出嚟啊！
2: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冼婉文，祝贺新城电台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重要嘅日子，梗系要记住啦。
1: 真系要颁呢个最佳呢个就系新人奖俾你，但你竟然唔系新人啊！但其实又唔系话你真系好耐嘅意思，点解呢？其实你都喺呢个圈子浸入咗颇长嘅时间啦。
2: 冇错，
1: 其实最早

0: 接触音乐咧系几时嘅事咧？想问下先，渊文。
1: 好，最早最早接触音乐咧，应该系三岁嘅时候。屋企咧就仲系有，
0: 即系几年前嘅事啫。
1: 啊，都系十几年前咗啦，系讲笑啫。系啦，三岁，
0: 十二年前到啦，系嘛？
1: 系啦，系啦，差唔多，差唔多。大家唔好再谂数字啦。
0: 三岁，你讲翻先，三岁。
1: 冇错，三岁。第一次接触音乐应该系婆婆嘅嗰一只帝女花嘅 cassette 带。
0: 任白噶咯，真系，
1: 系啊！
0: 你知唔知边个任白啊？
1: 粤曲，总之就系粤曲，系啦，即系三岁嘅 concept 就系、是哦、唱歌，有人唱歌咁样。
0: 哇！你估到几后生啊？佢唔知边一对 partner 叫做任白，你知呢个 couple 系好劲噶，即系喺粤剧界咧系殿堂级嚟噶。
1: Oh my god！ 我真系孤陋寡。
0: 不过呢句我都系听人讲嘅，
1: 系因为你都系廿几岁左右啫，因为。
0: 嗱，呢个我又要记住啦，又要 mark 低，唉，要请食饭嘅，又要喺呢个人工里面抽翻啲钱出嚟，要请佢食饭。继续讲，点解又听呢个大戏粤曲？因为系咪屋企 play 住啊？当时会
1: 系啊系啊，屋企 play 住啦，亦都有一啲即系可能 classical 嘅音乐，就俾啲 BB 听嘅嗰啲碟咧 ，CD
0: 外国嘅
1: 系啦，冇错，
0: 外国
1: 就一路屋企都有播住呢啲 CD 啊 cassette 咁样。
0: 喂，几大个 octave， 即系唔得，几大嘅一个变化喎。
1: 系啊，
0: 一系听粤曲，一系听古典外国嗰啲吓，
1: 东方同西方系啊都有，但系外国嗰啲就系。俾 BB 听嗰啲真系 lullaby 咁样，
0: 所以你竟然系俾唔同嘅类型嘅音乐咧由细熏陶咯，
1: 冇错。咁然后去到我六岁嘅时候咧，我妈咪就带咗我去参加我人生第一个歌唱比赛，而我嘅参赛歌曲咧系小丸子又有心思。
0: 系咪即系欧善儿姐姐嗰阵？
1: 系啊系啊，冇错。咁啊，非常之有趣的经验，其实那个画面是怎样都不是很记得了。
0: 即是那时是三岁，
1: 那时是六岁，六岁的时候是小学一年级。
0: 啊，不知道欧善儿听不听到呢？
1: 希望欧善儿姐姐可以听到我跟她有一天可以一起唱小丸子又有心思。
0: OK， 我告诉她听，我想她会开心。我说有个朋友现在经验即是亭亭玉立了，做到女歌手，但她六岁的时间用你首歌去参赛。
1: 第一首，
0: 即是如果没有你，她不会加入乐坛嘅啦，你话
1: 真系有可能，
0: 几大嘅影响咧，系咪先？跟住咧，嗱，其实因为我访问过好多朋友啦，即系一啲你都算系一个新生代啦，系咪先？新生代嘅歌手啦，同埋第一时间咧，呢其实都系好多家长都要佢嘅子女们咧学好多嘢嘅。
1: 嗯、
0: 其实讲真咧，一只手数埋而家好少啦，即系算少啊。学歌即系手唔学五样嘢，有啲我听学十样嘢都有啦。而是有冇屋企人咧要你学乐器咧？即系女仔会唔会啊？弹琴最啱，甚至乎行竖琴都好靓嗰啲咧吓，会唔会咧吓？
1: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聪明，因为呢我细个咁又一路由六岁啦，一路就要讲到去十二岁咯。咁咧就
0: 即系六岁参用小丸子去参赛，有冇赢到噶？
1: 应该冇嘅，
0: 冇嘅，系纯粹攞到经验啫。
1: 系啦， okay， 第一次踏足舞台嘅经验，
0: 竟然
1: 系
0: 输咗俾舞台啦，第一次。
1: 人生第一次，
0: 不过攞咗宝贵嘅经验咧，
1: 冇错。同埋
0: 其实仲记得嘛，六岁嗰阵时嘅嘢。
1: 好模糊啦，个画面已经系啦，净系、okay。 记得系冇记错，好似系大会堂嘅舞台咯，系啦、
0: okay ，
1: 但系其他都唔记得。
0: OK， 跟住即刻去到十二岁，
1: 系啦，
0: 跟住
1: 当时咧就有一对好出名，有十二个女子嘅一对乐坊啦，系、
0: 啊、
1: 啦，咁我见到啊，点解佢哋咁靓嘅咧？就佢哋十二个女团嚟噶嘛，即系而家我哋称呼系女团啦，咁啊着住好靓嘅衫啦，就弹中乐啦，咁我就见到，咦，有个女仔咧，佢就弹古筝、哦，
0: 嗯，
1: 但古筝我系唔知什么是古筝啊嘛，咁、
0: 嗯、
1: 我咧就坐喺个 sofa 隔篱，咪有个手柄嘅，
0: 嗯，
1: 咁我就盘住只脚就对住个手柄就扮嗰个柄系个古筝，就自己喺度扮弹啊，咁我妈咪就见到，
0: 咦，
1: 你竟然系对呢一个乐器有兴趣、哦，
0: 卖得几好喎、啊，几似喎，
1: 系啊，嗰、那个位咧，即系同埋细个系细粒啲噶嘛，咁个 sofa 嘅手柄就变咗我嘅古筝，咁我就喺度弹古筝咁样啦，咁啊妈咪就话。 不如你有兴趣咁就试下学古筝啦咁样，所以我人生第一个学嘅乐器就系、是。

0: 嘅古镇。
1: 咁即系基本上，你而家可以即刻唱出下歌咧，好似阿 Karen 莫文蔚咁样咧，你知佢噶啦。
0: 啊，
1: 中途有个 solo 位咧 ，Karen 就会走埋去 show 两几
0: show 两首，
1: 系啊，几个即系个几 part solo 咁样咧喺度吓。
0: 系，我哋因为系真系学咗好长嘅时间，系有啲肌肉记忆嘅。即系如果而家要摆个琴喺我前面，应该都可以弹到少少嘅，但系就会
1: 非常生疏。其实我谂用翻嘅，因为其实真系。嚟緊咧喺舞台上面有用嘅喎，
0: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有諗過咧，即係呢個又係好有趣，即係細細個屋企人一定係話大個咗不如去參加港姐啦咁樣，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啲親戚一定係會咁樣講笑咁樣，咁我見到啊啲港姐咁靚，咁佢哋上去表演，咁我上去冇嘢好表演，我就係表演古箏咁樣，
1: 係咪？
0: 係啦，但係係啦，呢個都係我人生學嘅第一個樂器，我覺得係有令到我覺得真係有吸收到樂理嘅經驗就喺呢度。
1: 頭先講到咧，就我覺得估到你咧，唔單止係參加音樂上面嘅嘢嘅。點解咧？嗱，當然好多朋友啦，即係出道都有年紀嘅時間，佢又成日 IG 咁活躍啦 ，po 好多啲 cover 嘅嘢啦 ，po 好多 vlog 嘅嘢啦。咁如果大家即係真係未見過你嘅話咧，唔緊要，跟住喺我嘅。大家听紧嘅节目咧，沿途有我欧人得分嘅节目专页咧，即系喺 Facebook 里边咧，我 po 咗你张相出嚟 ，OK， 绝对系可以有资格参加选美嘅。其实你有冇报过名先？
0: 冇啊，
1: 冇呃我啊，
0: 系啊，我知道自己唔是呢个料子。
1: 你太谦啦，靓唔靓女啊？问下即经理人啊，问下阿 Ben 靓唔靓啊？靓女咪咯，真系嗱，点解咧？直播室而家全部除咗你唔系之外，全部都系男士嚟嘅。
0: 大家太客气啦，太客气啦，请食饭， okay， 请食饭。
1: 不过我觉得你拣咗决定咧，走呢个音乐路咧，我谂你绝对唔系一个好简单或者一个好随意嘅决定嚟噶。
0: 嗯，
1: 因为咧之前咧，其实你用咗好耐时间咧，去即系去决定咧去做呢件事咧。之前你做咗好多嘢噶。你有我知你有參加過國際比賽啦，跟住又學過古箏啊，跟住有機會咧就係、是唱一啲 cover 擺上 IG 啊，跟住咧又玩嘅 acapella 啦，點樣遇上你呢班 acapella 嘅 friend 噶？
0: 中學嘅時候我係讀女校嘅，咁我哋就。每人都會有啲課外活動啦，我課外活動就不外乎就係合唱團啦，同埋就係、是一啲即係 duet 嘅比賽咁樣啦，即係都係唱歌嘅。
1: 但係你都中意唱歌咪？因為
0: 係
1: 音樂你中意。
0: 咁所以大家就咁啱中學嘅時候咧，喺美國有一個 acapella 嘅比賽節目，咁就好出名嘅。咁就開始就。有一個trend 出咗嚟，就係、是大家都開始留意 acapella 啦喎，咁我就覺得。不如我哋就做一个 acapella 嘅女团啦，咁我哋就有五个女仔咧，就组成咗一个女团咧，就去参加咗一个校际嘅歌唱比赛咁样，咁所以就呢个都几proud of 就系、是、我哋可能系香港第一个 acapella 嘅女团咁样，
1: 算唔算系香港代表噶？
0: 咁又唔算嘅，纯粹我哋就系几个妹妹，咁我哋就去参加一个比赛咁样，咁但系嗰阵我哋咧就得五个人啦。咁而我嘅角色咧就系、是、我系负责 beat boss， 系啊，
1: 啱啱估紧啦，啊，你系负责边一 part 咧？仲想问你系低啊、高啊，定系先做系 harmony 个 part 啊，定系 unison 咧，定系点？
0: 点知原来系
1: beat boss，
0: 系啊，因为
1: 点解咧？啊，估唔到，
0: 因为嗰阵我哋得嗱五个女仔啦，其实就系 soprano 啦，咁跟住有一啲harmony 嘅朋友仔，即系可能有啲 alto 啊咁样啦，有两个 alto 啦，跟住就仲有一个系 bass 啦，即系我哋都要做翻一个 bass 去托住啦，咁啊冇办法啦。總有一個人係要做 beatbox 噶啦，係啦，因為始終要 keep 住個 groove 啊嘛，咁所以就大家就喺度研究啊，到底點樣先可以做到 beatbox 嘅聲音咧？咁我就想又係社交媒體嗰度揾啲教學啦，咁就發現原來你只要識讀 BTK 咧，你就可以發出到。beatbox 嘅声音噶咯，冇错。
1: 喂，仲记得吗？可唔可以即刻示范两下俾我听啊？
0: 但系我系非常之渣嘅，但系可以示范下个声音系点样咯。
1: 好，开始。
0: 例如 B 咧，就系、是、好似鼓下面嗰个鼓咁样啦，个 drum 啦，咁就系好似个嘴咧要搣住嘅，两个嘴唇搣住就咁样啦。
1: 啊，好似喎。
0: 系啦，
1: 好似我喺度拍紧个麦啊。
0: 系啦，但可能我而家生疏。

0: 多咗啦，系啦。咁跟住仲有咧，就系 T 咧，就系好似个咁样嘅声音，系啦。咁就系个脷尖垫住你嘅上颚嘅位置，系啦。咁 K 咧就好特别嘅，就唔系喷出嚟嘅，系吸入去嘅，咁样啦。咁就发现咗，原来有布捷卡呢三个音咧，就已经可以组成到节奏啦。
1: 嗱，大家想玩呢个咧，就 acapella 咧做 beatbox 嘅呢一 part 嘅话咧，大家又上咗堂免费堂啦。好，转头继续咧，我哋有阿 Jazz 冼婉文继续喺周三沿途有出现。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3: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3: 周三沿途好友
1: 在得分面前的有 Jazz 冼婉文，在去年出道的这位歌手，今次呢又再见他的时间呢，真真正正真的真的做一个歌手啦。啊，不过先说回，我照顾间我班的听众们，因为 inbox 了我都是跟我 say hi 的。Hello Angel, 和呢又在西雅图的 Bonbon, 希望大家今天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今天得分不闷，因为有 Jazz, 冼婉文在我身边。其实呢你入了行都颇长日子啦，其实真系做咗呢个歌手咧，我意思百分百冇其他嘅身份嘅，系啱啱嘅事嚟噶。之前咧，你都打咗一份好长嘅工，
0: 冇错冇错，
1: 系做啲咩工
0: 嘅
1: 咧？
0: 我大学嘅时候系读 marketing 嘅，咁所以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咁就做 marketing 嘅工作啦。咁其实我都做咗7年嘅日子噶啦，所以系一个全职工作嘅身份。咁咧就当其时咧就中间都经历咗疫情啦，咁啊所以都系啦，即系都好感恩，即系工作都稳定啦，即系
1: 系啦，
0: 已经好感恩啦。
1: 我哋谂翻嗰段时间，大家真系好困难嘅人，先唔系讲笑，但系都系大家肯定即系历历在目咧，唔想再发生啊。
0: 冇错冇错。
1: 但系你嗰阵时系反而系安稳嘅，
0: 系啦，即系咁啱我做嘅嗰个行业就比较稳定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啊，真系好感恩喺一个逆境里边都可以有工作啦。咁所以嗰阵就好俾心机，好俾心机工作，就好希望我可以除咗工作有成绩之外啦，我都好希望可以储到一笔钱嚟实现我嘅梦想。咁喺2年前啦，我就决定咗，好啦，我决定我要喺30岁之前，我就要闯一次，我不如试下做一次我中意做嘅事，我试下去追我嘅梦想啦。我哋趁后生，趁自己都未有自己嘅家庭啦，即系唔算话太有负担嘅时候，不如去试一次啦咁样。咁我就决定2年前咧，我就裸辞，哇！咁啊，抛低咗7年嘅工作。建立的所有东西，我就觉得由今天开始我就要转一个新的轨道了，我就尝试做歌手这个身份这样。
1: 其实有没有开头呢要想着要储够多少钱，还是即是 set 死了我一定要在那个时间就开始这样东西，还是犹豫了很久呢？
0: 其实钱呢就永远都不够的，即是一定是永远做音乐。
1: 我不介意你告诉他你现在有多少身家。
0: 我都好想讲俾你听，可惜都系冇乜得几多，系啦，即系但系因为我知道做音
1: 乐18000万，
0: 系啦，冇乜得几多，即系因为我知道做音乐系需要好多 資源啦。

0: 同埋都真係需要唔同嘅機遇啦。亦都最緊要就係
1: 同埋你而家獨立歌手嘛，
0: 冇錯冇錯。
1: 而家有阿經理人喺度啦，都陪住你啦，
0: 冇錯冇錯。但係都即係作為一個獨立歌手，就真係好需要子彈，係啦，好需要子彈。
1: 即
0: 係
1: 每一樣嘅燈籠火蠟咧，全部都要自己。真系自己系啊，
0: 系啊，系啊，真系要好独立啦，全部都
1: 做过 marketing 同埋咁耐咧，即系分析咗咁多嘢，有咁多经历咧，我谂你计数应该好清晰个头脑，应该点样去做呢件事？
0: 系啦，
1: 同埋我觉得应该要感恩嘅，我听到你，同埋我觉得你好幸福啊！你经历过喺特别嗰阵时嘅疫情咧，你仲有一份咁稳定嘅工啦，
0: 系冇
1: 错，即系仲可以有好稳定嘅收入，可以让你即系去 support。你去完你呢个梦啦，仲先呢个梦啱啱先至开始，因为真系啱啱先至做呢个咧，就
0: 系
1: 全职嘅歌手，再唔系做嗰啲叫做 slasher 啦，系咪先？咁嚟紧啦，咁啊，第一样嘢即系我谂系做音乐先啦，我谂好多嘢你都会想做嘅，
0: 系
1: 啊，有以前又好羡慕人哋开始。摆好多一啲 cover song 啦，唱人哋嘅歌啦，跟住拥有自己嘅歌曲，拥有自己嘅 MV， 我谂终于系梦想成真啦。究竟个经历有几开心，同埋咧有几难忘咧？我哋转头再同阿冼渊文喺周三沿途好友慢慢倾好嘛？OK，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美光许哲佩。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晚上九点三十一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7: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带给你。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8: 周三沿途好友。

上，明天后有多少要上，停留怀内到天荒，懒期待拍掌，不再乱找。

点解要听到佢最后嘅一粒音呢？哇，原来咧冇俾我估错，我听咗几次呢首歌啦、因为知道你今晚嚟啊嘛。啱啱唱歌嘅朋友就系喺我现场同德芬做紧周三年度好友嘅冼婉文啊 ，Jazz， 佢嘅呢一首新歌。通常咧，我呢个节目嘅时段咧嘅下半年，真系呢个钟数咧，我就会播一首 Jazz 噶啦。

0: 你今晚啊拣咗呢首歌，我发觉咧就真系好似同你夹过一样，叫做有你就可以了。点解我要听到最尾个粒音咧？后屘同你倾下倾下先发觉咧，喂，你真系好舍得、啊，果然系做 marketing 啊，计过度过。喂，但系用咗都颇大嘅数目字。不过我觉得爱嗰样嘢咧，唔好用钱去衡量。嗯，但系都要讲，点解要讲？去到钱咧，呢首咁充满住 jazz 味嘅作品，即系爵士乐嘅感觉嘅呢首歌咧，今次原来阿史远文咧，佢就用咗真嘅乐器啊！咁你仲系揾一班香港嘅乐手，因为大家好多知道，而家好多朋友都移师喺内地啦，甚至乎基本上喺香港嘅制作咧，好多时都揾一啲内地嘅乐手，譬如透过视像啦，都可以 take 噶啦，即系strings 啊，即系我哋叫拉鸡啊，一啲 brass section 啊，一啲吹口啊。喂，原来头先嗰首歌咧，所有嘢都系真嘅弦乐。真嘅一啲
1: 铜管乐
0: brass section 全部都系真嘅，点解有咁嘅构思，同埋点解咁舍得啊？
1: 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呢？其实有你就可以了，都系一首比较 sweet 啲嘅 R&B 同埋 jazz feel 啲嘅情歌。
0: 我觉得你好有 guts 啊！即系而家觉得 K-pop。个个都一啲即系好惨情，虽然你都有个惨情歌吓，即系好多 love ballad 啊嗰啲。
1: 冇错，我呢一首歌其实喺我一个爱情三部曲嘅最终章嚟嘅。咁啊，第一、第二章咧都系一啲苦情歌啦。咁啊，第一章眼泪太浅啊，喊嘅，咁啊讲伤心事。第二章咧就系过去式，咁啊讲呢段感情已成过去啦。但嚟到第三章咧，最终章我就想有个 happy ending 啦，都想带翻啲。sweet 啲嘅画面俾大家就唔好放弃爱情，咁所以就好想整一首开心啲啦、甜蜜啲嘅歌送俾大家。咁啊，当初点解会话拣呢一个即系有少少 jazzy 啲嘅风咧？其实都系我好想呈现到好似喺十二月啦，好 Christmas 時啦，大家匿喺一個小木屋裏面，出面落住大雪。
0: 係喎，而家講翻呢個，我又有嗰種感覺
1: 啦
0: 喎。
1: 係啦，出面落住大雪，但我哋兩個喺個木屋裏面咧，就喺個暖爐前面咧，就輕輕咁樣擁抱，咁就諗翻我哋愛情嘅點滴，咁就好有嗰種出面落雪，但係咧屋企有你喺我隔離就可以了咁樣嘅感覺。咁所以就好想都睇一個咁 sweet 嘅氛圍俾大家，同埋即係香港冇得感受呢樣嘢，因為日日都係火爐。咁啊，香港系啦，但系呢首咧，
0: 一系倾盆大雨，
1: 系啦，冇错，一系就落大雨，一系就好热咁样。咁但系呢首歌就一啲，好似俾你喺个音乐耳仔里边听到另一种天气咁样。
0: 啊，几好啊！呢、這个三部曲，讲翻先，你头先要求都几高啦。吓、点解？我觉得话你咁舍得啊！头先听到所有个乐器咧，当然啦，当你真人真声啦，吓冇揾人代唱啦，其他嘅全部都系揾真嘅一啲乐器，真嘅弦乐。你都知道咧，一用真嘅嘢就一定有好多个 cos 喺度啊！你系咪发觉系咪试过可能用过啲 midi 嘅嘢，或者用电脑嘅嘢出嚟啊？咪个效果系咪有比较过？都系过唔到关，过唔到自己，所以决定用真嘅乐器咧。
1: 系啊，当初我哋编呢首曲嘅时候，咁我嘅编曲人阿 Tim 啦，咁佢就好 talented 啦，即系谂到呢一个画面，因为其实我都系俾咗一个我想要 Christmas 嘅画面，咁佢就制作咗呢、這个
0: 吓，整啲雪人
1: 系啦，即系我就口述啲字系啊，咁我就将佢翻译成音乐咁样啦。咁咧当初我哋整咗一个类似好似 demo 咁样嘅编曲啦，听就全部都系用 program 整出嚟，即系用电脑咁样砌出嚟啦，用电脑嘅声啦。整出嚟咧都有嗰个感觉嘅，但系就欠缺咗一种质感咯，一种真实，可能沙沙声啊，可能我哋打鼓，我哋平时话炒饭就系攞个扫咁样慢慢扫，系啦，即系有嗰种炒饭声咧，系电子系呈现唔到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如果我都真系要做一个咁有好似北欧氛围圣诞节咁样，咁我哋就真系需要用真嘅乐器去呈现，咁所以就鼓啊、bass 啊，同埋甚至系最 core 嘅个 brass 啦、都系揾咗香港嘅一啲乐手去录制咯。咁、我哋就有trumpet 啦、trombone 啦，
0: 我听到啊，
1: 系啦，saxophone 啦，
0: 好羡慕一首全部玩真嘢，
1: 系啦，就系、是、三位都系，咁啊，当然啦，佢哋都真系好帮手，因为其实如果系。 真真正正要录咧，应该要有十二个人。

0: 咁样，即系有几个声部嘅。咁但系佢哋都即系帮我完成咗好多唔同嘅声部啦。咁样就去 build up 咗一个。
1: 即系唔知边系六个，边系九个人，不过三个人做咗，六九个人要做嘅嘢。
0: 冇错，冇错，冇错。
1: 即系唔好计较啦。
0: 系啦，系啦。
1: 钱就收咁多啦。不过做多两倍嘢咁样啦。
0: 系啊，所以多谢佢哋喺呢度都要。咁啊，所以就先至可以呈现到一个咁敷嘅画面咯。同埋就系啱啱都讲嗰个质感咧，系电子比唔到嘅，系真系有啲现场嘅声，系啦。
1: 好认同。
0: 甚至系我有阵时觉得听 jazz 嘅音乐咧，jazz 嘅音乐咧系要。有少少瑕疵或者現實感咧，先至係貼近到 jazz 咯，係啦。
1: 有冇試過 live 唱呢首歌啊？
0: 暫時未，但係希望可以有一日挑戰到。
1: 同埋我希望我見到嘅咧，你即係你係老闆啊嘛，自己話事啦。自己當你有一日咧有自己嘅 concert 啦，即係無論係咩 venue 都好啦，我希望你隔後邊啊。左边是弦乐，是有九六个 piece 啦，起码有。右手边、左手边啊，是打一边，另外嗰边咧就一对 brass section 啦，有 trumpet 啦，跟住有好多吹口啦，有 saxophone 啊，有 soprano 啊，等等所有嘢，好嘛？同埋有爵士鼓啊。
0: 好啊，呢个都系梦寐以求嘅画面。
1: 我呢样嘢好欣赏噶，即系你可以即系咁够 guts 咧去做呢样嘢，即系用咁多钱去做真嘢咧，你明唔明啊？即系而家乜嘢都，其实你知道啦，一个电脑可以做晒所有嘢，甚至乎即系屋企床下底竟然可以录埋个 vocal 啦。
0: 系啊系啊，冇错。所以即系今次都系一个好勇敢嘅尝试啊，对我嚟讲都系。同埋我又觉得我做音乐又唔系为求要有几多回报 return 咯，因为我真系中意。音乐，我爱音乐，我想做一个好嘅作品。
1: 我听你咁讲，
0: 我都想要需要 return， 但系我嘅意思就系话我嘅初心系我嘅初心。因为
1: 哇，可能好多新人听到你咁讲咧，我唔计回报嘅。OK， 总之
0: 我要
1: 做到我自己满足，好听嘅歌就够啦。梗系唔会啦，一定有回报嘅。即系我觉得唔好讲现实地钱先。我哋讲翻，我谂你嘅乐迷咧，中意听 jazz 嘅朋友咧，听到一个都算系新人啦，即系咁诚意用自己咧努力辛苦储咗翻嚟好多年嘅一啲即系
0: savings，
1: 系啊，啲 savings 咧去摆翻落去咧，用真嘢同大家做一啲咧，即系咁我哋叫另类啫，唔敢咁当咁主流。流嘅嘢咧，唱 jazz， 唱广东歌，但系如果你做多啲咧，得分会播多啲咯。
0: 多谢得分，
1: 我会 fully support 呢样嘢，真系嘅，我非常欣赏。转头翻嚟继续有 jazz， 史天文讲下佢嘅音乐路啊。
2: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委曲求全。

0: 球王者诞生，7月19日星期日下昼2:30，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足球决赛前哨派对，歌手古卓文、冯希哲、柯宇飞、胡子贝、Wing Kill、Honey Punch、IDG Sunday、N5 率先同你热身，为决赛队伍打气。决赛夜凌晨2:30，有我范振峰同你玩游戏等睇波。直播决赛期间，仲提供最豪轩得奖点心，一齐见证世界级决赛。黄埔天地美食坊一楼见。
1: 周三，沿途好友。
2: 在德芬面前的呢，我觉得在周三沿途好友，他好有什么呢？就是好有心，同埋呢好有胆识。刚刚听过他这首呢充满着爵士味道的，叫做有你就可以。在现场出现的这位朋友，他就是 Jazz, 就是冼婉文。刚才讲了很多关于你音乐上面的东西，其实你的身份呢很犀利。刚才我讲过啦，我们未开始做节目的时间呢，我们找你拍了很多东西啦，你这么靓女。咁跟住就发觉咧，啊，会唔会靓女讲嘢咧就会甩嘅啫，吓，即系会令人失望嘅咧，就系、是、发觉啊，唔系、啊，头先我啲你同我你其他啲同事咧，你一录嘢一 take 咧，其实第一 take 已经系搞掂，半粒字都冇甩嘅嘅。
3: 过奖啦，过奖。
2: 同埋咧，就系啲速度咧，即系我同你讲，你要几快，要几慢咧，你自己就即刻可以去即系判断到呢样嘢，好犀利。点解咧？喂，其实你仲有做 MC 嘅喎，
3: 系啊，我除咗歌手呢个身份啦，
2: 即系唔好咁啦，留啲路俾我哋行下啦。即系我哋都要做 MC 嘅，你知道啊？我哋呢啲小 DJ 啦，唔同你经已即系做咗咁多年 marketing 咧，储咗几千万咁。
3: 几千万越南盾，
2: 啱啱我想讲嘅系咩咧 ？Won 啊，定系定系美金啊，吓，定系 yen 啊 ？yen 低唔好，冇 OK， 讲少啫，吓吓有做 MC 喎，
3: 嗯，冇错
2: ，keep 住吓，
3: 我就有
2: 边一类 MC 啊？
3: 最近比较多就会系电影嘅首映礼或者系一啲借票场，
2: 唔怪得呢度我咁得闲啦，唉，
3: 都系。
2: 即系搞到我同阿即系阿范振峰啊嗰啲咧，好似我见佢多咗呢轮吓，阿Bob都系我见佢多咗。
3: 或者最近即系电影圈百花齐放啊嘛，咪大家
2: 讲笑啫。即系你做好多一啲，譬如电影噶啦吓，即系借票啦又有啦系嘛。
3: 嗯，冇错。
2: 仲有啲有冇特别啲嘅难忘啲嘅经历啊？做 MC
3: 难忘啲嘅经历最近有一次就做了一次飲食節目的直播的主持，又是我小時候夢寐以求，真的好，因為我是金牛座，我很喜歡吃東西，我就很夢寐以求。
2: 你很 fit 喎，
3: 哎，遮住了啫，
2: 咪遮得好啊！
3: 小就已经好想拍飲食节目，咁啊，哎，终于有机会工作嘅时候可以一路食一路去做嘢，就觉得真系好难忘。同埋我谂比较真系深刻嘅都系借票嘅时候，因为会见到好多观众，
2: 嗯，
3: 系啦。咁当然全好多都系嚟支持唔同演员嘅观众朋友嘅粉丝啦，佢哋嘅粉丝，我觉得系
2: 见到好多巨星啦，真系
3: 系啦，见到好多巨星啦，同埋最深刻嘅就系见到有一种感动系啊，佢哋嘅 fans 真系会跟住偶像去一日去20个院，真系包车跟住佢哋，就系为咗可以见一面去支持佢哋偶像。咁我觉得系嗰个心意咧，我觉得真系好 touch 到我，同埋系佢哋又好锡佢哋嘅偶像啦。咁我喺隔篱见到就我都觉得好温暖、好温馨呢一个画面。即系甚至系可能话一啲前辈，一啲电影圈嘅前辈啦，见到好多咁，佢哋有啊，都会记得晒佢哋啲 fans 嘅样啊、个名啊，咁啊觉得呢一个 bonding 系好难得咯，所以就即系原来做司仪咧都有啲咁美丽嘅画面可以见到，即系唔系纯粹工作咯。
2: 喂，其实几好喎，即系听你讲咧，即系而家真系独立歌手啦，而家真系自己要即系睇晒所有嘢啦吓，咁啊接工作方面啦，即系。系咪未停过？基本上 MC
3: 最就非常之幸运有经理人帮手，咁就同埋最近多多啲电影上映啦，前一排咁，所以就都好幸运，好感恩可以有机会。但系我又成日都觉得，我做嘅司仪啦，其他咧都系帮我去供养我呢个歌手嘅。

0: 系啦，
1: 喂，咪就系就好咯呢件事。
0: 系啊，系啊，冇错。同埋即系好都好感恩，就系因为电影或者因为诗怡认识咗一啲嘅朋友、嗯、观众朋友，佢哋系喺嗰度先至去认识我嘅音乐。咁我就觉得，我都终于可以见到观众啦。虽然唔系上台唱歌，但系都好开心有咁样嘅机会。
1: 喂，而家竟然全力咧去进攻呢、這个即系真系唱歌嘅呢、這个诶呢条路啦，系真系做一个歌手啦、嗯。虽然系独立歌手啦，但系冇其他嘅工作啦。咁、
0: 嗯、
1: 可以自己全心全意去做嘅吓、
0: 嗯。
1: 有冇人 support 你啊？
0: 钱就自己要努力啦，系啦。咁但系真系你话 mentally support， 真系有好多好多朋友知道我踏出咗呢个咁大嘅转变之后，系非常非常支持我。
1: 嗯、
0: 甚至有一啲可能系十年前已经有喺 YouTube 听我翻唱嘅观众，佢哋都有话，从来都冇喺我嘅 channel 嗰度留过言嘅，但系佢哋就有。知道我做歌手咧，就有 D.M 我就话啊，我见到你终于出你自己歌啦，好等你开心。我十年前已经有听你嘅作品，希望你加油啦，咁样系觉得。
1: 咁你男朋友支唔支持你啊？
0: 都支持，系啊，都支持，都好感恩。即系甚至系我屋企人，
1: 佢点样支持你啊？
0: 佢就话如果唔得，咪。买饭盒俾你食咯，
1: 我草你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哎，我即刻翻去 cap 翻低呢一句先，跟住日日播俾佢听。
1: 我觉得好紧要噶，即系另外嗰半啦。当然啦，头先你讲咗嗰班，当然系好紧要啦，就系、是、跟随咗你咁耐嘅，由即系普通啊试听你唱乜鬼啊，后屘变咗你个 fans， 跟住跟随住你，跟住睇住你有自己真系一首歌，再睇埋你嘅 MV， 我发觉真系好似。一步步啊，梦想成真咯。
0: 系啊，系啊。
1: 你想自己嘅音乐路咧，可以走到几远噶？其实自己，
0: 其实我都一路都有一个小心愿嘅，系好特别嘅小心愿，就是、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喺快餐店嗰度听到我自己嘅歌。系啦，所以每一个听到
1: 即系连锁嗰间系嘛？
0: 系啦，系啦，冇错。
1: 喂，但系以我知连锁嗰间咧，佢同啲唱片公司咧有啲 line up 噶。
0: 系啦，所以就变成咗一个挑战啦。
1: 吓，不过我希望呢个愿望你好快成真，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同埋点解会有呢一个愿望呢？就因为以前翻工嘅时候，成日都好夜先收工啊，咁啊只可以食快餐店。听到嘅啲歌嘅时候，就觉得啲歌陪住我，咁我都好希望，有朝一日我啲歌都可以喺嗰度播放。

0: 一首都咁好听嘅歌，我唔想咧就系 jam 咗落去，但系时间有限咧，点解要拣呢首歌呢？因为头先我哋私底下，我同阿冼婉文阿 Jazz 咧倾偈啦，原来发觉咧，我哋听歌，哇，嗰条水咧系一模一样
1: 嘅，
0: 大家都系中意嗰几位歌手嘅。你讲好快讲下先，除咗我哋好挂住、好中意嘅方大同之外，仲有边几位啊？
2: 嗯，仲有我非常之欣赏、中意嘅林忆莲啦。
0: 哇，冇得顶！
2: 忆莲，跟住阿 Lin 黄丽玲啦，咁啊，
0: 唱加班
2: 系啦，外国就 Mariah Carey 啦，全部都系我嘅偶像，偶像，偶像，偶像，全部都系。
0: 方大同仲有一个嘅，头先你讲，
2: 仲有一个李荣浩，我都非常之中意。
0: 哇，又型，
2: 真系
0: 唱歌又好听，
2: 弹吉他都好都劲，
0: 系、okay。咁啊，我衷心希望咧，就系阿冼婉文咧喺嚟紧嘅日子里边啦，佢竟然系全心全意去做一个歌手啦。咁当然啦，大家可以继续揾佢做司仪噶。OK， 如果除咗佢之外咧，需要一个男司仪嘅话咧，你记住揾我。
2: 收到。
0: 同埋咧，我衷心真系祝福你嘅、嗯，我等紧你嘅下一首歌好嘛？当你三部曲完成咗之后，好嘛？究竟系第四部曲有啲咩 surprise 俾我哋咧？
2: 嗯，
0: 同埋我祝你嘅音乐路咧会行得好顺畅，好冇 ？OK，wish you all the best。多谢今晚冼婉文阿 Jess 出现喺周三沿途好友，多谢你。咁希望大家个愉快嘅星期四，拜拜。多谢你，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十点。
5: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今晚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说，美军很大机会今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又说，并非寻求伊朗政权替代，但是非常不满意伊朗的做法，对伊朗谈判团队十分失望，说对方在闭门会议的讨论内容上杀方。他强调，美国不希望对方拥有核武，美军在伊朗的目标是伊朗武核化，或者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补充说，即使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亦不确定协议能否维持，因为伊朗并不诚实。特朗普早前说，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形容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 3%， 较4月时的预测低 0.1%， 并警告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以及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出现调整，这些因素构成持续风险。基金组织说，虽然中东爆发冲突，但是全球经济避免了更严重的下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由科技需求推动的增长抵消了能源供应减少的负面影响，预料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回升至 3.4%。 基金组织认为，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会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顺利恢复航运，大宗商品价格升幅低过预期，经济增幅可能高过预期。基金组织维持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在 2.3%， 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上调 0.2% 至 4.6%， 主要因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好，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有辅助生育服务的医学中心错配胚胎活检组织样本，亦没有依照法例在24小时内通报卫生署，旗下有14项服务暂停，只有3个储存服务继续运作。本身使用人工受孕辅助生育的立法会议员林林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又说可能影响市民对此类医疗服务的信心，尤其是正在考虑的家长。对于中心迟迟未向卫生署通报事件，林林认为政府应该修例规定同步通报的机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必须更新监管条例，就重大事故设立通报时限。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埗。国泰回应，上星期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当日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供应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安排，航机的通讯之后恢复正常，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有关事件，目前有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国泰一架飞往伦敦的客机在当地时间下午近两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时，未有同民航管制部门联络，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在边境作目视警告，客机随即联络控制塔，战机返回空军基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ound。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0: 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师傅，我出去食支烟唞下气，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咧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烟头随时会拉着附近嘅易燃品引发火灾，喺地盘食烟好危险噶。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政府正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无人吸烟，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延续音乐，黄少贤。

7月8号嘅晚上，收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听紧嘅系音乐五重奏星期三晚上嘅延续音乐。你好，我系 Amon 黄少贤。过一个星期，你过成点样啊？有冇被呢啲阴晴不定嘅天气咧，打乱咗你嘅节奏，打乱咗你嘅计划咧？如果你系要室外工作嘅话咧，过一个星期辛苦晒啦。希望冇被呢啲天气太过打扰你啦。

属于谷亚薇嘅全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之前有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休息前带嚟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由而家去到晚上嘅11点，新城资讯台有延续音乐。

0: 桥 Cypher 出道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送俾每一个喺逆境之中依然想揾翻主导权嘅你。
1: 放榜啦！东华学院提供八大 SSSDP 学士课程，涵盖护理、医疗健康科学等专业，多个课程毕业可获注册资格。去年毕业生平均月入超过33,000。Jupas 改选期间，记得将东华学院 SSSDP 课程放入 Band A， 优先获邀面试，增加入读机会。7月15至16日，京士柏校园仲设有非联招课程即场招生，即上东华学院网站了解更多。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OK。

0: 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延续音乐，主持 Amon 黄少贤。

属于 Mirror 成员 Anson Low 嘅新歌《最后一个降落伞》，同以往嘅劲歌业务有啲唔一样，今次系一个惨情情歌系列嚟嘅。有啲人咧就话啦、如果飞机失事嘅话，都一个降落伞，咁系留俾自己用定系留俾对方用呢？讲笑就系咁讲咯，但如果真系发生嘅话，呢、這个问题除咗问紧自己之外，亦都对方同时问紧自己。究竟点样拣先系最好？真系冇一个答案，净系知道惨啦。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10点35分。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2: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FM 99.7新城资讯台，延续音乐 Amen

至于 ERA 嘅作品，不过名字叫做《我们不分》啊。之前有黎展锋嘅闹剧重演，休息前我哋有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0: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嚟到第九周
2: 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2: 第二位。
3: 嚟到建屋今个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由周深嘅呢一首新。

0: 緊啊！上榜三個禮拜，上個禮拜亞軍嗰星期再升多一級，去到冠軍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 声势力，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一日三餐都食外卖，吸收高油、高盐、高糖，容易破坏肠道微生物平衡。长期进食更有机会引致胃癌，有可能要切除部分胃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邝永恒医生讲解长期食外卖对肠胃的影响。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延续音乐，Amen，黄少贤。

邓丽欣嘅《仍留在这里》，结束今晚嘅延续音乐，最后带嚟有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祝你有个愉快嘅晚上，我哋下星期三同样时间10点到11点钟，新城资讯台再见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今晚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说，美军很大机会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他说非常不满意伊朗的做法，对伊朗谈判团队十分失望，说对方在闭门会议的讨论内容上讲大话。他强调美国不希望对方拥有核武，美军在伊朗的目标是伊朗无核化，或者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补充说，即使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亦不确定协议能否维持，因为伊朗并不诚实。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红高市一间中学发生疑似校园枪击案，最少两名少女重伤，一名16岁少年被捕。事发在当地下午近一点，当时有学生在校内上课，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多人受伤，有伤者身上有多处伤痕，最少两名少女重伤，暂时所有伤者并无生命危险。警方拘捕一名16岁疑犯，目前前假定他单独犯案，正调查他的身份、犯案动机和过程等细节。廉政公署发表年报说，廉署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反腐败工作，全面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继续高效推进反贪。廉政专员胡英明说，廉署会继续严厉执法，全力打击贪污，捍卫香港法治，以缩贪倡廉的结果为目标，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发展策略，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完善行政主导，继续在反贪战线上坚守岗位，高效推进反贪。廉署去年一共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减少14%，当中具名投诉维持大约70%，反映市民信任廉署。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后，市民大众更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及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投诉因而增加，廉署已经增拨资源重点处理有关案件，并会继续与相关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合作，打击楼宇维修工程中可能涉及的贪污围标及其他不法行为。环保署发言人话，今日下昼大约2:30，喺新界西堆填区其中一个雨水排水口发现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该雨水排水口接连堆填区旁边的大水坑，按目前评估，大部分渗滤液已经由排水口的防浊膜堵截，因此渗出大水坑的液量有限。环保署在涉事地点采集水样本进行化验，初步调查发现水样本中的溶解氧及酸碱值正常，未有迹象显示对大水坑及后海湾的水质及生态造成显著影响，署方会进行更多化验并作出跟进。新界西堆填区的承办商已经采取跟进措施，包括安排槽车在雨水排水口及大水坑移除渗出的垃圾渗滤液，在雨水排水口的上游位置分流，堵截流进排水口的水源，堆放沙包和加设额外防浊膜，进一步堵截渗滤液渗出。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伦敦的客机飞越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北约战机曾经升空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埗。国泰回应，上星期六由香港飞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7 航班，当日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当局按照国际供应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安排，航机的通讯之后恢复正常，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航班一直

0: 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及所有机上人员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Music on board。
2: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连串嘅音符，创作出无限嘅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变，有小斗同唔同嘅乐坛人

0: 16.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0: 开始今晚的感情急症室，继续由 Hero Ladies 的创办人、首席的导师、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车林佩玲在这里。
1: 大家好，阿范你好。
0: 是啦，上两集都跟我们讲了一些就是感情方面，就是感情去到就是跟你的屋企小朋友的感情啦。
1: 亲子问题啊，是吧？咁好啦，我想问一下啦，大家都如果是听紧呢个节目嘅呢，你自己又是做过人哋嘅孩子，亦都可能而家你系做咗父母。咁我想问一下阿范你呢，你觉得做父母呢使唔使考牌嘅呢？使唔使学嘅呢？
0: 要嘅，真系认真嚟讲要。
2: 应该要学嘅。
0: 应该要。
1: 但有冇得教？有冇得学？有冇呢个学问？有冇呢个课程？
0: 读书你话系啦，即系中小大学就可能少，大学就可能有啲叫做幼儿教育啦，但系未必系叫你学做父母噶嘛？
1: 点样做个好爸爸？点样做个好妈妈？
0: 即系十零廿岁就应该要读啦，你觉得系？
1: 根本你谂下，咁头先你话啦，点解你觉得要读啊？点解你觉得要考牌啊？
0: 即系好多就系因为你真系而家。唔知點解越嚟越多啦，有啲直情啊好離譜啦，即係可能又話即係生小朋友又冇去醫院，又話亂咁嚟咁啊，生咗都可能都會咁樣嘅，即係有好多而家啲人係一唔知呢個時勢係點解會咁樣，係完全冇準備之下自己做父母咁係啦，跟住就生出嚟亦都唔識湊唔識教，又搞到小朋友可能又病，跟住又有關部門就知道佢有危險，就攞帶走咗去幫佢養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情況出現，所以我覺得係有需要去學嘅，真係要有啲課程，你係要做父母之前咧，你去讀下啦，唔該你。
1: 因為喺你心目中都係覺得，因為呢一個係一啲基本嘅一啲嘅学问啦，甚至系影响到一个生命啊嘛，
0: 系啊，
1: 系嘛，即系等于你考车牌，你都要学下路试一啲嘅点样睇标志，因为你揸住架车系会有机会你冇考过牌，你会撞死人噶，
0: 危险噶嘛。但系你即系好多啲人就会觉得人即系生小朋友就系佢一时冲动。是吧，
1: 又或者天生天养啦，我都是这样大的啦。
0: 但这个冲动是可能影响了你很多个生命，即是第一就是小朋友的生命，或影响你自己，你周边可能影响了很多的家庭。
1: 没错啦，你讲得好，就是如果你不教好他，这个生命将来会危害他人，害死自己，还会害到人。咁你话系咪好重要？
0: 即系大件事过，你即系揸车好多噶，揸车都系唔啱噶，你唔学噶吓。咁就系即系呢个系你以为系一时冲动就生出嚟乜嘢咪？
2: 跟住等佢自己天生天养。
0: 真系有啲人系咁样噶，咁就好多时就出事咯。
1: 所以咧，我真系好希望，如果真系一个世界有个我哋个政府真系立例规定，如果生孩子咧，父母一定要考牌，
0: 父母学。
1: 你真的合乎资格你才可以生，如果不是你就不要危害他人的生命，是吧？所以今天呢，我这个单元就想跟大家去明白，究竟你是不是一个合资格的父母，你是一个危险的父母，或是什么型的父母呢？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每一天你跟你孩子讲每一句说话究竟是毒药啊，净系营养咧，原来我哋每一句说话，你嘅口里边讲每一样嘢，你可以变成一把利刀去伤害紧你嘅孩子，佢将来嘅成长，甚至佢人生。一话系你每一句说话，你能够俾到每一滴嘅好有营养。

0: 价值，令到佢将来好有好有自信，好有型，即系好好健康嘅一个心态。
1: 嗯，
0: 好啦，咁所以咧，究竟点样去知道自己系咪一个合乎资格嘅父母呢？咁你又问下你自己啦。每一次你讲嘢出口，你系批评多，否定佢多，净系识同佢比较，一话你识得。可以俾好多力量，俾到好多认同、欣赏、鼓励、明白、支持咧，
1: 嗯，
0: 系嘛？好多父母都系我知道我要咁样做，我唔识讲啊嘛，咁，
1: 嗯，
0: 所以今日咧我就会教大家点样去做。咁但系咧，首先咧，你有冇听过？如果孩子，你有冇听过好多孩子会唔会同父母讲心事啊？
1: 好少，细可能好细个就会有，即係好 close 有時可能女女啊同媽咪咁樣，或者會講下啲好普通嘅心事啦，即係可能四五六歲嗰啲啊咁樣。
0: 嗯，慢慢大下就唔講啦。
1: 係啦，或者你經歷過一啲嘢，即係你同佢關係變得差，成日打打鬧鬧啊嗰啲咁樣，因為做功課嗰樣，咁佢咪變咗唔同你講。
0: 又或者每次我同你講，你聽到之後會點啊？
1: 嗯，
0: 批評咯。
1: 嗯。
0: 你咁样谂唔啱噶，你傻咩？咁样，你慢慢就令到佢闩咗对门，唔会再讲。
1: 嗯，
0: 就好似咧，如果孩子会讲话，我妈咪话我唔想翻学啊，咁你会点啊？爹哋，我唔想翻学啊。
1: 问佢点解咯？点解咧？
0: 嗯，
1: 起码听下先啦，有原因噶嘛。
0: 嗯，
1: 但有啲系一嚟就闹啊嘛，
0: 一嚟就闹
1: 啦你。
0: 唔翻学做乞衣啊？
1: 系啊，
0: 听过啦系咪？你唔翻学咪想做乞衣啊？
1: 嗯，
0: 又或者。我觉得自己好冇用啊，咁你努力啲咪得咯。
1: 嗯，
0: 有啲就话啦，我觉得自己都冇乜人明嘅，都唔知道究竟又为咗乜。
1: 嗯，
0: 系嘛？咁你讲多啲心事俾我听咯，但系你又成日批评佢嘛。
1: 嗯，
0: 好啦，咁所以我而家咧有一个测验啦，话测下大家咧，你系咪一个安全型嘅父母，亦或系一个危险嘅父母啦？咁咧有几多条问题啦？我睇下先啊，好快啊，五条问题嘅啫。五条问题，看看你揀答 A 定答 B 了，你又可以试
1: 一下。我
0: 又
1: 玩下先。
0: 好啦，如果孩子做错事，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A， 发生什么事啊？你可不可以讲给我听，为什么会做错了这件事的？
1: 嗯。
0: 还是 B， 为什么这么蠢的，这么都做错？
1: 那就当然是 A 了，我做 A 了。
0: 一定揀 A 啦，系嘛？但系大部分都话有冇搞错？你又打烂嘢，有冇搞错？你又做错，又唔合格，系嘛？我哋净系识投诉先。好，第二题，当你孩子喺度喊，你会点呢 ？A 陪住佢等佢冷静咗先，定系 B 叫佢咁易喊嘅玻璃心嚟噶？你喐啲就喊嘅，
1: 嗯，
0: 坚强啲，男儿流血不流泪，收声唔准喊。A 定 B 呢
1: ？A 啦，我就
0: 你得 A 啊，嗯，陪佢冷静
1: 系咯，同埋都好睇咩事嘅，又要即系如果无端端你见佢喊，梗系要了解一下先啦。
0: 你乜都要了解咗先啦，
1: 系
0: 咪先？
1: 仲话佢系咪先？未知咩事？
0: 你又喊
1: 系咯，
0: 大喊包嚟嘅。
1: 你知道咩事唔同？你知道原来啊，头先打一场波输咗咁样啦喊，咁你都要问嘅，都唔系一嚟又闹又话佢啊。下次好点得咯，喊乜鬼嘢？
0: 系啊，好啦，嗱，第三题咯。如果孩子成绩差咗啦，
1: 嗯，
0: 你会点讲呢 a 问佢最近遇到啲咩事，系咪好大压力啊？净系 B， 你睇下全班都考到你考唔到，点解你咁蠢噶？你做咗啲乜嘢比较？
1: 嗯 ，A 啦，冇大。
0: 你都 A 啦。
1: 嗯，
0: 第四题，孩子话我唔想翻学。头先你都话啦，你会了解下佢啦，了解佢惊啲乜嘢啦，定系遇到啲咩事？
1: 嗯，
0: 定系 B 话佢懒冇责任感，系咪？唔可以唔翻学噶？
1: 真有啲家长咁，
0: 呢啲系你嘅责任嚟噶？
1: 又系咪都乜嘢都话咗先？
0: 直情话唔翻学，我个想唔翻工咯，我可唔可以唔翻工啊？
1: 好 mean 嘅啫，
0: 我可唔可以唔养你啊？
1: 以为系出嚟做嘢啲同事啊，嗰啲上司先会有嘅啫。
0: 好多噶，
1: 家长系咁样，
0: 好多闹咗先啊！唔翻学做咩？做乞衣啦你嗰啲咧，咪成日都会讲呢啲咯，真系好多。
1: 嗯，
0: 好啦，第五题，孩子如果想同你讲秘密，你会点呢 a 先保护佢，信任佢，佢嘅秘密你要保护，唔会讲出去。
1: 嗯，
0: 但系 B 咧就系当笑话。

0: 你的孩子大部分的心事都不会跟你说，因为他不会对你有信任。所以究竟我可以怎样令到孩子真的愿意跟你说心事呢？原来呢有几个的沟通模式的。怎样可以令到孩子你跟他说心事的时候你的回应是怎样呢？
1: 差的了，即如果你即大部分都是 A 的时候，即是危险的意思，即跟关系已经是很危险，危险父母你自己也都会令到你的仔女那个都身陷险境啊。
0: 是啊，但如果呢你又真的很想引导你的孩子讲心事给你听，很多时候父母呢有个感觉就是如果他讲了心事你是逼不得，你是急不及待呢想去纠正他。譬如说爹地啊，我喜欢了个女仔。但他可能都是十二三岁的。我想跟他拍拖。那你第一时间会怎样
1: 呢？他是不得啦。
0: 但是不得啦，我搞错，你几多岁啊？不小个读书先啦。
1: 其实几多岁都不好得的。只要读书很多家长都会反对的。所以就变成他们不讲。
0: 因为我们太心急想保护他纠正他嘛。他一讲这个心事的时候你就即刻哎不得啦，是吗？那你想想这个危险父母危险就是什么呢？你开始闩了对门，跟着他有什么心事他都不会讲给你听。
1: 跟着就会继而即是原本啊你的出发点很好的，你就很想锡他，希望他即是望子成龙啊，第时即是有一番事业啊，这样啊读书叻之后。但是呢你因为这方法做了错了，跟住关系差，你仲拱咗个小朋友，即真系拱佢埋墙。
0: 冇错，好似头先你所讲，摆唔得啦，你个内心系等系唔得，但系你呢个方法系阻碍咗孩子同你嘅交流，闩咗对门，将来唔会再了解其实佢发生啲咩事，慢慢佢就唔会同你讲嘢噶啦。
1: 严重再严重啲，就系佢搞到情绪有事，咁原本你谂住帮佢嘅，你而家你即衰啲讲嘅，你搞癫咗你个仔女。佢就影响咗佢，如果佢情绪好有事嘅，佢即系再严重就梗系好似好不幸事件啦。咁但系就算未去到最 worst 嘅，你佢都个人啲情绪差，咁读书唔得啦，定第时做嘢都差噶啦，可能成个人都系一样都系冇晒。
2: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穿时段啦。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6: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

0: 站同社交媒体嘅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0: 所以好多父母都会话，我都唔明点解佢唔讲俾我听嘅。我系最亲最爱佢噶嘛，佢有心事点解唔讲俾我听，而做紧啲咁傻嘅事咧？咁其实唔系佢唔想讲啊，系你令到佢唔想讲俾你听啊，系嘛？咁好啦，所以今日想俾啲 tips 大家，有一啲心理学嘅回应技巧咧。你是可以令到个小朋友想讲多啲俾你听，
1: 好听下啦。
0: 相信你都好叻噶啦，
1: 试下。
0: 第一个避忌最大嘅第一个原则，唔好心急去批判孩子，佢讲咩都好，你要学识点样去聆听佢。但系聆听冇用噶，就系、是、聆听冇用噶。咁你要回应噶嘛？你要点回应呢？记得呢几句，呢啲 magic word 好容易嘅啫。当我小朋友讲，爹哋啊，我好想拍拖，我中意咗个女仔。咁你个反应咧，要俾佢感觉到你无限好奇，而唔系批判嘅。咁你就点啊？真系噶，
1: 系啊，
0: 真系噶。点噶个女仔？讲多啲俾我听下。
1: 佢都吓亲我啦。
0: 真噶啊？系咪？你要俾佢感觉到你系对佢发生嘅事。感到有兴趣，
1: 点解爹哋妈咪会咁嘅咧？
0: 有好奇心而唔系附和佢，你想了解多啲。
1: 嗯，
0: 哦，真系啊，仲有咧，跟住点啊？
1: 即系其实变咗朋友咁样。
0: 系啦，你俾佢讲多啲。
1: 即系佢喺学校，如果佢同个同学讲，佢个 best friend 讲，个 best friend 唔会闹佢噶嘛？
0: 冇错啦。
1: 佢都问下边个嚟，边个嚟？
0: 唔该，你做父母咧，
1: 靓噶
0: 吓，做父母。唔好咁心急去批评佢，搜集多啲资料先。然后你想去纠正佢嘅时候，你就要拣啱嘅时候、啱嘅环境、啱嘅语调去同佢做沟通。而沟通咧唔系直斥其非，而系循循善诱去表达。但系佢未讲晒全部嘅嘢俾你听嘅时候，你未攞晒足够嘅资料，你就唔好直接批评，因为咧你令到个孩子慢慢唔会再讲心事俾你听。但系你想佢讲多啲俾你听嘅时候，你要识得反应。个反应就系好似我所讲，真系噶。咁都得，仲有呢？然之后呢？哦，原来系咁，咁令到个孩子觉得，爸爸妈妈都好想知道我多啲嘢，有兴趣，系咪？跟住你先拣个时间再去纠正佢。咁好似就系我呢、这个家长啦，呢、这个家长咧都系教育界嚟嘅，呢、这个爸爸，佢嗰阵时都系话揾我哋嘅时候，佢处理唔到佢嘅儿子同佢嘅关系，因为佢儿子呢是细个嘅时候诊断到系自闭症，自闭症嘅孩子对佢嚟讲，佢都唔知点样处理。听下佢讲咩好嘛？
2: 我家中有一个儿子啦，踏入一个差唔多 teenage 嘅情况，但系我发觉咧，自己虽然做教育界，但系咧，我对于教导儿子咧，都仲有好多嘢唔识。咁尤其是咧，儿子咧喺五岁嘅时候咧，确诊咗呢个自闭症，我亦都唔系好懂得点样同佢去相处同埋沟通，因为佢有自己嘅执着，有自己嘅偏见。咁我成日都会同佢有闹交啊，因为自己父亲嘅身份咧，成日都会用嘅闹嘅方式去教导。咁亦都因为教导嘅问题咧，会同伴侣会产生好多摩擦，认识到 Hill Lady 佢哋嘅工具方法。带俾我有好多嘅得着同埋用处，30秒降温锦囊啦，同埋一啲5×1嘅法则，呢两个用得最多嘅，同儿子嘅关系都会逐步改善。佢近来都会同我讲，就话爹哋你唔好咁快死啊，我想同你可以相处得耐啲啊，希望我到80几岁啊，甚至乎100岁啊，我都可以同你一齐。听完之后觉得感动同埋开心啦。我自己作为一个丈夫或者作为一个父亲咧，系应该要 take up 我自己嘅责任，去作出一啲改变，去令到成个家庭关系和。这个是最重要的。大半年的时间呢，我发觉跟儿子的关系修补了，而跟太太的相处呢都是少了很多冲突的。真的很多谢这套工具和 Cindy 的团队，特别是男士，你们最重要就是踏出这一步，好好跟自己的伴侣或者跟自己亲近的人去相处，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好。
1: Colin 啊，他都是教育界，他讲话讲得很好，
0: 是啊，
1: 但是都没有，可能即平时可能教开书或者是教育界成日都即用到都有些方法，有口才很好，见他都，但是他对自己自己嗰个仔佢都冇办法教，都要透过你哋呢啲嘅课程啊，有几个方法真系帮到佢。
0: 而家 Colin 咧攞咗好多嘅方法技巧，佢帮到自己嘅家庭修补咗关系，孩子嘅关系好咗。佢而家仲成为咗一个专业嘅导师，帮紧我哋去处理更多嘅家庭。学完自己再去救多啲嘅家庭，所以我觉得好有意义啦。
1: 头先好感动啊，讲过话个仔主动同佢讲翻，即系由以前可能唔同佢倾偈，而家话喂搞翻好关系，即系爸爸你。打最好你长命百岁，
0: 系啊系啊，
1: 我想陪你多啲啊，咁样多啲，
0: 呢个就系、 頭先所講啦，父母要考牌，原來係有方法有技巧，只要你攞到嘅知識咧，你都能夠同你嘅孩子嘅關係越嚟越好。咁、我哋先可以孕育一個好嘅下一代嘛，係嘛？咁好啦，咁如果你哋而家在面對緊頭先所講咧，你嘅測驗裏邊嘅測試，覺得你自己啊，我都唔係一個好好優質嘅父母喎，我都想做好啲喎。咁、有冇一啲tips 或者啲工具教你可以做到咧？好簡單。你可以 WhatsApp 去我哋554508355，系咪？揿入去感情急症室入边咧，我哋有一个免费嘅培训影片，系教家长一啲 tips， 咁你都可以去攞到啦。同埋，如果你可以需要一个专业嘅感情关系顾问，一个免费咨询，任何国家城市我哋都免费嘅，你可以同我哋 book 个电话嘅咨询，
1: 一对一嗰个咨询，
0: 一对一系支援大家，俾啲 tips 大家，好嘛？
1: 好，咁大家真系要嗱一声去 WhatsApp 呢个554508355挽救翻你同你小朋友嗰个关系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咯，先。
0: OK，
1: 好，拜拜，
0: 拜拜。
3: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的问题。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晚上11:33，
3: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至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部分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11: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10: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11: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5 55450835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
1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2: FM 99.7至102.1。
13: I'm with you.
12: 新城资讯台。
1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今日嘅嘉宾都识咗佢好耐，但佢依然都好细个。我哋有中游美 Yumi，
2: Hello， 大家好。
1: Yumi、yeah. 新歌啦，又系嘛？无名份的状态、嗯，无名份状态即系冇的嘅，成日无名份就有个的字嘅，因为有首歌《无名份的浪漫》。
2: 哦，系啊，系啊，
1: 系啦。点解会有呢一个嘅状态出现呢？
2: 其实是跟我上一首歌是有关联性的。那、嗯、其实因为本身是都是一个跳唱的、就是、女仔啦。那所以其实公司都有这个安排，就是啊你不如唱首，即、就是不如唱返啲抒情的慢歌啦。
1: 其实呢首就不是很慢，不过比你以前
2: 是啦
1: 零零白兰嗰啲呢就
2: 慢少少。
1: 慢啲啦已经是啦。
2: 是啦，所以就先至会有呢首歌的出现啦，同埋两首歌呢都是讲緊关于少女追求爱情的心态。
1: 嗯
2: 咁、上一集就比较自然奔放式，即係好重探索緊嘅，但係今次无名份状态呢首歌呢就係、是、一个積極嘅心态去面对晒所有嘢。
1: 係你自己嘅故仔呀定係定係監製嘅啫？
2: 唔係，都係監製同埋公司嘅安排。
1: 係咪都反映到而家即係譬如新世代呢你 Gen Z 嗰啲呢係咪好多都係咁即係冇所谓啦，唔係话明明份呀，我肯定呢我係你女朋友呀、啊、你係我男朋友、会唔会有新嗰啲一代都係咁样呢嘅关乎。
2: 其实我諗每一段关系都有机会会经历呢样嘢嘅，所以其实我都希望
1: 我哋嗰代就少啲，
2: 真嘅。但系我觉得可能反而呢一个 gen 会
1: 呢、這个 gen 嗬，
2: 应该会多少少
1: 系咯。即系而家唔系好 care， 我听翻、即系好细个嗰啲啦，即系我可能有啲儿生仔嗰啲人生女，佢即系佢哋系冇乜所谓，即系唔系话以前我哋嗰啲系如果同你拍拖，你唔认我做男朋友，收埋我系好 hurt 噶嘛？或者我如果个女仔咁样，我唔认佢，佢会癫噶嘛？
2: 系
1: 唔得噶嘛？即系而家佢哋唔系话你唔认唔认我啊？唔使啊！你千祈唔好认啊！唔该，而家有啲咁嘅出现。
2: 其实我真系唔清楚，
1: 系啊，所以就变咗，可能即系呢首歌就啱咗而家啲你哋，可能你再细啲啲嗰代添啊，系啦，咁啊，但系自己冇经历过呢啲啦，但系啦，咁但系歌入边歌词就讲到系即系系呢个状态，
2: 系
1: 其实都好难过嘅，唔好受嘅，
2: 系啦，所以咧，其实我首歌。个 MV 咧系同上一首系唔同，上一首咧系有男主角嘅。
1: 呢个系一个人走嚟走嚟
2: 走嚟
1: 坐下电车啊，
2: 系啦谂下嘢咁样咯，
1: 即系放空，跟住其实个人响唔开心嘅状态嘅。但个歌系个底系有少少 rock 地咁样，
2: 系有少少
1: 系
2: 前段有一段仔系电吉他咁样嘅，跟住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件趣事就系咧，我听到呢首歌嘅 demo 啦，即系我冇乜信心嘅，我就觉得诶死啦！即系我唱唔到，我唔系几中意。
1: 佢 demo 系点样嘅？
2: 都系咁样咯，
1: 同而家差唔多。
2: 系啦系啦，但系把声就唔同啦，当然即系有其他嘅 demo 嘅。
1: 会唔会佢把声
2: 歌手
1: 佢唱都系会行啲啊？
2: 系个我监制小童系真系逼到我行啦，因为其实同佢录音嘅过程就其实好快嘅呢首歌，我谂两三个 section 已经好快录。

0: 完，因为上一首歌咧，我系俾小小童监制，好似俾佢教，即系嗰啲叫咩？
1: 嗰啲咩磨练？
0: 系啦，磨练得好劲，
1: 嗯，
0: 所以上一首歌系录咗好耐，录咗几个月噶。
1: 系都
0: 几个月，真系分开即系唔同 session，
1: 十个八个 session 噶。
0: 你当咁又冇咁多，嗯，可能四五五六个咁样啦。咁，嗯，
1: 即系每一次可能就录完翻嚟听，跟住讲话下一次嚟，我就唔要啲乜嘢，唔要啲咩，你就变咗翻去练。
0: 系啦，所以就系趁上一首歌我嘅即系嘅好多嘅苦痛啦，即系例如咬字啊、感情啊，所以录呢首歌反而系好快速、
1: 帮到手咯，
0: 直接
1: 嗰几嗰几月，即系上一首歌，其实
0: 系
1: 人哋成日都话啊嘛，即系入 studio 啊，我哋自己去唱歌一样啊，就系最快进步噶嘛。
0: 系，所以我啱啱想分享嘅一样嘢就系咧，我一开头其实唔系几中意嘅，但系咧我而家系越中意，越嚟越中意我呢一首歌。
1: 即系首歌开头你普通嘅啫，
0: 系啊，
1: 监制拣咗俾你，即系公司
0: 系啦，我就觉得好似冇乜信心，嗯，但系
1: 即系唔中意嘅地方，开头就系觉得自己 handle 唔
0: 系啦，系我觉得自己 handle 唔到，
1: 嗯。
0: 不过唱咗之后，听咗之后，拍埋个 MV 之后，就觉得哇，
1: 系啦，
0: 好好，我好中意咯。
1: 系咯，你出道以嚟。都是一首叫做真
0: 系
1: 对你嚟讲啦，已经是叫抒情嘅慢歌噶啦，
0: 真系对我嚟讲系抒情嘅慢歌。
1: 其实之前一路嗱，即系定咗系跳唱歌手啊，因为老细个就即系跳舞啊，
0: yes。
1: 所以好快就即系将阿 Yumi 就喂，我觉得系啊乐坛要有或者要跳唱就快啲有人记得，唔因为未必咁多人做。咁但系其实自己一路行唔行，即系都有呢啲慢歌啊、抒情歌。
0: 我觉得都 OK 嘅，
1: 嗯，
0: 因为其实我身边嘅人都同我讲话，其实你唱慢歌都真系几好听的，
1: 啊，
0: 即系佢哋都俾到呢个鼓励。咁
1: 你唱歌唱比赛嗰时都唱好多慢歌噶
0: 嘛？系，但系我中意，即系我有时咧觉得唱慢歌我好唔自在，
1: 嗯，
0: 因为净系企喺度。咁但我就可能習慣咗
1: 用字
0: 系啦，喐嚟喐去啊，跟住个 beat 啊，跟住
1: 你知唔知 Michael Jackson？
0: 梗系知道啦，
1: 你睇咗部戏
0: 有啊，好好睇啊！
1: 你咪先有感觉，佢唱慢歌都俾人闹啊嘛，小朋友嗰时
0: 系
1: 因为佢喐嚟喐去啊嘛，咪好多杂音咯，佢只脚喺度抌抌抌抌，
0: 嗰啲
1: 人哋叫佢keep stay，
0: 系啊系啊，
1: 唔好喐。
0: 系咯，即系我觉得系真系睇人咯，但我自己就希望可以多方面去尝试咯，唔好净系一个即系可能净系跳唱呢个角色，就起码我俾到人感觉就系我系一个多方面嘅女仔咯。
1: 咁但系呢首歌嘅歌词咧，你自己本身即系听完之后，会唔会诶睇到份词之后又多中意咗多啲啊咁样？虽然你冇经历过呢啲嘢，你个感觉
0: 系
1: 点？
0: 其实咧，我睇咗份歌词咧，我系觉得好有深度，
1: 嗯，
0: 超级有深度。我系完全一收到嘅时候，我系睇唔明，
1: 吓，
0: 啊，完全睇唔明，因为真系好
1: 深咗，
0: 系啦，真系太深。
1: 同你平时快歌快，因为快歌就
0: 好直接噶嘛，
1: 简单好多噶嘛，
0: 系啦。跟住录音嘅过程，小童就又系咁同我解释啊，叫我应该点样去代入可能歌入边嘅角色啊，歌入边嘅自己咁样咯。
1: 咁点啊？真系逐句逐句，你唔明就问。
0: 系啊，唔明就问，同埋想我表达嘅感觉都好紧要，嗯，所以佢就都会慢慢介住我咁样。
1: 我觉得今次听你唱就系，即系你多咗嗰啲好柔啊，啲气声嗰啲系咪啊？多放轻喎，
0: 系嘛？
1: 咁即系同以前嘅唱法系都嘅改得几多嘅？
0: 都有嘅，都有嘅。
1: 咁录音嗰时今次快好多啦，就又即系冇乜难度啦，系咪？咁但系会唔会仔？可能因为佢可能有少少即系 rock 地个底，有啲位置又要你好用力咁样喎。
0: 要啊，其实唱嗰阵都好用力
1: 的，啊，
0: 因为其实我系一个我唔系几识得用好大力，我怕大力得就又唔会好听，所以我咧平时唱慢歌都会 keep 住系一个好细声、好气声嘅位置，咁，之后再慢慢调咯。但系咧录嘅时候，好记得小童监制佢就同我讲，俾多啲力，再唱得直接啲咁样，跟住
1: 咁系咪叫你用多啲？譬如话俾多啲，有时即系成日唱歌又叫你唔好用咁喉咙，但系有时唱呢啲歌，佢反而叫你有啲可能要 rock 啲或者用力啲，即系佢举个例咁就，用多啲喉咙啦，试下咁样。
0: 都有噶，其实同佢即系去录呢首歌嘅时候咧，佢咩都叫我去试咯，即系佢会叫我试一个可能十分嘅力啦，跟住再俾八十分嘅力啦，五十分嘅力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 combination 会叫我试咯，
1: 即可能俾你。就感覺到或者試咗用到用盡，跟住我慢慢減。
0: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都慢慢喺度探索緊嘗試。
1: 係
2: 每個中國傳統節日都有獨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後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學生將會透過普通話廣播劇介紹唔同節日嘅典故。主持葉詠詩仲請嚟資深普通話老師點評同學仔嘅演繹，同你一齊學習現代標準漢語。小嘴巴說大道理，普通話電台傳統節日廣播劇比賽環節，逢星期二下午5-6:00，新城文化會館時段內播出。
3: 新城勁爆，流行榜勁爆。
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5: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4: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5: 天

0: get your attention?
1: 作品一行十二人的 Mira Attention 都是讲现在这个网络的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那些资讯爆炸的噪音，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在真正爱的人和事上面。 Mira Attention
2: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 深圳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4: MV 啦，剛才讲 MV 就是在很多不同的街道啦，自己走嚟走去啦，行啦，上车啦，就喺电车度又坐啦，系啦，
5: 好简单，
4: 系啦，表达啲咩咧？其实
5: 表达紧自己喺度谂紧嘢咯，同埋都系喺自己嘅世界。其实都想即系传递一个信息，就系希望大家即系唔好回头望咯，即系可能啲唔开心嘅嘢啊，或者唔好嘅经历啊，就由得去就算咯。所以就坐喺电车就谂下就算啦，但系都要继续向前去面
4: 对。你系咪咁嘅人咧？
5: 我系一个咁嘅人咯。
4: 即系就算譬如有啲遇到啲譬如可能之前有啲咪唔开心嘅嘢，咁但系你系唔会系死谂，你喺度谂。
5: 唔会啊。我系一个好容易唔记得。嘢嘅人咯，即系如果我要好唔开心咧，我系可以超级唔开心，但系嗰日唔开心完咧就冇噶。
4: 我你有嗰个有掣咁样嘅，
5: 系啊，
4: 咁 OK 喎。我哋仲有担心咧，即系之前譬如有时有啲唔开心嘅嘢啊发生喺身上，我哋好细个，即系我觉得你好细个，唔系好细个，因为我细个睇你大咧，咁我会死啦 ，Yumi 会唔会好唔开心咧？即系幻想，譬如我哋自己。经历到同一样嘅嘢啊，有啲可能啲新闻啊嗰样咧，我可能好唔开心，好唔开心。你仲咁细个，要承受呢啲嘢，咁就好啦。原来你唔系话太即系摆好多日嘅。
5: 嗯，因为其实前排系会唔开心好多嘅，因为
4: 就算你几咁强，
5: 系啦，
4: 都会嘅，
5: 都一定会喺度嘅。但系我觉得即系都好似我首歌咁样咧，即系真系。我宁愿去想我的前路怎样可以再做好一点，做一个新的自己。
4: 那你算 OK 啊，即如果可以比第一些 artist 啊那样啊。
5: 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坚强。
4: 对啊，第一些人可能我都说我幻想你比我这样的岁数。即可能我。

0: 你我心中仲更加细个咧，就系我成日认住你仲系
1: B B，
0: 好细个，你咁细个要喂要面对咁多嘢，咁但系其实 O K， 你坚强嘅，
1: 系
0: 顶得住
1: ，O K 嘅。
0: 咁你平时遇到啲嘢有啲唔开心嘅，你都唔使话特别去揾啲咩人倾啊，
1: 但系
0: 自己解决到
1: 嘅，自己解决咯。
0: O K， 妈咪咧会唔会担心咧？
1: 佢当然都有担心嘅，佢都有即系都有问我，即系心情如何咁样。但系其实我觉得无论点样，屋企人都一直会 support 住我喺我背后。
0: 系咁，你唱呢只歌有冇录紧音嘅时候，你又即系喺度，因为算系你慢少少嘅歌啦嘛。以前嗰啲快歌你就应该冇乜谂唔开心嘢噶嘛。呢只歌每日都要有时啲谂翻啲。讲翻个以前啲可能嘢啲经历啊，咁去唱咧。
1: 其实我都系即系小童监制叫我点样谂，我就幻想咯。咁但系呢首歌
0: 咧，你幻想咩个？呢一个状态就
1: 系
0: 无名份啊嘛，即系你幻想一个男仔好衰，跟住就成日都即系同唔承认你哋啲关
1: 系
0: 咁样。
1: 系，跟住呢首歌咧都已经成为咗我。即系每一次揸车嘅，即系 top list 咁样咯。即系我听住呢首歌，或者甚至乎自己嘅歌，都会即系放松，同埋都会谂下，即系都有画面咯。
0: 哦，呢首歌你成日会听自己啲歌嘅？
1: 我会听我中意嘅歌咯。
0: 自己唱嗰啲都 OK 嘅，
1: 系都 OK 嘅。
0: 系咁，你自己唱嗰啲，你都跟住唱噶咯。
1: 都系啊。
0: 咁啊。即跟住，所以呢首歌就譬如叫做慢啲啦。咁会唔会嚟紧就再有啲真系哇慢到好好典型嗰啲 typical 嘅情歌嗰啲咧？
1: 其实我有嘅，即系剧歌嗰啲都有嘅，但系嗰啲唔系排台歌咯，即都系即系片嗰啲叫咩片尾曲，
0: 片尾曲或者主题曲
1: 系啦，片尾曲或者主题曲都有慢歌嘅，但系我觉得已经有呢两首咧，我已经好想快啲去翻跳唱，系啊，所以希望之后有呢个安排啦。
0: 咁嗰时以前参加比赛嗰时候，又要你唱慢歌，其实咧由细到大你系中意唱快歌噶，细个自己都
1: 唔系、啊，反而我系细个接触慢歌先，我细个系。即系唱我妈年代嗰啲歌嚟嘅，我记得
0: 完全唔知嗰时讲咩，你就跟住唱啊？
1: 唔系，但系我会好中意嗰首歌。我记得我其中一个新城嘅比赛，我系唱《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0: 咦，我都有啲印象，
1: 系嘛？
0: 好似系，
1: 我记得我赢咗你哋个耳机嘅，sponsor 咗嘅耳机，
0: 系咪喺我哋对面嘅商场度举办噶？
1: 系啊，系啊，系啊。好细个嗰阵，
0: 我有印象，我做司仪嘅好似系，
1: 系
0: 我
1: 系你做司仪，
0: 哇！你记我，你令我记得啊，
1: 系啊，个耳机仲要系系咯，
0: 系我记有印象啊，系
1: 有印象，
0: 系啊系啊，咁劲嘅妹妹，跟住好似仲场又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噶，
1: 系的，系
0: 有个女仔系嘛，嗰个系都好似。好似唱英文歌噶嗰、那个女仔，
1: 呢个就唔记得咗啦。
0: 哇，咁系啦，所以你细个系唱呢啲，
1: 系啦，唱呢啲classic 啲嘅英文歌。
0: 妈咪中意个年代嗰啲歌，
1: 系因为我听系啊 ，Whitney Houston 啊 ，Mariah Carey 啊嗰堆咯。
0: 系，跟住就慢慢整大，越大你可能系咪因为接触到可能中意你跳舞啦嘛？
1: 系开始跳舞啦，同埋其实我反而咧接触。广东歌是因为入行，即系接触多咗咯，所以其实我未入行之前咧，我系真系听开英文歌，同埋啲即系我记得我学嘅第一首中文歌系容祖儿嘅《我的骄傲》啦，即系呢个已经系我
0: 都有几句英文，
1: 系啊，都有几句英文，都对我嚟讲即系都有挑战性噶啦嗰阵，因为第一次唱。广东歌其实是真的很难唱，
0: 因为你会是因为 你唱开英文咧，可能你啲咬字咧，
1: 系啊，
0: 你根本你都唔可能你都唔系特登嘅，你都唔知嗰啲系叫做懒音，
1: 系啊，所以同埋我会有时咧读当嗰啲中文系英文读啊，所以就会有少少口音，咁所以之后入咗行咧就都系咁听多啲唔同嘅广东歌啊、国语歌啊，咁就。一定要听咯，因为冇计，即系我入咗呢一个圈子，我一定要认识多啲唔同嘅歌手，所以就系
0: 你就参加比赛嗰时候，反而你咁你要接触好嗰时候就成日狂唱狂练噶咯。
1: 系啊，之前即系比赛之前我都。 即系我妈咪都同我讲，你都学下啲广东歌啦，咁样即系
0: 佢教唔到你喎。
1: 系啊，佢教唔到我。
0: 英文人，
1: 佢英文系英文人嚟嘅。
0: 咁啊，就慢慢即系，所以广东歌其实而家仲会唔会有啲都仲有啲位系你觉得系要练啊，要进步咧？
1: 其实一定有嘅，我觉得自己都仲 keep 住学紧嘢，仲系有啲唔完美嘅位咯，但系我都
0: 咬字嗰啲，
1: 都要继续进步。
0: 嗯，好啦，咁啊，系下一次就可能又你咁讲，就好快又会有快歌出现翻，系咪？
1: 希望 okay,
0: 好，大家听住呢一首啊，
1: 无名份状态。
0: Thank you, Yumi.
1: Thank you.
0: Bye bye.

0: 而家由余永平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向乌克兰颁发生产外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特朗普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会晤。特朗普话乌克兰在过去半年多次要求让他生产外国者导弹，增加国防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特朗普话乌克兰同俄罗斯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难搞的人物。泽连斯基话相信特朗普会促成结束冲突，希望同他在会晤中讨论重要细节。外国者导弹防空系统一直被美国和盟友广泛使用，但美国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外国者导弹库存。外界分析话在乌克兰进行特许生产能够舒缓供应不足问题。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红高市一间中学发生疑似校园枪击案，最少两名少女重伤，一名16岁少年被捕。事发在当地下午近一点，当时有学生在校内上课，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多人受伤，有伤者身上有多处伤痕，最少两名少女重伤，暂时所有伤者并无生命危险。警方拘捕一名16岁疑犯，目前假定他是单独犯案，正调查他的身份、犯案动机和过程等细节。运输署说今年头五个月已经有超过800名踩单车人士在交通意外中伤亡，较去年同期上升大约 5%。 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单车意外伤亡数字自前年起持续上升，呼吁市民踩单车时要注意安全。署方建议踩单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和防护装备，穿着具辨识度的合适衣物，预先计划路线，尽量使用单车径，单车需要配备警告车铃，刹车掣调校妥当，车尾必须装有红色反光体和红灯，车头必须安装白灯或白色反光体，脚踏就应该装上黄色反光体。廉政公署发表年报说，廉署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反腐败工作，全面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继续高效推进反贪。廉政专员胡英明说，廉署会继续严厉执法，全力打击贪污，捍卫香港法治，以肃贪倡廉的结果为目标，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发展策略，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完善行政主导，继续在反贪战线上坚守岗位，高效推进反贪。廉署去年一共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减少14%，当中具名投诉维持大约70%，反映市民信任廉署。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后，市民大众更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及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投诉因而增加。廉署经增拨资源，重点处理有关案件，会继续同相关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合作，打击楼宇维修工程中可能涉及的贪污围标及其他不法行为。环保署发言人话，昨日下午大约两点半，在新界西堆填区其中一个雨水排水口发现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雨水排水口接连堆填区旁边的大水坑，按目前评估，大部分渗滤液已经由排水口的防浊膜堵截，因此渗出大水坑的液量有限。环保署在涉事地点采集水样本进行化验，初步调查发现水样本中的溶解氧及酸碱值正常，未有迹象显示对大水坑及后海湾的水质及生态造成显著影响，署方会进行更多化验并作出跟进。新界西堆填区的承办商已经采取措施，包括安排槽车在雨水排水口及大水坑移除渗出的垃圾渗滤液。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信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Survive 喺度嘅，余忠耀，哇，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3: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系冲凉嘅意思。
4: 冲凉，
3: 我声带受损。
2: 冇啊。OK， serving 或者系
3: 活动上台啦，我哋形状啦，形象啦，我哋嘅 MV 啦，
2: 喂，佢似沙飞之王咧，当佢录自己嘅歌，啱啱上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觉到嗰只松松啦，咁啊，
5: 全点松
6: 松松，
7: 咁紧张呢度都会紧，咁所以就透透先，啖水啊，等其他人录完之后，
4: 你就松啦，
7: 我就松啦。
3: 之后就可以讲到兄弟们，兄弟们，
2: 我而家要唞一唞，有地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

0: 纪唔够，已经是成五年前的一首作品，来自韦礼安在这部电影《月老》入面唱了这一首主题歌，歌名叫做《如果可以》。继续欢迎你选择 FM99.7 新城资讯台，多谢你。节目的名称叫做《情寻记》，我是程海欣。在不同的时段，希望都带到一些歌曲作品给你，可以去回味一下。或者当你不经不觉跟着一起唱的时候，其实我就成功了，即是说你已经进入了我的音乐世界，开始 relax， 开始放松。来啦，一起唱啦。
1: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新城歌曲榜榜榜，嚟到第27个星期。

0: 讲到听唔明，但唔讲冇人知，祝群容易复制你家条防线冇意思。
1: 至于亚军嘅位置，同样全身上榜。Mira 嘅 Attention 播放次数147次。上榜来到冠军的位置，来自大过咗的詹天文，声音上面都越趋成熟，播放次数161次的无疾而终。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truth got me restless。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
1: 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2: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0: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一路噶啦。
1: 你点样同屋企人讲？
2: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过边，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想到他们会不会不喜欢，但我觉得这个始终都是我其中一张成绩表，所以我都是会愿意交给他们坐在我后面看，带到给我的是多些人识和工作机会，而不是大红大紫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如果那时候给我大红大紫了，那就玩完。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由我黎莉搵黎搞穿，好有音乐感，入面搵你不同音乐路上面的好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3: 凌晨十二点三十三分，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系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齐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8: 我们的 Z 世代，
7: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5: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乐坛当然要注入新的力量啦。一个本地的新男团，他们的名字叫做 Alice， 刚听过这首作品 Zip Tie。

0: Welcome to the Wonderland。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嚟到第九周，
2: 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嘅季军作品啊，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嘅，咁啊有呢一首嘅《今世情人》，佢系周恩婷。
2: 第二位。
3: 嚟到建好今个星期榜单第二位，我哋恭喜晒由周深嘅呢一首新

0: 作品啊，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嗰个星期再升多一级，去到冠军位啊 ，Gareth T 嘅玻璃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1: 势力，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2: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

系 Vivian 肥肥人啊，由佢呢一首作品就好似讲紧自己嘅角色一样，超时空嘅灰姑娘。

好多嘢咧都唔系你可以想象得到嘅。你有冇谂过之前嘅呢一位朋友啊，肥肥人啊 ，Vivian 啦，细个嘅时候咧，原来系屋企嘅爸爸咧逼佢咧学粤剧，跟住就发现自己对唱歌好有兴趣。阿 Jam 嘅故事系咪都有类似咧？

0: 代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今晚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说，美军很大机会今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他又表示并非寻求伊朗政权更迭，但非常不满伊朗的做法，对伊朗谈判团队十分失望，说对方在闭门会议的讨论内容上讲大话。他强调美国不希望对方拥有核武，美军在伊朗的目标是伊朗无核化，或者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补充说，即使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确定协议能不能够维持，因为伊朗并不诚实。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形容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向乌克兰发出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会晤。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在过去半年多次要求给他们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加国防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特朗普又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难搞的人。泽连斯基说，相信特朗普会促成结束冲突，希望和他在会晤中讨论重要细节。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一直被美国及其盟友广泛使用，但美国在伊朗战事入面已经消耗了全球近三分一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外界分析说，在乌克兰进行特许生产能够舒缓供应不足的问题。北约峰会今日开始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南韩外长赵显举行三方会谈，聚焦中国和印太局势。日本外务省说，会谈围绕凭借力量或者胁迫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交换意见，再次确认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三国亦都就日前中国军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表达关切。茂木在会谈之后说，希望进一步拓展日本和美韩的合作范围，说日美已经确认将会为应对印太局势继续合作。他亦都将会积极开展日韩首脑间互访的穿梭外交，两国政府会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的气象署表示，最快可能在今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今晚至到听日的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要完成防风准备。气象署说，巴威结构对称，近中心的风速达到每秒60米，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4月强台风新洛克，更加是1995年来最大台风。预计巴威接近台湾的时候，暴风半径仍然维持350公里。警方将日前在香港仔华富村发生的一宗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一个50岁女人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拘留调查。案发在星期二晚10:30左右，两个女人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一个53岁女人倒卧在地上，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和被捕人曾经发生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在地上，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环保署发言人说，昨日下午大约2:30，在新界西堆填区其中一个雨水排水口发现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雨水排水口连接堆填区旁边的大水坑，按目前评估，大部分渗滤液已经由排水口的防轴膜堵截，因此渗出大水坑的液量有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

0: 展望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of Sale，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两集请一位朋友上来聊天，讲一些关于他曾经患癌的一些经历，影响了很多东西，包括可能当时的心情和家人的关系工作，但同时间都可能令他人生有些不同的想法，就是可能已经转向另一个跑道这样。你继续打下招呼先。
11: 大家好，又是我 Katie。
10: 是啊， Katie 又是你了。我们上两集都谈过关于当时其实你二十几岁有什么好年轻，想都没想过自己是跟癌有关，直至到临去旅行飞之前一晚，突然间因为医院的不要啊，你不能走得，然后就终于就确诊了你是淋巴癌啦。你有讲到你当时做治疗啦，治疗你都说其实个人呢身体上就很快复原的，都不是觉得很辛苦啦，之后就讲做完治疗之后，但反而你的心灵上好像觉得觉得自己很不足啦，又觉得自己不完美啦，也都试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就将自己用很多东西，叫做很多盔甲咁样武装自己啦，例如可能化好口妆啊，做很多不同的饰物在身上啊，咁啊转移自己的视线或者转移人的视线啩，可能是咁啦。咁你就话当时自己是不完美的，咁你就话因为咧你后来就可能识到啲同路人啦，一起做运动啦，就慢慢慢慢你就开始恢复翻你的力量咁啦。咁啊，我见到力量都好劲嘅，尤其是你讲嘢咧好中气啊，feel 到你好中气啊。咁你上一集都有提过咧，就话你咧脾气都有翻咁上下噶，咁啊有时啊。尤其是你那段治疗期间又觉得不开心又辛苦，就很多事就发泄在妈妈身上。那妈妈因为跟你一路两个互相扶持着在你那个治疗的过程，那虽然你现在讲就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当时是不是其实因为你跟妈妈脾气都比较刚烈一点，容易有这样的发生，还是其实那刻你实在太辛苦了，你都控制不到自己呢？
11: 咁咧，我由细到大咧，其实就即系我 妈妈啦、我爸爸啦，都是比较有脾气和比较急性子的人。我在这个成长环境之下呢，我就结合了他们两个最强的缺点。所以我人呢就很急躁的，即是我现在讲嘢都会很快的样。跟住又都算又不是叫暴力的，即是比较硬咯，硬邦邦咯个人咁样样。以前工作都好啦，即是加上以前我做的工作呢，就是要即是有可能是长时间的工作啦，又要搞活动啦，又对很多不同类型的人呢，咁其实我都是会即是很急啊，很躁啊，咁成日都闹，成日都闹人啦，好啦，直接啲讲，其实系大声讲嘢，就未必系闹啊，但系人哋听落去觉得我系闹咯。
10: 即系其实你以前嘅工作嘅环境都会令到你系成日都会容易啲，即系有脾气出现嘅，即系咪会你工作太紧张咁样样咧？
11: 唔可以话环境影响嘅，应该自己本身真系。是的，是的，即是我的工种啦，加上我自己本身都真的是很躁狂，我觉得有少少。
10: 咁同妈咪的相处嗱，嗰阵时就你后屘你就讲翻啦，就系试过都掟嘢啊，咁大家会虽然最终会大家揽住喊啦，会倾翻啦，咁但系咪掟嘢系咪你其中一个你哋嘅日常嚟噶？即系嗰段期间，
11: 我细个已经有掟嘢嘅坏习惯，系可能因为我细个屋企成长咧，我爸爸妈妈都会掟嘢，咁所以咧我就好自然地可能就即系抄咗佢哋，觉得啊系一个日常咯，一个表达嘅方式咁啦。以前又冇谂过，原来呢个动作啊行为咧系会伤害到人或者伤害到自己噶咁样，咁所以咧就好自然地咯，就掉嘢好似系一部分咯，咁样又唔觉得好大问题。直到我病嘅时候，掉得最多嘅应该系，即系佢讲多两句咧，我就即系我未必系掟啲会好伤害到人嘅，可能掟纸巾咁样，咁但系就好容易就咁样去表达自己咯。
10: 但系嗱，你就话你可能自细都惯咗呢个模式啦，咁你得咗呢个病之后，其实会唔会都有啲嘢系令到你转变咗咧？譬如性格上啊，嗱，虽然我觉得你讲嘢都系算快嘅，同埋你好好中气，咁好中气都系好事嚟嘅，其实都咁啊，咁啊，会唔会都因为咁你个性格会有啲转变咗咧？
11: 如果我依家同以前嘅我去比较一下啦，我觉得我系有进步咗嘅，但系仲有好多进步空间咯。以前都真系几，即系睇翻转头，我觉得自己以前都几衰啊，又野蛮啦，又专横又霸道啦，咁跟住又暴躁啦，又唔听人讲嘢啦，依家都唔系好听啦，以前系听唔入，跟住咧又我都唔识讲，即系总之大部分嘅缺点，我谂我都齐啦。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2: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1: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讲得好好顺口喎，即系我又咁啦，又咁又咁。但系其实呢样嘢系你自己慢慢察觉定，还是你以前系唔察觉定，还是其实你病咗之后，你先至开始察觉到呢样嘢啊？定还是你自细都好多人，你身边人话俾你听，其实你系咁噶？
4: 我以前咧一啲都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啊。咁我又好彩嘅，我身边即系虽然我系咁，但系身边都有啲朋友啦，又即系又对我好好噶。咁我屋企人咧，我又咁始终可能我系细女啦，咁所以屋企人咧都锡我嘅，不过可能方式唔同啫，即系特别啲啫，但系即系睇翻转头都锡我。咁我其实系或者以前佢哋有讲过话我啲性格唔好，但系我冇听过入耳啦。我头先都讲咗，其实我系听唔到人哋讲嘢，活喺自己个世界中心入边咁样。咁但系即系病之后咧，系多，我觉得系病嗰一年咧，都病嗰一年咧，我多咗好多时间去。去谂啊，即系咧，究竟我人生喺度做乜嘢咧？即系因为以前读书啦，读书之后又做工啦，咁你翻工，你好少会咁得闲喺度日日瞓喺张床度思考噶嘛。咁嗰时咧，日日瞓喺度谂紧啊，即系自己喺度做乜嘢咧，同埋又会问下点解会咁样样咧？咁如果我好翻，我会想做乜嘢咧？咁虽然我系同妈咪掉嘢啫，但系你日日都见到佢咁老都喺度照顾你，咁你都唔多唔少都会反省一下自己嘅，开始就谂下自己咯，即系谂下自己其实以前我唔会觉得自己有唔啱，我真系由细到大都唔觉得自己系有唔啱，咩都自己系永远是对的。咁啊，病完之后可能多咗时间去观察同埋思考自己咁样，咁我时都谂咗好多嘢嘅。
3: 嗯
4: 嗯，系啦，咁啊，慢慢地有转变嘅。我觉得最大嘅转变咧，应该系我真系完咗治疗之后咧，接触多咗好多同路人咯，即系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咁咧喺佢哋嘅分享同埋佢哋嘅故事入边咧，我觉得系好。

0: 多學習的空間的咁樣樣，咁喺你身上我都學咗好多嘢。
1: 咁我都知道你之后都有继续去帮一啲同路人啦，咁呢个我稍后会再问埋。咁但係我想问返，你话你当时思考咗好多嘢啦，咁其实呢个病原来都有另一面，就係一啲带嚟一啲启发俾你啦。咁系咪同时间都修补到一啲关系，即係譬如话你同妈咪呀，或者你爸爸，你话其实爸爸都相对比较容易都有脾气啦咁样。咁其实喺你病之后你有主动同佢讲㗎嘛，咁会都修补到佢多咗关心你，定还是系点样呢？
0: 我同我屋企嘅关系咧，病之前咧系奇差嘅，即系严重地差咁啊！我会去同翻妈咪住咧，其实都系因为我病咗，咁所以佢就照顾得好啲啦。如果唔系以前咧，我系离家出走咗嘅，即系我咧以前系硬颈到咧，我系觉得我出咗去就唔使再翻嚟噶啦，即系我唔需要理佢哋咁样样。咁跟住之後，好明顯啦，原來呢個世界唔係咁樣樣嘅，我都死死地起翻去揾咗阿媽幫手。咁咧，同我爸爸咧就都細個啲關係都唔係咁好。咁病完之後咪好咗好多咧，我又唔可以咁樣講，但係係有好轉嘅，即係如果以前嘅我係應該唔會再同佢講嘢嘅咁樣樣。咁但係因為呢件事咧，就我會覺得点都好啦，即系有啲嘢系冇得拣，即系咁呢个系事实嚟噶嘛，佢系你嘅屋企人咁样，咁啊都会多咗包容咯，尝试包容咯，系咪尝试聆听啦？
1: 咁都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啦，都系好事嚟嘅，系进步嚟嘅，呢个都
0: 系比起以前有进步咗少少，但系仍然有好多进步空间。
1: 咁但起码行咗呢一步先，都系好事嚟嘅。咁嗱，即系我听你讲就，起码你同妈咪，你就当年可能你离开咗屋企好耐啦。咁起码你病之后就翻嚟搵妈咪啦。咁而妈咪同你关系其实系咪已经好咗好多，好似朋友咁噶啦？已经即系可能一齐会去边玩咁样样噶。
0: 咁咧我完咗治疗之后咧，第一年咧，其实我就完全系冇任何即系去谂住工作啦。因为病嗰时咧，我第一时间就谂，原来咧，即系我银行嘅存款咧唔使咧，唔用咗佢咧，佢可以突然之间你死咗就乜都冇噶咯，咁样。咁所以咧，我完咗治疗第一年咧，咁我就将自己嘅少少嘅积蓄咧，就同妈咪去旅行，周围去咗好多地方。我谂第一年我哋即系净系两个一齐周围去玩啦，咁样，咁都系一个好好嘅回忆嚟嘅。系啦，咁日常摩擦梗系即系都会有嘅，咁但系一定唔会好似以前咁样样咯。咁虽然我同爸，因为我爸爸就唔系一个中意去旅行嘅人，咁所以我哋都冇去旅行。咁但系都多咗同佢沟通嘅，即系都有少少嘅好转嘅。虽然佢咧都想趁呢个机会讲下先，即系虽然咧我同佢咧即系嗰啲叫咩啊狗咬狗骨，即是那个性格天生就是很难磨合到，但是呢我都知道他是疼我的，只不过我们难一点相处到，都多谢阿爸啦。
1: 即只不过可能大家讲嘢的方法个表达啫，但其实你深知佢心里边系真系好锡你嘅，咁其实呢个已经好足够啦。咁当然改一下大家啲沟通方式系更好嘅。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

0: 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啲啦，因为其实我妈咪本身咧就唔系好中意坐长途机嘅，不嬲都咁，但系佢见我想去咧，咁我哋又去下澳洲啊，去下荷兰啊，法国啊，欧洲德国咯，跟住之后奥地利，总之嗰一堆都去咗好几个国家，瑞士啦，我哋喺上瑞士饮热朱古力啦，去雪山，跟住之后。咁我哋东南亚都有去嘅，即系唔同嘅地方，韩国啊、日本啊咁样。其实我第一年真系去咗好多地方嘅，咁样。咁好彩嗰年有去，因为去到今年我妈咪已经老咗好多啦，佢就一定唔会再同我搭长途机啦。
1: 嗱，我即斋咁样听都好开心，因为见到好多画面，头先你数咗好多地方。咁其实你哋两个系咪都有啲即系叫承诺，定还是大家都会？在个心里面都会知道，不如我们一起做多些什么事，或者大家陪多些对方，是不是都会这样想的？
0: 第一年最主要我想是我想洗晒我的银行户口的钱。
1: 好嚣张啊，这句话。
0: 因为不是很多，所以很快洗得晒。因为就觉得原来真的不洗真的会不是你的。用了在自己身上才是你的，所以只是数些零是没有用的。
1: 但是不是其实以前你是很专注上班，其实都没有你其他生活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很完全投入你的工作，什么都不理这样的？
0: 我觉得我不是事业型的女士，我只是很专注地储钱，好像每一个香港人这样，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很勤力储钱，又不知道为了什么啦。跟着同埋我以前就都不是专注工作的，都去玩的，即怎么说好呢，去饮酒啊去夜蒲啊咁样咯，都有嘅，即係病之前都会有呢啲生活啦，多姿多彩嘅一啲生活啦咁样样。咁所以病完之后就真係180度转变啦，头先讲嘅就係多咗做运动啦。
1: 咁但係譬如你头先又讲到，哦，原来你以前都鍾意饮下酒啊夜生活啊咁其实你后面时候自己会都諗返，其实我病会同呢啲有关系嘅，你有冇諗呢啲嘢㗎？
0: 咁我以前年轻嘅时候咧，其实饮酒之外我都食烟嘅。咁咧病嘅时候咧，谂翻转头就会觉得，即系有时我又唔会话觉得自己如果冇饮酒食烟就会唔会冇病咁样样。但系就会一确诊嘅时候咧，我就立即戒咗烟咯。但系以前咧想戒烟咧，觉得系好多藉口俾自己做唔到嘅，就觉得啊咁难嘅戒唔到，或者戒咗一两个月之后都系又食翻，但系咧原来咧死神嚟敲门嘅时候咧系唔会有嘢系做唔到嘅，即系佢好自然点就唔会想再掂个包烟，草。
1: 咁即系其实你嘅生活系健康咗好多啦，而家。
0: 我依家系的确系健康咗好多，比起我以前嗰个生活习惯，即系而家又早咗瞓啦。咁依家早咗瞓都可能同年纪有关嘅。以前年轻就可能觉得自己系两三点瞓，即系七八点翻工冇问题。依家唔得啦，依家我每一日都瞓足6至8个钟，咁样咯，系啦，系
1: 啦。咁嗱，其实生活就会有转变啦。咁喺你个谂法上，嗱，我听你讲就话，你已经第一时间谂，我病咗之后，我想做咩咧？咁变咗，原来你就即刻嗱嗱声同妈咪周围飞去旅行啦。咁其实你到而家仲冇啲乜嘢嘅转变，即系觉得你仲需要做啲乜嘢，仲想做啲乜嘢嘢啊？
0: 我
1: 有冇啲咩计划咁样啊？
0: 我到依家一路都会谂，因为其实病呢件事令到我真系觉得咧，做人咧系好不可预测啊！即系我哋嘅生活同生命咧系预测唔到，咁所以咧，我的确系冇一啲好宏大嘅长远计划嘅。咁但系咧，我就对自己咧有一啲短期嘅计划，就好希望自己可能每一日或者每个月啦，都有一啲少少嘅进步。咁如果个进步咧，可以系咩嘢角度都得嘅，即系可能系睇一本书啦，即系可能系知识上嘅进步啦，又或者可能啊，即系自己做运动啊，有一啲即系肌肉可以增加到0.1% 啦，咁又可以有一个进步
1: ，
0: 或者多啲陪妈咪又系一个进步啦，或者多啲去聆听不同人的讲嘢， 即係好多唔同嘅嘢都係一個小進步。我好希望我自己嘅生活上，即係係啦，每日都有小進步咯。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其实这个病带给你很多不同启发，其实你原来你譬如你之前哇可能好多事做做两三点，可能有些夜生活又吃下烟，到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回事了。那是不是现在都没想着是继续会翻工这样的？
4: 咁又唔係，咁我咧，我記得完咗同媽咪玩完第一年之後咧，咁我翻嚟啦，咁我嗰時就諗下自己做咩工作啦，都未揾到嘅。咁嗰時就咁啱咧，有一個慈善機構咧，咁佢就請義工，即係佢都唔係請人，佢揾義工。咁我嗰時咧，我都唔係話好有熱誠去幫人嗰啲人嚟嘅，即係唔係話啊我好想幫人啊，好有愛心，真係絕對唔係。嗰時咧，只不過又未翻工，咁日子都原來唔翻工又好難過喎。咁咁啱佢哋又揾義工喎，咁又咁啱佢同我屋企都近。佢同我屋企咧，即系搭车都唔使半个钟，咁我就去啦，帮下啦，睇下系咩事啦，咁咁我就开始咗一个喺一个癌症嘅机构入边做义工嘅日子，咁样样，咁就系开始咗呢个义工嘅日子之后咧，咁我就即系都我谂半年至一年到啦，喺嗰度义工，之后佢哋又咁啱要请人啦，咁先至开始喺嗰度工作咁样样，即系完全系因缘际遇，
3: 系即系条路就好似整定你行出去帮一翻一啲嘅同路人咁样样咯，
4: 都可能系啊，即系我都唔知，唔系行出去帮佢哋嘅，佢哋帮我啦。因为咧，我做义工嗰时咧，就发现咧，即系做义工嗰时候多咗接触到更加多同路人啦，咁我又好好开心的，即我觉得很享受的都，因为他们分享的故事，即我刚才都有讲过，其实原来每个人的故事里面都有些学习的地方的，样样，因为以前的我呢，即除了食烟饮酒之外，以前的我呢，我觉得自己是全宇宙最厉害的那个啦，自带都没有朋友啦，跟着又觉得自己的东西对啦，即我觉得我看的东西一定是这样的，对的。咁樣，同埋覺得人哋唔聽我講嘢咧，佢就一定係會失敗嘅。但係依家發現咧，其實自己係失敗嗰個啦。咁跟住咧，咁係啦。當我喺嗰個做義工咧，就接觸過好多唔同人同人之間嘅故事啦。咁我又即係我都好中意講嘢嘅。咁原來呢啲嘅過程咧都可以認識到很多不同的人，而且我一直觉得我們即我自己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故事而已，可能是很无聊的很平淡，但是我多些跟不同人的接触之后，我們的故事就可以交流了，我人生我自己那本故事书就会丰富一点，不会那么闷，我就开始了这个旅程。
3: 这个就是跟人家交流丰富自己故事的一个旅程。我看到你其实都有帮不同同路人，好似咁講，其實都係人哋幫翻你啦，互相彼此學習咁啦。咁我哋下集翻嚟再傾多少少關於呢方面啊，究竟係條路係點樣行嘅咧？有冇啲好深刻令你好記得嘅嘢？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繼續啊！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升温，双方在伊朗时间星期三凌晨互相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军夜晚好大机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势，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形容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同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举行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同伊朗的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并且形容自己在对伊朗的行动上取得巨大成功。他又说不确定是不是想同伊朗达成协议，强调不能够被不理性的人拥有核武，并且指出自己是伊朗的头号目标。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国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美军的目标是伊朗无核化，或者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又说，即使双方达成协议，亦都不确定能不能够维持，批评伊朗并不诚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向乌克兰发出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

0: 的北约峰会上会晤，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在过去半年多次要求给他们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加国防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特朗普又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难搞的人。泽连斯基说相信特朗普会促成结束冲突，希望和他在会晤中讨论重要细节。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一直被美国及其盟友广泛使用，但美国在伊朗战事入面已经消耗了全球近三分一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外界分析认为，在乌克兰进行特许生产能够舒缓供应不足的情况。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的气象处表示，最快可能在今日发布海上台风预警，今晚至听日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在这两日要完成防风准备。气象处说巴威的结构对称，近中心风速达到每秒60米，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四月的强台风新洛克，更加是1995年以来最大台风。预计巴威接近台湾的时候，暴风半径仍然维持350公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3%，较四月时的预测低0.1%，并警告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和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出现调整，这些因素构成持续风险。基金组织说，虽然中东爆发冲突，但全球经济避免了更严重的下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由科技需求推动的增长抵消了能源供应减少的负面影响，预料出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回升至3.4%。警方将日前在香港仔华富村发生的一宗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一个50岁女人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拘留调查。案发在星期二晚10:30左右，两个女人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一个53岁女人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同被捕人曾经发生争执同埋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理工大学一个22岁前内地学生涉嫌行使虚假文书被捕。警方昨日下午接获理大职员报案，说一个前学生怀疑在校内出示虚假文书，包括伪造的毕业证书和成绩表，警方到场拘捕涉案男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 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Good 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9: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

0: 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诺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升温，双方在伊朗时间星期三凌晨互相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军夜晚很大机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批评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跟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举行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和伊朗的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形容自己在对伊朗的行动上取得巨大成功。他又说，不确定是不是想和伊朗达成协议，强调不能够被不理性的人拥有核武，并且指出自己是伊朗的头号目标。特朗普较早时话，美国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美军的目标是伊朗无核化，或者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又说，即使双方达成协议，亦都不能够确定可不可以维持，批评伊朗并不诚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再度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特朗普针对伊朗民众所发表的侮辱言论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方会以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特朗普的言论建基于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之上，体现出美国对伊政策的失败，强调美国长期试图透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都未能实现。伊朗电视台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

0: 海峡，并且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消息人士又说，伊朗将会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按照自身安排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 3%， 较4月时的预测低 0.1%， 并警告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和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出现调整，这些因素构成持续风险。基金组织说，虽然中东爆发冲突，但全球经济避免了更严重的下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由科技需求推动的增长抵消了能源供应减少的负面影响，预料出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回升至 3.4%。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向乌克兰发出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会晤。特朗普说，乌克兰过去半年多次要求给他们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加国防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特朗普又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难搞的人。泽连斯基说，相信特朗普会促成结束冲突，希望和他在会晤中讨论重要细节。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吹向台湾以东海域。台湾的气象署表示，最快可能在今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今晚至听日凌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要在两日尽快完成防风准备。警方将日前在香港仔华富村发生的一宗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一个50岁女人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拘留调查。案发在星期二晚10:30左右，两个女人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一个53岁女人倒在地下，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和被捕人曾经发生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何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OFI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

0: 睇得更清更阔。
1: 一件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但系子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从前曾共我一起的，
1: 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局势再度升温，双方在伊朗时间星期三凌晨互相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军夜晚很大机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批评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同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举行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和伊朗的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形容自己在对伊朗的行动上取得巨大成功。他又说，不确定是否想和伊朗达成协议，强调不能够让不理性的人拥有核武，并且指出自己是伊朗的头号目标。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国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美军的目标是伊朗无核化，或者会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目标。他又说，即使双方达成协议，亦都不确定能不能够维持，批评伊朗并不诚实。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特朗普针对伊朗民众所发表的侮辱言论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方会以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特朗普的言论建基于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之上，体现出美国对伊政策的失败，强调美国长期试图透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都未能实现。伊朗电视台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消息人士又说，伊朗将会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按照自身安排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和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另外，一直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表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声明指出，实现地区和平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美伊再度爆发冲突之后，油价急升，市场对通胀的忧虑加剧，金价下跌。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82.4，跌1.8%。现货金最新跌0.45%，报每安士$4,087.17。其他贵金属价格亦都下跌，现货白银跌2.9%，至每安士$58.25；白金跌3.6%，至每安士$1,580.92。恒生指数夜期收市报23,983点，跌52点，低水216点，成交25,416张。国企指数夜期收报8,008点，跌22点，低水76点，成交36,076张。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籍，意味俄罗斯运动员有望重返奥运。克里姆林宫表示，此举是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权利的重要一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会继续努力争取俄罗斯运动员能够参加国际比赛。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清澈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唔好射游戏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

0: 台新城财经，
1: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2: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3: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4: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5: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6: 我准备点唱啊？
7: 我碌紧手机咯。
6: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1: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1: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的安一对耍把戏艺。
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3: 但系子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的嘛。
2: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那些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单是靠那个一亿两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凼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日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传媒报道，石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沿海防御系统正是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方正是追究伊朗近期针对在重要国际水道上自由航行的商船和船员无端侵略行为的责任。美伊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经扬言，美军夜晚很大机会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表示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批评伊朗领导人是病态和暴力，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再谈判是浪费时间。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不认为和伊朗的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很快结束，形容自己在对伊朗的行动上取得巨大成功。他又说，不确定是不是想和伊朗达成协议，强调不能够被不理性的人拥有核武，并且指出自己是伊朗的头号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特朗普针对伊朗民众所发表的侮辱言论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方会以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特朗普的言论基于武力、制裁和威胁的基础之上，体现出美国对伊政策的失败，强调美国长期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是都未能够实现。伊朗电视台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之后持续下跌，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3.6%，苹果升不够1%，微软、亚马逊同

0: Alphabet 偏軟 ，Meta 同 Tesla 跌超過2%。港股 ADR 普遍低過本港上日收市。熱門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報106.84，較港股收市低0.61%；騰訊 ADR 折合收報476.94，較港股收市低0.39%；美團 ADR 折合收報79.49，較港股收市低1.74%；百度 ADR 折合收報115.38，较港股收市低1.88%。汽车股方面，蔚来 ADR 折合收报38.64，较港股收市低2.5%；小鹏 ADR 折合收报51.95，较港股收市低0.37%。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50.87，较港股收市低0.67%；友邦 ADR 折合收报72.92，较港股收市低1.05%。市场忧虑美伊重启敌对行动，限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显著上升。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3.52美元，升3.08美元，升幅4.37%。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8.02美元，升3.86美元，升幅5.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清楚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 才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6: 爸爸媽媽，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爸爸媽媽你好嗎？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小马，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阿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位于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是应对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美方正是追究伊朗近期在重要国际水道上针对自由航行的商船和船员作出无端侵略的责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作出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特朗普较早时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完结，不确定是否想和伊朗达成协议，并且预告美军很大机会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是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伊朗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并警告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作出双倍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为紧张局势降温，并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迪亚里克在记者吹风会上说，美伊取得的外交成果正是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会对地区民众、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会在出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都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提到期待下次会晤，但未有明言下届峰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有分析相信，北约正是考虑出年不按惯例举行峰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期间批评西班牙是糟糕的伙伴，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停止和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却又再次提出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不过特朗普在闭门峰会之后淡化分歧，形容会议充满爱和团结。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闭门会议期间未有重提早前作出的批评，而是表示希望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盟友之间有时会出现分歧和争吵，但最终都会团结一致，并且形容目前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之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3.6%，苹果升唔够1%，微软、亚马逊同埋 Alphabet 偏软。 Meta 同 Tesla 跌超过2%。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2025年度国家技术奖揭晓，习近平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台办回应近期两岸热点，中欧班列助力台企发展，福建向金门拱水引发两岸热网友的点赞，三万场活动4.5亿元补贴，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正式启幕。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今年上半年全国查办超万件不正当竞争案件。13岁女孩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从景区到接驳车到儿童绘本，多地频发涉黄码和诈骗码，引发二维码的安全信任危机。国际方面，伦敦清算所正在接纳以离岸人民币为计价的中国国债为合资的抵押品。中国部分人工智能大模型相较美国便宜90%。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弱，下跌个股达到了37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目前也是下跌的。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反弹，金价震荡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0: 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是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陈立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开创了固态离子学，突破电池材料壁垒，推动了我国锂电池产业领跑全球。奔德，中国电子科学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了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除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外，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以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并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上海共有68项牵头或合作完成的成果及人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授奖总数的 25%， 连续21年超 10%， 获奖数量和比例创历年新高。纵观此次国家科学技术奖的上海成果，不少已经不再是单单的技术突破，而是在各自领域成为了掌握关键话语定义权的产品。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李雪梅采制的报道。
1: 芯片上的电路精细到纳米级别，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的万分之一，要造出合格产品离不开纳米计量技术，它就像晶圆厂的一把标准尺子。同济大学程新斌教授团队历经20多年协同攻关，发明了量子化光晶格常数的纳米计量技术，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纳米标尺。团队成员、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邓晓说，
2: 提出一种量子化光晶格常数制造纳米尺的这种方法，换句话说，它就是自来准的这样一个纳米尺。那它到底有多准呢？长度的标准物质可以做到0.001纳米，角度的这个标准物质可以做到0.001度，这么准。
1: 基于这一创新路径，团队研制出一系列纳米级长度和角度国家一级标准物质，为集成电路等纳米制造领域提供了校准与标定用的精准标尺。纳米制造的精度从此可以由自己定义。
2: 我们同济大学作为法人单位，牵头获批了国家集成电路微纳检测设备的产业技能测试中心，为集成电路量检测设备这个产业呢提供精准的纳米级的这些标准物质，为产业做计量的服务。
1: 面对我国污泥问题的难题，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戴小虎教授团队历时15年的攻关研究，在污泥全链条处理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突破，核心技术和装备实现规模化推广应用，获得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 我们国家污水处理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呢，污染物呢有50%到污泥当中，污泥的处理之后既需要有创新突破。我们课题组呢主要围绕着整个污泥全链条处理，从资源的回收和污染的控制，开展了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和工程的示范。
1: 目前成果已在北京、上海超大城市示范应用，解决污泥围城之困，更为高含水率不同泥质污泥的处理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3: 现在上海的污泥处理经过预处理减量，然后也实现了零填埋。北京的污泥处理呢是通过高效生物质能回收进入到土地利用。
1: 上海智慧同步闪耀在生命健康领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卫庆教授团队的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项目，直接为全球代谢病防治编写了中国代码。面对肥胖与糖尿病的全球大流行，团队从底层数据主权入手，建立了百万人级的瑞金代谢生物样本库与中国代谢解析计划，让中国在代谢领域拥有了全球标杆级的属于自己人群的生物数据底盘，多项里程碑成果由此产生。
4: 开展糖尿病合并高血压降压目标治疗研究，看到强化降压收缩压小于120能够降低心血管并发症达到21%，这个也改写了国际指南。我们深入开展脑肠轴研究，发现葛根素能够通过大脑中枢调节迷走神经，缩短肠绒毛吸收油脂的面积，从而起到降低体重的作用，也在全球开启了脑 常互作研究的新的领域。
1: 这些成果本质上都是一套基于中国人数据、中国临床实践产生的中国标准。王卫庆和团队自主研制的无创血糖仪、人体数字代谢舱，更是将这种标准固化为了硬核装备。
4: 围绕的代谢，我们团队做了20年的努力，我们会继续努力，把这些获得的成果运用到临床，真正去推广，让中国乃至全球代谢病患者获益。
1: 获奖成果领域不同，但核心逻辑一致，直面国家急需，解决实际问题，在关键领域掌握定义权，这也正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鲜明注脚。
0: 国务院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梅华就近期大陆海军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台积电赴美投资、福建向金门供水以及中欧班列助力台企发展等多个两岸热点问题回应了社会的关切。
5: 针对中国海军6日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借机炒作，声称此举升高周边紧张局势。对此，国防部此前已明确回应，此次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8号的国台办发布会上，发言人陈斌华进一步严正指出，大陆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针对台防务部门近日以所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为由，在军官学校毕业生课程名称加入反共二字，陈斌华痛批此举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在区域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6: 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一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祸心和危害，拒绝成为台独的陪葬和炮灰。
5: 在回应有关中欧班列助力台企发展的提问时，陈斌华介绍了相关情况。今年6月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周年。据了解，重庆、福建、江苏等地众多台企通过中欧班列将产品运往欧洲，降本增效显著。部分台企还通过福建海铁联运实现台湾货物经大陆班列出海，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市场。
7: 中国财经60分。
8: 三省更爆，老板宝
9: 更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官啊，季军
8: 第三位。
10: 小小的宇宙，缤纷的宇宙。
9: 林家谦这个版本歌名叫《小时候》。

0: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1: Attention. 作品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讲而家呢个网络嘅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嗰啲资讯爆炸嘅噪音啊，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喺真正爱嘅人同事上边。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3: 新城财。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陈斌华表示，中欧班列以其时效快、成本低、覆盖广等优点，日益成为大陆台企拓展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要通道。下一步，大陆将继续优化相关服务保障，为台资企业提供更可靠、更经济、更高效的国际物流解决方案，持续促进两岸产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台企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也为两岸经济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另据报道，台积电将向美国子公司增资200亿美元，用于建制12寸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这是台经济部门近日第六次核准台积电对美国子公司投资案，再度升高了岛内舆论对台积电变美积电的担忧。陈斌华在发布会上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毫无底线，贴靠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在回应福建向金门供水相关问题时，陈斌华介绍了最新进展。据统计，截至本月初，福建向金门累计供水超过5000万吨，水质合格率 100%，引发两岸网友纷纷点赞。陈斌华表示，大陆一贯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金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采取措施增进金门乡亲利益福祉。目前，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日均供水量约 2.2 万吨，持续保障金门乡亲用水需求，为金门民生保障、建设发展解燃眉之急、免后顾之忧，受到金门乡亲的热烈欢迎。陈斌华强调，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供水工程已成为两岸民生领域合作典范。未来，大陆将持续向金门输送安全、优质、洁净的水源，以一江活水为纽带，惠泽两岸民生。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来关注防汛救灾最新进展。连日来，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及强对流的蓝色预警。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的灾情汛情，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到广西灾区。另外，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湖北风暴等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广西多地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保险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截至7号的11时，平安产险累计接报案超万笔，预计理赔超 1.1 亿元。各险企推出多项便民举措，人身险取消定点医院限制并开通预付赔款，车险设立社区临时理赔点，小额案件实现当日赔，农险制定一户一策防灾预案，精准减损，企财险专人跟进厂房等受灾情况，上门定制赔付方案，保险业全力护航灾区群众恢复生产生活。9月6号晚间，湖北的鄂东地区遭遇强对流天气，致11死1失联，已经触发了巨灾保险理赔条件。初步统计，截至7号上午的9时，受灾害较为严重的黄冈、鄂州、黄石及咸宁四地皆报案2177笔，初步估损3920万元，其中巨灾保险估损240万元。据悉，该巨灾保险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居民无需缴费。赔付标准为人员死亡或失踪，每人最高赔20万元。城镇农村住房倒损，每户最高分别赔10万元、4万元。室内财产损失，每户最高赔 0.5 万元。目前理赔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当中。7月6号晚间，湖北的鄂东地区遭遇强对流天气。另外，每

0: 今天上午，陇南市政府介绍，截至8号零时的3:20，已经救出了全部被困人员。救出人员当中，5人没有受伤，7人轻伤，共有21人遇难。这次滑坡现场地形高陡，滑坡体属于浅层堆积层质土质，长约130米，面积达到了5400平方米，总方量约10000立方米。所幸周边无人居住，初步判断还有发生二次滑动的风险。自然资源部已经派出了专家赶赴现场，当地已经开展了全方位的排查工作。今天6:12和10:08，四川省宜宾县的高县、宜宾市高县先后发生了2次5.0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是8000米和6000米。当地群众反映，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震感更为强烈。目前排查到3人受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诊疗。此外，当地还发生了多次4.0级及以下的地震。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通讯、供电等状况正常。途经相关的区段的旅客列车有不同程度的晚点，全市社会秩序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备用额为34163亿美元，相较5月末下降了260亿美元，降幅是0.75%。昨天，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运行，并顺利完成了首笔交易及清算，这标志着香港在打造国际黄金交易生态圈、提升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方面迈出了关键的步伐。请您报道。
1: 为配合国家15规划，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即日起开始试运营，并已完成首宗黄金交易结算，涉及多家银行及其客户，包括香港黄金交易矿业公司、冶炼商、珠宝商及其他投资者。特区政府将研究提供更多税务优惠，建立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
2: In a world beset with geopolitical crisis and macroeconomic,
3: 现今世界受地缘政治危机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困扰，黄金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支柱，支持流动性及危机管理。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推出，将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将提供一个黄金机会给投资者及不同相关专业服务。若黄金是世界的避难所，香港就会是其避风港。
1: 系统设有中央账簿，记录参与银行的结算活动、黄金转账及结余，在无缝对接指定仓库，以便利及记录实物黄金存取，令交易更便利及可靠。为推动更多的使用，香港财政事务及库务局还推出了全新黄金价格代码 HAU。令全球投资者也可得知香港的黄金市价，并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使实体黄金可以在香港及上海之间流转。港交所本周一起已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正考虑建立新的人民币黄金期货合约，并由上海黄金交易所提供交割支持。至于实体黄金交易的另一关键仓储设施，特区政府以3年超越2000吨为目标，将建造区域黄金储备枢纽，多家具备精炼国际标准黄金资格的企业已表明有意落户香港。香港推出黄金清算系统后，有望在亚洲黄金交易中心的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上半年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有2005件。
4: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
5: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查办特供酒系列案件，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违法链条。
6: 中国财经60分。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

0: 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早上6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亚巴斯港同埋克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位于亚巴斯港同格什姆岛等地附近嘅沿海防御系统正系应对美军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嘅能力。美方正系追究伊朗近期喺重要国际水道上针对自由航行嘅商船同船员作出无端侵略嘅责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作出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特朗普较早时说，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完结，不确定是不是想和伊朗达成协议，并且预告美军很大机会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是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很快会结束。伊朗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已经准备好为控制海峡而战，并警告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作出双倍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和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另外，一直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表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声明指出，实现地区和平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会在出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都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提到期待下次会晤，但未有明言下届峰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有分析相信，北约正是考虑出年不按惯例举行峰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为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预料今年增长3%，较四月时的预测低0.1%，并警告中东冲突、贸易碎片化和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出现调整，这些因素构成持续风险。基金组织说，虽然中东爆发冲突，但全球经济避免了更严重的下滑，因为人工智能发展由科技需求推动的增长抵消了能源供应减少的负面影响，预料出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回升至3.4%。 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之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6: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7: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9: 嘿，系唔系真噶？
8: 哼，仲冇晒烟味添。
9: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8: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9: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10: 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8: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11: 今日继续有何浩文喺度做鸭王呢套戏嘅时候，有冇任何想法嘅咧？
12: 系机会啊！阿晶哥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喂，我哋而家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做武男喎，得唔得啊？好唔好啊？跟住话好啊，讲三级已经系讲晒噶啦。
11: 你已经知道系要攞路噶啦，即系点样同屋企人讲？
12: 讲唔系最癫，我请佢哋去睇首映，坐正喺我后面啊！首映嗰阵时，我冇望后面，睇下睇下，哇！我唔敢望后面啦，我爸妈会点睇啊？咁样，我个心系嚟一嚟。我拍完之后先至开始会谂到佢哋会唔会唔中意，但系我觉得呢个始终都系我其中一张成绩表嚟，所以我都系会愿意交俾佢哋坐喺我后面睇。带到俾我嘅系多啲人识同埋工作机会，而唔系大红大紫呢样嘢。我觉得我自己能力未够，心态未 ready。即系如果嗰阵时俾我大红大紫咗，咁就玩完。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由我黎莉搵嚟搞穿，好有音乐感入边搵嚟唔同音乐路上面嘅好朋友，分享佢哋嘅故事。
1: 中国财经60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多次约谈平台企业，开展电商平台补贴市场竞争状况调查，规范行业竞争乱象。
2: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还在不断完善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支撑。今年二月正式实施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三部规章。
3: 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司长唐可欣：
4: 接下来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防范和制止经营者无底线卷价格、打价格战。
2: 此外，为进一步优化审查标准、规范审查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刚性约束，《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近期修订出台。
1: 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不当干预市场竞争痛点问题和违规问题高发地区，重点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
5: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活动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消费季期间，多部门与平台联合推出了多项惠民举措。体育总局发布青少年赛事目录，民航局推出了暑运惠民举措，气象局发布避暑和关心指南。同时，银联、支付宝、美团、滴滴等平台纷纷发布了专属的优惠券包，满减补贴，包括夏季特惠。围绕消夏避暑、亲子研学、夜间经济等热点，全国各地将举办超过30,000场的文旅活动，并且发放4.5亿元消费券等补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市民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跳转到了黄色电诈网站。原本为生活提供便利的二维码，为什么会突然变成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一个入口？我们该如何加以防范和处理呢？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6: 拿起手机扫一扫身边的二维码，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动作。然而近期却有网友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描了园区接驳车挡风玻璃左下角的一个二维码，页面却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该接驳车车身贴有工作用车字样，二维码紧贴玻璃，看似官方标识。对此，园区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
7: 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6: 无独有偶，北京也有市民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时，页面同样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遭遇类似情况，涉事二维码不仅出现在公共设施上，还出现在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的封面上。从景区到城市街头，从玩具包装到公共设施，二维码的身份正在被悄然偷换。看似普通的黑白方块，为何会成为非法网站的入口？企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解释称，二维码之所以会失效，根源并不在二维码本身，而在于它背后所指向的域名。
8: 我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成为一个域名。
6: 裴志勇介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然而，域名的使用并非一劳永逸。
8: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6: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进一步指出，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是各地推行城市智慧管理的一项便民举措，其失效背后折射出城市精细化管理中存在急需补齐的安全短板。
9: 简单的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所以对我们很多城市来说，我们的数字化进程很快。我建设的时候，我可能愿意花大力气去做，但是背后的管理呢，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视。重建设轻管理，重硬件我们轻软件，重连接轻安全。这个项目可能是有三年五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那这个后面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6: 裴志勇则建议，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限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8: 政府部门这个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在一开始就要制定好它的回收销毁这个计划，我们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规范，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

0: 周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1: 当城市街头的每个二维码都变得可疑，由此带来的信任成本将是社会治理难以承受的。智慧城市建设、安全管理容不得盲区，希望相关部门在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时，同步做好后续运维和安全管理，建立起定期巡查、动态更新、安全监测的长效机制。只有责任不掉线，安全才能不掉线。
2: 昨天晚间，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柔直输电工程迎来了关键建设节点。工程核心装置海上换流站从江苏南通起运，发往100多公里外的广东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现场。而这条全长约3300公里的电力高速路，每年呢将60亿千瓦时的海上绿电直接送往粤港澳大湾区，预计将会带动超过1000亿级的海上风电产业链。
3: 这座被称为海上电力心脏的换流站是一座7层钢结构平台，单层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15层楼，整体重量达2.5万吨。从南通出发后，预计5至7天后抵达阳江以外100多公里的深远海域进行海上安装。换流站采用防腐和抗台风一体化设计，具备抵御17级台风或8级地震的能力。
4: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三山岛项目工程师王平平：
5: 这次发运标志着三山岛海上工程陆地建造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正式转入海上运输和安装的关键时期。这座换流站电压等级正负500千伏，输电容量2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的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
3: 三山岛工程换流平台离岸近100公里，是目前国内离岸距离最远、输电距离最长的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投产后，将承担起汇集阳江海域2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任务，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直送粤港澳大湾区负荷中心。
4: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能源发展公司现场负责人丁毅：
6: 计划于今年10月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能满足约200万户大湾区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
3: 三山岛工程风电从海上风机发出，经海底电缆上岸后，不换成交流电，直接跳上180公里直流架空线路，像开空中专列一样直送大湾区。整条电力高速路从海上到陆上全长约300公里，而这条路之前被公认为世界级难题。
7: 中国财经60分。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香港嘅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咧，佢哋嘅交互绳嗰个水准咧系几唔错嘅？
3: 最犀利嘅一定系日本噶啦，佢哋无论系规模啦同技术啦，咁喺其实系不停咁样扩大进步紧，系、嗯、啊。日本嘅话有一个出名就系 Yoyogi Park 啦，佢哋会喺嗰度自己喺度练成交互绳嘅朋友都喺度聚集，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4: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5: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6: 中国财经60分。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三山岛项目工程师王平平：
9: 上百台风机持续涌来的能量会在系统里堵死，电网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目前国内工程大多选择的是在岸边把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然后再上网，不敢让直流电翻山越岭走远路。
10: 而三山岛工程一举突破了这道难题，其核心思路是海上和陆地都采用柔性直流技术，并首次采用国内首台正负500千伏柔性直流变压器和正负500千伏直流海缆，让整个系统具备了快速自我调节能力。一旦线路发生故障，系统能把冲击有效化解，不让能量堵在系统里。
8: 南方电网技术专家彭穗：
11: 海陆一体看似是换了一种输电方式，实则重塑整个海上风电集群的送出体系。我们攻克了超大规模海上风电海缆架空混合直流输电系统的瞬时故障清除和穿越的难题，为我们国家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的开发和送出探索了一条新路。
10: 三山岛工程本期投资约103亿元，中期规划总容量达600万千瓦。工程首创共享走廊输送模式，把三家发电集团4个海上风电厂的电能统一汇集，共用一条陆上送出通道，避免各家各修各的路，有效节约了国土空间资源，实现了投资优化和通道集约化利用。从经济账看，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大湾区输送绿电约60亿千瓦时，按目前大工业用电价格估算，经济价值可观。
8: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重大项目推进办公室总经理纪少峰：
12: 三山岛工程不仅是输电工程，更是一个带动海上风电产业链升级的引擎，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智能运维，工程推动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突破。按照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测算，仅减碳价值一项每年就超过2.5亿元。
10: 从产业上看，工程带动了从装备制造到海上施工的全产业链协同。截至2026年6月底，广东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已达1332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 6.5%， 已建成集研发、制造、安装、运维、检测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预计到2026年，产业链总产值将超1000亿元。
13: 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仓上海仓选址临港新片区毗邻阳山深水港，仓库配备了自动化立体仓库和高位货架库，面积近2万平方米，相当于约3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8: 亚马逊全球物流零售及集运中心负责人季春峰：
14: 给到7万立方米的这个存储容积，我们有全自动的堆垛机，我们还有这个574段高速传输流水线，可以看成是一种黑灯的工厂，7乘24小时，不休息。
13: 依托阳山深水港和浦东国际机场的物流通道，跨境电商包裹在上海就能完成从入仓、仓储、运输的全流程，卖家不用提前备货到海外，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
8: 跨境电商卖家。
15: 现在不需要中国的法了，有散货随时可以发。
13: 如今长三角地区聚集了家居、纺织、消费电子等产业带，有大量外贸制造企业和跨境电商卖家。亚马逊全球智能枢纽仓落户上海，将加快相关产品拓展全球市场。目前上海跨境电商总交易规模已突破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
16: 据杨浦海事局的消息，7号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成功完成了全国首单保税 LNG 灌箱国际转运业务，20个保税的 LNG 灌箱顺利装船起航运往越南。而此次转运业务的顺利完成，有效地丰富了杨浦港高端能源物流业态，拓宽了海南自贸港 LNG 跨境贸易通道。广东深圳的新

0: 皇港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建设收官的冲刺阶段。新皇港口岸设有134条合作会计通道、68条人工通道以及26条五合一的车辆检查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达到20万人次，高峰期呢可以达到30万人次，在深港两地首次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即只派一次队，一次放验就可以完成双向通关，通关效率和通行体验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收报于 3970.88 点，今天收跌了 0.49%。深圳成指收报于 14939.73 点，收跌了 1.87%。创业板指收报于 3845.35 点，收跌 1.7%。另外，科创50指数今天收涨了 0.73%。全市场成交额为25826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59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期来听听天下财富黄月的点评。
1: 今天全天市场还是继续调整，我盘中呢，在中午时候呢，这个上证指数一度翻红，下午以后呢，继续啊，这个一路调整。从整个板块来看呢，其实主要还是半导体这个大幅调整对市场带来的压力，另外呢，还有就是海外市场这个调整啊，也构成。两个因素呢也促成市场啊继续在调整之中，而两市成交呢是接近是在2.5万亿啊，这个我们看到成交量基本上还是维持在2.5万亿左右啊，跌幅超过10%的个股呢是有105家啊，两市下跌的个股呢是比较多啊，是达到了3700家，所以今天全天来看呢，基本上这个大部分个股呢还是处于普跌之中。主要是前期获利盘的一些个股带领了整个指数和个股呢继续调整。另外呢，从整个科技股的分化里面呢，也有一部分是出现上涨，像云服务器啊、云计算、华为算力概念股呢出现了比较好的这个反弹。大部分板块呢其实处于调整之中，特别是像这个能源金属、家电零部件、电机制造啊、玻纤等等呢，处于跌幅榜前列。所以今天来看呢，其实对于市场还是继续调整。我未来一段时间呢，其实还是在等待市场这个探底这个之中。我们这个上证指数呢，今天已经探到了这个3967啊，离年线不远。这个年线位置在3930附近。那么后期呢，会考验年线。所以市场是在等待一个底部确认这个过程，同时呢在等待成交量的不断萎缩、抛盘的减轻啊，这是促成市场继续调整的这个因素。当然这个调整的空间和时间相对还是比较有限，那么随着整个中报的这个预期啊，这个预告到7月15号左右呢应该会有一个段落啊，这个离线在这时间段也不远，所以对于投资者来看呢，还是耐心等待市场的这段这个时间的过去啊。那么相对于市场探底以后呢，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明朗期。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其实还是在这个等待之中啊。一个是等待这个成交量的缩小，另外一个这个等待个股的这个下跌的完成。那么中报不达预期或者过去涨幅比较大的个股呢带来的这个回调的压力呢，短期在不断的这个释放，所以短期是一个等待的过程之中。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股指期货方面。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755.53点，下跌了 0.7%， 上证50指数报2920.84点，收跌 0.04%。上证基指今天报7249.21点，微涨了0.02%。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23个基点，报在6.8077元，在人民币收盘报在了6.7993元。国际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旗下的伦敦清算所今天宣布，已经开始接纳以离岸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作为合资格的 非现金抵押品。那么在新的框架之下，离岸人民币计价的中国

0: 国债将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被接纳，并由欧洲清算银行进行结算。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阿巴斯港同埋赫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正系应对美军袭击。伊朗官员话，有海上交通管制塔同埋仓库成为袭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今晚的袭击规模将会超过上一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作出更多袭击，情况将会变得更差。特朗普较早时说，美伊两解备忙碌已经完结，不确定是否想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伊朗电视台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如果伊朗遭受任何打击，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国防部正是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作准备，军方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并且会全面提高战备等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为局势降温，并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迪亚里克在记者吹风会上说，美伊取得的外交成果正是面临脱轨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状态将会对地区民众、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期间批评西班牙是糟糕的伙伴，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停止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他又再次提出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不过特朗普在闭门峰会之后淡化分歧，形容会议充满爱和团结。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闭门会议期间未有重提早前作出的批评，而是表示希望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盟友有时会出现分歧和争吵，但最终都会团结一致，并且形容目前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说，和特朗普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谈，双方谈及今届世界杯和高尔夫球，但是没有提及军费开支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说，会上没有听到特朗普提出任何抱怨。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之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七巨头方面，辉达升3.6%，苹果升唔够1%，微软、亚马逊同埋 Alphabet 偏软 ，Meta 同 Tesla 跌超过2%。警方将日前在香港仔华富村发生的一宗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一个50岁女人涉嫌谋杀被捕，正被拘留调查。 案发在星期二晚10:30左右，两个女人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一个53岁女人倒卧在地上，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和被捕人曾经发生争执以及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稍后会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6: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1: 外汇、
4: Bitcoin、
1: 基金、
4: 黄金、
1: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早晨啊，时间嚟到7:07啦，天气咧好似稳定翻啲啊，咁啊，但系咧呢个政治又好，市场又好咧，就永远都有波动嘅。咁啊，外围咧，我哋稍后又讲下 update 下啦。咁因为美国总统咧，佢每朝瞓醒或者瞓唔着嘅时候咧，都有好多谂法。咁咧，反而有一个话题咧，我哋之前睇报纸见到都几唔寻常、几大件事嘅咧，就系关于嗰个人工受孕嗰个服务咧。就有个中心吓，即系叫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咧，佢就话因为被揭发咧喺送去中大诊断嘅嗰啲9个胚胎嗰啲活检嘅组织样本咧，就有8个咧就唔属于呢个个案父母呢样嘢咧，我哋都讨论哇咩事咧？咁如果系真系有所差池嘅时候，会唔会导致有时有啲父母就即系入咗一个唔系自己
9: 呢个好大？
8: 系啦，卵子或者即系 technical 嘢，而导致咧将来咧出世个 B B 咧就同自己好似冇关系咁。咁嗱呢一样嘢咧，因为吊诡啊，咁所以一定会查啦，而且甚至出动到重案组啊。咁期间咧呢一间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咧就被指咧就冇按照呢个规定咧24小时即系出咗事咧就作出公布或者通报。咁嘅情况下咧就搞到1个月后。先至叫做向卫生署或者卫生这个官方咧就讲出呢件事。咁但系呢个样本出错咧，个中发生咗啲咩情节咧？咁一方面咧就查啦，咁啊医卫局又查，差人又查，咁 咁但系而家咧，听阿卢颂茂局长琴日讲咧，又讲咗一啲好似即系同我哋一般人谂嘅简单嘅可能性咧，又有啲唔同。
9: 系啊，佢谂到咧都

0: 佢话咧认为啲事件咧都系即系有啲唔寻常啦，因为样本本身咧被另一个样本咧替代咗，亦都可以话咧系调包或者系顶包嘅，用另一个样本咧送出去。呢个咧如果真系嘅话，可以好大件事嘅。不过局长话咧，其实卫生署咧系7月3日先收到咧呢个人类咧生殖科技管理局嘅通报啦，随后一日咧已经即时咧去现场调查。不过咧亦都因为知道咧事态嘅严重性咧，局方咧其实喺7月6日已经转介咗警方啦。咁一个月之后调查会唔会有啲证据揾唔到，又或者个情况系点咧？呢方面咧真系可以是很大件事的、
1: 啊、因为、其实有关这些研究的所谓道德风险是很高的、嗯啊、在国家地区有些就、啊就是好嗯那个、进行这个条件都要求门槛 很高、嗯、尤其中国内地、啊、对这些生殖科技其实都有相当的警惕的、
0: 嗯
1: 嗯、而这个机构本身的集团就、啊、内地都有不少的、啊、姊妹公司啦、啊、网络啦，咁呢个纯粹啊一个猜测嘅啫，咁啊系咪同一啲从内地嚟嘅客户啊嘅特别要求，咁啊要喺香港进行，咁而啊即系借住其他人嘅名啊去进行咧，咁啊嚟避规一啲某一啲嘅限制咧，咁呢个就好严重嘅问题。咁所以琴日啊卢祖茂公开讲嘅时候咧就话吓即系非寻常。咁我哋琴日讨论都讲过啦、嗯，初步嘅时候都排除话系真系啊纯粹技术。
2: 即系唔系话
1: 贴错 label 啊？
2: 啲低级错误啊，发咗瘟啊，调转咗啊，我觉得就似乎唔系呢个层次啦。
1: 唔好讲话你啲生殖相关嘅啊，即系
2: 咁严重
1: 细胞啊，你净系抽血，大家都抽过啦，系嘛？一抽出嚟个姑娘啊，都紧张过你，嗰个贴纸都贴到满晒嗰支棒噶啦，
0: 再三核对先贴落去噶啦，已经
1: 都唔会话贴完一张
2: 因为断错症都好大件事。
1: 系啦，你唔会你梗系大件事啦，你个同血系嘛？话你有其他病嘅，冇病嗰又唔知嘅咁啊，即系医疗事故啦嘛。
0: 样本咧，其实系要经过两个人签署确认啦，咁冇理由即系经过重重关卡之后都有呢啲咁嘅。
1: 仲要你去公立医院抽血报，你都见到几忙先啦。而家7点几啊，8点几啊，嗰啲翻工前嗰啲，哇排晒队咁，都冇出乱子嘅系嘛？咁啊点会呢啲其实啊唔会咁繁忙啊嘛？
2: 一定唔 busy 啦，边有个日日走去搞胚胎
1: 啊？你即系唉谂清度错咁样啊，搞晒。检查真系冇得行，无路可选啊，咁先去做啊。咁人数唔系咁多啊，咁点会犯啲低级错误啊？嘅情况咧，咁其实即系立法院林志源都讲过啦，系嘛，即系都想象唔到话会调错咗。
2: 无论你几复杂都好啦，即系呢啲嘢一定系每一个 steps 咧都小心处理。
1: 系咪背后啊？即系纯粹嘅猜测啊，吓，即系有啲人为嘅吓，即系所以佢话交系刑事啊，就甚至系重案组去调查啦，即系刻意去咁样调。咁啊，至于背后嘅动机系乜嘢咧？咁啊，即系真系好耐人寻。未啊，咁但系你都可以想象噶，即系好有可能咧，就系喺一啲唔能够正常进行呢啲活动嘅地区咧吓嘅人士咧，就嚟到香港吓，咁系咪啊？即系借咗个身份去做咧，咁系咪第一单咧吓？定系之前已经有咧吓？即系咁啱咧，就今次又俾人发现咧吓，咁呢啲问题就真系成抽咁查翻晒。
2: 如果而家一向都有嘅话咧，就仲恐怖啦。咁即系后果就系嗰啲父母同嗰啲胚胎系咪会有错配咧？呢样嘢我都唔敢想象。
1: 当你做灰色嘢嘅时候，你就有可能犯错啦嘛吓，即系正正经经做咁就唔会错啦，系咪？咁但系你吓，即系等于你咩换肾咁系嘛？你排期去换咁嘅正经啦。你话我黑市市场啊，走咗柬埔寨换啊，咁你点知换咗个咩翻嚟啊嘛？个风险好大。件事啊，咁吓，即系其实呢个情况啊，确实香港唔常发生啦，唔系一般嘅医疗事故啊，即系用阿卢祖茂嘅讲法啊，咁啊呢个真系要作出严正嘅调查啊，究竟呢个系涉及到我哋香港个医疗嗰个制度嘅信心啊，同埋啊系咪做到医疗产业啊嘛？
2: 梗系啦，因为你将来话要搞嘅生物科技啊，什么嗰啲啊，去北都严阵以待，加上呢一个集团即系唔简单啦，背景都好强硬啦，系咪？你新丰天域都系阿前财爷阿梁锦松有份创办嘅，咁同黑石一个 partner 咁呢一个规模就唔系嗰啲即系中小企啊，同你平平地搞啲嘢嗰种嚟嘅，一定系好高规格。咁所以咧，今次嗱，我哋就 benefit of doubt 咧，就俾翻啊当局同埋嗰个当事公司，咁啊睇下最后咧，我谂都要话俾大家听发生咩事噶，查完之后。
1: 因為我哋要發展呢個醫療旅遊啊，咁香港都好有優勢。

0: 系嘅，咁但系永远就系、是、一国两制底下，我哋有个信息差，有个制度差，吓、啊、有啲啊香港可以做嘅，吓、啊、有啲内地可以做嘅，吓、啊、咁你诶咁、啊、你咪大家互相去填补个需求咯，吓、嗯、咁、啊、但系其实诶、就系、是、当中你要跟翻个规矩，喺翻香港嘅规矩，喺内地嘅规矩，你河水不犯井水啊嘛，吓咁诶系咪有一啲人想踩过界啊？即系做多啲生意定系咩缘故咧？啊，咁呢个就吓、啊，即系都涉及国家嘅政策啦。
1: 我哋唔猜测啦，系，总之非一般噶啦。呢、這个医疗事故唔系叫医疗嘅，都未落手嘅。不过就是诶，睇、到
0: 医疗事故嚟噶，
1: 系啦，帮到咧
0: 医疗服务嚟噶，
1: 系会帮到就有乱，乱咗就即系阿旧诶礼手就揭发咗之后就通报咗之后，而家查都好嘅。咁另一个唔寻常嘅咧，亦非一般嘅咧就是、国泰啦。咁、啊，国泰只机咧就本来咧就飞去由香港。我出发咧就飞去英国嘅伦敦希斯路机场嘅，咁但系咧喺飞越罗马尼亚嘅领空嘅时候咧，就因为当地嗰个航管制人员咧就未能够啊同客机啊取得联络，咁啊即系失联啦两个字，咁、就触发咗咧北约就快速反应呢个警报啊，佢哋有呢个 alert 嘅，即系 QRA 啦，咁呢个机制一塌。着咗之後咧，咁喺隔離左右嗰啲領空隔離左右嗰啲國家，譬如匈牙利啊咁樣，佢就嗱嗱聲就要根據呢個機制就派出呢個機咧去攔截，即係攔截嘅戰機啊，即係嘭嘭聲上去嗰啲咧就升空啦。咁啊，但係咧就一路及啦，一路沿途睇下發生咩事啦咁。咁但係咧喺客機同地面咧又恢復翻通訊之後咧，呢一啲上去攔截嘅戰機或者及嘢嘅戰機咧就先至撤離咁。咁啊呢？这个都有啲奇幻喎，就系、是、佢一度失联，咁究竟咩事咧？咁啊又系民航处就要求国泰咧吓，一个礼拜内咧就要交个报告啦。
2: 嗯，系啦，事件咧都系民航处方面话咗高度关注呢件事件啦。事件咧就系发生喺啱啱嗰个星期六啊，即系四号嗰一日噶。民航处话已经航空公司已经向民航处呈报咗，初步显示原来咧就系通讯短暂失联啊，已经要求航空公司咧就提交详细嘅报告，点解会通讯咧短暂失联啦？如果因为同当地嘅一啲嘅地方咧系嗰个通讯失联咧，其实都可以几恐怖噶吓。
0: 嗯，咁伟大又显示啊，即系香港嗰个严格啊，同埋有一旦有少少偏差嘅时候咧，即时啊，即系纠正同埋啊处理嗰个做法啦吓。咁啊，但系即系呢个咁嘅吓即系情况啊，即系极之罕有啊。咁啊，而究竟啊背后有冇啲涉及其他吓、啊、即係軍事或者其他問題咧，咁都係要跟進嘅喎嚇，唔好話一單半單啫喎，即係當係小事故。
1: 因為始終咧，香港同倫敦咧就好繁忙啦，亦都好多香港人咧呢個季節咧嚇暑假啦，咁啊一係就仔女翻嚟，一係就父母過去。咁啊呢一個航班咧，即係如果突然間驚一驚咧，咁雖然到最後安全乜事都冇，咁但係始終咧就即係俾人知道係咩事咧，係可能較為安心嘅。舉個例，係咪真係嗰啲通訊系統中途有啲故障咧 ，disconnect 咗咧？亦都唔知道係咪同嗰個航道上邊有啲嘢有關咧？因為而家咧，因為基於呢個打仗咧，好多時咧啲航空公司啊或者飛機咧就要改兜路嘅。咁你如果兜路，咁譬如你越過某一啲國家嘅領空期間，咁你唔知人哋而家發生咩事，可能關係又緊張啊，突然間有一啲咩調動空中嘅調動啊咁。咁所以咧嗱，唔係危言聳聽，唔係嚇親大家，只不過咧呢件事咧發生咗咧，我哋都希望佢一個禮拜吧交呢個報告俾民航處之餘咧。公眾咧想知下咩事幹？如果係普通一個譬如啲無線電 short 咗咁可能仲安心啲喎，係嘛？即係原來咧係因為個電話斷咗啫咁樣。咁但係如果有其他譬如地緣政治相關原因咧，咁我哋都要小心留意啦。
2: 因为有多个通讯系统噶嘛，如果你多个通讯系统都失联嘅话，这个都系比较罕见啊。业内人士都话咧，其实都系要彻查翻咧整体嘅情况系点，同埋要交代翻清楚啦。净系交咗报告咧，亦都要向即系市民方面讲解翻个情况咧，等大家咧搭飞机嘅时候都安心啲啊嘛。
0: 哇，经过东欧而家吓战火连天噶嘛吓、啊，即系其实都危险噶吓，即系唔知道有啲咩吓闪失嚟嘅即系而家盛传俄罗斯又有计划啊，甚至乎可能同波兰都有啲擦枪走火咁啊，你越打越高。 過嘅時候咧，即係啊個天空啊唔係咁安全。
1: 誒咁啊唔好嚇人啦，唔得嚇。
2: 正面啲，
1: 一日咁多班機起同埋降，咁啊呢一個咧。

0: 突然间中间断断线咧，咁啊了解咗就冇事噶啦。好啦，转头翻嚟听社评。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知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咁啊，睇睇呢个世界局势啦。今日信报嘅社评咧，就讲到美国淡出欧洲防务，慎防日本联美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系我哋所讲嘅北约 NATO 咧，佢哋嘅峰会喺土耳其嘅首都安卡拉举行。咁欧洲盟国咧，即系欧盟嘅集团愿望咧，即系集体愿望咧，原本就系希望咧，唔好激嬲美国，尽可能咧就缓和大西洋两岸逐渐紧张嘅关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仍然系禁唔住自己啊，就破口大骂，即系佢个彪悍呢个作风咧就不改，声称咧对北约非常之失望，同再次咧强调嘅丹麦个属地啊格陵兰应该系交俾美国控制嘅，甚至下令咧切断与西班牙嘅全部贸易往来，批评马德里政府咧系糟糕嘅合作伙伴。咁北约嘅秘书长吕特咧就屡次咧想安抚美国，敦促成员国咧履行承诺，喺2035年咧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佢哋 GDP 嘅5%。西班牙就提出反对嘅，就认为安全目标应该系同经济稳定同埋社会开支咧系互相平衡。咁特朗普对于北约诸国咧感到失望咧，其中系包括拥有特殊关系，即系双方啊，即系关系好好嘅英国。咁主因咧就系呢一啲西方盟友啊拒绝协助美国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停火协议咧，依家睇嚟已经作废咗啦。伊朗咧又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而美国咧又与对方咧就作出呢个猛烈嘅打击。特朗普最新的讲法就是谅解备忘录终结，直指这个伊朗是败类、邪恶又病态。北约峰会完全暴露出欧美分歧越来越明显，所谓北约 3.0 的概念就都不知何去何从了。现在加陵兰问题尤其是敏感和吊诡，丹麦首相费雷泽里克森是重申丹麦方面是全部不让的。美国即使不退出北约，未来的趋势恐怕双方都会渐行渐远。欧洲就不会一厢情愿过度依赖美国撑起这个安全伞，改为是透过自我强化的军事力量填补美国在北约防务计划里面留下的空白。峰会宣布耗资超过120亿美元的军备，未来十年投入超过500亿美元用在研发远程精确武器。欧美浓情转淡，二战以来传统的地缘政治棋盘就重新绘制了，对于中国来讲又未必是好事。华府早已经表明正是从欧洲撤出军队和战力，以便巩固在中东和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北约峰会之中，虽然立场极右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由于国内特别会议、国会等等政务未能够抽身亲自出席，但是代表日本参加这个会议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都趁机在会上鼓吹这个中国威胁论。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美国从欧洲抽身将注意力投向亚洲，无疑是为日本创造了空间，联美计划。 另一方面，日本和菲律賓也都過重重密，菲律賓國防部證實已經和日本就接收五隻退役的護航驅逐艦達成了具體協議，預計在兩三年內就完成交付。兩國亦都啟動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澎海洋邊界劃定。

0: 然就是中国提供贸易机遇的合作伙伴，香港不妨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1: 同大家睇經濟日報嘅社評講，中東亂油價不驚能源變局轉捩點嘅，中東局勢咧顯著升温啦，美國同埋伊朗咧再爆發軍事衝突，咁引得國際油價咧就表現冷靜嘅，反映咧地緣政治嘅恐慌日價嘅邊際效應咧正係逐步咧係遞減嘅，油價咧波動咧倒逼係石油入口嘅國家推動咧能源自主啦，令到咧就係供需出現咧結構性嘅轉變，今輪嘅衝突已經成為全球加速石油戒斷的轉捩點的。事實上面本來外界擔心美國無力維持中東的秩序會令到地緣風險永久是升溫產生長期的日價，結果是沒有發生，美伊簽署了諒解備忘錄以來，石油價格市場一直是相當冷靜的，價格短時間之內已經回落到去戰前的水平，即使如今局勢有明顯升溫，市場也並未有過度恐慌的，這種的烽火連天油價不驚的現象反映石油需求正是經歷咧反式嘅轉移，過去幾個月嘅動盪局勢同埋高油價似乎成為咗轉捩點，各國咧深刻體會到依賴中東石油嘅戰略風險，被迫採取強硬手段推出綠色新政與節能嘅政策，促成咗結構性嘅需求轉變。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嘅石油消費國，隨住能源轉型推進咧，傳統嘅石油需求咧已經進入咗長期結構性嘅下降。日本、印度等對能源危機是敏感的石油入口大国，亦都在这一波的危机催化之下加快是转型的，节奏或者会有不同，但是能悭就悭，能转就转已经成为共识。例如印度就大力推动提高可持续生物燃料的比例，试图从根本上面削弱对中东原油的依赖。需求端的长期转型反过来亦都改变了产油国的行为模式的，中东产油国越来越是明显意识到随着需求结构性的减弱，必须要加速将资源是变现，这种的趋势已经改变市场的预期，加上全球的能源供应链在今次的危机当中展现了较为预期惊人的应变能力，进一步是压制了个油价的。短期来讲，油价走势仍然是受到中东的局势去牵制的，因应最新的冲突，美国财政部原本放宽至到8月21号的伊朗石油出口豁免期限已经缩短去到7月17号就终止，仅是允许现有已经授权的交易进行交收，各方是密切注意到这一条的死线会不会有所松动，接下来的海峡的局势发展和美伊的外交互动仍然是当前最大的市场的震荡源。长期来讲，这一场的中东危机成为全球加速摆脱石油依赖的催化剂，中国的石油需求见顶，向世界是展现了转先至是出路，只有当石油不再是不可替代的命脉，才能够真正化解部分国家以石油作为地缘政治武器的威胁。
2: 文汇报的社评标题是国农联总部重返，香港盛事的地位巩固。投资推广处昨天宣布，国际农州联合会位于香港的全新全球总部正式启用了。这个组织就相隔35年重返香港，同时标志着香港再添一所国际性的体育组织的总部。龙舟竞赛是中国传统的节庆活动，也是一项备受国际体育界公认的竞技项目。特区政府应该充分发挥香港国际化多元包容的优势，积极推动龙舟竞赛升级成为盛事活动，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增强东方之珠中外文化荟萃的软实力。国际龙舟联合会是1991年在香港成立的，专门就在全球范围推广营运龙舟竞赛运动。国际龙舟联合会一度就迁来香港，如今就回流香港了，还计划在香港举办世界龙舟锦标赛，凸显了国际体育组织对香港举办大型赛事的能力具有高度的信心和殷切的期望，有助香港和国际社会打破龙舟只是属于端午节的娱乐活动这种黑板的看法。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支持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总会的落户香港的，国际龙舟联合会的回归反映了特区政府在推动体育盛事专业化、产业化和普及化的努力已经得到外界认同了。计划将会继续推广，有关活动还牵涉其他包括艺术、 好似2013年在香港开始举行的巴塞尔艺术展。

0: 最近咧都会已经签署合约，未来五年咧继续喺香港举办，系令到香港咧喺旅游、酒店、零售各方面都受益啊！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二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南部石里克、阿巴斯港和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沿海防御系统正是应对美军袭击。伊朗官员说，有海上交通管制塔和仓库成为袭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更多打击，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路透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今晚的袭击规模将会超过上一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打击伊朗是要报复伊朗向船只施袭，并警告如果伊朗作出更多袭击，情况会变得更加差。特朗普较早时说，美伊两解备盟录已经完结，不确定是否想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不认为战事会再次爆发，强调事情会很快结束。伊朗电视台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如果伊朗遭受任何打击，将会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敌方目标作出双倍规模的反击。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国防部正是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作准备，军方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并且会全面提高战备等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和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另外，一直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表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声明指出，实现地区和平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之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两解备忘录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向乌克兰发出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证。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会晤。特朗普表示，乌克兰过去半年多次要求给他们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加国防能力，抵御俄罗斯的空袭。特朗普又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难搞的人。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结束，北约成员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会出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在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和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亦都会继续致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市之后持续向下，最多跌过855点，其后跌幅收窄，收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纳斯达克指数先跌后回升，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古巴全国恢复电力供应。古巴在当地星期一中午发生全国大规模停电，近三分之二的地区没有电力供应。古巴电力联盟星期三凌晨在社交平台表示，各个省份已经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古巴在美国制裁下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发电厂所需的设备，近月每日停电几个钟头，近期甚至持续停电几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0: 早晨啦，早上时间7:36，小马莫才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果栏附近噶。另外，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过香港咧系过咗收费广场噶啦。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对开车多繁忙。观塘绕道西行咧，观塘工业区对出咧系多车噶。睇埋新界区方面啦，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屯门市中心一路塞到落福亨村噶。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

0: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啦，翻嚟呢一 part 咧，同大家睇睇個成個投資環境啦。美股咧三大主要指數個別發展嘅，道指最多跌過成855點啦，最終收市跌576點，52,348點，收跌幅超過1%嘅。納指同埋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個別發展嘅。我哋請埋高富金融集團投資總監梁偉文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勢。早晨，梁偉文。
2: 早晨 ，Grace， 早晨 ，Raymond， 早晨，郭彦明。
1: 早晨，早晨。咁我睇翻咧，而家嘅局势咧，美军系恢复翻咧空袭咧伊朗南部嘅革命卫队打击咧美军咧几十个嘅设施啦。咁啊，局势方面又话紧张翻啲，个油价又上翻上嚟啦。咁你自己点样睇而家个投资嘅气氛同埋环境咧？琴晚美股啊，道指曾经跌成800多点嘅。
2: 当然，我谂即系琴日方面，当然市场就最担心就系中东个局势又再次变翻混乱啦。咁当然油价飙升啦，咁所以琴日叫做美股方面咧，叫做一定嘅反应啦。咁但系琴日你见得到咧，其实另外一方面咧，就科技类叫做企翻稳啦，尤其是半导体企翻稳啦。咁所以见得到纳指方面咧，基本上就即系有升嘅情况嘅。咁所以我谂市场都观望住中东嘅情况先啦，因为始终特朗普嘅政策都经常变嘅。咁所以究竟会唔会打咗两日之后，基本上又再次就话停火又再次要再同即伊朗再傾咧，咁呢個即係絕對有咁嘅機會咯。咁所以我諗市場都係觀望先啦。同埋個油價方面雖然話要升一啲啦，咁但係就唔係真係升咗好多嘅。咁你見到即係紐油都係75蚊附近啦，布油都仲係80蚊留下啦。咁所以暫時個油價又未話真係對個經濟有好大威脅，或者對個通脹即係好大威脅住嘅。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個即係戰事係再次係重現嘅，咁當然個油價就可能唔止呢個位置噶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都係觀望住那個即係局勢嘅變化先。
3: 咁但係而家個局勢都好明顯啊，即係戰火再燃再戰啦。咁啊，真係嚇，即係喺伊朗南部就已經有美軍軍炸啦嚇。咁啊，伊朗亦都即係攻擊啊美國嘅喺中東嘅一啲軍事設施。咁啊，唔會話三兩下就停咗手啊。不過就之前嗰種和解嘅嚇，即係短暫嘅日子咧，就釋放咗一啲即係產油啊，啲油量咧就過出翻海。咁其實每一日咧都幾十格油船嘅喎，咁就解決咗個問題咩咧？就係、是、之前就擔心咧嗰啲國家儲備開始去到危險線啊嚇，咁你每日幾十艘幾十艘，當然啊平時正常情況下百幾艘啦一日，咁但係都好犀利啊，走得好快啊，咁係咪解決咗一部分啦？即係最擔心個斷崖式話，哇國家儲備都冇唔夠啦，嗰個問題咧嚇，即係舒緩咗啲咧，你打完一陣咁，遲啲又開下，咁又冇乜嘢嘅啫。
2: 我諗淨係靠嗰即係十零日咧，其實我諗就幫助唔太大嘅。咁當然啫，市場我諗而家都仲好樂觀啦，覺得雖然話即係戰火又重現啦，咁但係始終覺得都係啲零星叫做即係交火啦，市場唔覺得會長期即係發展成一個即係再次成為一個長期嘅一個戰爭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呢個風險始終都唔能夠排除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個油價方面你話呢一刻個位置係咪已經係完全反映曬最近嗰、那個即係再次嗰、那個即係叫做再混亂嗰種？狀態就一定未係噶啦，咁所以我諗市場都仲係觀望住咯，究竟個情況係咪繼續去惡化住？咁惡化住個油價咪飆翻上去咯？咁所以我諗即係有定個心理準備啦。你話油價上翻係80多蚊、90多蚊，甚至100蚊，我覺得絕對有呢個風險嘅。咁所以你話個市場係咪已經準備曬？就應該係未嘅。咁尤其是個股市啦，咁當然即係個股市一路都覺得特朗普係會睇住嘅，睇住個情況去做人嘅。咁但係即係特朗普係咪完全控制曬所有嘅即係局面咧？呢個就始終即係。唔係100%啦，咁同埋即係始終佢嗰個即係政策始終即係左右飄忽嘅時候咧，市場都要做定個心理準備啦。會唔會有啲即係意外嘅情況會出現咧？呢、這個可能性都仍然係有咯。
4: 嗱，我又覺得咧，你剛才講話個油價就算係上翻100蚊咧，都冇乜嘢咧。其實係個人個感覺嘅麻痹冇乜嘢，因為見過啦嘛，見過大場面啦，102蚊都見過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由而家即係70。邊或者70松又掹翻上去80多咧？哪管大家對呢個 number 唔係太過大反應都好啦，但係佢衍生出嚟嗰、那個成日都講噶啦，即係嗰個全球通脹嗰個效力咧係會延長，甚至乎係即係揮之不去。咁嘅情況之下，佢就連帶咧一連串就影響息口啦，影響好多即係製作成本啦，因為你油嘅上下游都有好多嘢係。 係要依靠佢再變出嚟噶嘛。咁嗰啲成本咧上咗就落唔翻。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哪管唔係好理特朗普，即係或者美國同伊朗搞邊科都好啦，搞到天長地久都好啦。但係最終我哋係去到消費層面或者係一般人嘅層面咧，都受影響嘅。我反而就覺得呢一個咧，就唔係我哋關心戰事，而係關心自己未來嗰個消費力啊、購買力咁解嘅啫。咁所以咧，個息口咧，未來呢半年咧，其實都好受呢一樣嘢嘅支配。
2: 絕對贊同啊，因為你睇翻嗰個利率期貨咧，其實我諗市場即時有反應噶啦。啊，見到而家又再派先翻啦，去到年底嘅時候咧。其實加息的預期咧，而家大概 1.5 次左右啦，咁都比即係早幾日係多咗嘅。咁我諗呢個都即係正正反映就係話，即係中東嘅局勢又再次混亂或者唔明朗嘅時候啦，市場都擔心個通脹風險又會再次增加啦。咁當然債息方面亦都見到有飆升嘅，咁兩年期方面又再次飆翻喺個高位上邊啦，啊挨近翻係 4.2 厘呢啲咁嘅位置啦。咁當然長年期之前就跌過嘅，咁最近都升翻嘅。咁我又唔能夠話100%同即係今次中東嗰、那個即係再次即係出現即係混亂有關啦，咁但係始終債息升呢個都反映就市場對嗰、那個即係通脹嗰個憂慮啦，或者擔心加息嗰個即係風險。
1: 咁啊頭先咧講開咧息口方面啦，咁見到咧新西蘭央行咧琴日咧三年嚟咧首度都加息咗四分之一厘啦，咁央行咧亦都係放鷹啦。你睇翻央行方面，其實而家唔同嘅央行個取態係點樣咧？
2: 其實我諗即係今年嚟講咧，見到好多央行其實都有加息嘅動作嘅，咁即係澳洲啦、新西蘭啦，甚至講緊之前嚟話歐洲央行啊、日本央行等等都有加息嘅動作啦。咁我諗即係正正都係即係反映住啦，市場都係即係擔心住即係嗰個通脹壓力啦，或者就係話市場都擔心就有通脹嗰唔明朗嗰個情況啦。咁所以令到啲央行咧都要做一啲加息咧，先做一啲準備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你見到全球方面咧，其實加息今年嚟講啦，好多央行都有做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都係即係反映咗個大局勢。嗰、那個情況啦，咁當然即係而家見得到美國係未喐嘅，咁但係其實美國而家市場都派先咗啦，今年即係回帶一次，甚至可能唔止帶一次添。咁當然呢個就睇究竟嗰、那個即係中東局勢係點啦，點樣影響住個油價啦。因為如果你話都係 keep 住喺$80附近嘅，我就相信嗰個通脹個壓力係有嘅，咁但係就未必話真係好誇張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去翻$100附近嘅，咁、那個通脹壓力就會明顯好多啦。咁呢個就令到央行方面咧，佢哋考慮要即係透過即係加息去控制通脹嗰、那個即係需要就會增加。
4: 嗱，琴日咧就香港就威水咗一日啦，咁恆生指數就大升。咁咧反而就有少少同人哋有啲落差或者對比嘅。咁外面咧就有時有啲壓力啦，一來就係個戰火。又好似熄唔到，仲會燒多唔知幾耐。第二咧就係嗰啲 AI 股啊，同埋有好多對 AI 科技啊呢個半導體嘅前景咧個睇法咧就已經唔係咁即係盲追追樂觀啦咁樣。咁又股債又雙殺啦。咁會唔會就係話唯一如果解釋到就係香港係追翻少少落後啦，因為人哋好嘅時候我哋又未必即係追得上。第二咧就係咪啲資金遊資嘅配置咧又有少遊翻？过嚟咧，哪管系游资又好，热钱又好啦，咁因为琴晚美股又插水嘅，咁你睇就系话呢个咁样嘅冰火现象又点样解读呢？
2: 其实我谂即系琴日港股方面叫做即系有明显嘅反弹啦，都系靠一啲即系比较落后嗰啲科技股啦。咁嗰啲科技股其实就即系例如腾讯啊、阿里巴巴等等啦，其实就同半导体冇乜太大嘅关系嘅。咁所以你话最近其实见到全球个科技类有回调咧，其实主要都系嚟自啲半导体嘅，尤其是讲紧记忆体相关啦，例如南韩方面啊、三星啊、海力士等等啦。咁所以其实对于港股嚟讲，那个影响就即系正常嚟讲就冇乜太大关系嘅，因为即系之前升我哋港股就冇份啦，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哋跌嘅時候就唔應該我哋有好大嘅一啲即係受害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主要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啦，咁同埋之前港股真係跌得比較多啦，咁所以低位有啲反彈嘅情況啦，咁但係你話係咪長期都可以叫做有個明顯嘅即係背持，即係繼續外圍啲港股要升咧？我始終覺得就未必啦，咪始終你話即係全球始終即係股市嗰、那個即係走向通常都幾一致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全球真係繼續有個比較大嘅調整，基本上我想即係港股都不能夠即係獨善其身嘅，咁所以我諗琴日只係一個好個別嘅例子咯。
3: 咁啊，三星啊，即係當然啊，即係成個集團啊，好多業務啊，嚇、啊，即係之前啊跟埋海力士一齊啊，用呢個 AI 概念咧就升到嚇、啊，即係叭叭聲咁，而家繼續回調。咁但係三星早兩個月 公布一件事啊，少啲香港人留意啊，佢宣布咧撤出啊成个中国嘅家电市场啊，包括埋我哋啊日日睇住嗰啲咩电视啊、洗衣机啊，咁香港都仲有得卖嘅吓，但系内地咧佢就唔直情唔卖啦吓，因为佢嗰个份额咧跌到一个比例咧吓，即系曾经系好劲嘅，咁啊跌到得翻10%啊，即系唔够内地啲牌子打，咁啊即系其实呢个好关键咧，睇到佢成个企业咧，哇喺家电呢个板块咧，差唔多打败仗噶啦，即系喺其他地区仲做吓，佢觉得仲可以卖贵少少，仲有得争，喺中国内地啊撤出。但系你其他地方都要同中国品牌去争噶，即系只系中国品牌个宣传啊，未去冇去之前做得咁好啫。咁呢个其实三星呢啲情况啊，即系系咪当我热潮回退啦 ，AI 回退啦，佢个结构问题都要面对咧？
2: 其实我谂当然啦，即系而家三星最主要，其实我谂嗰、那个即系收入啊，或者最重要就系盈利嘅来源啦，都嚟自啲半导体啦，或者记忆体啦。咁其他嘅业务当然即系有啲赚，有啲蚀啦。咁但系整体嚟讲，其实个股价升得咁夸张，其实来源只有一个嘅啫，咁就系记忆体嘅价钱大幅上升啦。咁所以令到佢相关嘅记忆体业务咧有个大幅盈利增长嘅情况出现啦。咁所以其实我谂即系其他业务暂时嚟讲，对三星嘅股价就应该冇乜太大影响噶啦。就算你讲更大嘅业务，讲手机都好啦，其实我谂市场而家都唔系最关注噶啦，咁基本上只系睇住个记忆体究竟嗰、那个叫做供不应求嘅周期会维持几耐，令到三星嗰个盈利可以 keep 住一个高位会系几耐啦。咁当然最近你见到公布咗业绩，其实创咗历史新高嘅一个盈利都好啦，股价都碌落嚟，个原因就系市场担心。

0: 個供不應求的周期咧，冇之前預期咁樂觀啊，覺得好快就可能會完結，或者可能比之前預期早係會完結嘅，咁就令到股價就先行調整啦。咁但係我諗業績暫時你就睇唔到嘅啊，至少未來幾季咧，其實佢哋嘅盈利都仲係好誇張地高啊。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純粹就是市場一個即係博弈啦。究竟你覺得呢個供不應求嘅周期會維持幾耐啦？咁之前就好樂觀，覺得會好長時間嘅啊，最近就有啲擔心，就覺得會縮一縮，咁所以就令個股價有啲調整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都仲係啊盤轉緊啦，因為始終呢樣嘢就冇一個100%嘅答案喺度。
1: 咁嗱，呢個以之前齊上齊落嘅日本股市啊、韓國股市同埋台灣股市咧，都係基於呢個半導體呢一個引擎啦，呢把火啦嚇燒上去嘅咁。咁咧其實咧就有好有唔好啦嚇，買一樣咁集中嘅嘢，中就中，唔中咧就如果佢又回嘅話咧，個幅度大嘅話咧，咁誒都即係有少少論盡嘅。咁但係你又會唔會覺得呢一潮嘅錢會唔會又屈咗少少過嚟香港？香港又接到啲咁咧？
0: 其实我想你话即係当然轮换可能会有啦，即係你话即係将啲贵嘅市场卖走咗去一啲平嘅市场，咁当然港股之前跌得多，咁所以都属于一个平少少嘅市场，呢个一啲都唔出奇嘅。咁但係你话会唔会成为一个好长嘅趋势，或者一个好大嘅一个资金流转呢？我始终觉得就未必啦，因为始终暂时港股方面你话即係好吸引嘅因素其实就唔真係太多啦。啊，你话即係好讲得开嘅故事亦都唔太多啦。咁資金其實需要第一就可能要吸引嘅因素啦，亦都需要一啲吸引嘅故事啦。咁暫時嚟講，港股好似唔係真係好多嘅時候，咁自然你啲資金要流入嚟都有一定嘅一啲未必太多嘅一啲情況咯。同埋始終基本面咧一路都講國內經濟都係一般般啦，所以唔見得就係話你可以話我因為覺得國內經濟已經好轉啦，咁所以可以炒翻一個經濟復甦嘅概念。咁復甦係有，咁但係就唔算話真係好強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只能夠低位叫做一啲反彈咯。咁但係你話真係要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轉勢，或者好明顯突然間好轉強嘅，咁我諗暫時唔見得真係有一個好足夠嘅原因喺度。
1: 咁即係換言之，你覺得韓國嗰個股市咧，就算技術上係即係佢回調嘅幅度咧係有熊市嘅技術上嘅計法都好啦，都唔使點驚咁咯。
0: 其實我諗又唔係話唔驚嘅，只係即係分開嚟睇啦。即係韓國方面，你就基本上純粹睇住三星同埋海力士啦。究竟你覺得個幾體嘅周期完咗未啦？或者係咪已經接近嗰、那個即係周期嘅完結啦？或者就個股價係咪已經派先曬成個周期啦？咁當然即係頭先所講啦，你好難去評價究竟呢個半導體或者幾體啊呢、這個供不應求嘅情況會維持幾耐啦。咁但係之前一路強調嘅你唔能夠睇而家嘅業績啦，因為而家業績係一個唔正常。嘅一個業績嚟嘅，因為而家係一個極度即係供不應求，亦都講緊啲科技公司咧，基本上係盲目地去搶啲記憶體。咁但係你三年後、五年後、七年後，其實個情況一定唔會而家咁樣噶啦。咁所以佢哋嘅盈利一定係會見頂，甚至係會回落嘅。咁唯一就係一年之後見頂啊，定係兩年之後見頂，定係三年之後見頂咁解嘅啫。咁所以我諗即係都要小心咯，即係個價錢就一定係有啲偏高㗎啦。咁唯一就係個市場嘅情緒係咪 keep 住炒落去咯？
2: 呢一隻股份咧，其實可能大家都關注咧。頭先你講開韓國股市啦 ，SK 海力士咧，近日咧喺南韓股市嗰邊咧，就連日嚟都受挫啦。禮拜二跌超過6%，禮拜三咧跌超過5%啦。咁但係咧，佢其實咧嗰隻 ADR 咧就喺美國嗰邊咧已經獲得咧超額認購嘅倍數，顯示嚟自環球基金。其實個需求對佢都強勁嘅，點樣睇兩者個比較呢？
0: 其實我諗喺美國方面咧，雖然叫預託證券啦，基本上都係同南韓嗰只股票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變相你話個需求多，其實我覺得就冇乜太大即係指標性作用啦。因為始終即係美國人即係買預託證券，基本上佢會方便啲啫，方便我你喺韓國股市直接買咁解嘅啫。咁但係始終你買都係同一間公司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對佢有興趣嘅，咁其實之前一路都買咗噶啦。咁所以其實最近股價跌，其實已經反映咗其實市場對佢嘅信心係有啲減弱嘅情況，咁所以就唔會因為話喺美國嗰個預託證券嗰個認購嘅金額好誇張地高，就代表市場個信心好強，咁呢個絕對唔係啦。咁當然今日見到韓國股市就海力士嘅股價反彈嘅，有7% 嘅暫時升幅喺度啦。咁但係呢個都要小心咧，因為即係最近嗰、那個即係市場嗰個對幾體嗰、那個。想法咧開始轉得冇咁樂觀嘅，咁所以究竟係即係彈一彈，跟住又再調整啊，定係已經係跌完咧？咁我諗都要睇市場嗰、那個即係情緒啦。我哋先所講嗰、那個業績暫時就冇任何問題嘅，咁但係市場而家就推算緊，究竟嗰個幾喺供不應求會維持幾耐咯？
3: 咁你即係同喺韓國買佢股票嘅分。

0: 別就係個交易成本低少少啦，係嘛？咁又唔使有啲出出入入啲錢嘅問題啦。咁但係不過韓國個印花税都平啊，單邊收嘅啫嘛。咁啊，所以 ADR 嗰個純粹就喺個操作上有啲基金咧嚇，即係可能佢要追蹤呢啲咁嘅科技股咧，佢就嚇個成分比例可能會加多啲。咁海力士一路講佢就係因為投咗好多。資源落去做研發啊嘛，香港而家成日搞創科話要嚇，即係唉創科啲咩人才，人哋嗰啲做法咧喺個企業嗰度做嘅，唔係話你咧自己搞間大學整個研究所咁去做創科，係企業長期十幾廿年咁樣去專注去做嗰樣嘢，咁所以海力士又擁有啲專利咧，就係嗰啲記憶體嘅降温啊，嚇啲晶片嘅降温技術咧特別個強嘅，咁啊但係日後係咪需要用到咁尖端嘅咧嚇？一般嘅用家係咪又嚇即係要搶呢啲貨咧，咁其實就真係啊，要睇個市場嘅反應喎。
1: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先同阿梁伟文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有活动介绍俾大家咧，就系咧后日啊，星期六啊，7月11日啊，新城财经台嘅投资博览2026啊，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嘅，上昼10:30到下午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嘅。咁啊，攻守兼备其实策略好重要啦。咁亦都会讲下咧地缘政治升温之下，究竟而家投资嘅机遇啊，风险究竟系点啦？重要咧就系咧 AI 重塑翻环球嘅投资大势啦。咁究竟有冇泡沫咧？咁啊，港股同埋美股后市嘅拆解又会系点咧？攻守兼备咧，点样去部署好咧？全日有4场嘅工作坊啦，部分已经系爆满噶啦，即系剩翻咧少量嘅座位嘅啫。想听清姐胡孟清啦，同埋黄师傅黄伟杰等多位专家咧分析下半年嘅入市机会嘅话咧，就记得快啲报名啦，费用仲要系全面嘅。最后召集嚟噶啦，快啲上去咧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2: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4: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
5: 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6: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7: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6: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7: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6: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7: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6: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5: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